0: 别的朋友。
1: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0: 有很多老朋友啊，赴林子一手胶囊兽医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林子一手胶囊。
1: 嗯，
0: 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林子一手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1: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林子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2: 好，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这个药啊，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呢、效果还是很可以。
0: 哦，你们服了林子一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2: 对，药好就是好的，不好就不好的，是吧？
0: 对对对，你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爹爹？
2: 我头里的是这不是那个主要是津液中毒，在这浑身都是硬的哇，那是疼。现在就服了这个药以后啊，睡觉的时间可以睡一个几个小时，再加上你正常的时间，不像头猪那里老腰疼啊、腿疼啊、不疼了。
0: 一个是你现在睡眠呢、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0: 另外呢，那个腰疼呐、腿疼呐，现在不疼了。
2: 对对对对，心里慌的时间不慌了，不疼了。
0: 还有啊，那个心脏不好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心脏它现在不慌了，只是慌。
0: 哦，原来是心慌的比较厉害，是不是？
2: 对对对。
0: 现在那个心慌啊，也不慌了。
2: 对对对对，不慌了，不疼了。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不满意哪个可以满意？你就是听了这个讲说讲得好，我们这些人照顾得好，感谢这个厂家，感谢你们的这个精心的对我们的这不是老年人的爱戴。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们一个正确的选择，积极的治疗，现在身体恢复了比较好，也非常祝贺你们啊。
2: 好好好，行。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汉山回龙村茶棚村。
0: 嗯，
2: 我们给你限量的，叫别人去买的。
0: 好，一个是你服林子一手胶囊受益，另外呢，你也非常热心，也在积极的宣传林子一手胶囊，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2: 67。
0: 你贵姓呢，爹爹？
2: 我姓刘，叫小芳。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2: 13076894965。
0: 965是吧？
2: 对对对，我还有一大盒，喝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到汉山去买。
0: 好，楼爹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2: 哎，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汉川市回龙镇的卢爹爹一体多病，服上林芝益寿胶囊，以前啊这个腰疼腿疼现在都不疼了，心脏现在不疼不慌了，失眠啊现在也睡得好了，祝贺卢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啊，这是好
0: 的。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2: 原来这个我是去年4月份，我听这个收音机播了以后，我们就去买了。
0: 啊，
2: 买了以后我回来吃了大概有个20多天吧。
0: 嗯。
2: 身上都有效果了。
0: 哦，服了20多天呢，效果都出来了。
2: 啊，对对对。
0: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2: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是吧？
0: 哦，高气压。
2: 啊，血压高，这个靠左边的这那个一个腿，一个从下边中到上面。不中，中了大概有个、有2-3个月吧。
0: 哎呦，那你要引起重视啊，腿肿。
2: 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就现在就小了了。
0: 哦，现在服上林子一手胶囊，现在这个腿的浮肿现在消了。
2: 啊，消了，有20多天都消下去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特别是我们有的肾功能有问题，还有心脏有问题，都会造成呐腿浮肿，知道吧？
2: 啊，对对对，在这个我走路像驾驭一样的，也好些了，现在。
0: 现在这个腿有劲了，不打飘了。
2: 啊、对对对对，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多了，现在。
0: 哦，以前有腰肌劳损，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2: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2: 现在血压，我买了个血压表，现在血压都稳定了没？低压是80几，高压是130多一点。
0: 哦，低压是80几，高压呢是130多一点。
2: 啊，对对对。
0: 那不错呀。 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2: 原来现在189啊都。
0: 哎呦，189，那搞不好去向心脑血管意外啊。
2: 是说的。
0: 那要是去向脑溢血了，有的人是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吗？
2: 就是待过一回脑梗上，待过一回脑梗上医院抢救了，又胳膊硬起。
0: 哇，你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在医院里抢救了一个多星期。
2: 啊，对对对。
0: 哎呦，你看多危险呐、啊！现在服上林志颖瘦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了，你看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2: 啊，对对对，现在血压正常了。
0: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我今年73了。
0: 73岁这个年龄段了非常关键，很多老人都是一体多病，找不到方法，结果怎么样？有的出现意外。你现在找到好方法了，哎，咱现在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对不对？
2: 啊，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2: 对这个效果可满意啊。
0: 好，很满意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2: 我们是湖北省天门市国营江湖农场的。
0: 哦，你是天门市蒋福农场的朋友？
2: 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姓张，姓张云天。
0: 好好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2: 13-7-7408-691。
0: 好，就这么说，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哎，好的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吧？
2: 好好好。
1: 好，祝贺天门蒋湖农场的张爹爹。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瘦胶囊正常了，腿肿也消了，不肿了。另外啊，这个脑梗和腰肌劳损都恢复得比较好。张爹啊，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瘦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教授，我老打电话打不通啊，我
0: 啊、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3: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
0: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3: 我听得懂，你讲得好，你讲得好，你这个有啊有效。
0: 哦，谢谢你的鼓励啊，爹爹。
3: 对对对，我说现在我谈我的过程你听。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对于我是支气管炎肺气肿。
0: 哦，你是支气管炎肺气肿，那就是比较严重的啊，咳痰喘啊。
3: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高血压。
0: 哦，还有高血压。
3: 我高血压药发降下去，高血压药轻微降不下来，我现在已经降下来了。我
0: 哦，你高血压可以达到180呀？
3: 药发，我往年是7.85斤米，
0: 啊，
3: 我所以我现在我点三个疗程，我已经起到了两个疗程早上午，就是早晨爬起来的就咳了两口痰，我又没中风，你懂了的，我是防备。
0: 那你这个血压高了180呀，一定要注意。那搞不好要中风了，有的脑溢血了，说肿人都要肿人了。
3: 对对对，我谈难听的
0: 啊，
3: 我弟弟的老大，他是个教书的先生
0: 啊，
3: 他只活到了55岁
0: 啊。
3: 我的爹的时候我只有55的，我现在长到了70岁，比我超过我老头，如果砸死他是活了66岁。
0: 哦，你身边有几个亲人呐、啊？都是50几岁都走人了、
3: 啊？对对对，都是在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走的，
0: 哦，都是支气管炎、肺气肿引起的那个心力衰竭，说走人都走人了。
3: 对对对，我前面背台也爬起了140看到我爬上去，一脖子进我背上去多好，往年的他走一点上坡，空手走啊，他到后面把腰筋骨子的。
0: 爹爹，你现在还背100多斤的东西啊？
3: 我还背着，我现在不是劳动，我还能够劳动，我做51亩田了的，三个字。
0: 你还种了40亩田呢？
3: 对，都是没得钱，搞不到钱，就啊，啥不知道搞。
0: 哦，爹爹，现在那个农村的啊，条件都还可以啊。
3: 可以，现在不是钱的，开支大的，一年根本就搞得2-3万块钱，那孩子收。
0: 哦，那也可以，一年能挣几万块钱也不错啊，爹爹。
3: 那孩子头说很大，现在一个月那个头疼的。
0: 爹爹，我跟你讲噻，你本身身体不好，你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有很多人呐、啊，走路都困难呐、啊，呼吸都呼不上来啊，靠氧气来呼吸啊。
3: 对对对，
0: 你现在那个身体体质都不错，恢复的比较好。
3: 现在吃饭呢，反正每天吃两餐呢，一餐吃一两饭没问题了。包括呀，吃点在讨水。
0: 哦，原来吃饭都费劲是不是？
3: 他吃不进去。
0: 你现在服灵芝益瘦胶囊呢，他给你支气管炎，给你肺部的病灶啊，他那个整体修复、整体治疗，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感觉那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错，是不是？
3: 对，说话都是啊，满大的进口。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70了。
0: 好好好，你现在那个血压高情况怎么样？

0: 降下来了。
1: 哦，你现在这个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0: 对对对，降下来。
1: 现在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仙桃彭场啊，火场。
1: 哦，你是仙桃市彭场镇？
0: 对对对，小云村。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陈世国。
1: 你把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0: 187273楼7个3。
1: 好，你老人家保重啊。
0: 啊，走，那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你老人家的关心啊。
0: 好，
1: 你保重啊。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仙桃彭场镇的陈爹爹啊，今年70岁了，他有这个支气管炎，严重的肺气肿，高血压。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肺气肿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能够一口气儿挑100多斤的东西，还种了20多亩田，现在血压也已经降下来正常了。老人家说呀，现在胃口好，吃饭也吃得香了。好，祝贺这位陈爹爹。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安渡街道83岁周东岩爹爹的家中。周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心跳过速，并且出现心慌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失眠、前列腺炎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周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3: 爹爹，你一个人在家里啊？
4: 有这水果的，你把这银子交完才不好。
3: 来坐一下，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好。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周，周冬，冬天的冬，言语的言。
3: 周老啊，你多大年纪啊？
4: 83岁。
3: 您都83岁了。
4: 83岁，哎。
3: 我看您家里是住在2楼啊。
4: 对 对。
3: 然后呢，上楼啊，这个健步如飞的啊。
4: 我上楼，我骑车子，骑车上街买菜。
3: 哦，你还骑个车？
4: 骑车子还把车子菜啊都提上来。
3: 你真了不起啊！
4: 对，你不这个是灵芝益寿胶丸呐，骑得好。原来我走心脏啊，上楼啊。心脏跳得缓
3: 啊，
4: 跳得缓的人都发晕，
3: 嗯，
4: 晕的要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就是吃灵芝胶丸的，吃了的，脸上这红光满面。
3: 对对对对对，
4: 能够特效我这个身体，就我走着你看着，
3: 对，手也是暖暖和的啊，
4: 对，手也暖和的，
3: 嗯
4: 对
3: 嗯，
4: 特别是这个他这个是啥？不，这个身体强壮，
3: 嗯，
4: 他身强夸才有力噻，
3: 对对对，是，
4: 是不是啊？啊我听到那个讲座在学着，
3: 嗯。
4: 但是这个我们这企业的对这个身体怎么着？这个高血压，我的这最高的血压只有135，
3: 哦，
4: 最低的75，
3: 哦，
4: 心脏是80、75、80，心脏不好，他的人的泵血他都不行的。
3: 嗯，
4: 这个灵芝胶啊，吃了它的有效。这我在这个这月期啊，他身体在你要叫这像我们这里没带像我这人，
3: 嗯，
4: 他走不动，像我们走路的时候走的带跑还走，
3: 对对对，
4: 每天早晨就要起来还在走6公里路，还
3: 你每天早上起来走6公里，
4: 哎，
3: 就是我专门来锻炼身体。
4: 在学校的那个中学都在一个操场都里，一个转是400米
3: 啊，
4: 我走15个圈，
3: 哦，
4: 15圈的是不是6公里路来噻？
3: 哦。
4: 特别是这个气，它有劲，它发子有力、哦，
3: 对对，
4: 身体好了，它的这人家给我说的、
3: 啊，就像年轻了一样的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嗯，
3: 你看很多有的70多岁啊，就走不了路了，腿都没劲儿了。你都80多岁了，每天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啊！
4: 对对对对 对, 对、嗯，
3: 不简单不简单。您还自己还种点菜是吧？
4: 啊，种点菜、嗯、还是干劳动还是不好不好。他这个骑了他的人身上啊有力，
3: 对对，
4: 有力，他的五行的身体的舒服就好了噻。
3: 嗯，你刚才说主要一个是原来是心脏的不好是吧？
4: 对，心脏不好，啊、这血压呢大头是180，
3: 哦，心脏高到180了。
4: 对，那个最高的180
3: 啊，
4: 最低的100。
3: 哦，
4: 我的技术在骑，很多人在问我，你身体怎么最好的？我骑这个药，这灵芝益寿胶丸，他的这个要骑9个月。1个月花就是花30块钱，
3: 嗯，你这算了一个健康账啊！
4: 哎、我说这个啊，算算我工资的本算的有3-4千块钱，10千块钱骑的油啊！
3: 啊，你的退休工资1个月3-4千块钱？
4: 有3000多块钱。
3: 我、哦哎，您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4: 我是武汉市电信局退休的。
3: 哦，您是电信局退休的？
4: 我在大智路那里，我是58年参加工作的，招工招会的。
3: 您的这个血压原来是高到了180，然后低压是100，
4: 对对，
3: 现在是高压是135，
4: 对对对。
3: 这个低压是70，是吧？
4: 对，心脏也跳得好，
3: 心脏也跳得好。
4: 他心脏不慌噻，
3: 啊，
4: 他头就是啊，心脏啊，他烧，他慌，要起那个救救丸，不急救丸的、那个人都不行，没得知觉
3: 啊。
4: 现在这。他老了，他心脏还好了很，这多亏了你，不是你。
3: 我看您的83岁，你头发都还是黑的嘞啊！
4: 还是头的，你还看我脸上红的，
3: 红光满面的啊！
4: 对对，他这个林子是个好东西，
3: 嗯，
4: 是啊，他这温度人呢打电话问我，他人家这身体像模样，我也是你听我的神奇晓得，你不需要别的
3: 啊，
4: 你听我这个心情不是航线啊。这走路啊，这行啊，这我这这谁家说苦的？
3: 嗯，
4: 谁都不是苦的。
3: 而且我看你脸上的皱纹也蛮少的呀，是吧？
4: 他能长好的噻。
3: 是的，是的。
4: 他这个肉好还是肉是第一？
3: 嗯，
4: 你要光锻炼的时候不行呢、就锻炼头搞碎了。这个钱呢、钱上的么是钱能身体好比什么好？多活点就是好的，舒服的。这个机器你不上油不修理它。它不坏的，
3: 对，
4: 你也是的。你要这身体，你再好的身体，你要修噻，你要把它补上、补好噻。
3: 对对，
4: 它才好噻，它越好才会身体好。你心脏不好，它血不帮，都得有石头把它搞坏了。
3: 嗯，
4: 它胆固醇的高啊，这在那些，就我们这个药吃啊，它把胆固醇那都得那个渣子，那个胆固醇呢，它刮下去了。
3: 对对，
4: 刮下去，它的人的身体健康，那个血脉流坏了。沟里血的它沉的到底沉淀它不流动，它不把那个渣子搞出去，它沟走塞了，血管也会事情。
3: 周老，我觉得您啊也是一个还有蛮有学问的啊。这个您知道灵芝一手胶囊好，还知道它为什么好啊？这个道理您都懂是吧？
4: 对，还在听那个讲座的。
3: 对，
4: 讲座讲的好噻。
3: 啊，
4: 原来睡觉睡不着，做梦。
3: 哦。
4: 他现在睡得一觉睡大天光。
3: 哦。
4: 在前现在他一觉我这就该说我一觉吧，我叫我们夜里最多起来两次，睡觉就到半夜里起来一次，在天亮就班。
3: 哦。
4: 这好，都改善了。他不是好的，他就是这个活的时候起得好，他是好的，
3: 活血的啊，
4: 活血活脉，他都好了是，他流通了，流通的心脏都好了，他说人都不行，就是精神好了，
3: 对，
4: 精神好了好。
3: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这是我湖北省武安市东西湖区新安道。摘到这个邮局对门73号。
3: 哦，
4: 对，
3: 那你也给我留个电话好不好？
4: 好嘞，电话是1391230535。周东岩。
3: 好，看到您83岁的年龄，我们都是特别的羡慕您的。
4: 对对对，
3: 这个80多岁了，走路还这么有劲儿啊。
4: 对对，
3: 气色也特别的好啊。
4: 对，应该是我在像我在脸上选花都选不清楚。
3: 哎，是的是的，
4: 精神好了，他的五行的好了。
3: 坚持服用灵芝一手胶囊。
4: 谢。
2: 好，陈主任，
5: 哎，
2: 听到这位东西湖区83岁的周东岩爹爹给我们的讲述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要为他点赞，也特别的羡慕他哈。
5: 对对对，应该给周爹爹啊鼓鼓掌。
2: 对对对，虽然爹爹已经是83岁了，但是他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啊。
5: 对对对，李岩呐、
2: 83岁
5: 啊，希望我们的晚年呢、能像周爹爹这样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是不是？
2: 对对对，
5: 同样是83岁，有的老人呢、曲线高气压、中风偏瘫，有的在床上不能动，
2: 对，
5: 需要家里人来照顾。
2: 是的，
5: 但是这个名字的周爹爹就不一样，积极的治病态度啊。现在生活很精彩，
2: 对对对，
5: 每天早上走6公里啊，
2: 对，
5: 很多年轻人呐、走6公里啊，身体都受不了，
2: 对，很吃亏哈。
5: 对对对，但是周爹爹走6公里啊，精神状态很好，
2: 对，
5: 其实这就源于啊他的体质好，
2: 对，
5: 另外呢他的元气足，是不是？
2: 对，
5: 你看他说话很有劲儿，是不是？
2: 是，
5: 灵芝一手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里
5: 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有补气补血的药。有调节五脏六腑的药，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是不是？
2: 对，
5: 老人家现在血压正常了，
2: 对，
5: 135/75，
2: 对，
5: 这对于83岁的老人呢、这个血压就是个房间的血压值。
2: 对，
5: 他说以前呢、心脏很不舒服，心慌，有时心跳过速，
2: 对，
5: 现在这个心跳啊80/75，
2: 对，
5: 这个心率的次数啊很好了，
2: 对，
5: 另外啊老人家现在睡眠也比较好，
2: 对。
5: 灵芝啊，它可以镇静安神呐、是不是？
2: 对，
5: 促进人的睡眠。
2: 对，
5: 前列腺修复好了，老人家夜晚呢、小便也比较少。夜晚起来个一次，早上起来个一次。
2: 对，
5: 所以周爹爹啊，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老人家现在身体啊 越来越好。
2: 对，
5: 以后的生活呀，越过越有盼头。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啊，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好，我的老板呐，吃了灵芝益寿胶囊，生意好多了。
5: 哦，你老伴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
6: 都比较好了。
5: 哪些疾病呢，爹爹？
6: 主要的就是心绞痛，是冠心病吧？他可能就是。
5: 哦，心绞痛、冠心病。
6: 便秘。
5: 哦，还有便秘。
6: 通过前任药以后呢，都比较好了。
5: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6: 哎，很好。
5: 好，很好。当初他这个冠心病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6: 他那个冠心病呢，就等于说呢，他不能走路，不能呢，一走路像那爬坡一高，他就疼了，没得法子，心绞痛的。
5: 哦，一走路啊，他这个心脏就疼痛。
6: 心绞痛。
5: 他这个有点严重啊。
6: 那蛮严重的。
5: 那你搞不好，如果说。有时候情绪一波动啊，然后他这个冠心病一发作啊，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不通了，就说走人都走人的，知道吗？
6: 啊，真的真的。
5: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路啊？
6: 那能走的，那还能干好农活啊，做家务事都可以走了。
5: 哦，现在还能干农活做家务，现在没有问题了。
6: 蛮没得问题的了，说这个药好得很。
5: 这个药你们。选对了，现在婆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
6: 说这个药好得很，原来呀，我听到那个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我就给他买，结果两个疗程吃的，他开始吃了以后，过半夜他没得好转的，他就说那药我不吃了。我你吃了，我再给你买几个疗程。我就对他吃了，结果他吃了到三个疗程以后呢，他就要好转。
5: 哦，就是说婆婆起效啊，有点慢，是不是啊？
6: 她就现在很好的，现在呢完全可以的。
5: 不是不是不是，婆婆多大年龄呢？还在干农活？
6: 婆婆今年74岁了。
5: 你是干农活啊？你是农村的朋友啊？
6: 我们是农村的。
5: 她现在那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6: 便秘都比较好了。
5: 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们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6: 我们是浙江的。新来，
5: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叫蔡忠贤。
5: 还是俺早三的晚三的。
6: 好，感谢你的关心呐、我把那个药吃完了，我就来给打电话们看，再来他们去处理。
5: 好，就这么说，好吧？
6: 好，谢谢。
5: 好。
2: 好，这位浙江七星台镇的蔡爹爹啊，他老伴儿服用的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儿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都恢复的比较好，便秘呢，现在也已经正常了。祝贺蔡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 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著名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7: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7: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9: 经典，
8: 无言独上心。
9: 经典，最爱经典。

0: 星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5: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3: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来人了！来人了！
6: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7: 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6: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3: 我错了，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障。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一个周末的美好相约都是一场与科学的真诚对话。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1: 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突破光纤三维导航内镜技术，给传统内窥镜装上光纤导航，让微创手术告别盲操作。
5: 6G 实验频率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 不用电池就能自主跳动，央视记者揭秘首个活体心脏起搏器模型。
5: 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1号，第39个世界无烟日。说起来呀，身边抽烟的家人和朋友还不少呢。但是这每一口吞云吐雾的背后，并不是放松，而是7000多种化学物质对身体的悄悄侵蚀。
1: 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老是戒不了呢？为什么有人戒烟之后反而会焦虑、失眠、不舒服？号称健康的电子烟真的是戒烟神器吗？这身边有人吸烟，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护呢？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科学戒烟和健康防护的那些事儿。
5: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精选科技头条，
2: 分享创新动态，
4: 动力新热点。
1: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我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5: 6000多次连续对打零失误。武汉体育学院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现实。那么它究竟有多厉害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6: 走进武汉体育学院巨身体育智能实验室，乒乓球台前，学生挥拍进攻，扣杀变线，灵活的机器人小秋快速移动，稳稳回击。
7: 武汉体育学院大三学生邱翔，
8: 打的次数越多，它就会越厉害。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个回合，比如拉上旋球，可以重复练习上千次，练习效果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好。
6: 乒乓球机器人小秋由机械臂、二维滑轨、高速双目相机组成，能覆盖半个乒乓球台，最快移动速度为每秒6米。2023年研发成功，是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一般情况，乒乓球球速达30米每秒，小秋能通过双目立体视觉，在0.15秒内捕捉球路、测算轨迹，并在毫秒级精准计算回球角度，灵活击球。目前，小秋已经创下连续对打6241次零失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7: 武汉体育学院巨身体育智能实验室负责人、教授季云峰，
9: 模拟的人的手、人的手腕、人的肘、人的腰，就这4个自由度。
6: 每天小秋生成的训练数据达到数10万条，他的学习能力让这款机器人备受市场青睐。3年来，随着小秋的数据量增加，他还可以模仿专业运动员的某一项招牌绝学，如拧拉、侧身冲球等专业技术，陪练质量越来越高。
7: 武汉体育学院巨身体育智能实验室负责人、教授季云峰，
9: 给他一个基础的模型，比如说我把球回过去加50分，回到我指定的落点再加100分，但如果他失误了，我可以给他扣1000分，他就会尽量去往好球模型上面去靠。
6: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进入国内的社区、科技馆、学校、球馆等市场，未来武汉体育学院还将研发能模拟特定运动员单项技术动作的陪练机器人，并将运动陪练机器人拓展到羽毛球、网球、足球等更多球类项目。
5: 哇，真的是太牛了，不光能连续对打几千次不失误，还能跟着训练数据越练越强，甚至模仿专业运动员的招牌绝学。哈，这哪里是机器人呢，简直就是个不知疲倦的顶级陪练呢。
10: 是啊，以前呢总觉得专业陪练只能是人，现在啊机器人也能够当定制化教练了。
5: 这其实就是数字技术和教育融合的生动体现。
10: 没错，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势而至。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高等教育就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咱们呢必须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数字教育的强大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破浪前行。
5: 是的，在咱们湖北，除了五体的乒乓球陪练机器人外，还有武汉理工大学的无介质全息数字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沉浸式地学实习实训仿真平台，还有武汉音乐学院的数字编钟沉浸式虚拟演奏教学平台等。这些创新成果不仅展示了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更体现了咱们湖北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大胆探索。
10: 咱们湖北啊，不仅大胆探索人才培养模式，还在不断的拓展光纤应用边界。
5: 最近，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突破光纤三维导航内镜技术，给传统内窥镜装上光纤导航，让微创手术告别盲操作。接下来咱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1: 在结心血管、胃肠镜手术等微创介入操作中，内窥镜深入人体弯曲的腔道后，极易形成视觉盲区，过去只能靠经验和 X 光透视来辅助，不仅辐射风险高，操作难度也大。在光谷实验室，一根看似普通的光纤被团队打造成了微创手术的金箍棒，它不需要 X 光就能精准感知手术器械的位置和走向。
12: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光谷实验室双聘研究员严志军，
13: 光纤它的尺寸只有250多个微米，几乎和我们头发丝是一样细的。在光纤上面，在每一个毫米上制备这么一个传感器，把4根光纤并在一起来实现这种多个维度的感知，医生所见即所得。
11: 这套系统相当于给内窥镜装上了导航，器械走到哪里，弯成什么弧度，屏幕上一目了然。相比临床常用的电磁导航，光纤方案不受电磁干扰，精度可动态调整，而且不需要在患者体表贴电极，流程更简，成本更低。
12: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光谷实验室双聘研究员严志军：
13: 心血管要求是在一个毫米左右的精度，电磁导航是做不到这么高精度的。光线来说，精度是动态的，我把传感器做密了，让我的导丝沿着这个建模的通道到达我病灶的位置，就像是把人给透明了，医疗的费用也会大大的降低的。
11: 湖北拥有从光纤预制棒拉丝到光栅刻写解条集成的完整产业链，光谷实验室依托这一产业底座，在去年底启动光感知场景验证平台，整合科学家与工程师协同攻关，设立概念验证资金，打通从实验室样品到首台套设备的全链条。
12: 湖北光谷实验室产业合作宣传主管张永永：
14: 参数需要往哪个方向去调整，这个技术需要往哪个方向去迭代，我们的技术经理人团队带着那个一手的资料去跟严老师去对接，设立了专项的概念验证资金，然后帮助团队从光纤的拉丝到光栅的刻写，再到那个解条仪的集成，一个全流程的自研。
11: 目前这套光纤智能内窥镜三维导航系统已完成关键性能验证，正联合医疗器械企业开展产品测试，未来上市后不仅可广泛用于胃肠泌尿等常规微创手术，还可向胸外科、神经外科等高精度手术场景延伸。
12: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光谷实验室双聘研究员严志军：
13: 把它植入到我们的真正的这个手术的器材里面，未来一到两年内把它做成一个医院能使用的一个产品。
10: 一根和头发丝一样细的光纤居然能够变成微创手术的导航仪，而且精度啊还能够动态调整，以后患者做手术呢是更放心了，医生操作呢也更有底气了。
5: 没错，而像这样的创新呢，在光谷实验室还有不少。除了光纤三维导航内镜技术之外，他们还在光子神经网络芯片、光纤传感器 3D 微封装、高能辐射探测等前沿研究领域取得突破，相关论文已经公开发表。最新科技动态，
10: 权威科普解读，
5: 尽在
10: 长江新动力。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我是小轩。6G 也就是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通信标准，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网络架构也将朝着空天地一体的方向迈进。
10: 就在最近呢，好消息传来， 6G 赫兹频段我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
5: 那么这一阶段性进展对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5: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

0: 建设移动通信网络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6G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1: 6G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 该频段与现有5G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5G向6G的演进过渡。
0: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6G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6G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从推进节点来看，
0: 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6G关键技术试验， 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 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6G标准的制定。 业内普遍预计，6G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尤肖虎：
3: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 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 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 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 完成6G第一个
4: 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就听完专家的介绍啊，6G的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啊，都是清晰了不少啊。
5: 嗯，
4: 哎，小轩，这6G到底会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你知道吗？
5: 嗯，咱们先从最直观的说起啊，那就是快。 如果把移动通信标准比作一条路，那1G呢就是羊肠小道，2G啊是普通马路，3G就上了高速了，那4G、5G呢道路更宽，速度更快，而6G啊简直就是一条信息高铁。打个比喻啊，现在的5G下载一部电影怎么着也得几分钟啊，而到了6G时代，一部4K超高清电影不到一秒就能下载好。 可以说啊，6G的出现带来的是更丝滑、更便捷的娱乐体验。
4: 没错，那不过啊，6G带来的改变可不止于此。 空天地海全域覆盖的能力呢，也直接打破了延续几十年的数字鸿沟。比如深山里的农户能够通过6G高清直播把土特产卖到全国， 远洋渔船上的船员能够随时和家人视频通话，就连万米高空的飞机、深海作业的潜艇啊，都能够接入高速网络。总而言之，无论是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还是企业间的商务合作，或是科研领域的全球协同，
5: 6G都能提供无缝衔接的沟通体验，让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数字科技的红利。
4: 不仅如此，6G的出现呢，还将带来全新的产业机遇。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通感一体的核心能力让6G从单纯的通信工具变成了智能感知的数字神经，给各行各业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可以说啊，6G不是孤立的技术突破，而是渗透到农业、工业、医疗、交通、安防等各个领域的数字底座，让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升级，
5: 让新兴产业找到爆发式增长的突破口。6G是智能社会的数字底座，而心脏起搏器则是很多心脏病患者的生命底座。没错，对心脏病患者来说，植入身体里的心脏起搏器就像一位全天候值守的护卫，能够时刻稳住心跳节奏。 但是这个护卫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电量一旦耗尽就会立刻罢工，患者呢必须重新接受手术来更换电池，这就意味着额外的创伤和风险。
4: 哎，小轩，你说那有没有可能直接种一个活的生物心脏起搏器啊？ 彻底摆脱电池的束缚呢？

0: 嗯，还真有这个可能啊。最近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正在把这个想法逐渐变成现实。他们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实验室里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模型，它不仅可以自主跳动，还能对多种影响心率的药物产生反应。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 央视记者帅俊全。
2: 这个活起搏器模仿的是心脏真正的总司令部窦房结，它藏在右心房角落里，只有几毫米大小，却每分钟自动发出60到100次电脉冲，指挥整个心脏有节奏的跳动。说白了，咱们生命延续都离不开它。研究团队通过化学小分子指挥多能干细胞逐步分化，在培养皿里成功地把这些干细胞变成了类似于窦房结的活体器官。不过光有一个能跳的总司令部还不够，真实的心脏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安静时副交感神经会悄悄地让心跳放缓，运动时交感神经又会加速心跳。为了在培养皿里还原这种精细的调控，科研团队又构建了神经组织。当把它和窦房结组装在一起时，神经纤维竟然主动地伸出了触手，与起搏细胞形成连接，并成功降低了窦房结的跳动频率。再接上心房、神经、窦房结、心房三件套组装体就完成了。神经发出的减速命令通过窦房结畅通无阻地传到了最末端的心房组织，这是人类首次在体外重现神经遥控心脏起搏器的全过程。
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
3: 也许我们可以将来实现这种窦房结的这个移植，可以去替代这种电子起搏器，这也是我们实验室非常感兴趣的一些方向。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这样的一个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等一些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些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它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去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
1: 央视记者帅俊全。
2: 这个培养皿里的活体心脏起搏器模型不仅可以作为心律失常药物筛选的试药替身，也能够帮助科学家探明遗传性心动过缓的发病机制，未来有需要的人或许真的能用自己的细胞培育出一个不需要电池可自主跳动，能够真正的融入身体的生物起搏器。
4: 听完报道，这个生物起搏器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0: 嗯，
4: 不过咱们的科研人员探索心脏起搏器的路线呢，可不止这一条。
0: 没错，前段时间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阜外医院等单位为心脏病患者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他们成功研发出了一种微型心脏起搏器，能够直接利用心跳给自己供电。
4: 是的，这是科研团队从自然界的共生现象中获得的灵感，他们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机器人成为和人体共生的伙伴。让机器成为和人体共生的伙伴。相比传统的火柴盒大小的起搏器啊，这台新型起搏器只有胶囊大小，可以通过导管经腿部骨静脉微创植入患者心脏内，创伤啊要小得多。
0: 不可思议的是啊，这台起搏器自带微型发电站，能够把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化作40微焦左右的能量。可别小看这点电量啊，它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搏器长期运行需要的能量门槛。
4: 没错，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一个共生循环，心跳让起搏器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又能够反过来给心脏续命，可以说实现了双向奔赴。
5: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4: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5月26号，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为后续主缆架设及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汉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8车道悬索桥。
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其拉杆断件作为核心传动部件，此前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5月23号，大冶特钢举行燃气轮机用材研讨会暨自主重型燃气轮机拉杆断件首发仪式，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高纯冶炼、宅温区间精密锻造、超精密加工三大世界级技术难题。 据介绍，该产品已在东汽重点型号重型燃气轮机项目实现批量稳定供货，完成了从技术自主到产业化落地的跨越。
4: 5月25号，深圳迅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Token OS 操作系统 Token One， 该系统以 Token 为核心资产单元，构建出一套从原始数据到高能场景 Token 的工业化生产体系。
0: 5月25号，科技部官网发布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生命科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制定的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意在积极应对人体基因数据广泛应用带来的伦理挑战，促进相关领域的负责任创新与健康有序发展。
4: 据中国电建成都勘测设计院5月25号消息，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建一号已成功传回首批超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影像，覆盖水电工程、交通枢纽、城市建筑群等多种复杂场景。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原野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4: 5月26号，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发布，该技术路线图由中国科学家刘晨立领衔，联合中日韩新马泰等6国100多个实验室绘制，这也是亚洲首次围绕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绘制的系统性发展蓝图。
0: 科学进展杂志近日发表一项研究，科研人员通过结合脑成像技术与心理学测试表明，急性压力会阻碍人们将过往记忆与新获取的信息建立关联，这一结论也解释了为何人在重压之下难以发挥洞察力。
4: 芬兰奥卢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称，该校研究人员与国际同行合作开发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通过使用认知接种的方式，可帮助人们抵抗健康领域的错误信息。
0: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国家科学研究所与蒙特利尔大学科学家携手开发出一款智能纳米探针系统，它通过热信号及测量皮肤表面的微小温度变化探测皮肤癌的早期征兆，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传感器》杂志。
4: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关于吸烟的危害啊，我们听过太多，但那些藏在烟雾背后的科学真相，您真的了解吗？
0: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走进无烟科普课堂，拆解烟草危害误区，学会科学防护与专业戒烟方法，为健康筑牢屏障。

0: 业。你已经
1: 上。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4: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5: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4: 哎，我要听新闻。
6: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7: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4: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5: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8: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9: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5: 聚焦无烟科普，守护青春未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4: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这个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起，旨在提高全球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并倡导控烟行动。哎，明畅，你知道吗？选择这个日期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和明天有很大关系。
5: 那没错，那明天呢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世界无烟日啊，定在儿童节的前一天，也表达了要保护下一代免受烟草危害的美好愿景。那今年呢，世卫组织确定的全球主题是揭穿诱惑，应对尼古丁与烟草成瘾，而我国的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引导青少年拒绝第一支烟，树立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14: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是二手烟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另外，虽然近些年我国对青少年控烟高度关注，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经降到23.2%以下，但是呢，距离健康中国2030控烟核心目标的20%来说，仍然有差距。所以说，青少年控烟仍然是重点。
5: 是啊，青春承载着未来，健康关乎着一生。 烟草从来不是解压的玩伴，而是侵蚀身心的隐形杀手，更是阻碍青少年成长的无形壁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拨开烟草迷雾，破解控烟误区，学习烟草危害知识，掌握防护与戒烟技巧。
14: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

0: 环境，畅享美好人生。哎，小轩，你知道吗？
1: 嗯，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来看呢，全球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烟民，这还不算常年遭受二手烟、三手烟侵害的人群。
1: 是啊，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可是烟呢，依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被动吸烟更是防不胜防。所以啊，控烟科普从来不是多余的老生常谈，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把吸烟的危害讲给大众听，提醒大家敬畏健康，远离烟草。
0: 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边包含的化学物质啊，就有7000多种，其中致癌物就有69种之多。长期吸烟不仅严重损伤肺部，诱发支气管炎、肺气肿乃至是肺癌，还会伤害心脑血管，侵蚀消化器官，同时危害口腔、咽喉，大幅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风险。
1: 啊，这么说可能还不够震撼啊，我们换个方式，在中国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展示着一位长期吸烟者的肺部病理标本，看过的人呐，那都记忆深刻。那吸烟人的肺和正常的肺有什么区别呢？来听科学馆工作人员的介绍。
2: 正常的肺像一棵倒置的树，支气管是树干，细支气管是树枝，内部还有许多紧密排列的肺泡，就像晶莹饱满的葡萄一样，进行着重要的气体交换的功能。它正常的颜色应该是鲜嫩的粉红色，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但是这个标本布满了斑驳的碳墨沉积，由于烟雾中的有害物质，尤其是焦油，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积下来，就变成了这些黑色的细点。就好比从来没有打扫过的老烟囱，每一处黑色都记载着每一次烟雾的吸入，它失去了弹性，变得松弛脆弱，就好比一根拉断了的弹簧，一旦被拉断就会难以恢复。它的结构在一些区域，肺泡壁会被大面积的破坏，形成异常增大的空腔，这就是肺气肿的典型特征。原本应该紧密排列的肺泡变成了稀稀疏疏、异常扩大的空气球，这就会导致呼吸困难，吸入气体容易，却很难再将气体排出。在另一些区域会发现更加恐怖的东西，肿瘤，它们就像边界不清的岩石，顽固地附着在支气管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肺癌。长期的化学刺激和基因突变会使正常的细胞变得异常增殖，也就导致了这场严重的后果。来还原一下这是如何发生的。每一次烟雾的吸入都会在肺部发生一场攻防战，焦油会像沥青一样糊在气道和肺泡表面，使组织染黑，不能正常的清洁。尼古丁则会让你上瘾，同时收缩血管，加剧心脏的负担。各种致癌的物质会攻击细胞，埋下癌症的种子。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防御的措施，那我们正常的咳嗽或者支气管内纤毛的摆动都会达到清洁的作用，但是这个能力是有限的。如果长时间的吸烟或者吸入的剂量过大，就会破坏这套自我清洁的系统。如果不能正常的防御，就会由慢性的支气管炎到不可逆的肺气肿，又到最终的肺癌，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不归的道路。
0: 哎呀，这段介绍啊，让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吸烟给身体留下的不可逆的伤害。
1: 嗯，
0: 可能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抽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它能够让人放松，心情愉悦。
1: 但这就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并不能掩盖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这个事实。保护健康取决于每一次的具体行动，拒绝每一支烟，就是为生命埋下健康的种子。
0: 这说起吸烟呢、啊、生活当中还流传着不少根深蒂固的说法，很多人信以为真，殊不知呢都是危害健康的认知陷阱。
1: 哎，我就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啊，哎，只要烟吸得少，或者只是在口里过一下味道，不往肺里吸，就不会影响健康了。这是真的吗？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高占成是怎么说的。
3: 吸烟不往肺里吸是吸烟人给自己一个脱脂和借口。香烟里面有一氧化碳，我们这口腔里面的黏膜的毛细管特别丰富，你不往肺里吸，它经过口腔的黏膜氧化碳的弥散，对吸收入血，它就是很快的。焦油影响到口腔黏膜，牙龈对于喉部咽喉部引起的舌癌、牙龈癌。

0: 咽喉癌，肿瘤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实际上是对吸烟者来讲，不吸入到肺里面和吸到肺里面是同样有害的。
1: 这烟呢，吸不吸到肺里啊，都对身体有害。和这类似的呢，我也听过一个说法啊，说吸烟也就是对肺不那么友好，其实对身体的其他部位啊，伤害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田彦涛认为啊，这个说法呀，太天真了。
2: 吸烟受伤的不仅仅是肺，也包括消化系统，它有几个途径，烟雾通过鼻腔、口腔，也会有一部分进入我们的食道，甚至进到我们的胃里边，引起我们口腔黏膜、鼻咽部、咽喉、食管、贲门和胃的黏膜的损伤，也会增加这些部位患肿瘤的几率。同时呢，我们说吸烟里边还有60多种致癌物质，焦油、尼古丁、苯丙芘等等，这些致癌物呢也会通过我们的血液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会增加患贲门癌、肺癌以及胰腺癌等等一些全身肿瘤的一些几率。因为这些有害物质呢，除了我们的黏膜的直接的侵害，也会通过血液的传播影响我们这些器官这些致癌物呢也会影响或者增加我们这些消化器官患癌的几率。另外呢，吸烟呢也会增加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比方说会增加胃食管反流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表现。吸烟之后呢，会经常有些烧心呐、反酸呀等等的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们吸烟它的有害成分会让我们的贲门口的肌肉更松弛所以贲门口松弛了，胃里面的吃的东西，这些胃内容物，我们吃的喝的这些东西，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排空，就会反流到我们的食道里面尤其是胃酸的反流，就会造成我们食管的糜烂呀、炎症啊，甚至呢会增加食管癌、贲门癌的发病的几率。
3: 吸烟伤害的不仅仅有肺，还有很多器官。那么一些胃不太好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有抽烟的坏习惯。
1: 这里呢还有一个误区需要澄清一下，只有吸烟的人才会得肺癌吗？
4: 并不是。
1: 数据显示大约85%的肺癌和吸烟相关，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15到30倍，但是呢非吸烟者同样可能患病。
3: 全球每年大约有15%到20%的肺癌病例发生在从不吸烟的人群当中，而且这一比例在亚洲女性中更高。肺癌的原因有很多，譬如说空气污染、厨房油烟等等。这里最需要警惕的是二手烟的危害。来听科普中国的介绍。
5: 一些人认为二手烟仅仅是吸烟者吐出的烟，而忽略了烟草本身燃烧产生的烟雾也属于二手烟。和直接吸烟相比，二手烟会多吸入2倍尼古丁、3倍焦油，高达50倍强烈致癌物。此外，抽一根烟也许只需要几分钟，但二手烟会长时间的残留在空气中，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中国是二手烟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概70%的成年人每周都会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包括办公室、公交、地铁、餐饮、娱乐场所等等，每天被动吸入15分钟二手烟，一年后它带给身体的危害等同于自己主动吸烟。长期吸入二手烟不仅会加速皮肤老化、免疫力降低，还可能引起各类疾病和癌变，例如肺癌、冠心病、乳腺癌等。需要注意的是，二手烟更是孕妇和儿童的健康杀手，会损害生殖细胞，诱发胎儿畸形、宫外孕甚至流产。长期生活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孕妇更容易出现心理疾病，在二手烟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有哮喘、肺炎、气管炎、免疫功能损伤等疾病，甚至对烟草产生依赖，形成烟瘾。
1: 那除了二手烟还有更隐蔽的三手烟，也就是残留在衣服、沙发、地毯、窗帘甚至是头发、皮肤上的烟草烟雾颗粒。这些毒物可以残留几周甚至是几个月，并且通过皮肤接触而摄入。
3: 如果这些物质被婴幼儿摄入，危害巨大。所以很多爸爸说我在阳台或者卫生间抽完烟，我再回去再抱孩子。其实呢，这样做孩子依然会受到伤害，最好的办法还是戒烟。
1: 好的，说到这里呢，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得意洋洋说，我就以为不往肺里吸烟就没事，今天才知道是错的。
3: 网友哒哒哒说，衣服家具都会残留有害物质，全家都要远离烟草。
1: 网友清风徐来说，不吸烟的朋友如果咳嗽胸痛或者痰里带血特别是有家族肺癌病史的，要尽早到医院。

0: 医院做 CT 筛查呀。
1: 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建议啊。是的，为了自己和至亲好友，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创无烟的健康环境。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来聊聊戒烟控烟的话题。
2: 舒服。
1: 别抽烟啦。
3: 科普无烟新知，
1: 破解健康误区，
3: 守护青春底色，
1: 远离烟草伤害。
3: 长江新动力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带您认清烟草危害，探寻健康真相，
1: 倡导无烟理念，守护自由呼吸，
3: 共建无烟环境，畅享美好人生。破除控烟误区，学习健康防护。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介绍了吸烟和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要想解除或者远离这些危害，就要戒烟，或者说创造一个无烟环境。
0: 很多人呢不是不想戒，而是戒烟呢确实很难。那么它到底难在哪儿呢？很多人说呢，戒烟可以循序渐进，慢慢的减量，那这个方法可行吗？怎么才能够科学戒烟呢？我们来听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及戒烟门诊副主任医师杨俊的访谈。
4: 都说戒烟难，难在哪儿呢？
5: 烟草里面含的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做尼古丁，它会容易成瘾，形成尼古丁成瘾综合症。长期抽烟的患者，他形成了一个尼古丁依赖，一旦戒烟的时候，他都会形成一个戒断综合症，就是他身体里头缺少了这个东西以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感，就会增加他戒烟的难度。而且这个尼古丁的成瘾类似于精神成瘾的综合症，所以增加了戒烟的难度。
4: 听到有些老烟民说啊，吸烟时间长了已经适应了烟草啊，戒烟反而更伤身，那是不是这回事呢？
5: 不是这样的，在戒烟的时候，体内的尼古丁变少了以后，就不能刺激你的大脑形成多巴胺，产生新快感。这个时候你会出现戒断综合症，主要表现就是头晕啊、乏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渴望抽烟等这些症状，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等过一段时间，如果坚持下去的话，身体如果慢慢耐受了这种尼古丁减少了这种状态以后，身体这个不适感会逐渐消失，可能是在戒烟的前14天，这种症状会更明显。坚持下去了以后，成瘾会对它的影响就越来越小，症状会逐渐消失。所以并不是像老百姓讲的，戒烟以后你身体反而变得不好。
4: 还有的人说呀，说这个戒烟呀，一下子戒不了，得慢慢的戒哈，这个减少吸烟的量，直到彻底戒掉为止。那这个方法可行吗？
5: 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抽烟以后，体内的尼古丁就含量增高，就会引起大脑的多巴胺分泌过多，然后你才会形成这种新快感，长期下来就会引起烟草成瘾。一旦这个尼古丁摄量少了以后，你会出现戒断综合症。如果你是短时间去逐渐的减少这个烟量，其实你身体里面还是有尼古丁，这个戒断综合症会一直存在，所以戒烟的失败率很大。就是如果烟草成瘾很重的话，最好是找专门的戒烟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忙，然后制定一个就是合理的适合自己的一个戒烟计划。
4: 去了戒烟门诊的话，医生会怎么样帮他戒掉烟瘾呢？
5: 一般来说，就是烟民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会仔细询问他的这个吸烟的情况，还有包括他的技术病史，就是有没有咳嗽咳痰的这些症状，评估一下他肺功能的情况，有没有引起慢阻肺啊这些并发症，会拿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尼古丁依赖的程度的评估表来评估他尼古丁依赖的程度。如果是一个轻度的尼古丁依赖的话，我们主要是宣传这个吸烟的危害，加强他对戒烟的一个决心，根据他本人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戒烟计划。比方说改变生活习惯，或者是你抽烟的时候最容易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根据这个情况来具体的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计划。如果是一个中重度的尼古丁依赖，它容易产生这个戒断综合症的这种烟民的话，我们会除了做一个戒烟的危害的一个宣传，也是要加强戒烟的一个决心，还要给他用一个戒烟药物的干预，随后还会制定一个登记表，方便对他进行一个管理。比方说戒烟一周以后 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会对他进行一个随访，甚至他在服药过程中间出现的任何不适的情况对他进行一个指导和解释，然后增加戒烟的成功率。
1: 戒烟后出现的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是戒断综合征，这是一种正常的暂时的生理反应。科学戒烟一定要摒弃类似慢慢减量法这种错误的方法，而要进行心理加行为加药物的综合干预，也可以寻求专业帮助，通过医院戒烟门诊提供的个性化方案达到最好的戒烟效果。
0: 如果停止吸烟呢，身体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其实啊，烟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戒烟带来的身体变化。我们来听渤海大学科普视频的介绍。
6: 在停止吸烟20分钟后，尼古丁不再刺激分泌肾上腺素，心率和血压都会开始下降，手脚的温度也会逐渐回升，血液循环开始改善。停止吸烟2小时后，尼古丁在血液中的浓度会降低，身体开始排除这种成瘾物质，开始出现轻微的戒断症状，比如焦躁不安或焦虑等等。停止吸烟8小时后，血液中的一氧化碳逐渐清除，氧气水平逐渐恢复正常。停止吸烟24小时后，咳嗽量会增加，但是不用担心，这是肺部系统在清除毒素，心脏的血细胞恢复正常，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开始下降。停止吸烟48小时后，味觉和嗅觉逐渐改善，感官也慢慢变得灵敏起来，这是因为焦油等有害物质会降低味蕾的敏感，这也是很多烟民在饮食上都是重口味的原因。停止吸烟72小时后，支气管开始放松，呼吸变得顺畅，肺功能也开始改善，你会发现呼吸变得比以前更轻松。停止吸烟1周后，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没有尼古丁的状态，不过戒断反应仍然存在，甚至达到高峰，此时身体可能出现头疼、恶心、焦虑，甚至是抑郁，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就离成功不远了。停止吸烟1个月后，肺功能有明显的变化，吸烟引起的咳嗽和支气管急促明显减少，体力也有所提升，运动时的耐力也会有所增加。停止吸烟半年后，肺部纤毛的功能得到恢复，这些小毛发状的结构帮助清除肺部的杂质和粘液，防止感染，支气管的炎症和粘液聚集开始减少，呼吸道更为畅通。停止吸烟1年后，冠心病的风险下降1半，心血管系统有明显的改善，心脏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好。停止吸烟10年后，与吸烟相关的癌症风险大幅降低，整体健康状况大大改善。烟龄越长，对身体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最好的戒烟方法是从一开始就拒绝抽烟。
1: 戒烟以后，身体每分每秒都在悄悄自我修复，从短短几小时到10年之久，心率、血氧、呼吸、味觉、嗅觉、心肺功能等都在一步步向好转变。哪怕有戒断反应带来的短时的焦躁不适，只要咬牙坚持，就能收获焕然一新的健康状态。
0: 不少吸烟的朋友呢，用了很多方法戒烟啊。这其中呢，有些人把目光投向了电子烟，觉得它不含焦油，危害小，可以当成是戒烟神器，慢慢的替代掉卷烟。
1: 正是这种美好的假想，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放松了警惕。电子烟真的能戒掉烟瘾吗？今天就让我们撕破它的外衣和伪装，认清它的真面目。来听福一健康科普基地的介绍。
7: 电子烟是由电源、雾化部件和控制单元等构成，它的作用原理是加热雾化部件中的烟液蒸发成气雾及气溶胶，供使用者吸入，从而产生与使用卷烟相似的体验。从电子烟一开始上市，就被认为是卷烟的替代品和戒烟产品，但电子烟产生的气雾同样含有多种有害物质。电子烟在加热过程中会释放甲醛、乙醛、丙烯醛等有害物质，还可能改变某些化学物质的成分，产生新的潜在危害。电子烟的气雾也会污染环境，使周围的人吸入二手烟，增加了周围人群的健康风险。 免疫力较差。

0: 化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则更容易受到影响。电子烟还有多种口味，薄荷味、苹果味、香草味等。目前各种电子烟中的香料、调味剂高达8000种，其中只有很少部分经过了严格的检验。早在2012年就有报道，急性嗜酸性肺炎、弥漫性肺泡损伤和激化性肺炎。这类肺损伤与电子烟产生的烟雾有关。电子烟并不能帮助烟民戒烟，而是进一步推动了传统烟草在人群中的流行，尤其是未成年人。迄今为止，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电子烟是不安全的，会对健康产生危害，只是卷烟的一种替代品，满足大众生理、心理和习惯上对香烟的依赖。
1: 电子烟不是戒烟工具，同样会对身体和健康产生危害。我们要加强对电子烟的认识，保护健康，对电子烟说不。同时呢，在室内公共场所啊，看到有人抽烟，尝试劝说他们去吸烟区，发现室内曾经有人吸烟，要开门开窗，保持空气流通。
2: 如果曾经在吸烟环境中暴露，回家之后要及时换下衣服并冲澡，以免有害物质残留。平时多运动，多吃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帮助清除二手烟进入人体后产生的自由基，从而减少伤害。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网友没有格调说，年轻人不要抽烟，青春绝不能被烟草绑架。
2: 网友太合金说，尝试过几次戒烟都失败了，看来要到戒烟门诊寻求专业帮助了。
1: 网友青蛙姑姑说，老公和老爸都是老烟枪，今天的节目要给他们听听，还要强制他们马上戒烟。
2: 谢谢大家的互动和分享啊。戒烟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每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都是对未来健康的一次投资。为了孩子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一起拒绝一手烟，远离二手烟，拒绝三手烟，守护无烟家园。
1: 是的，远离烟草诱惑，主动做好防护，坚持科学戒烟，就能守护自己的身心健康，也能创造无烟纯净的生活环境。愿每一个青少年都能够远离烟草侵害，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抱无烟生活，让生命更清澈、更健康、更美好。
2: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2: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 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越野汽车过坑之后气囊突然爆了，车主回忆没有任何碰撞啊。行业热点我们重点关注比亚迪举办赶维发布会，解锁多项智能核心技术。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问题。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河南安阳的一位李先生投诉表示，他自己有一辆 BJ40E 越野车，前一段时间呢，在经过一个颠簸路面的时候啊，安全气囊突然就爆了。李先生认为呢，当时只是正常行驶，安全气囊无故爆开是车辆故障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我买的本来就是越野车，然后路过一个坑，然后又走了这么远，气囊突然爆，这种事儿就是给谁说出来就是感觉特别可笑。5月14号下午2点左右，然后我是从那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就是回家的方向走呢，我就路过这个坑还没事儿，然后大概走了有100多米，然后就是现在停车的位置，左侧气帘突然弹出，当时整个人懵了，懵到我的胳膊和我这个嘴巴这儿，然后一直都是那个流着白水白泡泡。 4S 店给他的解释是，虽然没有碰撞，但是已经达到那个气囊弹出的阀值了。安全气囊是保护人的安全的，首先人受到碰撞的情况下才会弹出安全气囊，在我这个走到这条路上没有任何碰撞的情况下，安全气囊弹出来了。
3: 那当时你经过这条路上的时候，这个速度是多少？
2: 就是60-70左右，过坑肯定要减速的，我不可能说有坑我加速过去，过去这个坑之后我肯定要加速往前走，然后就走到我现在停车那个位置。
3: 在这个坑这的时候这个气帘还没有弹？
2: 对，没有。
3: 过完这个坑过了100多米之后？
2: 对，过了100多米之后，就现在我所停车的位置，左侧气囊弹出的位置，这边的话应该是在3厘米，然后最往里边最深的地方应该是在5到10厘米左右。地下你看就是普通的裂纹，也不是说特别不好走吧，这路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买了这个车，首先是我相信他们厂家，其次就是相信这个车，真的是想不到在这种路段会出现这种情况。
3: 他这个气囊弹出的这个条件是什么？
4: 你别问我，你叫去搞的路啊，
5: 你叫咱帮去研究，
4: 去研究的路为啥？你别问我，我想问你呢，客车证是国家出来，不是我买车出来，走法律程序的路啊，是不是？他不是我去搞的路啊，你不要在这儿说了。
6: 这是他的左侧加速度数据，这个中央，这个是左侧，在散发的自行周期内，中央传感器达到左侧语音安全带语音和左侧气囊展开的设定阀值，这个是在散发周期内，左 B 柱的传感器达到了它的阀值了，它量正常无故障，车是无故障了，最高的时候是104时候爆了，104，这是车速，制动信号是零，没有踩制动，
5: 就是没有踩刹车
2: 啊。主要是我记不住，知道吧？因为当时我车上没有记录仪，它这个跑120了应该也没问题，它这个车速上去了，要是车速你要是跑150，这家伙上高速没人上了。
3: 咱是路上能跑100多码吗？能跑100多码路上？
2: 不是，
7: 咱的车跑100多码，咱安全气囊就要爆。
2: 我跟你说，无人能跑，
7: 他一直能跑100多，不能跑
5: 了。你从40码到110码到77码，你都没有到113都没有踩。
2: 当时我感觉是70-80。因为我是过了坑，过了坑之后我加的速，把坑过去之后我又加速然后爆了，肯定不认可，知道吧？他们就是所有出的数据我都没敢认可。
4: 你要是真正你不相信这个报告，你自己去找三方拿着数据，他也能去鉴定。他说是质量的问题，叫他去搞的时候啊，不见得这个非对人家这个气囊之宝，有的是他不到这个数值，他对啊，这个气囊还不爆了。
2: 刚开始说的是有坑过的时候颠簸然后爆的，然后今天又说是速度，啊，速度太快爆的，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我现在有唯一要求是，既然他这个车出来了，这事咋着解决？你得给我说说。
8: 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一，提供代步车，后续的这个维修有可能还要在我们这走，如果是客户同意的话，咱们现在指导鉴定报告达到双方认同了一个解决方案之后，才有解决方案，现在没有。 因为我们出的方案你们是不认可的。
2: B 勾40是不是本身就有这个问题，就是速度过高没有任何碰撞的情况下就会气囊给弹出来？
9: 目前并没有接到相关类似反馈的，先生，所以说我这边才需要帮您去
2: 啊。意思就是我只有我这一台是这种情况，这个是咱们质量的问题吗？
9: 我们需要协助帮您落实的呀，先生。然后这边您提及到的这个情况，包括您现在在店，我这边都会赶紧进行报道。
2: 我的诉求是要么给我换车，因为我刚买半年，要么就是给我修好，修到我满意为止，但是有一个折损费，肯定要找那个第三方再咱们再重新检测一下。
0: 就这样的事儿确实很难理解啊，就明明是在正常用车，哎，气囊没有碰撞的情况下你给我突然爆了，你说我怎么去理解你这个安全气囊的这个功能呢？但是在正常行驶当中安全气囊突然爆开虽然说罕见啊，但这种案例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类似的问题啊，并不是只出现在北京越野这一个品牌上，很多品牌的车其实都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比如说2025年2月，河南郑州的一位理想车主刘先生，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的车呢是在过一个限宽墩的时候啊，颠簸了一下啊，结果全车的气囊都爆开了，
10: 一点也没碰住，这轱辘咋会糊涂歪了？
11: 车的话是我去年10月买的，然后是40多万。12月31日的时候，就是我过那个限宽墩儿，过这个限宽。
12: 当时您是撞到这两边了吗？
11: 没有，
12: 没撞。
11: 那我撞前面不都有伤吗？
12: 嗯。
11: 你看这个车头都没有伤，就过去20多米呢，直接就气囊就炸就爆了，
10: 跟扇脸一样，打到里头，啪啪，很响。
12: 我们目前看到呀，这个轮胎是这一块有裂痕，然后轮胎里边轮毂是基本上这一边都是断裂了。
13: 您确定您当时是驾驶车辆从这儿平安的就顺利的就过去了？
11: 对，已经过了，
13: 没有任何的撞击？
11: 对，没有。
12: 在这段行车记录仪上我们看到呀，现在的时速是60公里左右每小时，然后正常经过了这个
11: 40，
12: 到那刚才是有一个晃动是吧？
11: 嗯，对。
12: 我们再回看一下，你看从70公里到60，然后现在马上过这一段，到这儿降到40左右，然后忽然有个晃动，这个车轮会不会是撞到了旁边的那个墩子呢？
11: 嗯，不知道。
12: 不知道。
11: 嗯，
14: 它是撞到那个限宽墩，然后导致事故的一个发生。
12: 这个是事发现场当地的一个交警大队出了一个事故认定书，行驶时因操作不当碰撞道路限宽石墩，造成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那这个不就是撞上了吗？您刚才为啥跟我们说的是没撞上呢？
11: 我感觉车头没有受力，然后我也过去那个限宽墩了，我就感觉现在是车的质量问题。
14: 从检查的话，就是数据来看的话，是没有发现什么质量异常的问题。
11: 一个小小的事故不应该会这么严重的后果。40多码，我过一个10吨。
12: 对于他这个，咱们三线有没有做一个分析？
14: 是这样的，这个首先的话，后台数据是有的，经过用户的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调取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彻底的分析，同样呈述给用户。
15: 对于车造成的损失造成的太大了，就是我们没有明显的感觉，就是护它一下撞住了。
14: 它不是说蹭了一下，轮胎钢圈已经是碰撞受力导致那个情况了，是不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呈现给我们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没有感觉。你说没有感觉，那我们也无从去考究。第二的话就是看一下，就是说用户授权可以调取我们那个后台数据看一下。
12: 从这个咱们提到这个问题到现在也都过了一个中午了是吧，这个数据啥时候能给我们看到？
14: 大概的话还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最后我们跟用户去对接去协商吧。
12: 在于协商吗？
14: 嗯，因为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正常维修提供代步车，
16: 我们就现在就怀疑它这个质量问题。
11: 就40多码的速度，
16: 在40多码的情况下它这个轮毂能够爆？
14: 第一，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还是我们说的话，事故认定书它不会产生，明白吗？事故认定书都不会产生。
12: 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该只是对于交通事故的一个认定，
14: 就是、
12: 跟咱们的这个质量问题不是没有因果关系，对不对，老师？
11: 一直要求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那我就是说再去复议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
14: 看数据吧，好吧？看数据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涉沟通。
17: 看那个后台数据了，他那个就让进一个人，当时，然后进去，他那个里边就是全部就是那个0102，然后都是一些数字。然后我也看不懂，他们就是说意思让我修车。
12: 如果说咱们不认可，那咱们拿到了这个数据，咱们就可以再去找一个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去进行一个鉴定。
11: 好。
0: 这通常啊都是由特定的非碰撞事件触发的啊，你像这种 正常的大家觉得安全气囊的这种爆发呢，它一定都是有这样一些场景存在的。当然啊，除了这些场景之外，它确实也有可能是车辆自身存在故障导致的。事后呢，我们肯定是要先把车辆送到专业的维修点去检查，因为安全气囊呢，它是一次性的用品，弹出之后是需要更换的。安全气囊的触发，它主要是依赖于一些精密的传感器，还有电脑系统。这些年啊，出现了一些比较新的原因啊，你比如说啊，爆胎产生的冲击波啊，也是可以让碰撞传感器误判发生了碰撞的，从而就触发安全气囊。以前呢，总会听到说，碰撞的角度不对啊，等等类似这样一些理由。但是现在啊，轮胎爆胎，它的这种波动也可以让安全气囊爆出来。比如说之前就有宝马 iX3 的车主在时速118公里的时候正常行驶，并排行驶的一台客车轮胎爆了，结果就导致他的右侧的安全气囊弹出来了。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8: 2024年4月，陈女士花费约29万元购买一辆宝马 iX3 汽车。该车在2025年7月16日11时许行驶在申嘉湖高速路段时，突然出现了安全气囊爆开并伴随白烟的情况，气囊弹出导致陈女士双手和耳朵红肿，副驾驶成员也受到了波及。车辆行车记录仪显示，车辆并没有发生剐蹭，更没有碰撞，这样的结果让陈女士难以接受。后经过 4S 店检测，称气囊爆开的原因是并排行驶的大客车爆胎导致。并排行驶的客车爆胎有可能让侧面的小汽车弹起安全气囊吗？听起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爆胎时车速为118千米每小时，速度正常，右前车门压力传感器正常数值为零，爆胎瞬间增加到104毫巴，后降低至50毫巴。检测数据说明车辆爆胎瞬间确实遭遇了瞬间的冲击波，冲击波客观上造成右侧安全气囊碰撞传感器识别到信号。
0: 你像这类问题它都是属于算正常了，传感器敏感一点，或者说传感器它在捕捉到这个信号之后误判了，但是最起码它是工作了的，就是从工作原理上来说它是没有问题的，顶多就是在这个识别的时候它确实是产生了误判。那这是不是故障呢？这个不好判定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车辆的故障导致的安全气囊的无故弹出呢？当然是肯定有可能的。比如说啊，传感器的故障，用于感知碰撞的传感器失灵了，或者说错误的把正常行驶当中的一些颠簸识别成了碰撞，那是有可能的。再比如说电控单元的故障，控制气囊工作的电脑模块出现了问题，没法正确的监控系统的状态，它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线路损坏啊，连接气囊系统的电线在事故当中受损或者老化断裂了，也可能会导致信号传输错误。有没有故障啊，它就确实是需要进行更为详细的检查才能够得出结论。不过这类问题即便是消费者拿到了证据，也没法靠自己去解读明白，还是得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就增加了举证的难度啊。就目前众多案例的综合情况来看，安全气囊能够在重大事故当中这个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但它并不是万全的保护装置，也有不少撞击十分严重，比如说车头都已经明显损毁了，但是安全气囊却没有弹开的这种案例也是有存在的啊。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最为核心的还是在于大家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自主把握驾驶安全，最大程度的去避免碰撞的发生。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一个用车提示方面的话题啊。近期呢，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了大范围的强降雨预警信息，我国多地先后迎来大到暴雨等等恶劣天气，造成了部分道路积水，还有能见度降低，对车辆安全有序通行带来了不利影响。针对当前降雨天气以及道路交通的安全形势，公安部的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晓晨在接受央视专题采访时分享了雨天驾驶安全出行的指南。雨天路面湿滑，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力会降低，就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等风险，一起来了解。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有明显积水，但这辆小车仍保持较快车速行驶。就在小车向右变道至行车道时，方向突然左右晃动，随即失控向左撞向中央护栏，旋转一圈后停在应急车道。事故造成小车严重受损，无法移动，所幸驾驶人曾某系好安全带未受伤。
3: 什么原因发生的？
4: 车里积水打滑。
3: 你当时开多快啊？
4: 100到100几左右吧。
2: 经了解，驾驶人曾某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恰逢大雨，路面积水明显，但曾某未降低车速。其变道至行车道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引发事故。交警对驾驶人曾某进行宣传教育，并认定曾某因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处以罚款100元。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间摩擦力降低，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5: 那么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2: 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
1: 专家还提到啊，合理的使用灯光，科学的判断路面水深，掌握雨天驾车的核心操作要点，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规避意外，保障安全。我们接着来了解。
2: 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及时发现自己。
5: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2: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石平齐，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5: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 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2: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5: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2: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另外需要提醒，雨天驾车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变，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易形成一层油膜，加剧路面湿滑。
5: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们，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啊，特别是暴雨天气里面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细节。刚刚专家提到的好多的技巧啊，只要我们熟练掌握之后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障我们的安全。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当我们不清楚前方路况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涵洞的路面的时候，对水深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冒字的这个往里面冲。因为前两天呢也关注到啊，有一些这个城市里面出现了积水，结果就有车辆在这个试图通过的过程当中啊，最后憋火了啊，最后呢没办法。燃油车如果说因为在通过涉水路面的时候熄火之后，大家还要切记一个关键的点啊，就是不要再重新打火。在穿行之前呢，一定要把自动启停给关掉啊，如果说熄火了啊，这个时候就赶紧的关闭掉电源，赶紧的下车到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试图自己重新点火去把车辆这个开出这个积水路面，这是不可能的啊。而且你只要重新点火，发动机大概率就会因为有水进入到缸体内然后直接拉缸。当然啊，这类问题呢是相对来说是小概率事件啊，但是因为最近暴雨天气比较多，如果大家在途经这样一些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谨慎操作，一定要以安全为重，安全第一。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子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近期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当作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
6: 新车，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下半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比亚迪举办了岗位发布会。5月28号，比亚迪在深圳全球总部举办了岗位智能化战略发布会。这是品牌继3月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发布会之后，2026年里的又一场重磅技术发布会，预示着比亚迪全面发力汽车智能化赛道。继为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之后，比亚迪再一次率先的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且宣布全系车型都可以搭载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开创全民城市领航时代。这一举动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让好技术人人可享，人人放心享。此外，比亚迪还重磅发布了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驾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场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的变革。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做详细介绍。在这一次发布会上，比亚迪为智能化的下半场设立了3大目标。过去几年，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这些推动着汽车从单纯的出行工具进化为能够主动思考的智能化的生命体。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为汽车智能化的下半场设定了3大目标：一、实现零交通事故；二、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三、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过1000亿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了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这次发布会上，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宣布开创全民城市领航时代，全系车型都可以搭载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另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也会迎来重大的升级，预计今年的12月 OTA。那去年的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之后呢，天神之眼的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就从最开始的21%提升到了现在的93%，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还有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一次率先的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从提车之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之后，都可以享受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的时候，如果发生了有责任交通事故，应该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包括了车辆的维修费用、第三方财险损失，还有人身伤害损失，将会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并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的保费。 自此比亚迪就成为了全球首个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的企业，用实打实的行动让辅助驾驶真正的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当然，比亚迪敢于兜底的技术信心是来自于天神之眼的三大独特优势。首先呢，就是规模优势。比亚迪辅助驾驶的车型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15万辆，中国车企第一。其次是数据优势，天神之眼每天生成的数据超过2亿公里，中国车企排第一。最后是研发优势，辅助驾驶研发团队拥有超过5000名的工程师，团队规模也是中国车企第一。当然，作为行业首个整车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天神之眼这一次也迎来了四大升级。首先，架构方面升级为玄机架构2.0，搭载

0: 专属定制，超有趣可进化的比亚迪专属数字形象也集结上车，人车交互全面进化，为用户可以提供全场景的主动服务。面向指日可待的高等级自动驾驶时代，比亚迪还将推出天神之眼自动驾驶版本，也就是 L3 和 L4 级，不仅有平台架构的十重冗余，而且全球首搭超千线的激光雷达、闪拍摄像头、双远红外摄像头，让自动驾驶的安全和体验都超越极致，前所未有。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在硬件方面还有一个自研的中国首款的4纳米制程的智驾芯片，也是这次发布会上的一个重大看点。本次发布会上，比亚迪重磅发布了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驾芯片玄机 A3，已开启规模化的量产了，支持 L3 和 L4 级自动驾驶。通过三颗芯片的高效协同，就实现了超过2100 TOPS 的总算力，同时兼具了功耗控制还有算力利用率。作为中国首款自研的4纳米智驾芯片，它代表中国智驾芯片的最高水平。车规级4纳米不仅制程最先进，行业第一，而且单位算力功耗最低，较同级产品低 20%。而玄机 A3 可以结合比亚迪自研算法深度优化，算力利用率提升 100%， 让辅助驾驶的反应更快，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更强，安全上限也更高。回头再来看，这又是一场重磅的发布会，比亚迪持续的在用技术改变世界。在电动化的上半场，比亚迪用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一举攻克了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世界性难题。而在智能化的下半场，比亚迪致力于实现零交通事故的目标，用天神之眼不断地刷新辅助驾驶能力的上限，用兜底给予用户使用辅助驾驶的信心，用高算力的智驾芯片布局未来的智能汽车体验，用实力守护每一位用户出行的驾乘安全。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真正的敢为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对生命、对规则、对技术的敬畏，明知难而为之，始终做难而正确的事，敢为人先，一路向前。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比亚迪宋 Ultra DMI， 这款车已经上市，310公里的纯电续航让 B 级插混 SUV 也首次进入到了13万级。就在5月28号， B 级插混 SUV 比亚迪宋 Ultra DMI 正式上市，一共有五款车型，包含205公里、310公里两个纯电版本续航。上市价格是12.99到15.99万元。新车 CLTC 的纯电续航是310公里，中级插混 SUV 也可以享受纯电出行的自由，搭载第五代的 DM 技术 ，NEDC 百公里的亏电油耗低到3.3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是1845公里，可以选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之后还可以享受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宋 Ultra DMI 是以极致松弛为核心主张，凭借着安全感、默契感、舒适感、自由感这四大核心体验，成为了王朝把好技术带给万千家庭的标杆答卷，并且引领310公里纯电续航的插混 SUV 进入到13万级，重新定义了 B 级插混 SUV 的价值标准。

0: 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比亚迪所提出的这四大核心体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的优异表现。首先是安全感，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拥堵的时候路况比较复杂，而当我们深夜加班之后，可能在驾驶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疲惫，这个时候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这个已经成为了每一个通勤族的压力测试场。送 Ultra DMI 搭载的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将会化身为随车的老司机，车技好，路线熟，能够帮助用户分担驾驶压力。更为关键的是，继去年开创智能泊车安全兜底的先河之后，比亚迪正式的推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政策。即日起一年里，天神之眼臂的新用户从提车之日起就可以享受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同时即日起一年里面，天神之眼臂的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之后也可以享受相同的兜底。可以说比亚迪用行业首创的责任承诺，让前沿技术成为了千万家庭的安全底气。然后就是默契感，宋 Ultra DMI 是比亚迪王朝首款搭载了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的车型，让车机彻底告别被动响应，实现了主动懂你，无缝交互，上车主动问好，日常指令精准响应，找美食订车票都可以一句话搞定，支持模糊搜索还有播放，想不起来名称的电视剧歌曲也可以智能查找播放。另外就是零学习成本，全年龄适配，真正的做到技术适应人而非人适应技术。此外呢，送 Ultra EV 车型还可以通过 OTA 升级同步解锁滴滴虾，也能够拥有这位懂你的家人。再一个就是舒适感，全家出行空间至关重要，送 Ultra DMI的 B 级定位，轴距是2840毫米，后排的腿部空间比同级的豪华品牌的 SUV 更大，而空间灵活多变，前排可一键放倒，跟二排相接，可以秒变移动的大床，午休非常从容，后排放倒外加超大的后备箱，秒变大床房，全家露营也可以舒适过夜。同级领先的女王副驾拥有按摩、通风、加热、电动腿托，长途旅行也不疲惫。然后是自由感，送 Ultra DMI CLTC 纯电续航是达到310公里，日常通勤2周一充，周末郊游1周一充，让 B 级插混 SUV 真正的实现了纯电自由。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 ，NEDC 100公里的亏电油耗低到3.3升，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1845公里。长途旅行不用计算距离，不用聚焦焦虑，一脚电门说走就走，轻松的拥有自由感。这就是这一次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车型给我们带来的四感。截至目前啊，比亚迪宋家族已经收获了420万用户，口碑铸就了爆款基因。凭借着人无我有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宋 Ultra EV 上市2个月订单就突破8万，宋 Ultra DMI 将 B 级插混 SUV 又拉入到12万的这个价格区间。新车拥有46项同级领先，涵盖了3.3升、超低油耗、超大后排空间、16扬声器环绕音响、大床规模等等，还有大床模式等等，还有云辇 C， 还有 TBC 也是同级独有的。另外还有130项全系标配，舒享体验可以一步到位。当然更有天神之眼臂双兜底全翼，重新定义 B 级插混 SUV 的价值标准。不论是纯电还是插混，送 Ultra 都可以为品质家庭提供极致松弛的生活，也被誉为是2026年最值得购买的 B 级 SUV。
1: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 平安回家。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一下新规啊。从6月1号起呢，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新规就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根据了解啊，原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呢，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规的情况。
10: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那针对近期驾驶人还有媒体关心的问题啊，也有记者采访了标准起草的负责人，其中一个问题是，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到底是什么？驾驶人身心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呢，就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等问题，严重的时候会有短暂的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的时候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是较为困难的。为了准确地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的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的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另一个提问的频率比较多的就是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专家回答道，标准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其中即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等的经营活动。第三个问题，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专家回答道，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容易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就有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请大家一定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好，听众朋友们，最后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组行业资讯。特斯拉车辆工程副总裁 Moravi 在近期的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表示，公司不排除未来让 Model S 和 Model X 回归的可能性。他指出，此前停产这两款车型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并非继续该项目的合适时机，但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消失。Moravi 澄清，目前特斯拉并没有积极研发新款的 Model S 和 Model X， 但也没有排除未来重启的可能。他同时披露了停产的新原因，全球碰撞测试标准不断升级，尤其是 ENCAP 大约在每五年就会更新一次评测协议。特斯拉致力于打造道路上最安全的汽车，而 Model S 和 X 所基于的老平台从未针对某些新型的碰撞场景做过设计。过去虽然说采取过临时措施，但要全面满足新标准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彻底改造。根据了解，最后一批的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于5月21号在美国加州弗里蒙特工厂下线，该生产线将会转用于生产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大众汽车集团近日宣布，其全域智能体 AI 技术将会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在基于 CEA 架构的新车型上全面搭载。该系统采用本土训练的大语言模型，具备主动理解用户需求、执行跨系统复杂操作以及场景化决策的能力，区别于传统语音助手的被动响应模式。例如，可以自动定位停车位，记忆用户旅途偏好，并且在行驶当中识别路况，主动建议更改路线，并且启动辅助驾驶功能。所有的数据处理都在车端闭环完成，不上传云端，以保障用户的隐私安全。2027年大众将会推出新一代的 CEA 2.0 架构，整合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两大核心域，依托更强的中央计算平台，实现驾舱一体化体验。届时智能体 AI 将会协同 AI 驾驶、 AI 驾舱内服务还有云端服务，打破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使车辆具备全局自主服务能力。近日，法拉利在罗马发布的首款纯电动车型 Lus， 这款重磅新车并没有收获好评，反而是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受舆论影响，法拉利的股价同步走低，欧洲股市跌幅达到 8.4%， 美股下跌 5.1%， 上市当天公司市值就蒸发约30亿美元。新车命名 Lus， 寓意是光，由苹果前设计师乔尼·艾维团队操刀，创下了法拉利多个首次，首款纯电动车型，首款五座车型，也是首款起售价超过60万美元的车型，定价55万欧元，约434万人民币。但是新车外观酷似日产的凌风等等廉价车型，极简设计丢掉了法拉利经典的肌肉线条还有赛道气质，被车迷吐槽丑陋失去灵魂。在社媒平台上，有媒体写道，法拉利像捷豹一样毁掉了自己的品牌，这简直是垃圾场里的垃圾。而另一条评论是直接发问称，欧洲豪华汽车制造商到底怎么了，先是捷豹，现在又是法拉利。除外观之外，车型定位也饱受诟病。法拉利向来是以双座超跑、强劲性能和独特的引擎声浪为核心标签，而路斯采用五座布局，偏向家用商务的内饰设计，被认为是削弱了品牌的稀缺属性和收藏价值。资深的收藏家卢克就直言讲，这款车根本不值50万美元，难以认同这是法拉利出品。面对多方质疑，法拉利高管认为创新难免会伴随争议。品牌 CEO 维尼亚表示，前沿设计理念往往无法立刻获得大众认可。设计师曼佐尼也以旗下 SUV 车型举例，称新品初期遇到质疑属于常态。与此同时，意大利总统、罗马教皇也出面为新车发声，但是并没有扭转市场的颓势。法拉利前董事长蒙特泽莫洛更是公开的批评 Lus， 称是品牌历史上的污点，甚至要求撤下车身上的跃马标志。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2: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5月25号，72岁的刘奶奶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顺利康复出院。他说肚子平了，呼吸顺畅了，胃口也变好了。一周前，腹大如足月妊娠的他接受了一场高难度的盆腔巨大卵巢肿瘤切除手术。在多学科团队的精准护航下，医疗团队一次性析出了近2万毫升的囊液，成功为他切除了重达40斤的巨大卵巢肿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来自荆门的刘奶奶患有血小板减少症10余年，近一年来，他的腹部逐步隆起，病情日益加重，血小板计数一度低至10克，不足正常值的1/10。在当地医院治疗了2-3个月未见好转后，刘奶奶的病情陷入僵局。妈妈每天腹胀，呼吸困难，但因血小板太低，当地医院无法进行手术，我们24小时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她出意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刘奶奶的女儿吴女士带着母亲慕名到同济医院血液内科就诊。经详细检查，刘奶奶被确诊为卵巢肿瘤合并再生障碍性贫血。接诊医生回忆，刘奶奶腹部膨隆如足月妊娠，腹内巨大肿瘤压迫膈肌和肺部，导致其呼吸困难，行动非常不便。加之长期营养不良，几乎没有皮下脂肪，皮肤薄如纸，腹部的肿瘤仿佛随时可能破裂，情况万分危急。高龄巨大卵巢肿瘤叠加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三尖瓣中度关闭不全及肺动脉高压等多种严重基础疾病，让刘奶奶的治疗陷入两难。若不及时手术，肿瘤将持续压迫脏器，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若贸然手术，为手术期出血、心肺功能衰竭等风险又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面对重重挑战，普通妇科迅速启动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联合血液内科、麻醉科、心血管内科等多学科专家进行全面深入评估。团队充分研判为手术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为刘奶奶量身定制了个体化诊疗方案与完善的应急预案。血液内科团队先通过输注血小板、药物等方式将指标提升至相对安全范围，为手术创造宝贵条件。5月18日，多学科团队准备就绪，普通妇科由向涛副主任医师主刀，麻醉科手术室团队全程护航。术中腹腔镜探查发现，刘奶奶盆腔囊肿与前腹壁粘连极其严重，范围甚至向上延伸至肝脏，手术视野极差，剥离难度极大。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多学科团队沉着应对，精准操作，先穿刺引流部分囊液， 为肿瘤减压，随后果断中转开腹，将巨大的卵巢肿瘤从腹壁完整剥离。整个手术一次性吸出近40斤约2万毫升的囊液，并顺利完成双侧附件切除及盆腔粘连松解术。手术历时5个小时，术中出血仅100毫升，手术圆满成功。术后首日，刘奶奶生命体征便趋于平稳，精神状态也有所改善。经过后续休养，老人腹胀、呼吸不畅等问题得到彻底缓解，饮食和身体状态逐步恢复。出院时，家属对诊疗团队表达了由衷感谢。
2: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44岁的袁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4年前切除的子宫肌瘤会卷土重来，并沿着静脉血管一路逆行，穿过腹腔、胸腔，最终盘踞在心脏里。这个长达30厘米的肿瘤如同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一旦卡住心脏瓣膜，便会危及到生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5月19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汪洪波教授率领下腔静脉肿瘤多学科团队成功为袁女士拆弹，完整切除这条从盆腔钻至心脏的罕见肿瘤。目前患者恢复良好，不日即将出院。袁女士来自陕西，4年前因子宫平滑肌瘤在当地医院切除了子宫。时隔2年再复查，医生发现她的盆腔又有新发肿瘤，且逐渐增大，并通过静脉血管蔓延。半年前的一次复查结果令人心惊，肿瘤顺着下腔静脉上爬至心脏，肿瘤头端在心脏内随血流摆动，随时可能卡住瓣膜，引发急性心衰。在武汉协和医院下腔静脉肿瘤 MDT 团队负责人、妇产科汪洪波教授组织心外科、泌尿外科、放射科、麻醉科专家会诊。经过详细论证，汪洪波教授提出，切除肿瘤需分步进行，先采用微创腹腔镜手术解除腹中隐患，再沿着肿瘤生长方向完成下腔静脉肿瘤的逐一分离、各个击破，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5月19日，汪洪波教授率领多学科团队开启协同作战。在麻醉科武庆平教授和手术室团队的配合下，汪洪波教授团队率先上阵，经腹腔镜微创入路，切除盆腔病灶及卵巢静脉内肿瘤，并避开双侧输尿管，为后续手术扫清障碍。随后，血管外科杨超与泌尿外科蒋国松教授团队接棒，分离残余肿瘤组织，并沿着肿瘤生长的方向精细游离。同时，心脏大血管外科陈思教授团队开胸建立体外循环，胸腹手术组同时配合，从右心房及下腔静脉内完整取出肿瘤。手术一气呵成，仅5小时，这条长约30厘米的肿瘤被连根拔除。术后，袁女士转入 ICU 观察，短短一天便脱离呼吸机，2天返回普通病房。目前患者腹部已通气，正逐步恢复经口饮食，不日将出院。协和医院血管外科杨超教授表示，下腔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极为罕见，发病率不足10万分之1，多见于绝经前的女性。该病起病隐匿，早期常无明显症状，中后期可能出现下肢或腹壁静脉曲张、下肢肿胀、腹部胀痛、心慌胸闷等表现。有明确子宫平滑肌瘤病史的患者，术后一定要定期复查，警惕肿瘤是否累积血管。一旦发现肿瘤进入下腔静脉系统，应尽早遵医嘱接受手术治疗。
2: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7天没有排便，肚子胀得像球，医生一摸，隔着肚皮摸到一肚子的硬块，竟是一肚子的粪块。在武汉儿童医院便秘门诊，医生为他清除了一堆陈年旧便，医生评估大概有7斤。专家特别提醒，孩子的排便习惯需要主动训练，每天5分钟，多数孩子便能够逐步建立起良好的排便节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1周了，一点都拉不出来。12岁的小陈跟着爸爸来到武汉儿童医院便秘门诊就诊，他告诉李欢医生，自己已经1周没有排便，整个人十分难受，每次排便都是煎熬，在马桶上一坐就是半个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才只能挤出几颗羊屎蛋。而这一次更糟糕，1连7天硬是一点都拉不出来，肚子胀得像球。爸爸说， 小陈排便一直非常随意，特别是上学以后坚决不在学校排便，在学校有便意就硬憋着，一开始是放学到家就往厕所跑，渐渐的想拉都拉不出来，一连好几天不上厕所是常事。武汉儿童医院便秘门诊的李欢医生为小陈做了腹部触诊。正常孩子的肚子摸上去是软软的，但小陈完全不一样，隔着肚皮就能摸到好几处硬块。李欢介绍，随后的腹部超声检查证实，这些硬块全都是堆积在肠道里的粪便，大量粪便长期累积在肠道内，已造成严重的粪便堵塞。当务之急是先将这些陈年旧便清理出来，再谈肠道功能的恢复。在内镜中心，小陈进行了清洁灌肠，通过钢管将温生理盐水分多次缓缓注入直肠。在反复灌洗的过程中，小陈感到一阵阵强烈的便意，冲进厕所排出了大量陈旧粪块。爸爸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我的天，这么多大便，医护人员一评估起码得有七八斤。清空肠道只是第一步，小陈的便秘不是一天形成的，根源在于排便习惯的缺失。可以把便意比作闹钟，李欢主治医师解释，当闹钟反复提醒却始终没被理会，时间久了他也就不再想了。为了让小陈的肠道功能恢复，李欢为他开出了一张特殊的处方每日蹲厕安排表，每天早上起床后准时去厕所蹲五分钟，不管有没有便意都要去蹲，同时配合促排药物促进肠道蠕动。刚开始几天没便意还得蹲，我一直不太理解，可大概一周后，每天早上一坐到马桶上，便意真的就来了。小陈开心地告诉李医生，自己现在每天出门前就把大事儿解决了，在学校再也不用憋着，整个人都轻松了。武汉儿童医院胃肠外科杨俊主任介绍，门诊中因便秘前来就诊的患儿并不少见，这些孩子的表现各异，有的排便费力，痛苦不堪，有的则大便失禁，难以自控。还有的如小陈一样，因严重的粪便堵塞而无法自行排出。究其原因，多数患儿是由于长期习惯性憋便，缺乏规律的排便习惯所致。杨俊主任提醒广大家长，排便和吃饭、睡觉一样，是一项需要从小培养的生活习惯。建议家长引导孩子每天晨起后定时如厕，帮助肠道形成规律性排空的生物钟。具体做法很简单，每天早晨花五分钟进行如厕训练即可，即使暂时没有便意也不必勉强，只要坚持三周左右，多数孩子便能逐步建立起良好的排便节律，收到明显效果。
2: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家住硚口的55岁的李女士，在湖北爱尔眼科医院顺利完成了斜视矫正手术之后，看着镜中恢复正常的眼部状态，满是懊悔又欣慰地说道，早知道真应该早点做手术，也不用白白遭这3年的罪。此前他因为畏惧手术，迟迟未对日益明显的斜视进行治疗，直到生活和心理都备受困扰，才终于下定决心寻求专业诊疗。
4: 3年前，李女士的左眼开始出现向内偏斜的情况，前往医院检查，医生明确告知其需要通过手术矫正，但由于恐惧手术，李女士当时拒绝了医生的建议，选择暂时搁置治疗。这一搁置便是3年。随着时间推移，李女士的斜视症状并未缓解，反而愈发明显，不仅影响了面部外观，更让她在社交中变得愈发自卑。不久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眼部的异常情况遭到了老同学的背后议论，这让李女士深受触动，也坚定了她治疗的决心。经过多方咨询打听，李女士慕名来到湖北爱尔眼科医院，向该院斜视与小儿眼科王平教授求助。角膜硬光法检查显示，李女士斜视度数达15度，左眼外转力量不足，被诊断为内斜视，需要手术矫正。王平教授介绍，斜视的本质是双眼协同运动失衡，其影响远不止于外貌。更值得警惕的是，它会剥夺患者的双眼视功能，导致无法将两眼看到的图像融合为具有立体感的完整影像。长期斜视还可能引发视疲劳、复视等，甚至导致弱视。看出李女士对手术的担忧，王平教授术前多次与她沟通，耐心解释手术过程及安全。

0: 性，帮助她以轻松的心情接受治疗。王平教授顺利为李女士实施了内斜视矫正手术，术后李女士的眼位恢复正常，外观与常人无异。湖北爱尔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医师许飞介绍，成年人的斜视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外在形象，还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自信心等，所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尤为关键。不少患者因过度恐惧手术风险而延误治疗，实际上斜视手术属于眼外肌手术，并不进入眼球内部，整体安全性较高。关键在于选择专业的医疗机构，接受全面的术前评估，并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执行手术，从而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5月22号，来自温州的20岁女孩小陈躺在病床上说道，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在这里做的胆结石手术。过去的4个月当中，她的爷爷、父亲先后因为胆石病来到武汉接受治疗，如今他也因为胆囊结石专程从温州赶来，延续了这一份跨越千里的医患信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今年1月9日，小陈的父亲因胆囊结石来到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就诊，经评估其胆囊功能尚好，医院团队为他实施了保胆取石手术，在取净结石的同时保留了功能良好的胆囊。1月26日，小陈的爷爷又因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入院，由于病情更为复杂，团队为他实施单孔多镜联合手术，一次性完成胆囊和胆总管结石的取石手术，通过一次手术解决了两个问题。正因为父亲和爷爷治疗顺利，小陈被确诊胆囊结石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仍是来武汉找熟悉的医生。5月19日，小陈从温州赶到武汉入院，术前检查显示他的胆囊收缩功能为58%，胆囊内仅有单发结石，胆囊形态尚可，从术前评估来看具备保胆手术的基础条件。患者年纪轻，胆囊功能也还可以，我们术前确实优先考虑保胆。主治医师介绍，对于年轻患者，如果胆囊本身条件允许，医生会尽量保留器官功能，而不是简单的一切了之。然而胆囊能不能保住并不能只看术前检查结果。5月20日，手术如期进行，医生在术中对小陈的胆囊进行了进一步探查。探查过程中，团队发现他的胆囊局部壁明显增厚，符合胆囊腺肌症表现。胆囊腺肌症是一类胆囊壁增生性病变，多与长期慢性炎症刺激有关。对于部分患者来说，如果病变胆囊继续保留，后续可能面临结石复发、炎症反复，甚至远期病变风险增加等问题。这也意味着小陈虽然年轻，胆囊功能也不差，但他的胆囊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健康胆囊。手术团队当即与家属进行沟通，详细说明术中发现的问题、保胆风险以及调整手术方案的必要性。家属充分理解后，同意由原计划的保胆取石调整为单孔胆囊切除术。最终手术顺利完成，医生精准切除病变胆囊，小陈术后平安返回病房，目前恢复情况良好。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表示，临床中不少患者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胆囊功能好、结石少就一定适合保胆。实际上保胆不是只看胆囊会不会收缩，也不是只看结石有几颗，更关键的是胆囊本身是不是健康。江帆介绍，如果胆囊已经存在腺肌症、局部异常增厚、黏膜病变等问题，即使把结石取干净也不代表后续就安全。江帆强调，规范的胆石病手术不能把术前检查当作唯一依据，还要重视术中二次探查和实时评估。对于适合保留的胆囊应尽量保留功能，对于已经出现明显病变不宜保留的胆囊也应果断切除，该保则保，该切则切。江帆表示，胆石病治疗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追求保胆或切胆，而是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为患者选择更符合长远健康的方案。
1: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75岁的老人突发大面积的脑梗死，错过了常规的机械取栓的黄金时间窗，所幸经过失智团队的科学评估紧急救治之后，神智及机体肌力完全恢复。专家特别提醒， 长期失眠等隐匿的诱因，极易引发脑梗死，救治务必争分夺秒。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录音的介绍。
0: 五月初的一个清晨，独居的吴婆婆没有像往常一样出门晨练，子女每天早上都会给老人打个电话报平安，当天接连打了多个电话都无人接听，越想越担心的子女立刻驱车赶回家。打开家门才发现，老人倒在客厅靠近卧室的地板上，右侧后脑勺磕出了拳头大的血肿，无论怎么呼喊都没有回应。想扶他起身时，发现他右胳膊完全使不上劲，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子女慌忙拨打120，将老人紧急送往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此时距离老人跌倒已经过去了8个小时。入院时，老人神志模糊，能自主睁眼，但眼神空洞，完全无法发音。右侧鼻唇沟明显变浅，右上肢完全不能活动，右下肢仅能轻微抬离床面。病情危急，接诊的该院神经内科二病区王万明主任团队首先考虑了急性脑梗死、脑出血、急性中毒等多种可能。要快速明确病因，头颅核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检查能在发病数小时内清晰显示毫米级的缺血病灶，为后续治疗争取宝贵时间。检查结果出来后，王万明教授立刻拿着片子向焦急的家属讲解。老人是左侧大脑中动脉主干闭塞，导致左脑额、颞、顶、导叶大面积梗死，语言表达和理解中枢同时受损，所以既不能说话也听不懂话。同时支配右侧肢体运动的神经受累，出现上肢重于下肢的典型偏瘫。负责意识和认知的脑区缺血，才会神志模糊，无法配合检查。所有临床表现都与大脑中动脉闭塞导致的大面积脑梗死特点完全吻合，排除了急性中毒等可能。该院神经内科团队经过全面评估后，获得家属同意后，立即开展手术。脑血管造影证实左侧大脑中动脉完全闭塞。术中，王万明带领手术医师谭建军、汪浩克服血管极度淤曲等困难，成功抽出2枚血栓。复查造影显示血管血流恢复通畅。术后当天，吴婆婆的神志有所缓解，可部分理解语言，并配合简单检查。经管床医师龚丹群、李静静等术后半个月的精心照护，5月22日，吴婆婆神志清楚，右侧肢体肌力恢复至正常水平，即将出院。王万明指出，老人长期失眠是本次栓塞最关键的诱因之一，它会破坏血压昼夜节律，导致夜间脑血流减慢，血液瘀滞，促使不稳定斑块脱落。萎缩性胃炎病史导致的慢性营养吸收障碍会降低血管内皮修复能力，加剧斑块的不稳定性。加之近一年不明原因暴瘦30斤，需警惕潜在恶性肿瘤可能。恶性肿瘤诱发的全身高凝状态也会增加血栓形成风险。王万明提醒，静脉溶栓最佳窗口期为发病4.5小时内，大血管闭塞的机械取栓窗口期为发病6小时内，部分经严格评估可延长至16小时甚至24小时。王万明强调，越早开通血管，脑细胞坏死越少，致残率和死亡率越低。专家强调，急救时应立即让患者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误吸窒息，严禁喂水、喂药、喂饭，不要随意摇晃或搬动患者，并在第一时间送往能溶栓取栓的促重中心。此外，长期失眠、慢性消化疾病、不明原因体重骤降等都是脑梗的隐匿诱因，需及时就医排查。
2: 好，下面要报的这个电话特别重要，大家接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太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什么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

0: 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看什么都特别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疝气的防治。疝气是普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俗称小肠气，幼儿及老年男性多见，但女性也可发病。因为其起始较小，不影响日常工作和饮食，容易被人们忽略。殊不知一旦疝气内容物渐钝，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那么得了疝气应该怎么办？下半时段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王勇，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从事疝与腹壁外科治疗20多年，熟练掌握局麻下无张力疝修补术，擅长食管裂孔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疾病，腹腔镜微创治疗腹股沟疝。
5: 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咳嗽、蹲厕所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呢，这个小腹部或者是阴囊部位呢，会莫名其妙的鼓出一个包，然后呢，躺平之后呢，又可能会发现它这个包又消失不见了，平常也不疼不痒的，让大家感觉到捉摸不透。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和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疝气有关。
6: 对，
5: 那首先想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疝气？这个气是从何而来的呢？
6: 好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说疝，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腹壁啊，也是我们一个脏器，它是保护我们的腹腔里面的脏器，它像那个车胎一样的。当它破的时候，它就生病了。它生病主要是破，破了以后呢，我们的脏器呢就通过这个破损的地方突出来，突出到我们体表上来了，然后我们就摸到一个包。哎，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重力原因。一平躺呢，它又缓纳回去了。所以纠正一下主持人，这个现象很像气，像风一样。啊，一会儿来一会儿去，去无踪，来无影，来就来，说来就来，说去就没了啊！我们就用气来形容。实际上突出来的并不是气，突出来是我们的脏器，所以在我们专业名词里面，这个就叫疝。气是我们民间形象的，把它又加了一个。又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5: 就是形容
6: 加气了
5: 啊。这个来无影去无踪。
6: 哎，但是在专业里面，这个就叫疝啊，就是腹壁的缺损，有个破了一个洞。像衣服上破了一个洞，哎，脏器就通过这个洞跑出来了，在表面鼓出一个包来。
5: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像刚才王主任打的比方哈，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车胎鼓了一个包，但是那个车胎鼓的包是气，但是我们人体出现这个疝，它里面不是气，通常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脏器？
6: 通常就是我们脏器啊，比如小肠啊，能活动的，比如说那个网膜呀，再大的可能有我们的其他固定的脏器出来，比如说可以有我们的这个胃，比如说有我们的肝脏，还可以有我们的胰腺，这些，这是更大的疝了。
5: 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被疝给找上门呢？它发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6: 疝的发病原理，我们简单的就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儿童，一出生他就得疝，他就相当于一个车胎嘛，他出厂的时候就破了一个洞嘛，没产品好嘛，所以就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车胎出厂的时候好的，因为用了这么几十年它磨破了，所以老年人这个地方得疝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车祸把它撞了一下，那个老年人绊了一下，撞了一下，那个车胎破了，那就像切口疝，做了手术把肚子打开了再把它缝起来，那个缝合的地方它是最容易破的，这叫切口疝。所以总共大家就知道，先天的、磨损的、还有意外损伤的，都可以造成我们的腹壁破损，得了疝。
5: 像先天因素通常就是和我们这个发育有关哈。
6: 对，
5: 嗯，
6: 儿童的疝现在是儿童疾病里面排名第二位，第一位是谁？第一位是包皮过长。但是我看每个儿童包皮都是长的，疝是其实应该是低位，它就是因为发育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个

0: 最容易得疝，95%的疝就从它出来了，它这个地方就破了。时间几十年以后，开始它没破，几十年以后它就破了，所以老年人就得疝了。
1: 嗯，那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通常和哪些，比如说，一些这个相关的诱发因素有关呢？
0: 我不太愿意去谈诱发因素。
1: 嗯。
0: 因为疝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不是一个可以被预防的疾病，这是跟其他疾病一个重要的区别。你要说诱发因素的话，咳嗽、剧烈运动、什么什么负重，可是你不能因为为了预防疝你不去咳嗽了吧，你不去运动了吧，你不去负重了吧，你该提多少东西你还得提多少东西，所以他不要去预防。但是呢，他确实可以治愈，所以预防在疝病的治疗过程中没有价值，在我的概念里面，对吧？否则你就因小失大了。
1: 针对这种疾病，我们要做得好，就是要积极的面对和治疗啊。
0: 对，它不像心血管疾病，你说你少吃肥肉，是吧？少抽烟，对吧？少喝酒，哎，疝不是这样。你要想预防它，你是少运动，这玩意儿生命就在于运动。
1: 嗯，那像针对疝的这个高发人群，就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先天的啊，小孩子，
0: 对，
1: 再一个后天的可能就是老年朋友啊，
0: 对，
1: 这两个人群是比较高发的哈。
0: 嗯，
1: 那刚才你也介绍到，人体内任何脏器或者组织离开了我们正常的这个解剖部位，通过先天或者后天的这个薄弱点跑了出来啊，钻到了另外一个部位，都叫疝。
0: 嗯，
1: 那根据我们发病位置的不同，我们疝常见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0: 常见类型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腹外疝，就是你的体表可以摸到的这个疝，比如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腹沟疝，占疝的95%。
1: 嗯，
0: 我们人体除了腹沟区是个薄弱区，不长肌肉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不长肌肉，因为小的时候它是跟脐带、跟母体胚胎、跟母体相连的，这个点也不长肌肉，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得脐疝。那么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对称的，中间的地方是它的一个薄弱带，还可以得白线疝。对称的这个是白线疝，然后还可以切口疝，就是损伤以后的疝，切口疝，这叫腹外疝。那么腹内疝，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食道裂孔疝。为什么？因为我们腹腔压力是高于胸腔压力，啊，这个地方常年累月的，尤其在睡觉的时候，腹腔压力高于胸腔压力，一平躺没有重力了，这时候腹腔脏器就通过膈肌就跑到胸腔里面去了，在我们体表上看就看不到，但是这个可以得疝。嗯，
1: 这个相比其他疝要更难发现一下，它不鼓包是吧？
0: 对，它在体表上你不知道啊，这个只有你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反酸呐、胸痛啊，哦，你到医院去一查胃镜，一查 CT， 哦，原来是个食道裂孔疝，这个胃啊跑到胸腔里面去了。
1: 嗯，
0: 对，
1: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新闻哈，看到一个患者反映说，他是一个33岁的职员，他老是出现这种胃反酸的一个症状啊，烧心呐、嗳气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症状，通常大家会认为他是反流性食道炎。
0: 对
1: 啊，结果他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他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哈。那像这种食道裂孔疝，除了像这种典型的这种烧心啊，包括反酸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0: 烧心反酸只是他的基本症状，基操。他如果再往上走后，他会这个消化液会腐蚀食道，就是你说，然后再往上走呢，他会口腔，腐蚀龋齿、中耳炎。然后尤其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晚上一平躺了，就横过来了嘛，就没有重力的原因了。尤其睡觉的时候，你的防御能力还下降了，它还可以引起你的肺炎，这一系列的，大概就是食道裂孔疝引起来的症状。有时候你要不知道，也许这些病你可能天天去治肺炎去了，天天去治龋齿去了，就是烂牙齿，天天到耳鼻喉科去，说什么什么咽痛啊，什么中耳炎呐、它实际上都是反流引起来的。
1: 其实终归的原因都是食道裂孔疝的问题
0: 啊，最终原因是反流，食道裂孔疝引起了反流。
1: 嗯，所以通过食道裂孔疝，我们也看得出来哈，疝很多人把它当做小病，因为它不疼不痒的，所以大家就忽视掉了，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很多人就不会认为它是个多大的问题，就不会去及时规范的去处理疝。像这种情况哈，可能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0: 怎么说呢？我个人专门做疝嘛，我们湖北省我们是最大的这个疝中心，做了20年的疝，我觉得疝其实也博大精深。你这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太广泛了，
0: 太广泛了，这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回答。
1: 嗯、
0: 就是疝，我们就说基本的吧。
1: 嗯，
0: 基本的就是你疝掉出来了，这个地方鼓一个包，就像你衣服破了一个洞吧，一开始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只要是你有足够长的寿命啊，你迟早得补，这个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最常见遇到的这个 这个老年

0: 人呢，80-90岁老人，他们就不想补，到时候什么在什么情况他们来补了，就相当于掉了很大一个西瓜在身上，每天要绑个西瓜在身上，到时候他的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运动能力下降了，外面还多一个西瓜，之后他走不了路，他来做手术，这第一个。第二个来做手术的就是什么呢？因为脏器掉的太多，肠管掉的太多，掉到外面来了，动个洞卡住了，哎，消化功能不好了，严重的导致卡死，肠管坏死。每年都有这样的病人，肠管坏死来做手术，往往都是老年人，因为他对疼痛啊不敏感了。
1: 嗯，
0: 啊，很多家属来的时候，家属都觉得很愧疚啊，我爸爸妈妈得这样一个病，都到这一步，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到时候他，我说真不怪你们，80岁老人他卡住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只会觉得他好像吃东西不太好了，这两天精神不太好了，算是疝卡住了。所以有疝了之后，这是回复到我们下一个问题来了。有疝了之后，我一直是劝导的，你60多岁你观察一下没问题，你75岁以上你趁早早点做。第一个是容易看顿，看顿了你还不知道，因为年龄大了。第二个问题是75岁以后啊，你的身体条件都不好了，你别以为你只得一个疝，你心脏功能不好了吧，什么功能都不好了，到那天你还要来解决疝，这个就把问题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了，豆腐就要排成肉价了。
1: 嗯，因为要面对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些基础疾病的因素啊，因为毕竟要做手术嘛，
2: 对，
1: 我们要排除掉这些高危因素，才能更安全的来进行手术。所以说，疝发现就要早发现早来解决哈，不要拖。
0: 我们也不是说强调你一发现疝你就要来做，我们并不是说的要做到这样一个，我们只是那个反对极端情况，就是你明明搞了他10几年了，你明明身体条件也不好了。你明明疝已经很大了，你还是这样的不来做，我们是坚决要杜绝这种现象。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小疝，你说你想观察观察，不痛不痒，行不行？行。但是你疝已经很大了，哎，你身体条件已经不好了，你就不要再拖了。我们是反对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个可以治愈的疾病。
1: 那刚才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导致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小肠进去了，肠坏死哈，它会给我们后续的治疗带来哪些麻烦？它是坏死的肠段是不是要把它截掉，还是怎么？
0: 第一个坏死肠段我们要切掉，
1: 嗯，
0: 切掉做吻合，吻合口有没有漏的可能？切完了肠管你不能吃东西，而且你坏死肠管，你小肠内容物啊、大便都漏到腹腔里面，有腹腔感染的问题，
1: 嗯，
0: 这是现实的你所看得到的医疗的情况。但是你看不到的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往往我就说了，如果一个50岁的人他肠子坏死要卡住了，以中国现在的医疗条件，他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了。
1: 嗯，
0: 他往往卡坏死的是80岁的老人，你想80岁老人他还有合并多少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原发疾病夹杂在一起，再加上他现在的这些看得到的这些肠坏死这些东西，那就是一锅粥，那就是九死一生。
1: 可能面对今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我们处理起来都会更麻烦一些。
0: 对，
1: 所以说疝啊，看起来是一个小病，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但是呢，在它没有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处理好，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刚刚王主任提醒呢，针对一些这个老年群体来说，
0: 7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来说，你们就不要就是多比别人要多提醒一下自己，有病尽早治。
1: 嗯，比如像一般的年轻朋友们、上班族，你可以择期找一个你空闲的时间来把这个疝
0: 你准备好了，因为你就算看蹲不怕的，你一看你马上怎么样，你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中国医院那么多，到哪都可以处理掉它，是不是这个主任？你说是不是？就是老人他砍断他没感觉，一直到最后他没感觉的。
1: 嗯，那像临床当中是不是也能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在砍断之后出现了症状来紧急就医的一些患者？
0: 有很多紧急就医的患者，只要他在12个小时以内，一般都没什么问题，都肠子都不会坏死。哎。
1: 就是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把它补起来就行，但是我们坏死了，那后面麻烦事就多
0: 了，那后面就是几何倍数的增加。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大手术，大的这个可能进 ICU 啊，进这个
1: 会有哪些比较急的这个症状？
0: 看到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疼痛。
1: 嗯，
0: 就这个疝突然就疼痛，而且疼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平时这个疝我可以还回去，揉一揉就回去，这个时候你就揉不回去了，因为卡的太多了，卡的太死了，你揉不回去了，就不要乱揉，因为揉可能把肠管还搞破了，这时候你马上就到医院来，越早越快到医院来紧急处理。
1: 以前哈，我们在平躺之后它这个疝能回去，这个包块能回去，后来我们发现它压根就回不去了，不管你改变什么体位就回不去了。
0: 对，
1: 嗯，
0: 这还不叫堪蹲，这叫难复。
1: 难复哈，
0: 堪蹲是指第一剧烈腹痛，第二你还纳不回去，哎，这两条缺一不可。
1: 这也是我们不同这个类型的这个疝的一种表现哈。
0: 这是 一个善发病到不同阶段的表现。
1: 嗯，
0: 哎，不是类型，是同一类型的善的不同的发病阶段。
1: 首先就是容易让他回去的易复性善，
0: 可复性善，
1: 可复性善啊，
0: 然后就难复性，
1: 嗯，
0: 最后就是堪能。
1: 那刚才王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善不同阶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那很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疝气到底有没有自愈的可能啊？特别是有些小患者的家长认为，既然孩子还在生长发育啊，这个体内的这个缺损呢，包括像这个孔隙，它能不能自己长好呢？
0: 是这样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如果你在一岁以前能长好就长好，一岁以后大概就得手术治疗了。
1: 嗯。
0: 其实很多患者长好也不是说那个洞长好了，是指你的肠子慢慢发育变粗了，那个洞相对小了，就类似于网都网住一个苹果，但是网不住一个那个葡萄一样的。当你的肠子长大了，肠子长粗了，它从那个洞就出不去了，哎，就是所以我们就说就愈合了。
1: 嗯，
0: 所以如果在一个月一岁左右还不能愈合的话，就建议手术了。
1: 嗯
0: 啊，那就要做手术了。
1: 像如果他这个缝隙并没有长好，也会给他今后包括像复发再出现成年之后出现疝埋下伏笔哈。
0: 啊，对，也会埋下伏笔的。
1: 嗯，
0: 很多人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像十来岁的疝呢，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可能很多父母还是比较心疼哈，孩子因为比较小哈，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身体啊？还要进行麻醉啊？所以可能一开始都想寄希望于保守治疗，包括像疝气带的一个使用，它这个效果到底我们该怎么科学的看待呢？
0: 啊，我们这一下提了三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要聊手术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手术五分钟，小孩子疝，所以没影响，也没有疤痕，把那个洞结扎一下就完了。第二个，麻醉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影响？也没有，啊。我们国内比较觉得麻药比较忌讳它，觉得会是不是让人智力下降啊？没有的，因为那个麻药代谢完就代谢完了，作用完就作用完了，不会产生后遗症的啊。这点请大家放心。还要谈的第三个是善待的问题。
1: 善待问题，
0: 善待只有在你没有办法去做手术，比如说你刚出生下来几天，一个月一岁一个月以内，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做手术，哎，你用一个善待。第二个。是90岁以后的老人，其实各种疾病已经不无法去做手术了。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这脑梗的病人，哎，躺在那儿了，都不站起来，活都不能活动了，我都不太去愿意做。只有在不能做手术、丧失了做手术的机会的条件下，你再去用善待。那我就想问问各位家长或者各位病人，你们多少人承认自己已经没有在治疗的意义了？就是没有手术治疗的意义的情况下，你们谁承认这个呢？对吧？所以我们这三点就说得很清楚了。
1: 嗯，听起来像是一种就是无法手术之后的一些办法。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活动的，你上去就把它塞回去，把这个袋子固定在那个地方，但是压住了那个缺损，但是人是活动，你只要一动，那个肠管就掉出来了。肠管掉出来不说，你外面还拿个袋子把它压着，就是双重打击，要我说，对吧？
1: 如果要是卡不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小肠，比如说卡在那个地方，
0: 哎，对，卡在那个地方，再怎么你就带那个善待，我们去做这些病人，那个腹壁肌肉都被压坏了，你带几年腹壁肌肉都被压薄了、压坏了、压变性了。
1: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得了疝还是及时手术，因为手术可能才是治疗疝的唯一的一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嗯，
1: 很多老年患者患疝的这个概率比较大，而且老年患者可能往往会伴有其他的多发的一些慢性疾病，像刚才这位听众他就是因为这个肝腹水的问题。这个年龄大了到底能不能耐受手术，我们在术前要怎么来进行评估和检查呢？
0: 术前常规检查，
1: 嗯，
0: 就是心电图、胸片，但是那个是常规的啊，抽血。
1: 嗯，
0: 评估手术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血风险，我说的是出血风险是指那种血友病啊，那种就是扎一针就要流很多血的那样。我们一般的局麻手术的耐受性是非常好的，对一个病人来说，局麻手术耐受性非常好。只要你疝不是特别大、巨大那种疝，就是你躺下来一摁它就回去这种疝，一般我们的标准就是啊，
1: 嗯，
0: 能走到医院来就行了。
1: 嗯，能走到医院来的人，
0: 对对对，你是走得来的，因为走得来，你别看这么简单，啊，他至少评估你心肺功能不会差到哪去的，
1: 嗯，
0: 而且你局麻就像拔个牙齿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吧？
1: 要是推着轮椅或者推着担架来的，
0: 那个就另外说了，你就是我们在这儿公开的说，那要个体化了，对吧？推着轮椅为什么推着轮椅啊？对吧？
1: 哎，
0: 只要你走得来，心肺功能就没问题，局麻手术就能耐受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如果你想更高一点的，比如说腔镜手术，那就要检查了，比如说你心电图啊、胸片呐、肺部啊、心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就腔镜手术。 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疝挺简单的治疗啊，评估也挺简单的。
1: 因为现在目前手术作为治疗疝气的这个唯一的方法已经广泛开展，而且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手术方法
0: 哈。
1: 那像目前我们临床上开展的这个手术方式都有哪些？
0: 手术方式就是两种，第一种是开刀做，就是我们传统的啊，都是用补片啊，这两种方式，首先都是用补片，没有不用补片的，就不动嘛，大家都是用修补材料啊。第一个是开刀去把这个洞补住，第二个是用腔镜打几个洞，打三个洞去把这个洞补住。优点是什么呢？开刀手段非常安全，局麻手非常安全啊，局麻只要你自己不紧张，它就跟拔牙一样的，没什么事儿。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吃东西下来活动，
1: 两小时就能下来活动了
0: 啊，第二天就出院了。腔镜手术是什么呢？手术其实也不复杂，它无非就是一个麻醉全麻的问题啊，你只要能耐受这个全麻的，腔镜手术也没问题。就是这一个，也是这样，腔镜手术大概就六个小时麻醉醒了就可以吃东西下来活动，第二天也是第二天出院，就日间手术。
1: 那区别就是我们传统的开腹手术的话是半麻为主哈，
0: 局麻
1: 为主，
0: 局麻就像拔牙一样局部麻醉。
1: 那像我们腔镜的话可能需要
0: 全麻那就全麻，全身麻醉了。
1: 两者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己的，是根据病情来筛选，还是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进行选择呢？
0: 你因为你至少知道这两个手术的优缺点。我们开始说了局麻手术它非常安全，对人的要求非常小啊，局部麻醉就可以做完手术。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缺点叫有一个刀口，因为这个刀口在腹股沟去运动的地方，所以它疼一些术后。它会早期它会疼一些，大概两周以后大概就没什么事了。腔镜手术呢，它是打动作，哎，在你腹股沟去没伤口，所以说呢他的疼痛术后疼痛非常轻微，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恢复会非常快，但他的缺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全麻，需要你身体情况比较好来做这个手术。所以年轻人我们都推荐腔镜，因为他运动功能比较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其实他对疼痛没有那么敏感，他活动量也比较小，他主要强调安全性为主，所以我们推荐是局麻手术啊。这个年龄限制我们一般卡在哪儿呢？我们一般卡在75岁。
1: 75岁哈。而且像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考虑美观的因素哈，也会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腔镜吗？
0: 美观的因素，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比较私密的地方，所以对于美不是长在脸上的啊，所以美观我们不作为那个特别强调的。当然有的人可能能少一点疤痕，当然越少疤痕越好，那是这一方面的。
1: 像我们腔镜基本上就是打两个孔，然后另外就是从肚脐眼进去哈。
0: 肚脐眼进去。
1: 术后也是不用来进行缝针的是吗？还是说
0: 不用来拆线？
1: 不用拆线啊。
0: 对，这两个手术都不用来拆线。开刀手术是用吸收线，腔镜手术是用胶水，因为它几个小洞很小，它都不用拆线的。无非就是开刀手术术后回家以后头一周左右，它运动的时候它会疼一些，因为那个伤口在那个腹股沟去嘛，你一动它必然就疼一些，运动嘛。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哈，因为像腔镜的修补手术，它具有创伤小，包括像术后的这个疼痛轻、恢复快的一些
0: 优点。
1: 对，大家可以进行选择。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0: 谢谢主持，谢谢各位听众。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儿，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6: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 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

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

0: 铸就中国未来。
1: 听邦华导医健康小贴士。很多朋友得了眼底病，比如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水肿，都会纠结到底是用西医针剂好还是中医治疗更好呢？其实客观地说，西医的单抗类针剂最大优势是快，针对眼底急性水肿、新生血管突然出血，它能快速抑制异常血管，减轻水肿，在急救、快速控制病情方面作用非常明确。而中医的优势在于，它不只是盯着眼睛局部，而是从全身调理入手。很多眼底病根源其实在气血不足，肝肾亏虚、痰湿淤血、血糖、血压、血脂长期不稳。中医通过中药、针灸等方式改善全身循环，调节脏腑功能，减少眼底再次出血、再次水肿的概率，帮助稳定病情，降低复发，提高长期疗效。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急性期水肿明显时，西医针剂见效快，稳定期、恢复期，中医整体调理优势更突出。很多患者中西医结合，效果反而最理想。那么得了眼底病，饮食该怎么控制？第一，严格控糖、控油、控盐，尤其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高糖、高油、高盐会直接加重血管损伤，让眼底更容易出血、渗出。主食别吃太精，少吃甜食、奶茶、糕点，做菜清淡为主。第二，多吃对眼底有益的食物，比如富含叶黄素、玉米黄质的深绿色蔬菜、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富含花青素的蓝莓、桑葚、紫甘蓝，还有富含优质蛋白的鱼、虾、鸡蛋、瘦肉，帮助眼底组织修复。第三，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烟酒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加重血管堵塞和出血，辛辣上火的食物也容易诱发眼底反复不适。第四，多喝水，饮食规律，不要暴饮暴食，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排便导致眼底压力突然升高，诱发出血。总之，眼底病是慢性病，西医快速控急症，中医长期调体质，饮食控制是基础，三者配合好，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视力，减少复发。
0: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蚊子作为冷血动物，它最适宜的生存温度是25到30度，如果雨水丰富、湿度适宜，就会成为蚊子的舒适区。当气温达到36度以上，蚊子会中暑，活动度反而会下降。由于蚊子生存的条件需要水和适宜的温度，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季节都有蚊子的存在，所以你要注意检查、清理衣柜后暖气缝、花盆等等角落，不要忽视楼道、院内等等室外环境，垃圾堆、轮胎、树洞、空瓶、废弃的罐罐，还有篱笆树洞、沟渠等处都有可能藏匿蚊卵。 蚊子的卵、幼虫、蛹三个阶段都在水里生存，如果没有水，蚊子就无法成活。我们常说的肉跳指的是肌肉出现不能控制的颤动，其实是一群肌肉细胞不规则的收缩引起来的，医学上称为肌束颤动，或者叫束颤。肉跳可能仅仅发生在局部一小群的肌肉，比如眼皮跳，也可能是比较广泛的面部、肢体、躯干肌肉的跳动。临床中不少的患者因为轻微的肉跳引发了焦虑情绪，焦虑反过来会加重肉跳，进一步引发患者的恐慌。其实如果是单纯的肌束颤动，并没有伴随肌肉无力与萎缩，绝大多数肉跳是良性的，也就是良性肌束颤综合征。最常见的原因呢，是运动、急性病毒感染、甲亢、手足抽搐、药物使用、焦虑等等，愈后一般都会比较好。其中长时间运动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利用利尿剂、糖皮质激素、雌激素等等，以及过量的茶、咖啡、杀虫剂、有机磷等等化学毒物，也有可能导致肉跳。而渐冻症，也就是运动神经元病，也可能会产生肉跳，但不同患者的首发症状不同，多数以不对称的局部肢体无力起病，比如走路发僵、拖步、容易跌倒、手指活动不灵活等等，也可能是饮水呛咳、吞咽困难、言语含糊等等问题。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微信的方式这个时候不要忘记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他是这样的啊，
2: 您说。
3: 我婆婆她今年有62岁，她这个右膀子，她好长时间了，打针灸什么艾灸熏，她怎么就是痛，怎么回事？
2: 艾灸它只针对于寒病有作用，艾灸、这个字念灸啊，针灸不是针灸，艾灸不是艾灸，这个字只有一个读音啊，听众朋友，普通话里面这个字念灸，针灸、艾灸、灸疗、针灸、艾灸。您用的艾灸这个治疗，它只是对于寒病、对于无菌性的炎症、对于您的关节腔里面的粘连引起来的疼痛，它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您如果是因为寒病用艾灸治疗，它应该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效果，那就不是寒病，你用艾灸的治疗这个是不对的，您就得重新找疼痛科的医生来检查判断是上岗肌的炎症，还是说我们的肩袖肌的炎症，还是说里面有粘连啊，还有肱骨外踝炎，是具体哪个东西造成的？该做小针刀要做小针刀，该打封闭针要打封闭针，该打臭氧要打臭氧，不是说我们做一个艾灸没效果，我这个病就是疑难病，不是的，这不是个疑难病啊，这是个常见病，只是说您的方法可能用错了。
3: 那你建议一下我在哪个医院去检查？
2: 找疼痛科的医生就行了。
3: 疼痛科？
2: 哎，对，找疼痛科就行了。
3: 啊，是哪个医院呢？
2: 随便你啊，我们爱心团队是郑昌才主任，电话是8265-0052，可以找他。不想找他，你其他医院自己找疼痛科的医生也行，明白了吗？
3: 8265-0052。8265-0052，
2: 是的，
3: 是吧？
2: 是的。
3: 好，谢谢。
2: 哎，没关系。
3: 826552。
2: 嗯，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哎，你好。
2: 毛，您说。嗯。
4: 哎，就是我今天听我爷爷奶奶他们广播，听到你这个，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男朋友他27、28岁吧，他大概就，对，今年27，还没满28。
2: 出问题？
4: 他之前就是老是尿频，然后后来又说他就是有点那个什么肛门疼痛，他也说他也没干别的。
2: 尿频是泌尿系统的问题。尿频是泌尿系统的问题，肛门疼痛是肛肠科的问题，分清楚啊。嗯，
4: 我们问了一下他，就是问了一下，就是认识的人说可能是那种什么，和这肛裂静脉血栓。
2: 嗯，
4: 然后就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嘛，就是想问一下你说这个要不要做手术？
2: 可能要做手术。
4: 我们要做手术是吧？
2: 对，肛裂和静脉血栓是两个问题。
4: 那您这边能不能推荐一下医生？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很了解，然后他平时也不怎么关注这个事情。
2: 我们肛肠科的专家，消化内科的专家是刘忠祥主任，电话可以记一下，155-252-272-8036-3。
4: 8036-3，姓牛是吧？
2: 对，文刀刘，刘忠祥主任。
4: 哦，好好
2: 好，五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5: 喂，方华老师你好。
2: 嗯，您说。
5: 我请咨询一下，我老伴他61岁，这个他尿频尿急，那个白天的尿还少，晚上尿很多，但是拉过5次到6次。而且那个右腹部下喝多水以后有点胀痛感。
2: 嗯，
5: 我不知道看哪个科怎样治啊，你给我指导一下。
2: 有胀痛感的话，您就得看普外科了，那你得找原因，你这个胀痛是什么情况？胀？
5: 他喝水呀，喝水以后是胀痛。
2: 胀不要紧啊，如果是胀痛，有痛，那就是至少有个炎症存在。所以我们在表述自己临床症状的时候，您说的每个字啊，疼或者不疼，经常疼，偶尔疼，这些对于帮助我们判断疾病是很有帮助，而且是很重要的。胀，那就是说喝多了不排泄，那么这个就没有太大问题，我们把它排出去就好了。胀痛，那你就要找原因了，那么有可能要看普外科，也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泌尿外科的问题。那我们就担心里面有没有炎症，至少有没有炎症啊，里面有没有长东西，比如说有没有肿瘤啊，那么这些就要当心了啊，这些就要当心了。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你可能要让患者呢到医院去看普外科做检查，至于说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判断啊， B 超就做 B 超，要做 CT 就做 CT 是吧，要做什么膀胱镜就要做膀胱镜，看看膀胱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因为痛嘛是吧，大概就这个情况，明白了吗？
5: 他问晚上多白天少，那是什么情况
2: 呢？什么晚上多白天少？是晚上疼得多，还是说晚上
5: 白天还好，晚上尿手次数多，5到6次。
2: 嗯，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啊，你这个问题问的也比较好，大家如果有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也一并回答一下。白天人呢事儿多了，你脑子就想到别的事儿去了，明白了吗？
5: 哦，
2: 你到了晚上没事儿了，躺在床上了，你的主要的精力就放在了小便上面，你就盯着这个事儿在，所以你的小便就特别多。白天因为没想这些事儿，别的事儿都站住了，做饭呐，操心孩子啊，是吧？再就是自己有什么事儿啊，你没想那个就忘记了，所以你发现你就小便不是很多。你看，真的是有病的话，你白天晚上都应该一样多。那么为什么会晚上多？那就是还是神经系统的一个尿频啊，神经性尿频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是吧，你把思想一放开就没这个事儿，跟男同志的前列腺炎有的一拼啊。男同志也是，你前列腺你天天盯着那，哎呀我今天这个又要小便了，我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啊，把这个精神放在这个上面，他就焦虑，一焦虑啊小便就多，是吧，大概就这个情况，好吧。嗯，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6: 方华老师。
2: 嗯，
6: 我长期睡觉，我88岁了， 我厂里就要原来新安定，后来听你的电话呢，就到贵堂。

0: 我看，他把这老肖，待会把林先生都去武汉药去，来到去看一下。后来呢，老骨头没了，看神经科，神经科的说这个药你吃不得，小太狠了，他给我换药，换了呢，到现在一直都不行，再转来老肖也没得用了。昨天呢，我听了你说的。
1: 要一个人也起的个没有，我叫请问一下，送我药，我再去把那个药买的死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顽固性失眠、难治性失眠，要在精神科或者神经内科的医生指导下用药。然后你所吃的药物，医生如果处方给了，他也是有疗程的，他也不可能从头至尾一直让你吃这个药，一直吃下去。
0: 有的时候要
1: 增药，有的时候要减药，而且他是。我在儿医院看神经科，去了1年半，那个药没得用，我就不冒气了，冒气了我就又去了，我小气了，我小。你每次到医院去，医生都开一个药吗？医生没给你换过药吗？你在你所说到的那家医院里面去，去了几次？
0: 我去了1年半，在儿医院医疗科。咱把这话说清楚，你在这家医院1年半之内，一直到这家医院1年半之内，人家医生一直开一个药吗？一直是开的那个武汉药，都是那个药，老是那个。你去了几次？我去了1年半，我就冒气。
1: 您去了几次？我没问您去多长时间，听清楚题面，您到医院去过几回？
0: 半个月开一次。如果一直都是这些药，而且没有太大的临床改善的话，您就换医院了。
1: 我就听了你做的有一个人说是个没有，我想问一下，告诉我。
0: 我在节目里面是不说药的，别人说是别人的事情，我阻止不了，我只能管好我自己。我在节目里面是不能说药的，您听到了。 昨天您自己在手机上把录音功能打开，您听一下都行，你不能从我嘴里说出药，就这么回事儿。
1: 好好，
0: 你听到了那是您的事儿，因为别人说我不能阻止，我只能管我自己，我不能说，好不好？好好，我就猜到就是想要我说药的。7号听众，7号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1-85811-04，这个老听众应该知道，我在节目里不能开药，你可以说。 你说医生给你开的什么药，我这个药怎么治的，效果不好，我来评论两句，这是没问题的呀，对吧？我们做科普，我们做这个宣传，我总不能啥也不讲，我要听您讲，您自己讲出来的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主动说，那就相当于我在开药，我在宣传什么药，这就不对，这个逻辑就不对，是吧？所以您听节目，您听到别人说什么，是吧？您要干什么？
2: 那我确实是阻止不了，是吧？你自己负责就行了。但是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就要负责的。7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你好，就是我今年是42岁，然后从小是那个高度近视，1000多度，就是一直在戴眼镜。然后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的右眼睛就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然后就是看那个手机屏幕的格子都是歪的，有时候，看到那个亮的地方还会闪，然后我就去那个医院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的黄斑病变，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水肿，然后，就让我去打针嘛，打那个康柏西普，然后前前后后是打了有6针，确实有一点效果，但是。 越来越不明显了，就是，过了1个多月，那个眼睛啊就又开始模糊了，然后我就去复查，说我那个，水肿就复发了，然后医生还是让我继续打，我就有点犯难，你知道吧？因为那个打针的费用对我来说压力是不小的，然后我听那个，病友说那个打针打多了会耐药。 后面的效果就不好，所以我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就想问一下老师，您有没有中医调理这个我这个情况的？
0: 能不能帮我推？你目前用的治疗方法是没有错的，西医就是这么治的，而且在急性期，你打的这个针，它是能够在急性期控制病情恶化和继续发展的。当然，打多了以后身体会适应，打多了之后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时候转头找中医医生调理发病的机制、发病的原因，这个是没问题的。眼底病。 黄焖变性、黄焖水肿、黄焖裂孔，可以找一下我们中医团队爱心专家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开中草药吃，他的电话是02782328228。2028，对，
3: 谢主任是吧？
0: 对，谢天志主任。嗯，
3: 好的。
0: 八号听众，钱老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1851104六。八号听众您好，请讲。
1: 八号听众，说说您的问题。喂，嗯，您说有什么问题？我是那个肾脏里长结石，都是0.3、0.4的。有症状吗？就是这几天疼那输尿管疼，我打了几天消炎针呢。好了没有？就是那个小管下单后疼。
0: 打了几天就打了三天吗？打了三天了。嗯，我今天到那个县医院，医院里碎石有碎在里，我请问呢，这碎石以后要注意什么？碎石以后就是还是要多喝水，还是要打消炎针，还是要多好好休息啊？ 而且你三个毫米的结石是怎么去体外碎石啊？我很想知道，就那么一点沙子一样的石头，那是怎么样体外碎石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他说0.3、0.4的，我就是在那个他输尿管，他堵到那个下头的，就是那个地方胀疼。
0: 如果堵到输尿管了，难道不应该做一个软管镜吗？那也不能够体外碎石啊。软管镜呢，还要做手术呢。对，做软管镜取啊，那是不能做体外碎石的呀。您这是吃的个什么亏，遭的是什么罪呀？嗯，
1: 我就说，那吃这个肾结石发作的时候，能吃鸡蛋吗？
0: 可以吃鸡蛋呢，跟鸡蛋有什么关系啊？不能吃鸡蛋的那个是胆囊结石啊，肾结石跟吃鸡蛋有啥关系啊？
1: 这个我也不敢吃豆制品，也不敢吃。
0: 豆制品倒是不能吃，因为你现在目前不知道石头的成分，所以豆制品尽量不要吃。如果你知道石头的成分，那又不一定就不能吃。
1: 因为肾结石有可能是胃酸结石、草酸钙结石、碳酸钙结石，豆制品只是碳酸钙结石，你现在又不知道你的结石的成分，你怎么？我就是没有查过，就是。不知道就不吃啊，不知道就暂时不吃也没事儿，好不好？哦。刚才我跟你说的话您听懂了没有？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嗯，您说。 刚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我问了你三遍。我应该做什么治疗？刚才我跟您说的话，我说您这个要做什么治疗，你有听到吗？你说要做软管镜呢？
0: 好，你把这个记住就行了。对的，就到医院去做软管镜。它对你没有伤害，这个是最先进的。 不用在肾上面打洞，你自己说的，你的石头卡在了下段的输尿管，这个是非常适合做软管镜的，很简单的。你还要做手术，还要住院呢？那不然呢？自己在家里弄吗？想自己喝点药排出来吗？
1: 嗯。
0: 那您就找中医医生开排石汤啊。
1: 哦，我是想去。
0: 嗯。
1: 因为它石头不大。
0: 石头不大，那你为什么做体外碎石呢？这位听众，这个点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点我一直没搞明白啊。 3毫米的石头是怎么做体外碎石，是怎么打得到呢？那么一点儿。
1: 哦，好，
0: 好，再见。3毫米到4毫米这么点的小石头，多喝水，多排尿，它就蹦了出来了。然后呢，他说卡住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更正他这个说法。这么点儿一点沙粒儿大的东西是怎么卡到输尿管的？当然呢，也有人天赋异禀，他的体质，他有输尿管的狭窄，他确实卡住了，这啊也没有办法去辩驳，对吧？他非要说卡住了，那就卡住了。那么卡住了，问题就在于这种卡住的石头，比如说它有个钩子，它长得不规则，它勾住了，你就是喝排石汤，它也不一定排得出来啊。是因为这，所以我建议他做软管镜取石，从尿道里面插个管子进去，把它抓出来就行了，很快。虽然很快，但是按照医疗流程，它是要住院的，它不是一个门诊治疗，啊，它是要住院的。但是它不费很大的事儿，啊，它也不是开胸破肚的那种，是吧？它也不是精疲渗尽，在腰上面打个洞，通过穿到肾里面去把石头取出来，它也不是，它是个很安全的手术，啊。所以有的人呢，每个人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啊，层次也不一样，他的理解和他的想法，你跟他说什么，他脑子里压根就没听，没想，他也懒得记，他也没有办法很准确地表达出他的愿望。最后还是我替他说出来，你是不是想喝排石的？你想喝排石的，你去找中医，你不能找西医。他刚才那个是明显的啊，过度医疗行为。我没有空去追这些事儿啊，反正听到了，过度医疗，因为肾结石大于六个毫米以上，啊，肾结石只有超过6毫米以上才适合做体外碎石，啊，3-4毫米太小了，啊，3-4毫米太小了，这个是过度治疗、过度医疗的啊，这个是不符合体外碎石指针的。因为多喝水多排尿就能排出来，或者您就喝排石汤可能也效果会更好。然后呢，卡在了输尿管的下端，这个时候是非常适合做软管镜的，这才是符合手术治疗指针的一些治疗手段。好，我们这些话就说到这里，我们稍回来。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姓胡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有自什么什么以后我就有过敏性哮喘啊，我本来就有过敏性鼻炎，现在一到三月底四月初就呼吸困难，胸闷气短。我问他了，我说目前怎么治疗的，他说在当地的医院住院治疗，平时没发病啊，就是三月底四月初就发病。那么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花粉啊，一些虫媒啊，一些病毒啊，那么这个时候在空气当中会弥散。所以建议大家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那您出门在外最好是戴个口罩，它能有效的降低和缓解发病的症状以及诱因。你阻止了空气当中的这些花粉啊、螨虫啊、毛屑啊、纤维啊这些东西的刺激，你阻断了它的诱发因素，那你就不会发生过敏，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治疗，是吧？那有的听众说，我可能工作或者什么原因不太方便戴口罩，哦，那您就有三个选择啊，您就有三个选择，你要么就是抗过敏治疗，要么脱敏治疗，要么增加免疫力。抗过敏治疗和脱敏治疗是两个意思。抗过敏就是你已经过敏了，我们就吃缓解你过敏症状的药啊，这个叫抗过敏治疗。什么叫脱敏治疗呢？脱敏治疗就是你到医院的过敏反应科啊，有的大级别的医院叫变态反应科，那么你要把你的过敏源找到，是对尘螨过敏、花粉过敏，还是纤维过敏、挥发性气体的过敏，还是什么啊？有的是对宠物的毛发过敏啊，你把你的过敏源找到，然后就针对这个过敏源进行脱敏治疗，一般的周期1到2年的时间啊，这叫脱敏。好，增加免疫力，中医和西医都有，西医就是打针啊，一些生物制剂增加免疫力，中医呢就是吃中草药，根据你的身体条件来，到底是气血亏虚还是肝肾亏虚啊，还是说你的内热内燥啊，是哪些方面的原因来辨证，来增加免疫力，三选一就好了。你要觉得麻烦，那就按照我刚才所说到的，因为这是个体质问题，那您在这个季节，而且每年就是这个时候，您出门在外就注意防护，戴上口罩啊，这个是最简单越最省钱的啊。过敏性鼻炎也好，过敏性哮喘也好啊，你阻断过敏源，这是最廉价的最便宜最方便的方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刚子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到的问题啊，他在医院检查了之后，影像诊断呢是 L5-S1 椎间盘变形突出啊，腰底角增大，有失稳的趋势，那就是说他的腰椎不稳，腰椎不稳 有可能这个人长得比较瘦。骨头是骨头的问题，那这个骨头为什么不稳呢？一个有可能是变形了，骨质疏松了，还有一个就是人长得比较瘦，平时缺乏体育锻炼，我们的束肌就管束这个骨骼的这个肌肉群非常薄不多，长得太瘦了，平时也不怎么锻炼，那骨头没有保护，没有肌肉组织的包裹，它就特别容易不稳的。那有可能前倾，也可能左倾，那么不管是前倾左倾，它可能椎间盘突出的风险就会加大，以后临床症状会越来越严重。一个，找懂运动医学的医生教您怎么去体育锻炼；第二个就是找中医医生开中草药，强筋壮骨。啊，这是我给你的意见。好，十一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十一号听众。
8: 喂，芳华老师，
7: 是您的电话，请说。
8: 您好，我刚才听在节目里，你介绍了一个年轻人，他是眼底黄斑变性，我是老年眼底黄斑变性。那么我听到你介绍了一个老中医，他的电话号码我没有记住。
7: 027。
8: 没有手机吗？
7: 没有手机号码，是固定电话。
8: 好的，027。
7: 8232。
8: 8232。
7: 2028。
8: 2028，我来重复一遍，027-8232-2028，他贵姓啊？
7: 姓谢，谢谢的谢。
8: 哦，感谢的谢。
7: 谢天志主任。
8: OK。谢天志。
7: 对，您说手机号是这样的，你打了电话之后，他们会想办法加您的这个微信的，您估摸着是想把手上的资料发给医生看。

比如说你发了一些检查结果，有的听众发个一大堆，就是不说医院怎么给你治，你不能让我看病，我们只分析，对吧？昨天还有听众又开始了啊，帮我看一看，发一大堆检查报告，我不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啊，再三强调一下，我只回答你有针对性的说得很具体的问题，那你一定要跟我说你有什么目的，你有什么症状，哪里不舒服，这个检查你觉得哪个地方你有疑虑，你自己要说出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嗯，这个是看看啊，姓何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检查结果，嗯，他说他自己啊，好，我再看看他以前的聊天记录，我看看他以前的聊天记录啊，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现在找我咨询呢，也可能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也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那么就看看他以前有过什么什么毛病，什么疾患啊，我要把这些情况把它结合起来，好，因为他替他的爱人咨询过很多问题啊，他自己的，我看看他自己的事情啊，心脑血管，嗯，有高脂血症之前的，嗯，好，这就是经常咨询的人，他们有时候在我的这个里面，在聊天记录里面就会留很多的信息在里面啊。好，我看一下，好，他先问什么问题呢？我为什么看他以前的咨询呢？因为他现在问我什么，他发了一个图片，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呢就是偏黄，是什么原因？他说看别人眼睛好透明。好，我来发个语音给大家说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啊，人如果是年纪比较大以后啊，他的眼睛就会开始先老化啊，比如说出现白内障，或者眼睛浑浊啊，或者那眼白那些地方发黄啊。首先眼白这些地方发黄不透明，你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肝脏肝胆方面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黄疸啊，这个要到医院去查一下的啊，有没有这个胆红素偏高，有没有黄疸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肝郁气滞、肝胆郁积，有没有这些情况，那如果有，那你就对症治疗，肝开窍于目啊，你这个如果是有这方面情况，自己先到医院看一下啊。第二个呢，我为什么看他之前的这个资料呢？我就是在想，如果这么年轻眼睛就开始出现这种老化的状态，那就说明他的体质是非常差的啊，体质是非常差的，就是说这个人他老得比较快，他衰老得非常快，对吧？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说个实话，你看我们有的同事虽然都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很老的以前的一些同事原来见过啊，突然的碰到了吓一跳，头发全白了，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啊，年纪都差不多的，头发全白了，是吧？你看我们有的年纪差不多的皮肤都很好啊，他有的四十多岁就已经出现老年斑了，头发花白了，这一个是体质问题，第二个就是啊，这个太苦了啊，或者说是不是很辛苦啊，很辛苦，体质不好，是吧？或者生过什么病啊，让自己的体质不好，这非要去细细的去检查才知道，对吧？所以这是我跟你说的啊，就是第二个情况，就年纪比较大呀，他衰老了呀，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再说第三个情况，就是好，再发个语音啊。再第三个情况就是结膜斑的沉着，就如同我们这个脸上身上容易长老年斑一样的啊，它也会有斑这种情况，但这个还是结合我第二点，这还是要结合我的第二点，就是这个人会老得非常快，一般不会出现这种老化的斑块的沉着，对吧？你不能就说这个老年斑应该是七八十岁的人长老年疣老年斑，这个很正常，但是五十多岁你就开始长这些东西，提前老化啊，提前老化，这还是说明身体素质非常差，要调养啊，要调养，是吧？我们一看这个人眼睛亮晶晶的，肾气足，气血足，肾气足那就吃得好，那么气血足就睡得好，是吧？休息得好，心情好。那如果说这个人眼睛看的是浑浑的，然后呢也是自己昏昏沉沉的啊，那肯定就不对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

好，其他听众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幺九八七幺零三八幺零三，幺九八七幺零三八幺零三，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幺九八七幺零三八幺零三。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叫心理深处，他说我身上没有任何症状，为什么医生说要做胃镜检查，不做口服啊，这个是58岁的男性啊。 你身上没有什么症状，那你是怎么去见这个医生的呢？你这个逻辑还是没有说清楚，你这个中间还是掉了一段啊，空白啊。就是，那我身上没有什么症状，是哪儿冒出来个医生要你去做胃镜的呢？对不对？他跑到你家里来跟你说要你做胃镜吗？你这个中间还是掉了一段事情啊，是单位体检。 体检出了以后，人家医生根据你的体检的报告说你要补一个胃镜，还是什么？你不能说我身体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医生说让我做胃镜。其他听众朋友听我节目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就是我是盘逻辑的，是吧？你说我身上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冒出个医生来说我要做胃镜，我没有听懂这个话的意思，你是哪来的个医生啊？是怎么冒出来个医生要你做胃镜啊？ 你又身体没有症，没有症状，你跑到医院去干嘛呀？你没有不舒服，跑到医院去干嘛？我就问，对不对？你把这个话要说清楚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放一放啊。好，太阳雨，他说老师好，我前几天我去体检，发现肺部结节和炎症，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治疗，然后又说别的事儿，脊柱侧弯。 现在的症状是胸有时候闷，脊柱侧弯胸为什么会闷呢？跟胸闷有什么关系啊？好，呼吸会有时候会沉闷，呼吸长长的吸气，不知道，哎，嗯，好，看看结果吧。念不下去了，主要是，嗯，下面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和肺，一个肺部的结节的一个检查结果。 你呢是在体检中心做的体检，你的这些东西呢是不能作为我给你做什么判断呢、评估啊，是不能够做的啊。你如果担心你的肺部结节有什么问题，你呢要到医院的呼吸内科找呼吸内科的医生要做进一步的诊断。你这个片子我是看不了的，医生要看动态的片子。 就是你不要给我一个静态的一个纸给我，这个静态的纸，我只看这个纸写报告那个人最后写下来什么东西，他写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能推翻他写的内容。你如果想推翻他写的内容，也就是说他说你是什么，你表示怀疑，你不认为自己有肺结节，你不认为他的结节有这么大，你不认为他是个良性的，你担心他是个恶性的，你就得换一家医院重新做检查。 你换一家医院重新做检查，然后那个医生要写，因为这种检查是要看动态的，懂了没有？要看动态的，不能看静态图。这个静态图我只能看最后的结果，明白了没有？好，再就是刚才跟你讲了，你的胸闷气短，你前面又说我脊柱侧弯跟脊柱侧弯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你又说前面有结节，结节然后胸闷气短，有没有肺炎？有没有慢阻肺？不得而知。 所以建议您看呼吸内科确诊，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你也可以继续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电话是027-858-1046，027-858-1046，可以打电话哈。好，这个叫心灵深处的听众朋友啊，回复了，他说每年的体检。好，那还是我刚才说了呀，对吧？医生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你做胃镜。 医生肯定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做健康体检，每年做健康体检，体检完了以后，体检中心的这个写单子、写报告、出报告的这个人，他一定也是个医生，他会根据你综合你这么多年的，或者你当年的这个检查的结果，给你一个建议。那这是人家的职责，我不能推翻人家的职责，我也不能说你要做胃镜，我也不能说你不用做胃镜，你啥也没有。 我也没看到你的体检报告，我啥也没看到。
对吧？我只能相信人家肯定是有依据的，他怀疑你有胃病啊，他怀疑你有胃病，建议你做一个，或者说你的家族遗传史，比如说你的父辈有过胃病啊、胃癌这些情况，那么他结合你的家族遗传史以及你的年龄，已经近60岁了，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医生可能会建议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因为按照他的大数据的分析，可能这个年龄段啊，胃肠方面的情况突发高发，可能给你的一个建议啊，我只能回答这个，是吧？你不能几个字你就让我去推翻人家的一个判断，这没办法的，对吧？你说这不好那不好，你得有证据，就像法官判案，你说你对是吧？你不否认，你不承认你犯的错，那就双方拿出证据来，是吧？你没有给我充足的证据说要做还是不做，我就只能这么回答了啊。好，这个问题就不用再问了啊，再问我也不回答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好，太阳雨这位听众又补过来了，他说有肺炎。那你有肺炎，你当然会胸闷，对吧？有肺炎而且会发展成肺气肿或者是慢阻肺，那就进一步的筛查咯，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好，这里是报话导医，我们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大家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用微信啊。姓唐那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的指甲很容易破，是什么问题？人长的这个指甲啊，它属于皮肤科啊，它属于皮肤科，它呢一般如果是比较脆裂啊或者一些变形。主要第一个先考虑有没有真菌感染啊，真菌感染。比如说你是一个劳动者，你用双手劳动，你长期接触一些化学品，或是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经常在家里洗洗晒晒，你要接触洗衣液呀、洗涤剂呀，对吧？这些东西。你是个环卫工人啊，这样的人我遇到比较多，这样的听众遇到比较多，有的手裂口子，是吧？得了湿疹。这都是因为你们长期没有做好劳动保护啊，接触了一些化学品，那么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你自己要了解啊，我不知道，全靠猜啊。第二个，营养不良，是吧？我们说，我们经常有说养这个宠物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养宠物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养这个宠物，养狗、猫猫狗狗的。哎，你说吃什么对它的毛发好啊？比如说卵磷脂，是吧？你说吃什么对它的毛发好？人也是这样啊，你要想头发好啊、皮肤好啊、脸色好啊，维生素不能缺乏啊，蛋白质啊、矿物质啊、营养素啊，你不能缺乏。你比如说你缺乏了 B 族维生素，你皮肤可能就会起皮啊、干裂啊。你缺乏了脂类物质啊、营养物质、脂类物质，那你皮肤就容易干、容易裂。啊，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啊，那么你指甲可能就容易裂，容易凹陷，对吧？如果血循环不是特别好的话，那指甲可能还不一定长得出来，而且还会长出来就变形，对吧？有糖尿病的病人、肝病的病人，那指头啊、指甲都可能会变形啊，所以这个问题你就自己了解一下啊，好吧？好，我来通过一下大家的这个微信哈，我通过了之后，你要咨询，不能发语音，不能打语音电话啊，我们的微信是不能打语音电话也不能发语音的，要写字啊，写字来咨询。不会打字呢，你就把字写在纸上，拍图片给我看也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这个叫小新的一位听众朋友是吧，他问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前天说到了一个医生怎么样去保守治疗的。好，这个是黄璇主任啊，黄璇主任，您可以把他的电话记一下，15327303107，15327303107，嗯，好，秋日啊，这位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好，他把图片发给我看了，牙齿牙结石比较厚啊，而且还有烟垢，这个问题去哪里洁牙？洁牙呢，其实附近的医院都可以啊，就是选择一个你靠谱的地方。你问我这里呢，想必就是想知道我们爱心团队是吧？爱心团队呢，可以找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在汉口和武昌都。

0: 洁牙这种事情呢，可能在口腔科里面不算是个大事儿。如果是吴铎院长接诊，但不一定是他亲自来给你操作，这个话要先给您说清楚啊，可能有专门的洁牙的医生，是吧？因为这是个基本的操作，可能吴院长不会亲自给你弄。你要是比较难的，你比如说种植牙呀，或者是一些比较麻烦的一些牙齿的外科问题，可能院长是亲自动手。像这种洁牙的事儿啊，他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力去帮你弄，可能有专门的负责洁牙的医生，是吧？还给你清洗啊，这个您说一下啊，电话再说一遍啊，18571759323啊，记在手机里面啊，18571759323。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免费拍一个牙片，你去做洁牙的时候可以顺便拍一个牙片，是吧？看看有没有牙龈萎缩、牙根暴露这些情况。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心动不如行动的听众，男同志，52岁，身高1米65，四肢不胖，肚子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这个年龄段中年人的一个常态啊。大家就是大腹便便的，但是呢四肢不是很粗，是吧？最近4年每天晚上都是过了11:30上床睡觉，而且秒睡，鼾声如雷。白天上班时间只要一坐下来就打瞌睡。想问一下，去什么医院看什么科，检查什么啊？我们有的同志就感觉到很委屈。你说没睡好，第二天昏昏沉沉没睡好吧，他躺在床上秒睡，鼾声如雷。你想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对不对？你觉得很委屈很矛盾吧，其实应该很能睡啊，怎么早上还是昏昏沉沉的呢？这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痰湿，你前面说了是吧，你这个很胖，你这痰湿很重，而且有脂肪肝可能啊，有脂肪肝的可能。所以你这种体质，痰湿体质本身循环很慢，大脑就容易缺氧啊，而且你的心肺功能可能比较弱，平时很少锻炼，他是容易困啊。然后痰湿体质的人，胖的人他是容易困，他都是这样子的，懒洋洋的，没有什么劲，懂了没有？哦，这是我首先回答你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打鼾啊，打鼾他本身就缺氧啊，而且你的爱人在不在旁边，他看一下有没有你打过一会儿停了很长时间再打再呼那口气。那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呼吸暂停综合征脑子就缺氧，缺氧你第二天就会昏昏沉沉的，知道吧？哎，好，他回答了，他说对的，很累。那是的呀，那是的呀。没有，就是他这个觉你看起来他睡了，他其实他没睡透啊，没睡透，没睡好，质量不高，懂了没有？就像有的人说，你说他吃吧，他每天一日三餐在吃，他不长肉，这是怎么回事嘞？酒肉穿肠过啊，脾胃吸收差，知道吧？哎，所以这个要调啊，湿气重要嘛，就吃中药调理啊，加速他的代谢啊，加速血液循环，再就是要体育锻炼。啊，不能因为工作忙啊，是吧？有的当领导啊，每天没有时间去锻炼。那你这个问题身体好，你还是要动一动，锻炼一下，啊，动一动，锻炼一下。你光靠药，这只是一方面啊，光靠药只是一方面。还有这个鼾症，如果有呼吸暂停综合征，可能要做手术啊。如果有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做手术的，这先跟您说一下，好吧？心里有个底。好，这个问题我们，他说打鼾有暂停，就几十秒。几十秒不行啊，暂停个几秒钟可以啊，几十秒是不行的啊，可能要做手术。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头痛是临床常见的症状，通常将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隆突连线以上部位的疼痛，统称头痛。根据头痛起病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急性起病的头痛，常见如蛛网膜下腔出血和其他脑血管疾病、脑膜炎或脑炎等。二、亚急性起病的头痛，如颞动脉炎、颅内肿瘤等。三、慢性起

疾病的头痛，如偏头痛、紧张型头痛、丛集性头痛、药物依赖性头痛等。头痛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物理治疗两部分。止痛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止痛药、中枢性止痛药和麻醉性止痛药。非药物物理治疗包括物理磁疗法、局部冷热敷、吸氧等。头痛患者应该减少巧克力、乳酪、酒、咖啡、茶叶等容易诱发疼痛的食物，同时饮食应该清淡，忌辛辣刺激生冷的食物。头痛发作期应该禁食火腿、干奶酪、保存过久的野味等食物。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关于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对，就是为什么你老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咳嗽、老反复，其实跟这个黏膜的健康是很有关系的。
9: 是的，是的，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
8: 对，
9: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8: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慢性咽喉不适和咳嗽这个问题，到底大家经常会遇到哪些症状，又有哪些比较常见的，但是往往没有什么用的应对方法？
9: 常见的症状就是嗓子干痒、有异物感、灼热、老想清嗓子，尤其是早晚的时候会干咳，然后痰又很黏，怎么都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8: 对，
9: 特别是在季节变化，或者是说吹了冷风、受凉之后，就会更严重。然后很多人他会去吃一些润喉糖、止咳的药或者消炎药，吃的时候觉得好一点，但是一旦你累了、熬夜了或者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马上又会复发，甚至有的人一年到头反反复复，越来越敏感，痰也越来越多。
8: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慢性的咽喉不适、咳嗽老是断不了根？其实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跟我们的呼吸道黏膜细胞的关系非常大。
9: 没错，没错，就是很多人他都以为说我嗓子不舒服，就是上火或者发炎了，然后他就只去针对这个炎症去处理，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才是关键。
8: 那核心还是在这个黏膜细胞上。
9: 对。
8: 对，这个就跟大家平常想的不太一样。
9: 对的，就是如果说你的黏膜细胞因为长期的吸烟，或者说二手烟、油烟、熬夜、吃辣的、冷空气的刺激，它就会变得很脆弱，然后出现一些破损，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屏障就没有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即使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只要再有刺激，你就会马上又出现干痒、有痰、咳嗽这些问题。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哎，多菇多宝液到底是怎么从细胞这个层面来帮我们改善这些慢性的咽喉问题的？
9: 它里面特别添加的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直接去营养我们的咽喉和呼吸道的黏膜细胞，让这些受损的黏膜得到修复，并且能让黏膜变得更厚更牢固。这样的话，外界的这些刺激，像冷空气、油烟啊、辣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容易来伤害我们了，那你嗓子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干痒刺痛。
8: 除了修复黏膜之外，多菇多宝液对于我们这个老是感觉有痰卡在嗓子里这个问题有没有用？
9: 当然有用啊，它里面的活性营养成分可以让我们呼吸道的代谢变好，然后让我们那些很粘稠的痰变得稀一点，这样就容易排出来，你就不会老觉得有东西卡在喉咙里，嗓子会感觉很清爽。
8: 哦，这么说的话，经常嗓子发炎的人是不是也适合用这个多菇多宝液？
9: 是呀， 因为它里面还有有机硒，这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的东西，可以帮我们清理掉呼吸道里面的自由基和代谢垃圾。这样的话，我们局部的免疫力就会更稳定，就没有那么容易反复的干痒、发红、发炎，那你整个咽喉的状态就会变得很平稳。
8: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步骤，可以帮我们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反复的咽喉不适和咳嗽痰多这个问题的？
9: 它是分三步。第一步，它会帮我们把受损的黏膜给修复好。第二步，它会把我们那些很黏的痰给稀释，让它容易排出来。第三步，它会帮我们的免疫力稳住，这样的话我们就没那么容易反复。它完全是靠滋养我们的细胞来帮我们加固呼吸道的这个屏障，所以它不是那种强行的止咳，也不是说靠一些寒凉的东西来帮我们去火，它是真正的从根本帮我们解决问题。
8: 明白了。那不同的体质搭配不同的产品，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么搭配？
9: 其实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我们的呼吸道问题的根源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搭配不同的产品是为了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去帮大家解决问题，这样的话我们的效果会提升的非常的快。
8: 那像比如说有些人他老是觉得胸闷，喘不上气，咳嗽也没有什么力气，这种是要怎么搭配产品来吃呢？
9: 像这种的话，我们建议是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辅酶 Q10 它是可以营养我们的心肌，然后可以让我们心肺的供氧能力增强。那多菇多宝液它是帮我们修复呼吸道的黏膜，这两个搭配起来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肺一起都得到调理，那你就会觉得呼吸很顺畅，然后对于那种久咳无力还有胸闷效果特别好。
8: 如果说有些人他是那种喉咙里面总是有很多痰，然后又很黏腻，大便也不成形的，这种又该怎么搭配呢？
9: 这种就重点要去调他的脾胃和肠道。我们建议是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益生菌的话，它是可以帮我们平衡肠道的菌群，然后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湿气运化出去。那多菇多宝液的话，它是帮我们把呼吸道里面的这些黏痰给清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内除湿外清痰，你体内的湿气没有了，你嗓子自然就不会黏腻难受了。
8: 那老年人如果说他是那种体质比较弱的，然后关节也不太好的，一到换季就容易感冒，咽喉也老是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来搭配呢？
9: 这种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那氨糖软骨素的话，它是可以专门去营养我们的关节，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耐受力更强。那多菇多宝液的话，它是可以帮我们提升全身的免疫力，这样的话你体质好了，你就不怕这个天气变化，那你咽喉也会少受困扰。
8: 这些产品具体应该怎么吃才能够发挥出它们最大的效果呢？
9: 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咽喉干痒或者是有异物感的话，那你就早晚各喝一瓶多菇多宝液。如果你是有胸闷气短或者是久咳无力的，那你就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吃辅酶 Q10。 如果你是痰多然后湿气比较重，嗓子老是黏黏的，那你就饭后吃一条益生菌。那如果你是体质比较虚然后特别怕冷的，那你就可以随餐吃氨糖软骨素。
8: 为什么黏膜细胞的修复一定要坚持按周期来用这个多菇多宝液呢？
9: 是因为我们黏膜细胞的更新它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你喝个两三天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你必须要坚持喝一个月，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去再生去重建，这样的话你这个呼吸道的屏障才能够真正的变得坚韧，然后你才会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也没那么容易反复。
8: 所以坚持真的很重要，就你不要觉得说我稍微好一点我就可以停了。
9: 没错没错，就是你一旦停掉的话，你这个黏膜还没有完全修复好，那你刺激它肯定又会反复。
8: 对，
9: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喝够周期，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看到这个变化，就是你嗓子会变得很清爽，然后痰也会变少，然后也不会再干痒，那你整个呼吸道会变得很有抵抗力。
8: 多菇多宝液这个东西它的成分上面有什么特别安全的地方吗？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适合用这个来长期调养的？
9: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里面是不添加蔗糖、激素、寒凉的成分的，所以它是非常温和的，就是你不管是大人、老人，还是说你是抽烟的，或者说你是那种换季就特别容易敏感的人，都可以长期的喝来调养。它不是说那种临时的帮你镇咳，或者说帮你去刺激你的咽喉，它是实实在在的帮你修复黏膜细胞，帮你把这个呼吸道的屏障养好，从根本帮你增强你的防御。
8: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想要获得更个性化的一些调养建议的话，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供大家去咨询呢？
9: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帮你一对一的做体质评估，然后给你量身定制最适合你的搭配方案。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案去喝，然后慢慢的你的呼吸道黏膜就会养好，你就会觉得哎，我呼吸很顺畅，然后我的嗓子也会变得很舒服。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2: 拜拜。
1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3: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去了解唐都生活指南。
1: 一书一世界。
0: 唐朝是一个云蒸霞蔚的时代，无论是在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也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这里融汇着四面八方的文明，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而它的都城长安更是一座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璀璨都市，一座曾经真实存在过，如今却只能无尽想象的繁华之城。唐都长安是华彩诗句中的大唐威仪天下的盛世景象，它也是贸易的中心，它还是逐梦的远方，是文人墨客魂牵梦绕的心之所向。那么这座千古一都究竟是如何横空出世的？它又是怎样伴随着唐朝一步步走向令人惊羡的鼎盛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将带我们一起梦回长安街市，品味唐人生活。
3: 长安这座城市可以说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盛世记忆，它在鼎盛时期人口超过100万，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布局最为规整的一座城市。那么这样一座城市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那么作为长安城的心脏，大明宫又因何建设到了原来城墙以外的地方？要说清楚这一切啊，我们要从三个人入手，咱们就要从这三个人的故事说起，随着他们和这座城市的缘分走进这一座奇迹之都。我们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宇文恺。宇文恺出生于北周的一个武功世家，他的父亲啊叫做宇文贵，那可是一位猛将啊。而他的九个儿子啊也秉承了父亲的教导，在战场上取得功勋，得封高位。唯有他的一个儿子，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宇文恺，他平时啊不爱舞刀弄枪，反而是呢专心的研读典籍。宇文恺这个人呢博览群书，对历代的典章制度呀都非常的熟悉，尤其精于建筑等方面的技艺，当时啊就已经很有名了。这位工科天才啊，由于家世显赫，3岁的时候呢就被封为了双全伯，7岁的时候呢又被封为了安平郡公。可惜啊，好景不长，在公元581年的时候，北周的外戚杨坚废掉了北周的皇帝，自立为帝，建立了隋朝。那么我们的宇文恺呢？他也从赫赫公侯啊变成了一个前朝的余孽，而且隋文帝杨坚啊曾经大批侵袭宇文氏家族。不过啊，幸运的是，由于宇文恺啊他还非北周皇室的嫡系，而且他有一个哥哥呢，哎，提前啊已经跟了杨坚，有拥戴之功，因此就在刑场上发生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隋文帝啊使人持射制，在刑场上马上就要行刑了，突然之间一骑绝尘飞驰而来，带来了皇帝的射书。君王的一念之神不仅赦免了一位工科的天才，也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伟大的城市。宇文恺在捡回一命之后啊，就负责起了隋宗室的营造工作，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那之后呢，隋文帝啊欣赏他的才华，又将他封为了献公， 食邑1000户。这位少年啊，再一次站到了赫赫公侯的位置上。不久之后啊，袁凯迎来了一个真的能够让他青史留名的良机，这就是长安城的兴建。隋代在建立之后啊，有一段时间是沿用了汉代长安城的旧址，以为都城。可是啊，这座古都有什么样的缺陷呢？首先就是啊，经过了数百年的战乱，这座古都已经是凋零残破，不足以成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作为数代的都城，这里边啊，人口聚集，排污不畅，长久以来啊，地下水资源已经受到了严重。

重的污染。还有一个缺点，汉长安城的固执啊，比邻渭河，一旦渭河泛滥，整座城市啊都处于危险之中。有一天，隋文帝杨坚他梦见自己的都城啊被爆发的洪水给淹没了，醒来之后他一直是闷闷不乐。隋文帝和大臣们啊经过一番考察讨论，决定要将都城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啊与汉代长安城也不算远，就在汉长安城的东南面20里的农守园以南。那什么是农守园呢？有传说在秦代的时候，有一条黑龙从终南山里边啊盘旋而出，到渭河这边去饮水。它经过的道路啊形成了蜿蜒曲折的一条山峦，因此啊我们就将它称为龙首园。隋文帝感到啊这片山园

0: 是一定要让人眼前一亮，名传后世才可以啊。宇文恺想到了，或许他可以用城市的设计来效仿天象，因此造成一座天人合一的不朽之都。这一年，宇文恺只有27岁。公元582年的夏天，这位年轻的设计师意气风发，登上了龙首原。他发现了新都的这块城址上有6条东西向的高坡，灵光一闪，想到他曾经看见过的《易经》的乾卦，它是由6条连续的阳爻组成的。这6条高坡横贯原野，不就是在大地上画下的6爻吗？如果他利用这6条高坡来设计都城，不就能够实现他心目中天人合一的都城设计吗？宇文恺作为一个前朝的贵族，为什么要如此精心地为隋代修造一座都城呢？原因是啊，在隋统一之前，中华大地上经历了将近300年的南北战乱，这个时候建立一座稳固不朽的都城，不仅是帝王将相的理想，也是普天下所有人共同的祈愿。宇文恺决定他要将这份祈愿融入他对都城的设计里边，建设一座向天法地尽善尽美的国都。经过了9个月的奋力营建，这座尽善尽美的都城终于有了它最初的模样。
1: 在数以万计能工巧匠的努力下，宇文恺的一切奇思妙想终于化为现实，这座都城终于建成了。隋文帝给它起名为大兴城。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隋文帝对这座新都，对他主宰的这个新王朝寄予了多大的希望。但遗憾的是，大兴城的建成并没有实现隋文帝国祚永昌的期望。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唐朝继承了这座宏伟的都城。那么在唐朝统治者看来，大兴城是一座怎样的都城？大明宫的建造原因又是什么呢？辛晓娟教授认为，
0: 隋代灭亡，唐王朝继承了这座恢宏的都城，并且将城的名字从大兴城改为了长安城。在李唐王朝统治者的眼中啊，这座城市几乎是一座完美的城市，城中的6条高坡就像骨骼一样托起了城市的布局。第一道高坡就在龙首原上，在宇文恺的设计里啊，这是宫廷院囿的所在地。而唐王朝的3大院，西内院、东内院和晋院，几乎也都在龙首原上。在宇文恺的想法里啊，这里最适合用来兴建宫室，作为帝王的居所。宇文恺呢，便在这里啊设计了大兴宫，也是作为皇宫的正殿。那唐王朝继承了这一点，只是啊把大兴宫改为了太极宫，宫殿正好在92高坡之上。可是呢，现实中啊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因为92高坡啊它的宽度不太够，只能修得下皇宫的正殿。而我们古代宫殿的布局啊都是前朝后起，也就是说你把办公区域给安排下了，可是呢帝后的寝宫就没有了地方，只能修到了91高坡和92高坡中间的洼地中去了。这样一来啊，可引起了不少的麻烦。这样就是长安城理想化布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宫殿区域给修到了洼地，连通风都成了问题，尤其是遇到了雨季，那么第一高坡和第二高坡上的雨水全都会倒灌到了寝殿区。隋文帝杨坚刚刚搬进他的大兴宫不久啊，他觉得啊这里是又闷又热，没法居住，于是呢就在城郊修建了仁寿宫作为他的离宫。唐继承了隋制，太宗皇帝李世民啊也感到了同样的烦恼。他尤其觉得呀，太极宫这个地方实在是不适合老年人居住。当时太上皇李渊刚刚退位，也居住在太极宫里。李世民就想啊，他一定要另寻一个好的地方修造一座新的宫殿，才能让太上皇颐养天年。他一眼就看中了长安城北面的一处高地，他决定啊在这里修造一座新的宫殿，这座宫殿就是大明宫。然而啊，刚刚修了几个月，李渊就驾崩了，大明宫的修建呢也就终止了。之后一停啊就是将近30年， 很快就到了

0: 太宗皇帝之子李治的统治时期。或许啊，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湿热的环境里边，高宗皇帝啊患上了风痹。按照传统医学的理念，那就是湿寒热的邪气入侵了人体的关节，造成了行动不便。而高宗皇帝呢，他的健康状况本来已经如此了，一到了夏天啊，尤其是觉得雪上加霜啊。他叫来了自己的皇后武则天，两个一商量啊，决定了咱们还是搬家的好。于是他们决定将大明宫的重建提上了日程。
1: 那么大明宫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0: 大明宫的位置就在第一高坡龙首原的东面，背靠高坡，当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俯瞰整座长安城，眺望终南山。唐王朝啊，显示出了惊人的行动力，仅仅过了十个月，全世界最大的宫殿群便已建成，矗立在长安城的东北面。大明宫的建成啊，不仅改变了长安城的格局，也深刻地改写了唐代的历史。从此之后的200余年中，一共有17位皇帝在这里处理政事。可以说唐王朝啊，从兴起极盛到衰落的全过程都在这座宫殿的见证之下。而除了大明宫以外啊，唐高宗还在长安城的恢宏的图纸上留下了另一笔浓墨重彩。他在第六高坡上修造了一座寺院，这就是长安城中赫赫有名的大慈恩寺。慈恩寺啊，是长安城中规模最大的寺院，它的风景也十分的优美。如果我们回到唐代的慈恩寺的话，登上大雁塔就会发现啊，上边密密麻麻地题写着文字，既有文人的题诗，也有新科进士的题名。当时的一些达官显贵、奇人异士、豪杰游侠也都会来到这里。如果把这些名字啊首尾相连，简直就是一部啊大唐豪杰史。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宏观的角度俯瞰长安，我们就会发现，位于初九龙首原上的大明宫含元殿，居然和位于九六高地上的慈恩寺遥遥相对，就在同一条直线上。这样的设计啊，并非偶然，因为慈恩寺本是唐高宗李治在做太子的时候，他为他的母亲啊长孙皇后祈福时所建。等到他后来登基之后呢，便经常在大明宫的含元殿上望着遥遥相对的慈恩寺，望寺而拜。一座宫殿，一座寺庙，位于长安城第一和第六的高坡上，这样的布局展示了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如果说啊，宇文恺是长安城的设计者，而高宗皇帝是长安城的改造者的话，那么这座长安城还有一位打磨者与完善者，他就是玄宗皇帝李隆基。唐玄宗做的第一处打磨呀，就是给长安城的里坊做了一次简坊。长安城的里坊啊，在唐代初年一共是109座。唐玄宗在当王子的时候，便住在城市东面的隆庆坊。等他登基之后呢，便有了两个改变。第一是因为他的名字里边啊有个隆字，李隆基嘛，所以呢这个隆庆坊被改成了兴庆坊。还有个改变啊，就是玄宗皇帝上台之后啊，便把自己居住过的旧宅改造成了一座宫殿，在宫墙之外便多了这么一座兴庆宫，而原来的隆庆坊呢也就不再成为坊了。因此啊，可以说是增加了一处宫殿，却减少了一座里坊，对里坊啊做了一个减法。
1: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开元盛世为长安城乃至整个唐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如此，唐玄宗还将自己浪漫的气质赋予了这座城市。有关这座城市又发生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这一切呀，都要从兴庆宫中的一方小池塘说起。池塘不大，来头却不小，名字呀叫做龙池。这里边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在《景龙文馆记》里边记载了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有一个叫王纯的人，他在隆庆坊这里挖地，居然挖到了黄金百斤啊！朝廷听说了，就来问他呀，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呀？ 他赶紧啊把所有的金子都藏到了井里。朝廷认为啊，你这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啊。他没有办法，把棺材带到了井口边上，刚刚探头往井里一看，哎呀，吓了一大跳啊，这里边居然住着一对赤红色的小龙，要咬人的样子。官差这个时候也管不得黄金不黄金了，那是掉头就跑啊。可是这个王纯还不甘心，他就趁着夜色又到井边上来了，想把黄金给取出来，又遇到了这两条小龙。王纯这一下那是吓得不停，掉头而去。之后不久啊，这个井里边就冒出了汩汩的井水，不多久呢就蔓延成了一片池塘。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新庆池里边的小龙啊，应该是一对赤色的小龙，长相也是很凶悍的。而在第二种说法里边，这个小龙的形象啊变得是玉白可爱，来历非凡，它是由武则天亲自赐给唐玄宗的。根据《明皇杂录》记载啊，有一次啊，武则天在大殿里边召见自己的孙子辈们，命人把西域进贡的一些宝货都放在上边，对这些小孩们说啊，你们就随便拿吧。所有的小朋友们呀、啊、都争着抢着去取宝物的时候，只有玄宗皇帝啊端坐于地，看都不看那些宝贝一眼。武则天觉得呀，这个孩子呀、啊、可不是常人，于是走下去啊，摸着他的背说，这个孩子未来那是要当太平天子的人啊，赐给了玄宗皇帝一件真正的宝贝，玉龙子。根据史书记载啊，这个玉龙子啊就是一个玉雕的小龙。要追溯起来啊，这个玉龙子的来历可以说是非同凡响。他是太宗皇帝李世民当时在晋阳的宫殿里边得到的。而李世民得到这个宝物的时候啊，也觉得呀非常的惊喜。长孙皇后看到之后呢，更觉得呀它是象征了天命所归。而到了后来，长孙皇后啊又把它赐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高宗皇帝李治。后来呢又到了武则天的手里，又由武则天赐给了玄宗皇帝。这是象征了唐王朝的王命啊代代相传。那玄宗皇帝拿到之后呢也非常的珍惜，这条小龙就常伴他的左右。根据《明皇杂录》里面记载，有一年啊，三府大旱，整个长安地区啊都被旱灾所侵袭。玄宗皇帝呢亲自是焚香沐浴去祈求降雨啊，可是他祈祷遍了山川神明啊，没有一个有回应的。唐玄宗突然想到了那一条和自己啊命运相依的小龙，于是啊他就找了一个机会举行了一个仪式，将这枚玉龙子投到了兴庆宫的龙池之中。这个玉龙子啊一入水，立刻就乌云密布。不久之后啊，长安城附近就下起了一场大雨，旱情也得到了缓解。这个时候龙池中的小龙就像是唐玄宗镜中的影像，这代表了他早年励精图治、关怀民生的一面。这个时候他愿意在大旱之时将象征着自己天命的小龙投入龙池里，让它行云布雨，在长安城的上空为天下、为百姓谋求福祉。而当盛世来临之后，这条小龙啊似乎便没有那么大的责任，这个时候便开始了它悠哉悠哉遨游四方的生活。根据唐代的很多笔记记载啊，有的时候大家能看到龙池里边的小龙从南渠里边游了出来，这个时候的小龙仍然是玄宗皇帝的一个象征，代表了他在开天盛世中与民同乐的形象，当然典型的都市传说。玄宗皇帝在登基之后就扩建了兴庆宫，并且啊修造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南薰殿、勤政务本楼、花萼香辉楼等等等等，这些建筑啊都承载了人们对于盛唐气象的回忆。人们回忆盛唐的时候仍然会想起这一幕，玄宗皇帝穿着华服登上了巍峨的勤政务本楼，他在这里接受百官的朝贺、万国的来朝。这个时候君王和小龙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一个共同的契约，那就是缔造一个鲜花着锦的盛世。到这里 长安城的图景总算是完成了。它以高坡为骨骼，以江河为血脉，以道路为经络，以礼坊为肌肤，以对天下太平盛世永在的愿景为精神，向天发地，尽善尽美。
1: 说了长安城的设计者、改造者以及完善者，接下来我们跟随辛晓娟教授一起去眺望这座伟大的都城。
0: 我们登上龙首原来眺望这座伟大的都城了。我们看到的将是一条条横平竖直的道路，将长安城分割成整齐的礼坊。在这里边有巍峨的宫殿、宽阔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印象中的长安城。然而我们更应该看见的则是行走在长安城中的人们。我们看最北面的是宫城，我们或许能够看到少年时代的李隆基，他正带着三位贵胄少年在皇宫禁苑里边与来访的吐蕃使节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马球赛。如果呢我们再往南一点，我们或许能够看到掖庭宫，这里边我们发现上官婉儿带着一群宫女正在读书识字。再往南面，我们看到的是皇城，皇城又称紫城，它位于承天门和朱雀门之间，连接着这两条门的大街被大家称作承天门大街。这条街道有150米左右宽，折合成今天的车道大概也有40车道，因此唐人们也称它为天街。在某一个春天，韩愈行走在天街之上，写下了名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出了皇城之后承天门大街再往南便是朱雀大街。朱雀大街的西面，它靠近皇城中的鸿胪寺，这里变成了外国人的聚居地。我们行走到这里便能看到一些穿着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他们或作为使者，或为了求学，或为了经商，穿越沙漠，跨越沧海，来到了大唐的土地。这座恢宏的城市宽容地接受着所有的来访者，让他们能够并肩走在宽广的朱雀大街上。这就是唐都长安作为世界都会的体现。朱雀大街的两边是一座座的礼坊，宽阔大街的尽头便是狭斜小巷，朱门半起。唐传奇中很多浪漫的相逢便发生在这里。而礼坊的两边有两座集市，这是唐代长安的商业中心，东市与西市。来自于远方的胡商贩售着各地的商品，在这里交流的不仅有商品，还有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文明。而再往南去，我们便能看到曲江景区，或许你能发现有一群新科的进士正在杏园里边纵情宴饮，或许也会有游侠少年一见如故，于是相逢意气为君吟，戏马高楼垂柳边。也会有懵懂的儿童他们在曲江边斗草嬉戏，如果饿了便向摆摊的胡商们买上一张胡饼，大快朵颐。
1: 这就是长安城的真正灵魂，让每一个行走其中的人能够各得其所，享受它的繁荣，也感受它独特的魅力。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说个心里话，初中生很讲义气，是好是坏。解忧杂货铺来关注，身心俱疲难以恢复，可能是情绪劳动超负荷。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好，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最近，一位复旦大学女教授的名字频频出现在热搜上。她呢叫沈亦斐，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事件的起因啊，说起来有些戏剧性啊。有一位小学生的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亦斐教授哭诉，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遭遇到了校园霸凌。沈教授请他举了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呢讲了两件事，一是。第一件呢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是同学有好吃的却没有分给自家孩子。第二件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沈教授听完之后判断，这个更像是儿童日常交往当中的摩擦，并不构成所谓的欺凌，并提醒家长不要陷入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冲突上纲上线。而谁也没有料到，这波真诚而专业的分析换来的竟是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恶意举报。而这位家长先是举报了沈教授侵犯隐私，可是视频明明做了变声处理，根本就没有泄露任何的隐私。接着呢，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沈亦斐教授为此连日撰写了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展开了。好在复旦大学按照程序调查之后，最终认定沈教授的直播点评客观专业，不存在任何的违规行为，不予处分。而事件发酵之后呢，沈教授的视频之下涌入了1000多条留言，不少是基层一线教师的委屈和心声。有人说自己被无理的家长举报到了失眠，有人说啊，明明是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寒透了心。 一场临时风波可以演变成了一场举报的风暴，当家长的受害者逻辑撞上了专业的判断，孩子的成长究竟啊，谁是真正的受害者？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老师，一起来走进这件事件背后的心理世界。
1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10: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董老师，虽然我们刚刚介绍了，但是还是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大致经过。
11: 一位妈妈在直播间里哭了，她说了两件事：我女儿把零食分给同学吃，可那个同学有好吃的，从来没分过我女儿。两个孩子在课间拌了几句嘴，互相推了几下。说完这些，这位妈妈已经反复投诉学校和老师2个多月，甚至报了警。直播间另一头，沈一斐教授安静地听完，温柔而坚定地说：这位妈妈，这不是霸凌，你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40分钟的连麦，沈教授耐心解释了儿童社交的正常摩擦如何区别于校园霸凌，但这位妈妈不接受。挂断电话后，他转头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举报沈一斐侵犯隐私、不务正业、影响教学。更令人心惊的是，就在这场直播前，同样的两件事，他已经让孩子的老师承受了不必要的责罚。一个零食没分，一个推搡，为什么在一位母亲心里变成了天大的事儿？那些层层加码的举报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心理密码？当我是受害者成为思维定式，谁才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人？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
10: 董老师，沈一斐教授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出了那位家长有一个啊，现在的大热词汇叫做受害者逻辑。说实话，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啊，这位教授特别敢说，另一方面也隐隐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个的个例啊。对于这样的行为，董老师您是怎么看待的？
12: 确实我们在生活里面还有在咨询里面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10: 经常
12: 对，因为当大家在陈述自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要去分辨一个部分，就是他所陈述出来的痛苦是一个主观意识上面的还是客观的，是真的他是一个受害者呢，还是他自己我认为我被成为了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词真的很恰当。
10: 而我们自己也发现啊，就像是片花当中所说的，现在应该已经不止1000多条留言了，非常非常多的留言，其中呢大量是基层一线教师在倾诉被无理取闹的家长举报的经历啊。有人说呢被举报到失眠，有人说是怕麻烦，只能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我们都知道，对孩子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孩子之间的日常摩擦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老师们被陷入到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之中。在这儿啊，我要跟大家来声明一点，那就是沈一斐教授用到的一个词汇叫做受害者逻辑。之前我们经常讲，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分享到受害者心态啊。什么是受害者心态？非常简单，就是我觉得自己非常惨，无论做什么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惨，好像也是能够理解。有些人陷入到受害者的心态当中的时候，就觉得怨天尤人了，这可能我们有时候需要鼓励他，让他走出这样的心态。但是现在这位家长所代表的一群啊，这个有些不理智的行为的家长们，他们有一种受害者逻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他并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沈教授曾经在直播间里也是跟大家分析到了这样的一种逻辑是什么呢？因为他除了我很惨这样的态度和想法之外，他还讲证据讲逻辑，只不过这个逻辑非常扭曲，而且啊，他的核心句式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这一定是恶意的，因此我是受害者，并且会罗列一大堆的证据来辅证自己的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了。而这种逻辑链条我们觉得啊，好像看起来在这位家长的眼中就已经是成立了，但是这种模式似乎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董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逻辑思维的？
12: 就把自己就已经 限制在一个框架里面了，就是我就是受害者的一个框架，
10: 而且还举证。
12: 对，这个里面我们会说的，它就形成了一个思维的一个狭隘性呢。
10: 嗯，
12: 他把这个部分，当我认定我就是受害者的时候，他很难去就是把思路打开，去客观的去思考问题，这个问题的多元性在哪里，而不是一个单向的，只是一个我是好的他是坏的，我是受害者他是施害者了。
10: 而这样的一种逻辑思维，如果是日常的社交当中可能会引发冲突，但是如果在亲子关系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12: 那确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说家长经常对孩子形成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的话，那么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他就认定了我就是一个弱小的容易被欺负的，我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他体现出来的，男孩子就缺少了一种勇气阳刚之气，女孩子就会显得特别的柔弱，反之呢，要不然就显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因为他要防范着被欺负。
10: 在这跟大家举个例子啊，也是曾经在网络上面还有各大的新闻媒体上曾经报道过的一个事件啊，希望大家不要去寻找这个事件，我只是简要的说一说。在安徽某一个县城啊，里边有一位父亲，因为他的儿子在学校里上厕所的时候被其他的同学啊不小心见到了，见到身上有几滴那个液体，然后呢这位家长爱子心切，本来这也是孩子之间的摩擦，不应该上纲上线，但是这个家长非常非常激动。

0: 定要求对方道歉，并且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还致对方轻伤。大家想想，这种事儿本来是小事儿啊，而这个孩子的父亲因此面临着故意伤害罪的追诉。后来承办的检察官就发现，事件的案件的背后折射的就是家庭教育问题远比我们表面看到的要复杂，那就是这位父亲长期对这个孩子的心疼将这个心疼转化为了对外界的敌对，他的受害者逻辑最终酿成了法律后果。我们来想想，如果跟沈教授连麦的那位母亲很极端的话，是否也会有一些的风险，因为他已经认定了所有的事情只有自己解释的才合理，别人客观的分析都是不合理的，你对我进行客观的评判的话，我也要举报你，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在这儿我也想问问董老师啊，站在家长角度来说啊，不管他是否是极端，他们是真的爱孩子的，对吗？
1: 从内心来说，发自于内心肯定是爱的，他的出发点用心是爱孩子的。
0: 但这么极端是不是因为他们也有教育焦虑或者养育焦虑所造成的？
1: 肯定是有的，这个教育焦虑养育焦虑在这个背后还是他们自身的对自我的认知的一个缺乏，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处在一个什么处境里面，当我看到我的孩子现在被欺负了，那么这个时候我立刻马上可能就竖起了我身上的这个长矛，就开始防备了。这个时候家长如果说他能够意识到自己这一刻的这种防备心出来以后，那么他可能可以收下这一种，然后可以冷静的去思考，但家长当他在焦虑冲动的那一刻，他就会指向于外界，都是外界在伤害我的孩子，而是同时在他的这个意识里面呢，孩子和我成为一体了，被绑定了，他没有把孩子和自己分开，所以他也无法做到我们说的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处理，因为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需要去面对人际关系中的不断的冲突，怎么去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一个团队合作还是一个个体合作。
0: 但是现在啊，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冲突当中的对方或者是己方，哪怕是这位家长连麦自己站在自己孩子这一方，我们都觉得最终受害者还是自己的孩子。
1: 对，
0: 这是一定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沈教授曾经在直播间里边非常犀利而且精准的评判到，他说孩子的抑郁无助不是老师造成的，是妈妈用受害者的逻辑影响了孩子。其实我们想想，本来孩子的冲突只是小小的一个伤害，他可能会自我愈合，甚至是成长为一个更有力量的个体，但是在家长的这种强硬的干预之下，我觉得无论这个孩子一起初是怎么想的，但是二次伤害一定会造成，不论是那位激怒了这位家长的教师还是沈教授，永远都是无法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因为这样的现实好像已经不是个例了，太多了，让大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但是当这种霸凌被误读，当我们陷入到了这种极端的逻辑当中的时候，又该如何自洽，又该如何来看到事件的本质呢？
2: 凌晨一点，李老师还在写第四份情况说明，他被举报了，原因是上课时批评了一位没写作业的学生语气不够温和。而就在三个月前，同一位家长还因为孩子和同桌闹矛盾，举报他包庇施暴者。班里30个孩子，每一次批评，每一次换座位，每一次调成绩，都可能变成一颗定时炸弹。李老师说，他现在走进教室前都要深呼吸3次。而就在这个班里，那个被家长反复保护的孩子，课间却总是一个人坐着，没有同学敢跟他玩。你怕被告状，我怕被举报。也许家长会说，我举报是为了保护孩子，但请等一等，你有没有问过孩子，分龄时没回来的那天，你是什么感觉？推搡之后的那节课间，你们还说话了吗？也许孩子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也许他们已经和好了。我们成年人以保护为名，介入每一场微小摩擦，究竟在保护什么？保护孩子的安全，还是保护我们内心那个曾经受伤的自己？教育学家汤勇曾写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完美的同伴关系，也没有零摩擦的校园生活，适度的磕碰恰恰是磨砺孩子心性的最好课堂。当我们把所有不愉快都称作霸凌，我们夺走的是孩子学习自己解决冲突的机会。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

0: 举报的背后，
1: 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有一个细节值得大家来讨论讨论，特别想问问董老师啊，根据沈教授自己连麦的时候也还有他之后的采访当中也是透露过一个细节，那就是这和这位家长已经耐心沟通了40多分钟了、可是这位家长完全听不进去，
2: 对，
1: 这是为什么，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这个家长难道是认知程度就没有这么高吗？
2: 这就我刚刚前面说到了，他进入到了一种认知的狭隘的隧道里面去了。我们说认知隧道，就像我们那个过高速的隧道一样，他那个当他很窄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再容下第二辆车进去、第三辆车进去的。但是我们的思维如果说很狭窄的话，那么我们只认定了一个部分，没有办法去拓展开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多向多元的去思考问题了。所以家长当他形成这样的一种逻辑思维的时候呢，那他就又形成了一个我们经常也会说的，就是非黑即白。
1: 但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个样子。
2: 对，
1: 但他只认定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而已。
2: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情绪之中无法听进别人的话啊。在这跟大家举一个心理学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情境啊。心理学家道奇曾经设计过一个实验，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一个孩子正在专心的做拼图，另外一个小孩子路过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桌子，拼图这个时候全散了。第一个孩子抬头的时候看到第二个孩子在旁边挤眉弄眼，于是呢，第一个孩子认定对方是故意的，愤怒地打了对方一拳。想想，他是真的吗？他事实是这样的吗？这就是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情境问题。这个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个体对特定情境当中的信息和线索进行了加工，是带着过去的经验和生理局限的。个体的行为呢，通过五个步骤来实现，哪五个步骤呢？就是线索的解码、线索解释、目标澄清、决定反应、启动行为。在每一步上的偏向或者失误都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攻击性的行为。我们来想想，如果这位家长啊，在这种的心理的情境之下，他是那个被碰倒的那个拼图的小孩，他看到别人在挤眉弄眼，不管那个小孩是不是因为碰疼了觉得哎呦真的好疼，这个眉毛就拧了一下，还是说真的就是在嘲笑，哎，你看你的拼图被我毁了吧。无论是哪种情况，而这个被碰倒这个拼图的小孩，我们就换在家长的角度，他都是故意的。所以你看看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因为你的个体的局限导致了现在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你会进行攻击。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难道就任由它发展下去吗？孩子真实经历的故事还有你自己看到的可能并不是一码事儿。面对这种情况，董老师该怎么办？我们不能说你这个家长现在开始亡羊补牢，要立马的进行反思，可能家长都听不进去，对不对？
2: 那确实，
1: 我们刚刚说了，人的任何的看法或者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观点都是由过去的经验积累。
2: 对，
1: 那对于这位家长气头上好像听不进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我们首先都还是要从情绪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你和这个家长去辩论，你是辩论不出来的。
1: 哪怕是沈教授这位专业人士也是没办法的。
2: 对，就是在当下你是没有办法去辩论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去让平息他的情绪，或者是首先停止沟通，让他先冷静下来。当他冷静下来以后，他可以开始思考了，我们再来看他的逻辑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就像前面我们谈到的，如果说他是一个狭隘性的思维，那可能他已经认定了，他局限在那个思维里面去了。如果说他可以辩证的去看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坐下来再聊一聊。然后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说对于家长，其实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说一日三省吧，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生活中还是需要有的。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模式是不是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局限性里面啊，我有没有去开拓我的思维去看待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要反思一下。所以第一步是我们的情绪，第二步是去反思我们的思维模式，然后再看看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够不够。 啊，就是有的家长他是有足够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的，
1: 嗯，
2: 那么有的家长他在有些事情方面确实是
1: 有局限的，
2: 有局限的，他没有，他手足无措，但是他的想法反而他是符合这个就是正常的我们说常态的思维思考的，但是他确实没办法处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求助啊，所以后面就我们第四步叫学会去求助。
1: 嗯，这位受害者的受害者逻辑的家长啊，不是受害者啊，他的关键节点就卡在，首先就是他无法容忍这个事件的模糊性，那就是这个事件可能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2: 对，
1: 孩子们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误把情绪当成了事实，
2: 是的，
1: 情绪和事实不是一码事儿啊，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理解这背后的真实的存在，不然的话，孩子他会受你的影响，而事件也根本就没办法得到解决。那除了焦虑之外，我们还能够传递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真正有用的东西呢？
0: 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有一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2024年1月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查实率不足5%。检究这组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被无理举报的老师反复写说明材料配合调查的身影，他们中有的人失眠，有的人寒了心，有的人说为了不惹麻烦只能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让人心疼的是，这股举报风潮正在重塑教育的生态，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当家长和老师从战友变成对手，当老师随时可能因为一句评语、一次管教被举报，最受伤的不是大人，而是夹在中间的孩子。他们看到的是两个本应最信任的成年人互相敌视，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学会信任，也很难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可是家长为什么会这么焦虑？这份焦虑又是怎么一步步传到孩子身上的？当养育变成一场无休止的防御战，我们失去了什么？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
1: 老师，刚刚评论当中有一组数据啊，令人触目惊心，128条举报里只有7条基本属实，还有121条需要这些老师们反复的去写材料去解释说明，影响正常工作。而如果我们站在老师的角度，他们确实很可怜，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家长这个角度，哪怕是举报者家长的角度，我觉得有时候这家长也挺可怜的，并不是一定他们一定要无理取闹，这背后可能是有点悲哀的，那就是这些家长有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焦虑的，这种焦灼感可能是对于孩子成长的不确定性的一些担忧，也可能啊是自己这种啊养育孩子的经验不够充沛，导致了自己这种养育焦虑的逐渐的累加，让自己失控了啊。但是现在不可否认，就是一个孩子必然承接着整个家庭乃至是很多个家长啊，5、6、7、8个家长的目光所在，他们都是把所有的关注集中在孩子身上的。那么如果面对这样的一种扛不住，无论是孩子身上扛不扛得住，还是老师身上扛不扛得住这样的期待和压力之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董老师，您是怎么来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我们还能给孩子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家长和老师一起帮助我养育成长的一种感觉呢？
2: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点，信任。先建立起信任，再来去看事件的原委是什么。如果说连信任都没有，我们去谈事情是谈不通的。首先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问题的话，那可以看一个问题可以解读成多少个答案出来。所以呢，我们先要彼此信任，就是我们要去信任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听取对方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才能够去综合大家的一起来去综合一个观点出来。
1: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位老师， 那就是从何而说呢？
2: 是，所以教育的起步是信任，我们要相信教育，相信老师，相信学校。
1: 嗯，所以不是说自家孩子啊，这个在学校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具体的冲突？首先你要和老师站在一边，了解事件的真实的经过。
2: 对，我们也要帮助老师，协助于老师，老师也要协助于家长，帮助家长，就是这个信任不是一方的，是彼此双方的。
1: 嗯，能做好这一步。

我相信很多的矛盾和冲突都已经是被扼杀在摇篮里了，而不会引发一级又一级的升级的冲突和伤害。孩子很无辜，家长很担忧，老师啊很头疼啊，需要我们共同来努力。但是呢，最后还是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正在啊担忧这个孩子们成长的一些大人们啊，我们在所有的情绪上头的时候，不妨多问自己一句，我现在的判断是基于事实呢，还是基于我的焦虑或者是恐惧？我们也期待家长还有这个学校之间能够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并肩吧。好的，感谢董老师的分享。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那么现在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精彩继续，不要走开。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和观点。米可他说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该家长举报和造谣污蔑的成本太低了，如果不加以惩治，会有更多啊这样的家长会效仿，以此为自己的孩子来撑腰的。对啊，我们一定要看清事件的本质啊。汤姆利他说，就算举报不实，但老师每次还是得写各种的情况说明，这中间耗费的精力也是白白打进去了。树这位网友说，当晚40分钟的连麦，我正好在线听了，全程围观。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我确实有一种感受，这是一个错位的连麦。对那位妈妈的偏执，我也是挺无语的。也正是她的偏执，让我感受到，也许她连麦不是为了想被指责出了问题，而是想要一个接受和认同。无奈，在沈教授的直播间，显然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也是跟大家来提个醒啊，如果你只是想要找到一个倾听者，在这种的前提的或者是要求之下，曾经董老师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只需要有一个人来倾听，来分享你的情绪，那不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7: 对，
6: 而如果你要找一个专业人士，像这位社会学家来帮你剖析问题的话，你这个是有很大风险的，极大概率得不到你想要的那种认同感。所以需要我们大家啊来分清楚，不同赛道之间的选择是有天然壁垒的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初中生很讲义气，是好是坏。解忧杂货铺，身心俱疲难以恢复，可能是情绪劳动超负荷。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你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继续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节目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初中的表妹非常讲义气，该怎么安慰小姨并和表妹来沟通呢？我们来听他的描述。
8: 表妹的妈妈是我小姨，我们关系非常好，她在我成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我们是亲人，不只是普通亲戚，所以不用跟我说那是小姨和妹妹自己的事，这种话对我们不适用。表妹比我小10多岁，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平时不在一个城市，却经常联系。最近她在学校偷完东西被没收了，老师其实知道那不是她的，问是谁带来的，表妹一拍胸脯说就是我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师于是找到小姨说明情况，小姨问表妹，表妹说是朋友的，她无论如何都不背叛朋友， 就算因此受处分，也要把处分装裱起来当奖状挂墙上。小姨觉得头疼就来找我，还说比我那时候还难搞。其实我内心挺赞同表妹的，讲义气敢担当，这样才会有很多朋友。她平时在班里是大姐大性格，很受同学欢迎，甚至学校外也有不少朋友。而且这件事本身不大，就算真受处分也没什么影响。但小姨平时工作已经很累很忙了，再被老师找家长，她肯定受不了。要是孩子真受了处分，好强的她更接受不了。我该怎么安慰支持小姨，同时又和表妹沟通好呢？
6: 嗯，董老师，
7: 嗯，
6: 你看这个表妹啊，挺讲义气的，但是这个义气好像用错了地方啊。比如说像这种明显是不良的行为，偷东西，在学校里偷东西还被没收了，这个老师让他交代说到底是谁来做的这件事儿啊，这个表妹就讲义气了啊，都是我做的。听起来非常像某一些电视或者电影当中的剧情，对吧？
7: 其实生活中也不少，也确实有这样的孩子啊，就是他们真的内心里面是很善良很讲义气的，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要去帮他，帮他去做这件事情。
6: 而且在青春期，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过，青春期的孩子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你会发现他对于同辈之间的认可和信任，有时候对于这样的需求是胜过了亲情的。他有时候就是觉得我需要和我同龄的朋友有更铁更好更完美的关系，这个时候我甚至为了这段情谊牺牲掉我个人的一些利益都是可以的。有时候家长就会不理解啊，为什么你对于你的朋友什么都可以说，对于我把你养大啊，还这么多年一起关系挺好的一个家长，你却是三缄其口就不肯说呢啊。有时候他就是重要程度上在这个关键节点他就是有一个三

0: 你愿意承受老师对你的责罚，那这就是你的选择。让他知道我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我的这种方式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我自己能承受的，我能承受到什么程度，我将来还要不要，是他自己要去思考的。
1: 在这个过程里边慢慢摸索自己的边界，
0: 对，
1: 这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家长或者是这位表姐啊，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倒不必要啊，完全把它给妖魔化了。
0: 对，那这个里面
1: 是一次教育的契机，
0: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1: 嗯、
0: 就是，所以这也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能做什么呢？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成为孩子最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支持者。当孩子在这件事情里面，不论他会不会受到处罚，还是说他会被同伴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时候他内心是有很多的波动的、
1: 嗯、
0: 他的内心也许是一种自豪感，但也许当他在这个处罚或者被背叛或者是各种其他的因素所带来的受挫之后的情绪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才是最重要的时候、
1: 嗯，
0: 帮他去和他一起面对他的情绪，但事情是由他自己去应对的。
1: 嗯，好的，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啊，他碰到的事儿跟节目上半段聊到的主题是非常的类似的。他问，遇到不讲理的家长，该和他争辩还是尽量躲开呢？
2: 今天我儿子和小朋友玩耍时发生了冲突，双方都动了手，但对方爸爸却得理不饶人，一口咬定是我儿子先打到他家孩子眼睛。我一开始心平气和地主动沟通，可对方却不断激化矛盾，对着我儿子指责不休，还在小区里大吼大叫，像泼妇骂街一样，完全没有文明人的素养。我气不过就警告对方以后别再找我们玩，现在越想越生气，两个孩子都动了手，难道他不该管管自己家孩子吗？一味指责别人，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后来听邻居说对方家长本就是无赖，我全程没说过一句指责对方孩子的话，是不是太傻了？
1: 嗯，这种情况首先还是尽量躲开吧、我个人的意见，避免你们的冲突再升级。但是我觉得这位家长或者是那位和你家小孩发生了冲突的那个小朋友的家长，也同样都陷入到了同一种的逻辑闭环当中。刚刚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分享到了，为什么在情绪上头的关头你是无法辨认这个事件的真相的。因为你看啊，对方咬定是你家的儿子先打到他家孩子的眼睛的，难道事实就是这样吗？他可能不是这样，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现在也是陷入到我孩子就是没有，双方家长各执一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这只会让这种矛盾升级。所以如果在这种这个剑拔弩张的情况，还有这种紧张的情绪的压迫之下，我们还是先回避吧。
0: 对，
1: 先回避。董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啊，这个家长该怎么样和不讲理的家长来处理问题呢？
0: 其实自己的孩子受伤，每一个家长心里面都是不好受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去想要去维护自己的孩子，
1: 对，
0: 所以在两个家长都想为自己的孩子去辩解的时候，那我们都站在各自的立场，都没有去站在对方的立场，所以这个时候是争执不下的。另外还有一点，其实当着孩子的面我们要教会孩子的是怎么去处理，而不是
1: 家长就开始争吵了，
0: 去推诿，
1: 对，
0: 去为自己辩解，为对方去找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父母真的要深呼吸，先冷静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先冷静下来，我们找个地方，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坐下来，我们两个家长各自抱着各自的孩子坐在这里，我们来把前因后果让孩子先描述一遍，我们带着孩子来处理，而不是首先是对错。
1: 所以与其这样针尖对麦芒，还不如比如说我和董老师各自孩子的家长，我说哎呀董妈妈，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今天怎么就发生冲突，我们俩一起来看看这个监控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各执一词，咱们也不能冤枉了谁。
0: 其实
1: 这样的话我就和你站在一边了，
0: 除非问题很大，这个时候我们去调监控啊。就我看，就我个人，我
1: 调监控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很严重。如果说问题不是很严重，孩子眼睛被打，但是眼睛

0: 这个时候有没有明显的外伤，有外伤及时去处理，这个是第一。如果说没有外伤，先观察，然后我们现在还能够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先在公园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没有打扰的地方，我们双方家长带着孩子坐下来听孩子解释，让孩子来复盘。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孩子的复盘就是在帮助孩子处理，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要如何去解决。
1: 其实方法已经给出来了啊，教育的方法有千千万万啊，所以我们不必要选择一条就让矛盾升级的一条方法，还有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案等着你去慢慢的去尝试。
0: 是。
1: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对星座的痴迷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2: 我对星座特别痴迷，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工作和相亲。从初中起，我就十分迷恋星座。本身性格内向且有社交恐惧，作为教师，除了给学生上课外，很少与学校其他老师交往，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有些孤僻。下课常独自回房间，有时会感到焦虑，觉得其他老师似乎不太喜欢我，他们比较强势，我和他们交流时总有些低三下四。明明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老师，我却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大学时我曾患抑郁症，差点休学，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后来凭自己努力考上教师编制。对我的性格而言，当老师已是不小的挑战，一路走来特别不容易。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很苛刻，无法接受自己的差劲，也清楚这样的性格不好，却没勇气改变。我痴迷星座，倒会打听分析家人、朋友、同事甚至学生的星座，只要是熟悉的人都会研究他们的星座类型。因为知道星座后，就能通过相关解读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仿佛这样就认识了这个人。我也明白本该通过实际交谈和接触去了解他人，但由于内向自卑、性格软弱，过去曾被孤立欺负，所以想通过星座来规避伤害，害怕再次被人欺负。前段时间有位阿姨给我介绍了相亲对象，各方面都很合适，我本想试着接触，可自从得知她是白羊座后，我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觉得所有白羊座的人都会对我有好感。我平时和男生接触很少，既不习惯也很害怕，这种心态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工作中看到学校里白羊座的老师和学生，就总觉得他们会对我有好感，一碰见就紧张害怕，在学校的心态越来越差，每天都很焦虑，最近甚至不敢上课，心里满是恐惧。我该怎么调整？该怎么办？
1: 董老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啊。
0: 哦，
1: 将自己的这个社交关系完全的寄托在这个星座的解读之上。好像有时候我们也是挺无奈的，你说去批评他吗？可是他又有什么样的模板或者是人生的解读的方案可以给他呢？他可能长期以来只有在我依赖星座上面，我才能够交到朋友，才能让工作顺利等等等等啊，让他突然摆脱原来的生活模式是非常非常的有风险的。但是又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自己也迷迷糊糊的已经触摸到了痴迷星座带来的一些局限和影响，该怎么办呢？董老师已经发现了有影响了，其实是一个很好改变的契机，对吗？
0: 其实从这封信里面我能感觉到的是，他渴望交朋友，渴望与人去进行一些交流，但是自己又有很多的局限，对于怎么去与人交流，怎么去沟通，用什么方法，自己好像是没有办法，而且首先是内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阻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借助于一个媒介，就是星座，通过星座来帮他做一些分析和判断，所以星座就形成了你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屏障，就是我前面有一道安全的屏障，我只要站在这个安全的屏障的后面，我再去交朋友一定是不会伤到我自己的。 所以呢，包括恋爱也好，包括普通的交往的朋友也好，其实你都渴望。而且当你发现白羊座的，哎，对你有好感，而且你的感觉也不错以后，所以你就把它又形成了一个小的屏障，就是在这个白羊座的圈圈里面去寻找你在这个部分里面的被喜欢的感觉。所以你想要跳出这个部分呢，首先是你要勇敢的跨过这一道屏障，不去依赖于它，可以借助于它，但不要依赖于它。
1: 哎，借助不要依赖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已经是发现了人生中可能有第二条、第三条不同的解读方式了，只是现在有点过度依赖于曾经的旧有的模板，或者是你自己的旧有的剧本啊。那么我们换一个，浅尝辄止，先试一试再说啊。
0: 是的，
1: 不要太过于焦急。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的提问有点严重了，他问。答辩或面试前需要吃降压药来缓解紧张，该怎么办呢？
3: 我今年22岁，是一名大四学生，距离毕业还有2个月。上周经历了调剂面试和开题答辩，发现自己处于被审视的场景，比如台上答辩被老师围坐面试时，会极度紧张，大脑空白，甚至干呕，结果两场表现都很糟糕。这种情况能通过人为干预改善吗？我之前几乎没上过台，所以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台下和人交流时完全正常，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能轻松沟通，但一上台就像变了个人，只要被注视就浑身不自在，连上课回答问题都会紧张。更让我困扰的是，这种反应和理智无关，比如开题答辩其实不算重要，上台前我也告诉自己表现不好也没关系，但身体就是不受控制，我该怎么办？
1: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自己吃降压药这个事儿是不是医生给过他的处方或者给过诊断，如果没有的话最好不要这样干了啊，非常有风险，不要轻易的去吃你没有这样的疾病的药物，
0: 对，
1: 有健康风险啊，要提醒一下。但对于他的情况确实啊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表达甚至是生活和学习。
0: 是的，首先我还是建议还是先到医院里面去先去看一看，看一看有必要的话呢先去做一个干预，然后呢人为的干预的话呢药物干预这是一部分，就看医生看有没有必要进行药物干预，然后再就是人为干预的话呢那当然如果有条件可以做心理咨询，做一些心理疏导，
1: 对，
0: 让心理咨询师和你一起帮助你去看到是什么在让你内心里面有这么大的恐惧不安这样的一些东西影响着你。
1: 但是现在啊确实好像时间很紧迫，
0: 对，在你现在他现在是要毕业嘛，对吧，所以在这个毕业期的话其实你现在立刻马上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的，
1: 不现实的，
0: 就是你可以用药物去缓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第一步是建议你先去医院，你可以把这个紧迫性和医生说，医生是会有办法的，就是你现在正要面临着毕业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缓慢的处理的你过往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先到医院去问问医生看可不可以有一个急性的处理方式因为你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应激性的反应嘛，急性发作的一个反应嘛。
1: 而且我们不知道他除了这个在答辩的这个演讲啊，或者是这种询问的环节出现这些问题之外，有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睡眠情况，持续了多久？
0: 对，
1: 如果是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哎，其实这和你的血压无关。甚至是需要去精神科去看一看是不是严重的焦虑导致的等等。
0: 对，是的，这就是说究竟用什么药不由你自己决定的，你这个不要用乱用降压药，你可以那个抗焦虑的药啊，或者是缓解什么，就是这些药你到医院里面医生里面医生会给你一个建议的啊。
1: 而且如果是发现了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不存在啊，可能不和你的血压没有关系，那么你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找心理咨询或者是一些小 tips， 我们以前也说过紧张的情况之下你吃点东西 或者是啊做一些提前的准备，或者是拿一些什么小手帕啊、小玩偶啊，自己在合适的情况下去发泄发泄都是非常好的方法。但是方法因人而异，不可能说是每一个都是药到病除，或者每个方法对于每个人都是有效的。那么我们也是感受到这位网友的焦虑和无助，非常典型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场景之下，我们还是希望啊要努力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啊，除了吃药之外，还是有机会去帮助你去拨开迷雾，拨开你焦虑的这一层层的迷雾，让你能够顺利完成。同时不要对自己有过高期待，
0: 对，
1: 我要精彩绝伦，我要表现完美，现在对于你来说非常不现实，平稳度过啊，让自己身心得到一个稍微舒缓的空间是最最重要的。
0: 对，
1: 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今天聊到了很多，有的呢是关于这个家长和这个老师之间该如何去处理好关系，有的呢是我们自己的焦虑问题该如何去面对。其实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个人独处的环境，在你无助的时候找到专业的人士进行帮助，那就已经是非常棒了。慢慢来，好好加油。最后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然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像董老师这样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不多还感觉很累，提不起精神，或者白天上班激情满满，回家却只想静静躺着，谁也不想搭理。在公司笑脸常在的人，一回家就变成了冷漠脸。此时让你心累的原因，可能不是工作的繁重，而是过度的情绪劳动正在慢慢压垮你。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梁定照表示，当代的用人标准不局限于工作能力和经验，同时也需要有高情商，但是看不见的情绪劳动却容易被忽视和过度消耗，不光会让人感到精疲力竭，更会失去对工作的专注和积极感受。
4: 我们都知道，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种，如今一种新的劳动形式情绪劳动走入我们的视野。情绪劳动是指员工被要求在工作时展现出令组织满意的情绪状态，是区别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第三种劳动，这是社会心理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来的。情绪劳动在强调人际交往的工作中十分重要，如销售及售后服务、空乘服务、教师、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等助人工作者、旅游从业人员以及窗口服务工作人员等等。有效的情绪劳动投入对于这些岗位的工作成功十分重要。情绪劳动的本质是进行职业角色扮演，劳动者要呈现出角色应有的情绪状态，让服务对象获得良好的服务体验，从而提高工作业绩，同时也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幸福指数的提升的，对这些岗位的工作成功十分重要。情绪劳动的本质是进行职业角色扮演，劳动者要呈现出角色应有的情绪状态，让服务对象获得良好的服务体验，从而提高工作业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幸福指数的提升。我们不要只关注体力上的劳动，也要关注他们的情绪劳动。如果情绪劳动被消耗，就要及时去恢复，长时间得不到恢复，就会出现情绪衰竭的状况，即职业倦怠。对于组织来讲，职业倦怠最坏的后果就是员工物化服务对象，非人化的对待服务对象，这与组织要求的情绪行为管理目标是直接相悖的。那么恢复的方法有几个，一是获得相应的报酬，认可情绪劳动， 享有必要的经济回报权。二是休假，休假时建议放下所有的职业角色，回归自然，回归真我。三是找心理健康服务专业机构，寻找专业的帮助，如正念、冥想等方法，把情绪压力疏导出来。情绪劳动对于个体和组织都会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此，如何有效地管理情绪劳动，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5: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4: 哎，我爸来电话了。
6: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4: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7: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8: 喂妈。
9: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8: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0: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1: 咱们给退休生活
12: 打个样。
1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2: 陪您乐享
11: 多彩夕阳。
1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歌唱家关牧村嗓音醇厚温润，那在今天的乐享夕阳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歌声，来共同聆听那些刻在时光里的金曲。
14: 老有所学，
15: 老有所乐，
1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5: 乐享夕阳。
13: 1953年，关牧村出生在河南新乡，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1989年首届中国金唱片奖的第一位女中音的获得者。他呢，是把西洋美声的科学发声和咱们中国民族唱法的一些韵味完全融合了，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关式唱腔，浑厚磁性，温润绵长，低回处如泉水叮咚，高亢时如江河奔涌。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成名作《打起手鼓唱起歌》。在1973年，只有20岁的关牧村，当时呢是在天津工人文化宫第一次唱这首歌，明快的旋律，热情的歌声，一下子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了一代人心中最鲜活的快乐记忆。

如果说刚才的手鼓声呢是新疆草原上晒得发烫的阳光，那接下来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就是葡萄架上清凉的月光。1979年，释光南把一段含蓄美好的爱情写进了吐鲁番的葡萄藤里，而关牧村用他的嗓音娓娓道来，也让这首歌成了传唱至今的经典。这首歌曲呢，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中小学音乐教材，也成为我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曲是施光南在1979年为关牧村量身打造的作品。关牧村用爽朗又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劳动者的自信和美丽。当年啊，这首歌在全国的工厂和校园当中呢是广为传唱，无数的青年哼着这首歌投入到建设祖国的热潮当中。

0: 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着歌声走进彩云之南的傣家竹楼。月光下的凤尾竹原本呢是施光南为傣族舞蹈写的一个伴奏曲，那关牧村在第一次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就爱不释手，主动要求把它改编成独唱歌曲，而他也用轻柔婉转的唱腔把月光下凤尾竹摇曳的姿态还有傣家姑娘的温柔多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歌声中有家国，也有最柔软的亲情。接下来这首《妈妈》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深情的歌。关牧村自幼丧母，对母亲的思念也是格外的深沉。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没有用任何华丽的技巧，全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每一个音符当中都藏着他对母亲的眷恋和遗憾，温情细腻，真挚动人，字字含情。

眼睛有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您请注意了，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那今年国家呢是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呢是给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热线400-706-1900、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会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呢是越来越差，像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号了，但是还是看不清楚，看得很模糊。还有一些呢是见光见风就会刺痛流泪，那建议您呢是尽早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之后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呢会一天比一天更清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加清楚，像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的福利一年仅此一回，那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之外，还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那在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聆听歌唱家关牧村的歌声。家喻户晓的祝酒歌，热情豪迈，喜庆昂扬，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那种欢欣和喜悦。而关牧村的演唱是大气磅礴，热情饱满，充满力量感，让人一听就心潮澎湃。

一首传唱了近百年的渔光曲，见证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关牧村的演绎少了几分凄苦，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的感觉。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难忘的歌，它可能唱着我们的理想，也可能藏着我们的遗憾。接下来这首一首难忘的歌，唱的就是回不去的青春，也是忘不掉的岁月。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

老年天地。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大概呢是咱们中国人最含蓄也是最真挚的告白。这首歌曲被无数的人翻唱过，但是关牧村的版本有着独一份的醇厚和温暖。

不知不觉当中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人生走到下半场，最美的风景莫过于夕阳西下时的从容和淡定。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乐享晚年，岁月静好。来听这首《夕阳》。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个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那原来呢是眼睛只是有一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情况，自己呢没有太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时间，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现在呢连门都出不了了，明明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眼睛却不行了，所以呢是非常可惜。那借这个例子啊，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说眼睛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的素质呢相比同龄人是会好很多的，看东西呢是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那现在呢赶上66爱眼日的福利政策是非常的好，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会送您78元的眼贴，让您来优先的体验效果。额外呢还会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以及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66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会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城楚音，半部乡情，楚剧呢是扎根湖北乡土，曲调质朴绵柔，唱词通俗易懂，流淌在楚剧大地最动人的民间腔调。今天呢，我们就带领所有的戏迷朋友们一同走进楚剧的传世经典《安堂任母》，一段催人泪下、千古流传的母子相逢大戏，感受戏里悲欢离合，来品味楚剧独有的艺术魅力。提起楚剧《安堂任母》啊，但凡喜欢地方戏曲的朋友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一折剧目呢，不单单是楚剧的看家名段，同时啊，也是被西剧、越剧、黄梅戏等等多个剧种改编传唱。而楚剧版本呢，也是凭借着浓郁的湖北乡土气息、凄婉深情的唱腔、接地气的表演呢，成为了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一版。安堂任母呢，是取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玉蜻蜓》，故事起源于江南民间传奇，历经了数百年改编打磨，走进湖北之后呢，融入了楚地的民俗、方言、语调，还有本土的唱腔，彻底的落地生根，成为楚剧的骨子老戏。故事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明代，讲述的是书香门第一段爱恨纠葛、骨肉分离、苦寻至亲的悲情往事。整部剧目没有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没有王侯将相，聚焦的都是寻常人情、母子亲情，以情动人，以泪感人啊！千百年来是久演不衰的，每一次登台演唱呢，台下的观众都会潸然泪下。而楚剧本身呢，是起源于湖北的黄陂孝感一带，以前呢也叫做黄孝花鼓戏，曲调分为悲腔、仙腔、四平调、小调等等。而安堂任母呢，很多的唱段都是运用楚剧的悲腔、反悲腔啊，最擅长来抒发思念、委屈、心酸、愧疚的感情，是完全贴合整部戏的悲情的色彩。我们今天欣赏到的呢，是武汉楚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朱昌敏和陈小萌演唱的《安堂任母》。朱昌敏饰演的是王志珍，陈小萌饰演徐元载。我们先啊，请大家来欣赏开场，王志珍在法华庵所演唱的一段，他很思念自己的儿子王志珍入空门，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段。
1: 昼藏夜藏，草根藏，吾往事又往，偏难忘。满腹心酸向谁诉？每待一日。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王志珍出场所演唱的《王志珍入空门》的片段。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呢，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下，讲的是富家书生申贵生啊，年少风流，合法华安，带发修行的尼姑王志珍是相知相恋了，两个人情根深重，却碍于世俗的礼教、门第的规矩，无法光明正大的相守在一起。后来啊，申贵生呢不幸生病了，英年早逝，撒手人寰。此时呢，王志珍已经身怀六甲了，孤身一人呢寄居在佛门安堂，无依无靠，受尽

旁人的冷眼非议。大家都知道，佛门呢是清规森严，女子身怀身孕是绝对不能留在庵中的。万般绝望之下呢，王志珍是忍痛生下了亲生儿子，万般不舍却无力抚养。为了保全孩子的性命，不让孩子一生背负一个屈辱，王志珍是连夜将亲生的骨肉遗弃在了一家大户人家的门前，放下了他的随身信物玉清亭，作为日后母子相认的凭证。从此呢，母子是天人两隔，一个是青灯古佛守庵堂，日夜思念亲生孩子，一个呢是被徐家收养，取名为徐元载。从小呢，他就聪慧过人，饱读诗书，寒窗苦读长大成人。徐元载长大之后呢，得知自己并非徐家亲生的儿子，身世是扑朔迷离，心中有着很深的执念，一心要找到自己亲生母亲。凭借着当年遗留的信物玉清亭，他是四处的寻访打听，踏遍了千山万水，历经重重波折，一路寻到了法华庵，偶遇了带发修行终日愁苦的王志珍。少年刚开始见到师太的时候，就心生莫名的亲近之感，几番试探询问，王志珍的内心是不断的翻涌，但是呢，却碍于佛门身份、过往的身世，他是不敢轻易相认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元载四处寻找母亲非常焦急的一个唱段，最终他来到了法华庵。

为我有仇亦红玉，死心不悲谢谢虚。若问宣堂讨残楼，方知群情命呜呼，命呜呼。从这诗句上扯下来，负心生乃是一秀才，不幸亡故了。农民之争，不知在哪座庵堂去家了。这人海茫茫，叫我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耳听口闷声，相思富婆会带我

0: 看这位相公的穿戴，莫非是为改院？
1: 真是，
0: 请问改院公高明上心哪？
2: 学生细许名远在，壮闻师太法好，
0: 听你名唤指证。
2: 出尊。
0: 是啊。
1: 这个名字高雅得很。
0: 请问改院公来到草庵何事啊？
2: 哦，特来上香拜佛。
0: 如此说，请随我转到府堂。
2: 师太请。

0: 府堂，甘愿公请进。
1: 斯坦行。
2: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的徐元载来到了法华庵，见到了王志贞，两人呢是倍感亲切，但是相互没有认出来。当然呢，这出戏最高潮最催泪的桥段就是徐元载跪地苦苦哀求，字字泣血诉说寻母的艰辛，而王志贞呢压抑了半生的思念，隐忍了半生的苦楚，内心是挣扎万分，一边是血脉亲情骨肉相连，一边呢又是佛门戒律半生清苦，几番唱腔对唱呢，几番内心拉扯，压抑数十年的思念和委屈彻底爆发了，最终母子二人是破除了世俗的枷锁，庵堂之内含泪相认，半生离别，一朝重逢，悲喜交加，催人泪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欣赏楚剧《安堂任母》。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8: 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9: 爷你好，
10: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1: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7: 转身走进后台，
12: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3: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7: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4: 还有6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7: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5: 妙语千行，我这一唱
13: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7: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剧。

您现在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楚剧《安堂任母》。一出好戏呢，成就了两位经典人物。楚剧《安堂任母》能够传唱百年，离不开鲜活立体、深入人心的角色的塑造。我们首先来说说悲情隐忍的母亲王志珍，她这个人物呢是温柔柔弱，命运悲苦，一生是为爱执念，半生青灯相伴。身为女子呢，是尝尽了世间的苦楚，舍弃了亲生骨肉，半生思念煎熬。在楚剧演绎的过程当中呢，周昌敏啊身段非常的温婉，眼神呢饱含着愁苦，唱腔凄婉绵长，把一位无助深情隐忍又伟大的母亲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是戏曲史上最为经典的悲情女性角色之一。那我们再来说说至孝赤诚的少年徐元载，他呢是少年聪慧懂事，重情重义，心怀感恩，不畏艰难千里寻母，至纯至孝，深情恳切，唱腔呢是清亮通透，语气真挚恳切，而且呢他跪地认母的这一幕呢，情感是层层递进，真挚动人，牵动了每一位细腻的柔软的内心之处。两位人物一悲一笑，一个隐忍，一个执着，可以说是戏曲的张力十足，没有华丽的台词，全是凭着真情的流露，也是这部剧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魅力，非常的好听感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观音大事请听真啊。元载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是来到了法华庵，而两个人见面之后都格外亲切，相互的试探对方是否就是自己思念和寻找的那个人。

只因我有小你娘怀，一时漏灾，无须孩儿，你下寻娘冤问菩萨，我深深的娘亲。

0: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两个人在法华庵里面从观音一直拜到了罗汉堂啊，其实两个人是互相在试探。很多戏迷朋友偏爱楚剧版的安堂任母呢，最着迷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楚腔唱调啊。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说说这出戏里面很多的唱腔特色，比方说整部剧主打的就是楚剧的悲腔和反悲腔、叹腔、仙腔四个版式，曲调呢是低沉婉转，大多呢都是王志贞思念孩儿的时候呢内心愁苦的一些独白，就会用到了楚剧的悲腔，也是楚剧最具灵魂的腔调。而反悲腔的时候呢，就是在母子对峙情绪爆发的地方感染力非常强，而四平调呢，就是在剧情的铺垫上人物诉说他们的身世，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悠扬楚韵声声入耳，悲情戏韵触动人心。这一段段流传百年的经典唱腔，经过一代代楚剧名家的传承演绎，是愈发的动人了。湖北很多楚剧表演艺术家呢，都是深耕这个经典剧目，用心打磨身段唱腔，扎根乡土舞台，下乡巡演啊，还有剧场演出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这出经典的安堂任母，它已经成为湖北人心中永远割舍不下的一个家乡大戏。简单质朴的腔调藏着人间最深的亲情，也是荆楚戏曲文化最珍贵的瑰宝。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剧中母子在庵堂含泪相认的唱段。
1: 母亲她忧虑重重，

0: 房主向花中人。师太，他是谁？
1: 他是神。
0: 哪出神？
1: 是这无名神。
0: 依我看，他不是仙，不是神，定是我父神。
1: 他不是神鬼神。

渔家难寻，守家是怕什么去？身不正，不了儿的前程。孩儿你娘，孩儿哭，娘你孩儿，娘伤心。儿不求金榜题名，儿不想位列公卿，儿不怕人言可畏，儿不要娘天千军，荣华富贵儿全不。

0: 今天节目呢，我们重温了经典的楚剧《安堂任母》。世间有很多种情感，唯有母子亲情是与生俱来、刻骨铭心。这出戏不只是一段戏曲故事，更是诠释了母爱的伟大、孝道的珍贵，贴近人心，直击灵魂。楚剧呢，是扎根荆楚沃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北儿女，守护地方非遗戏曲，传承本土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会文说戏一直以来坚守的初心和使命。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吧，哎，我这阵忙完就回家去看您啊，写了首新歌唱给您听听。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鄂西北南部、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是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1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理财特种兵扎堆炒新套利，权威专家解读其中暗藏哪些风险。磁源应用快速崛起，需求激增，催热磁源经济。央视调查企业为何加码布局磁源工厂。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部分社交平台悄然掀起了一股炒理财的热潮，一批自称理财特种兵的投资者专门瞄准新发小规模的理财产品，追逐短期净值冲高的爆金币行情，快进快出套利离场。同时不少网络博主跟风分享自己的理财短线套利攻略，教投资者像炒股一样择时买卖理财产品。那么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风险？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所谓理财爆金币源自游戏热词，专门用来形容理财市场的短期超额收益行情。常规的 R1、R2 级稳健理财，每万元每日收益大多稳定在1到2块钱。而爆金币就是指部分理财产品单日收益大幅冲高，远超日常平均水平的特殊行情。近期社交平台上涌现出一批教人炒理财的博主，他们用看似专业且诱人的话术吸引着大量渴望高收益的投资者。不少投资者化身理财特种兵，试图根据这些挑选笔记去捕捉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的短期暴涨行情。然而当记者以普通投资者身份走访银行网点时，一线工作人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某商业银行理财顾问表示，
3: 现在任何理财都不能说承诺收益，它得跟看市场情况。假如说你买一个理财，如果说刚买进去市场还挺好的，过段时间可能市场急速有波动了，只能说在参考历史的业绩或者历史同策略的产品的收益来相对来说，它可能相比其他理财会好一些，但是没法承诺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其实不管是小的理财渠道还是大的投资门道，一旦出现大家一拥而上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多半就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其实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钱只有那么多，有人赔才会有人赚，尤其是还明显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那就更要留个心眼。
2: 针对网络上关于新发小规模产品容易爆金币的说法，某商业银行客户经理表示，
4: 这一种就是像网上说的这种吧，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严谨跟专业啊。现在理财产品都是非保本，不保本不保息的，也就是说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它没法确定这个收益情况。新一点的产品或者是规模小一点的产品就容易有这个收益高一点这种情况。可能往期啊之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每期它情况都不一样。
2: 那么这种小规模理财产品出现的短期高收益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正常的投资增值有何本质区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理财产品短期的高收益，它可能的原因在于小规模的理财产品通过管理费减免、业绩报酬让利等阶段性的优惠措施，再加上可能赶上债市的波段行情， 从而推高了短期的年化收益率。不过这种情况呢，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与正常的理财产品投资实现增值有本质的区别。正常理财的收益来自于所持有的债券等底层资产的票息积累以及长期的持有。
2: 罗飞鹏进一步分析，这种套利机会难以长久存在。
5: 炒理财是将理财产品基金化或者股票化的异化行为，这种套利机会是难以长期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理财产品规模的扩大，规模红利自然被稀释，另一方面是监管对理财产品净值化的管理在持续规范，也会压缩套利的空间。从整个市场来讲，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将扭曲理财市场的风险收益特征，迫使管理人被动应对申购和赎回，影响组合的稳定性和长期业绩，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2: 罗飞鹏提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应盲目跟风参与小规模理财短线套利。
5: 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关注的风险包括，一个是流动性风险，小规模的理财产品可能会限制快速退出；再一个是净值回撤的风险，债市的短期波动有可能会吞噬微薄的套利空间；再的就是合规风险，频繁的申购和赎回可能会触发反洗钱的监控。建议投资者回归理财的本源，根据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身的资金使用期限相匹配的产品，并且稳定持有，追求长期投资、长期收益，而非追求不可持续的短期套利。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谈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全国推动构建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的行动。其实如今不少与之相关的行业自己也提前动了起来，比如说电信运营商。根据央视的报道，目前已有多家电信运营商在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了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那么这类套餐在上线之后，市场的反馈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6: 工作日的下午，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磁源套餐。
7: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那个公司里做那个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6: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8: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6: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磁源使用量。按一个磁源能生成1到2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磁源计算，600万磁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9: 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跟政企用户的这个比例在6:4，属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大概能有什么100%多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10: 用户可以在像日常的办公辅助或者是生活咨询等一些场景中，像使用水电一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些 AI 能力。
6: 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本质上就是把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打包在一起，统一按磁源来计费，并通过一个平台安全地提供给用户。
11: 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12: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磁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峰值。
1: 那如今大家对于磁源的应用和理解，感觉就像是谁用谁就抓住了未来的先机。那么磁源到底是什么呢？通俗来说，你就可以把磁源想象成 AI 眼中的积木块，因为 AI 没法像人一样直接读懂整句话，它得先把你的输入拆成一个个的小碎片，那这些碎片就是磁源。比如我爱中国这句话， 在 AI 的眼里可能就会被拆成我一个字爱一个字中国一个词还有一个感叹号啊，这四个词源。但是词源它又不单单指文字，比如说代码的片段、图像里的像素区块、视频的这个帧幅等等都可以被切成词源。而除了词源本身，还有一个问题估计也让大家很感兴趣，就是这海量的词源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吧，那它是打哪儿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大家现在看到的我身后这些机柜呀，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词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14: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这个新的生产这个单元，以这个电力啊、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啊、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啊、可交付的 AI 的这个能力。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词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两条指令，大约一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词源。
14: 可以看到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呢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那么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6: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

0: 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磁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磁源工厂。
1: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
2: 打造了这个 token 工厂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这个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0: 智能算力作为磁源工厂
2: 动力，
0: 智能算力作为磁源工厂
2: 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0: 智能算力作为磁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磁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磁源券工厂，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磁源经济。
3: 磁源工厂呢，将会是磁源经济的最核心呢，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这个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

0: 的关注。首先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 小浩出生于2020年3月份，在他两岁多的时候，小浩妈妈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三月份，在他两岁多的时候，小浩妈妈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表现，走路总是挺着肚子，不爱跑跳，平衡及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平衡及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小浩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肌营养不良症。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此时小浩妈妈想起

0: 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称，被保险人申请理赔时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称，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理赔约定。
1: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
0: 理赔约定。
1: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能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能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
0: 肝窦状合变性的治疗方案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服用铜螯合剂增加尿酮，通过服用铜螯合剂增加尿酮。

0: 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以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1: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
0: 观光工厂。
1: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
0: 鲜明的观光工厂。
1: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要充分利用和链接这项目周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

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累计缴存总额不超过当年公布的月缴存额上限的12倍，按月扣划缴存每月自动扣划，金额同样不低于10元，不高于月缴存额上限，扣划后不可补缴。补贴力度于10元，不高于月缴存额上限，扣划后不可补缴。补贴力度显著加大。新政新增开户缴存补贴，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开立公积金缴存账户并完成缴存。开立公积金缴存账户并完成缴存。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开立公积金缴存账户并完成缴存，账户未销户的即可享受该项补贴。同时，缴存补贴条件与额度同步优化，按规定连续缴存同步优化。按规定连续缴存，缴存补贴条件与额度同步优化。按规定连续缴存，自首次实际缴存满12个月，且账户存续期间未发生提取、未使用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提取、未使用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且账户存续期间未发生提取、未使用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在办理销户提取时，可按0.5%的年利率获得一次性补贴。以存入10000元满一年为例，销户时满足补贴；以存入10000元满一年为例，销户时满足。

0: 号至十四号举行。
1: 知音湖北，逐梦飞扬，楚超来啦！
2: 那接下来进入到楚超环节。昨天楚超进行了第六轮的比拼，其中赛后最引人回味的当属宜昌主场队。阵恩施队。回过头来看这场比赛，引发了三大看点啊。首先就是比赛本身，这个赛前网友。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昨天各队的对阵结果。仙桃3-0战胜了神农架，鄂州1-1战平了。仙桃3-0战胜了神农架，鄂州1-1战平了孝感，黄冈0-0平了实验。宜昌3-1战胜了恩施，咸宁1-1平了黄石，天门1-3负于咸宁1-1平了黄石，天门1-3负于战胜了恩施，咸宁1-1平了黄石，天门1-3负于荆州，襄阳1-1战平荆门。那目前最新的积分榜的排名是这样的：宜昌6场4胜2平，是这样的，宜昌6场4胜2平。

排在第二，黄石打了六场四胜一平积十三分排在第二，黄石打了六场三平三胜积十二分排名第三。第四到第十七分别是咸宁、襄阳、孝感、鄂州、荆州。第四到第十七分别是咸宁、襄阳、孝感、鄂州、荆州、荆门、潜江、黄冈、十堰、仙桃、天门、随州、恩施和神农架。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场足球比赛，6月3号晚上的7点35分，2026年 CFA 中国支队武汉女足国际邀请赛将会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打响，中国女足主场迎战俄罗斯女足。目前新一期女足国家队已经在武汉集结训练，其中有六名来自武汉车谷江大

凭借这六位球员的入围，武汉女足与北京女篮齐。凭借这六位球员的入围，武汉女足与北京女足并列成为本期集训的输出大户。王霜、姚伟和吴海燕三位老将是国家队的常客，武汉女足目前在女超联赛当中失球数为零，坐镇后防线的姚伟和吴海燕功不可没。而王霜在今年的女超联赛仅出战四轮就打入五球，高居射手榜的榜首，竞技状态也是非常的出色。更让人欣喜的是，两名年轻小将江晨景与邓梦叶的入选，这是两人首次入选国家队的集训名单。

在女足亚洲杯当中闯入了四强，提前锁定中国女足在女足亚洲杯当中闯入了四强，提前锁定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和当时的名单相比，这次的集训名单当中年轻球员的集体勇这次的集训名单当中年轻球员的集体涌现的名单相比这次的集训名单当中年轻球员的集体涌现成为了最大的亮点。26人当中仅有15人参加了之前的亚洲杯，有多达11张新面孔。

更是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文化图腾。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承，杜江节凭借深厚的品牌号召力与独特的历史底蕴，成为了全国最具标志性的全民独特的历史底蕴，成为了全国最具标志性的全民健身盛会。

0: 锦鸡在被林业局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立即安全移送到恩施州野生动物保护，发现之后立即安全移送到恩施州野生动物保护站进行了妥善安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1: 巴东县大直坪镇村
0: 新闻的报道。
1: 巴东县大直坪镇村民田先生将一枚野生鸟蛋带回家孵化喂养，幼鸟长大羽毛渐丰，色彩鲜亮。田先生

0: 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化解矛盾纠纷。截至目前，枣阳法院共收集企业诉求20多项，现场解决16项。
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
0: 多项现场解决16项。
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

上阵才是家长帮助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比跑步更省劲儿，比走路更燃脂，呼吸稳血糖，在家就能练，超慢跑最近很火。离真主党对乙军发起多轮打击，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后，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还是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 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东向西；第三位是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北向南；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 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世界城广场、世界城光谷广场、 武汉M加购物中心以及武汉保利广场， 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高考。现在距离高考没几天了，考生们都进入到了备考的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希望孩子都能够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那就在最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说是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就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和专注力，
2: 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那备战高考真的有这些开挂饮食吗？
3: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4: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
3: 考试状态，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和 B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前经历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5: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
6: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表示，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7: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想改善睡眠，提高记忆等等，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即使达到，认为效果比较好，也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
0: 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那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所谓的这些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够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晓丽特别提醒，那这些补剂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 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了不良反应，反而会得不偿失。
8: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它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5: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 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9: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雅子类的。派雅子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它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

0: 喝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那另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当中。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2: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3: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
1: 而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当中，主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水化合物，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网络上也流行一种说法，说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者说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之后犯困。那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表示，对此对于考生来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从而影响考试的状态。
4: 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3: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5: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一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一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啊，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的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助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他还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6: 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三五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啊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我觉得轻装上阵， 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

0: 些都很重要。
1: 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2: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右左比克农、左比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发挥作用。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锻炼。比跑步更省劲儿，而且燃脂更高效，血糖、血压和血脂都会受益。超慢跑这项运动最近火了，那为什么会火呢？首先就得说说它的四大好处。
2: 一，燃脂更高效。相比其他激烈运动，进行超慢跑练习时，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约为最大心率的60%到70%，也就是在高效燃脂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低心脏负荷，适合中老年人群、运动新手进行练习。二，血糖、血脂、血压都受益。超慢跑属于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对全身健康都有益，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不良情绪，延缓衰老。研究表明，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可以帮

0: 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血压。三、运动门槛低，更易坚持。对场地要求低，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超慢跑。舒适度较高，相比跑步，超慢跑比较温和，运动时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提升运动量。四、对膝盖比较友好，超慢跑速度较慢，对身体冲击力较小。相较于高强度跑步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压力较小，比较适合初跑者、体重较大者和中老年人，对膝盖比较友好。
1: 那么超慢跑具体该怎么做？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教授郭成。
2: 原地节拍器超慢跑，首先是建立身体的垂直线意识，纠正头前伸和骨盆前倾。这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将头向后，想象后背有一堵墙，然后呢，肩胛骨也向后收紧，靠近墙，臀部收紧，也在靠墙的一种状态。同时，小腿肚和脚后跟都靠近墙，这是一个身体的中立位的意识。这时候跟着相应的节奏进行原地超慢跑练习。原地跑时几乎不需要向前移动，前脚掌要先落地，膝关节微屈，落地点在身体重心的正下方。心率控制在220减年龄乘以60%以下。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在跑的时候能够像我一样能说出一句话的这样一个强度，保持呼吸。至于运动时间呢，建议大家如果在办公室的情况下，每工作40-50分钟，大家可以这样跑5分钟。如果大家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运动呢，可以在30-40分钟。
1: 那专家也提醒，如果超慢跑结束之后出现了腰部的酸痛、膝关节的疼痛等问题，那就可能是跑姿不标准导致的。
2: A 低头看地，视线落在脚前1米的地方，含胸驼背跑。 B 刻意抬头挺胸，腰部过挺或塌腰跑。 C 手臂在胸前交叉摆动，手肘超过身体中线。 D膝盖内扣，出现 X 型腿，足弓塌陷着地。当我们在低头看地的时候，我们的头部、颈部是向前屈曲的，这时候呢，会对我们颈部和后背造成较大的负荷，这种跑步是不提倡的。此外呢，刻意抬头挺胸，这是我们躯干的稳定性是降低的，腰部过度前倾或塌腰这种的呢，会让腰椎承受较大的负荷。此外，手臂在胸前交叉摆动超过了身体中线，因为大幅度的运动呢，会让我们的核心稳定控制难度增大。
1: 即使超慢跑相对跑步来说进行起来更为轻松，但是也不要过度运动。郭成表示，无论什么运动，如果运动完成之后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2小时，那就说明运动过量了，需要减少运动量。还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和其他慢性病患者能否进行超慢跑，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嘱来判断。
3: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此次跟随神舟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昨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且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

0: 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青少年宫游园活动正式开启，丰富多彩的活动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中国儿童中心开启了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活动以中华文明为主线，设置了汉字溯源、手书长卷、红色经典阅读、非遗记忆等30多项游园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还为家长和孩子们特别设计了亲子挑战、科技探索、运动竞赛、艺术展演等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收获新知，全面发展。
3: 我看了很多科学小实验，看了很多表演，我感觉特别开心。
2: 北京市少年宫举办了儿童节系列活动，首都少年儿童代表通过朗诵、民乐演奏、情景剧等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的昂扬风貌。同时，健康第一、乐享童年主题游园活动也同步开启，设置了运动健康、科学探索、国防教育、文化传承等7个活动板块，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快乐与成长。
4: 我们呢还特别设置了闯关，还有趣味探险，这些让孩子们呢和家长在这个亲子的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愉悦身心，去享受这种体育带来的这种快乐。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就在前一天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说，对以军发起了多轮打击。同一天，以军持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的声明称，30号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以军3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区域持续发动袭击，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博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正在试图包围奈拜提耶。报道称，以军在越过黎南部的利塔尼河后，扩大了地面行动，继续向北推进，正试图占据制高点，包围奈拜提耶。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表示，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电站的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止到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回应。
2: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8: 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其中鄂西北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恩施24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是多云，气温21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10: 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

0: 日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

0: 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级

0: 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3: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2: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4: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6: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5: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7: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5: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8: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9: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0: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9: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1: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量筛。
12: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3: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2: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4: 实时维修抢修服务队在田间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0: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0: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3: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6: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9: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8: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9: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7: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4: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2: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1: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3: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4: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7: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6: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5: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7: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7: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7: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 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5: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3: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6: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3: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7: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8: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乌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乌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3: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9: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升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2: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0: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10: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11: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10: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12: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10: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3: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1: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14: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 他一直珍藏。

0: 了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赛考斯基。
1: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0: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1: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0: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赛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0: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1: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0,000，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0: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1: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嗯、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嗯、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 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神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面对持续阴雨天气，全省各地想方设法抢收抢烘，全力守住夏粮收成。今天的三夏看三农，我们聚焦固定烘干加移动烘干齐发力，襄阳南漳破解阴雨天气湿粮处置难题。通宵奋战期，实验云阳区全方位服务筑牢夏收保障线。进入夏季，西瓜最是解暑那一款，恰好湖北的西瓜也熟了。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要去仙桃钟祥看看瓜农们丰收的喜悦。在黄冈罗田，当地深耕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实现种子外销创汇。在阳新，茶产业顺应市场需求，茶园一年可采收鲜叶4-5季。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两种落地提产能，罗田超级稻赋能产业助发展。丁市场盘活夏秋茶资源，阳新构建全产业链，助推茶产业升级。
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5月下旬，襄阳南漳县5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然而连续阴雨让湿粮面临着霉变的风险。面对水分高达40%的潮粮，当地通过固定烘干塔和移动烘干设备综合使用的方式，全力打好烘干站，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来听南漳台记者龚良杰、黄俊、李国栋的报道。
5: 在南漳三中种植专业合作社，种粮户刘学明冒雨拉着2000多斤小麦赶来卖粮。他家11亩地头一天全部抢收完毕，家里堆了10000多斤小麦。潮湿天气下，湿粮极易发烧长芽，刘学明一刻也不敢耽搁。刘学明：
6: 啊，这搞不住啊，这没有地方过，过来不得干。他这是麦子是黄坑道的生芽子，我这基本没黄坑的，他又是青的，都是这么回事。
7: 今儿里泡了几趟了？
6: 这是第二趟。
5: 从5月19日当地全面开联以来，三中合作社的4组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从未间断。面对源源不断送来的潮粮，理事长王永忠急农户之所急，坚持应收尽收。王永忠：
8: 这么多潮粮，我们光靠自己合作社肯定是烘干不了，我们紧紧联系河南、安徽、山东这些以前的同行，都拉到他们那里进行烘干。
5: 在当地农业部门的牵线搭桥下，王永忠还联系周边多家烘干厂，累计投入17组烘干设备，帮忙分解烘干压力，日烘干总量超400吨。此外， 汪友中还采用两次烘干法争取时间，首次烘干将湿粮湿度降到17%，缓存一周，等潮粮处置高峰期过去后再进行第二次烘干，最终降到安全标准。这些天移动烘干塔进村入户，有效分担了偏远地区的烘干压力。在九级镇大沟村，一台可牵引的移动烘干机正开足马力。襄阳南漳县九级镇大沟村村民方尊同：
7: 我们有烘干塔了，好处都不用说了，哎，我们不操心，我们隔1万斤2万斤隔坏了，我直接都可上了塔里，不够的时候搞鼓风机吹，能不能吹到它不会上勺。
5: 这台设备来自南漳十天良安农机有限责任公司，不仅占地面积小，操作简单，还能够随时牵引移动，能够有效解决零散农户的烘干难题。襄阳南漳十天良安农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魏超：
9: 这台移动烘干机是10吨的，单日烘干能力是4万斤左右。今年由于年雨湿度较大，小麦水分在30个点以上需24小时，30个点以下10个小时以内可以完成烘干。
5: 面对多变天气，南漳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科学调度，各镇区及农业、发改、气象等多部门联动，统筹农机调度、烘干服务、粮食保储、气象预警全链条，全县投入联合收割机2500台套，跨区机收突击队300台套，统筹70家烘干中心180台机组，日烘干能力达5600吨，实现收割、运输、烘干全链条衔接，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0: 为了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十堰市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整合农机资源，下沉技术服务，以全程机械化作业赋能夏收，提质增效。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曾瑶的报道。
11: 在云阳区美铺镇李家沟村，田间灯火通明，农机手抢抓工时，通宵奋战，镇村干部全程值守，保驾护航，广大农户积极配合协同劳作。云阳区美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龚毅：
12: 根据地块大小、小麦成熟度动态调整作业方案，在保障收割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收割进度，抢抓一切有利天气，推进夏收工作高效开展。
11: 黑夜赶进度，白昼抢时效，为全力追回阴雨天气延误的收割工期，梅铺镇全面开启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转的抢收模式。农机手蝴蝶：
13: 我们每天一早下地，晚上加班加点干，两班轮换班作业，机器不停歇，就是想着趁着好天气，然后帮助乡亲们把成熟的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减少粮食损耗。
11: 云阳区农机服务中心组建专业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化身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技术指导，持续提升小麦机收作业的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云阳区农机服务中心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陈明：
14: 目前我们已调备联合收割机41台，将机械减损控制在2%以下。为保障农机安全生产，我们后续将根据各乡镇农业生产情况，动态调配收割机、插秧机，全力保障农户抢收抢种、稳产增收。
11: 梅铺镇村民门红玉：
15: 今年麦子长势挺好，就是前段时间一直下雨，心里特别着急，生怕麦子烂在地里。镇上及时调来收割机，干部们还一直在地里帮忙，白天晚上不停工，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
11: 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态势和全域小麦收割进度，动态优化农机调度方案、田间技术指导、农机资源保障、安全生产监管等各项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瑞：
16: 积极对接全区8家粮食烘干中心，统筹调度11台粮食烘干设备，以552吨每批次的作业效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粮食烘干服务，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有效避免粮食霉变、发芽等问题，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0: 眼下湖北近200万亩红薯陆续进入了移栽定植关键期，省内红薯主产区也进一步稳产提质，夯实多元化粮食供给体系。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周航川、胡文超、红安台记者的报道。
17: 在黄冈红安的千亩红薯种植基地，一株株红安勺秧苗正被移栽进田垄中。今年基地引进了

0: 筛选，第一个地膜覆盖除草啊，防病增温，铺抹以后马上下面就是肥水一体化的水管。
1: 黄冈红安县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习栋，
2: 品种改良成熟期提前了2至3个月，亩吨增产大概1500到2000二之间。
3: 作为湖北主要杂粮作物之一，全省红薯种植面积近200万亩。通过扩大规模化种植，集成推广先进技术，推动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等，湖北红薯产业正成为带动乡亲增收的富民产业。
4: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立夏以来，仙桃、杨凌尾镇头茶麒麟瓜陆续成熟，一个个饱满圆润的西瓜长满藤蔓，不仅成为田间地头的一道亮色，更让村民们靠着特色种植走出了一条稳稳的增收路。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6: 一大早，仙桃市杨凌尾镇兴隆村的党支部书记谢长华就匆匆走进西瓜大棚，查看西瓜长势，指导村民整枝打岔，为西瓜后期膨大腾出空间。谢长华：
7: 我们这个棚子里是头插瓜，目前这个瓜都已经成熟了，有10斤左右。
6: 如今瓜香四溢的兴隆村曾经长期以种植传统作物为主，为了增加种植效益，谢长华先后赴山东、浙江等地考察学习特色种植技术，回来后率先试种5个西瓜大棚，日夜钻研温控、光照、水肥管理等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第一年就迎来丰收，每亩产量近8000斤，亩均收益高达2万元，用实实在在的收益点燃了村民的种植热情。记者现场发现，这里的西瓜没有长在土上，而是长在地膜上面，西瓜很干净，没沾泥巴，没沾水。谢长华：
7: 我们这个大棚里面呢，必须要铺这个膜。这个西瓜呢，最主要是靠一个是温度，二个是光照，它就可以跟它补充这个光照，就是下面它不长潮，上面它就增光，对这个西瓜的光合作用是非常有利益的，增加它的糖分了。
6: 好技术种出好西瓜，好西瓜带来好收益。在谢长华的带动下，兴隆村已有近20户村民投身西瓜种植，种植总面积达200多亩。杨凌尾麒麟瓜凭借个头大、甜度高、品相好的优势声名远播，成为当地的特色名片。仙桃市杨凌尾镇兴隆村村民肖响姑：
8: 我今年种了30个大棚，长得非常好，总产的都是15万斤左右。
6: 仙桃市杨凌尾镇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
7: 我们现在这个西瓜估计就是2000多万斤，整个商贩包括湖南的、洪湖的、汉南的都已经给我们预定了。
5: 在荆门中祥的官庄湖管理区，西瓜也迎来了集中成熟上市期。我们跟随荆门台记者王刚、安邦友一起去看看。
9: 近日，在中祥官庄湖管理区西瓜品鉴订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现场洽谈合作，达成订购量4万斤的采购量。凭借优良品质和多年积累的市场口碑，官庄湖西瓜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本地西瓜不仅供应周边商超、农贸市场，更吸引大批外地客商集中采购，鲜果直发多地市场，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采购商王国霄：
10: 官庄湖的西瓜口碑好，回头客多，甜度高，口感好，市场走货也快，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专程过来大批量采购。
9: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官庄湖西瓜的优良品质，当地湿润的气候、适宜的沙壤土土质为西瓜生长孕育了绝佳环境，为推动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官庄湖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统一供种、技术管护、集中销售一体化服务，有效降低种植风险，保障农户稳定增收。中祥市官庄湖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周腾飞：
11: 官庄湖管理区深挖本土资源禀赋，聚焦西瓜特色产业，持续推进品种改良培育，不断升级种植管护技术，强化区域品牌培育塑造，多措并举推动西瓜产业提质增收，全力擦亮富硒西瓜特色名片，以特色产业赋能农业增效、农民致富，扎实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开年以来，黄冈罗田县大力推广红莲型超级杂交水稻规模化制种和大田种植，依托优良品种赋能、农技精准护航、高标准农田提质和产销闭环保障，全面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筑牢县域粮食安全屏障。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连日来，
1: 在罗田县河铺镇红莲型超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农户们抢抓农时，分工协作，有序开展人工插秧作业。湖北衍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指导员肖全文：制草的红莲型药落红药药物老师，目前的制种面积大概接近1500亩。
0: 水稻制种的核心关键在于父母本错期播种，精准花期相遇，这直接决定制种产量与种子品质。基地通过分段错期栽种的专业技术手段，精准调控花期，确保水稻授粉效率最大化，从源头保障制种质量和产量。湖北衍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指导员肖全文：
2: 2期覆盆，后2期覆盆，间隔10天，播盆就是到2期覆盆间隔10天的情况下，又间隔10天，使它们在父母盆在同时攀附授粉。
0: 作为第5代红莲型杂交水稻标杆品种，落红优15/64，凭借高产稳产、米质优良、抗逆性强的多重优势，适配罗田县山地、丘陵、多元种植场景，
2: 成为农户优选品种。罗田县彩云种植家庭农场法人合力，种了药物老师，种了30亩，一亩也达到1500亩，比一般的普通单位产量要高些，老师收入高产的，所以我今年绩效肉量一百亩。今年罗田通过举办种植技术交流会，全力推广红莲型杂交水稻规模化种植，同时
3: 搭建完善产销对接体系，彻底打消农户种植后顾之忧。武汉衍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应良：落红优药物劣势，预计今年种植面积突破40万亩。为了满足种植户种好粮、卖好粮，我公司与黄冈东波云米业公司、武汉益海嘉里公司签下搭桥，进行稻谷回收，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0: 近3年，罗田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15万亩，改造提升中低产田1.84万亩。
1: 为落红优15/64超级稻大面积连片种植标准化育秧全程机械化管护提供了坚实硬件支撑。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中心工作人员方立峰：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处农田灌溉保证率提升至95%以上，农机作业覆盖率提升至92%，彻底改造了我县丘陵稻田，灌水难，农机进不出。
0: 作为2026年国家认定的湖北省唯一入选的超级水稻品种，红莲型落红优15/64水稻品种走出国门，享誉海外，服务于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25年，罗田县生产制种的红莲型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国外100多万斤，创汇达200多万元。
4: 今年黄石阳新县的茶园一改入夏就歇采的旧模式，当地紧盯市场需求，打破只采春茶一季采收的传统，园内机器采茶、无人机运茶高效运转，让夏日茶山焕发全新活力。来听阳新台记者胡琪琪的报道。在白沙镇金龙村茶叶基地，三名工人正操作着采茶机沿垄作业， 机械化采茶作业高效有序，只见片刻间已经收获了满满一袋鲜叶。茶园边工人将装满鲜叶的袋子挂载上无人机，无人机将鲜叶快速转运至山下仓库，单日可采摘转运鲜叶8000斤左右，极大提升了采收效率。阳新县新兴农机服务队队员费寿桃：
5: 你像现在啊，现在目前的距离就是 100米左右，我现在起飞，你看现在起掉，估计个10多秒吧，这个快嘛，方便嘛，节省人工嘛。
4: 采收后的鲜叶将统一运送至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在湖北省首条全自动乌龙茶生产线上进行加工。不同于春茶只选取采摘一芽一叶的鲜嫩要求，乌龙茶适配成熟大片茶叶原料，配套机械化采收方式，充分利用春秋季茶树资源，实现物尽其用，提质增效。长乐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善楼：
5: 以前我们这个茶园呢、一年只采一季茶，采完以后就是割掉了那个枝条，就还田做肥料了。现在和那个大众茶厂合作，一年采四五季那个青叶子，用机械采，降低了人工成本，是吧？也给我们带来了增收。
4: 在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大宗茶生产车间，浓郁茶香扑面而来，宽敞整洁的生产流水线上，各类智能加工设备高速有序运转。阳新闽派茶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瑶：
6: 从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三采到四采，每一百亩可以让它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现在已经有和阳新大概18户茶农签订了大概接近3000亩左右的合作面积。
4: 立足市场需求，阳新茶产业改变春茶一季收全年带来年的生产方式，通过对夏秋茶的开发利用，实现茶产业从单季收获向三季稳产增收的转变，为茶农年增收800至1000元。阳新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小华：
7: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涉农资金作用，对良种繁育、茶园改造、加工设施设备建设、冷链物流等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促进茶产业发展道路上，我们为茶叶种植户搭台子、定标准，给技术找市场，让原本靠天吃饭、各自为战的茶产业变成一条有标准化、机械化、有品牌、有效益的完整产业链。
4: 好，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节目编审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听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五一超大型的优惠赠送活动啊，延长到31号截止，也就是只剩下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所以最近呢，我一再强调啊，提醒大家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就这么结束了，因为本身是延长的啊，就不会再延长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一声。实际上呢，我相信每天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对我们系列产品也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我也一再提醒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以及您的实际的经济条件来科学的选择或者是组合应用我们的健康产品。那么您像我们的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啊，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尤其是人到中年老年呢，面对一体多病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非常有必要选择啊。当然到底是选择一种或者是两个都用，这个要根据您具体的诉求，也就是说您当下最主要想解决哪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02787338911和我们场外老师啊详细的咨询一下，跟您做一个指导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另外就是我今天再强调一下，就是轻松顾虑健，可以说骨关节的问题呢，我们每个老年朋友都会面对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呀，骨关节有时候好，有时候呢又会反复发作啊。你比方说现在农忙的时候太忙碌了，或者说雨水多湿气重的时候，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就比较高。那么确实尤其很多农村的朋友啊，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很多老人家说我就发的时候我就用，好的时候我就停，这样用实际上也可以，毕竟长期服用，有些老人家经济上确实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我也一再强调啊，有条件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巩固很关键，因为老年人的骨关节疾病它不光是有一个劳伤劳损的这样一个因素，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衰老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退行性改变嘛，所以持续的巩固能够延缓骨骼和关节的衰老，保持它正常的工作。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自我的休息和保养是非常关键的，劳逸要结合起来，这样呢才能够防止它反复的发作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多讲，提醒朋友们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啊，赶紧行动。好，再次提醒朋友们，02787338911，欢迎您的拨打。如果您需要送货或者需要邮寄，赶紧提前预定一下。
4: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林江。
6: 啊，唐经理辛苦了啊！
5: 哎呦，您客气了啊，哈哈，欢迎您啊！
6: 我是汉川城隍镇勤劳村。
5: 哦，汉川城隍镇。
6: 勤劳村。
5: 勤劳村。
6: 我今年有82岁。
5: 哦，您贵姓哪、啊，爹爹？
6: 我姓于啊，人字多个位置。
5: 哦，于爹爹啊。
6: 今年有82岁。
5: 嗯。
6: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血糖高。
5: 哟。
6: 原来的血压是188/200。
5: 哎呀，那是很严重了啊，
6: 低的都是110，
5: 你看高压低压都这么高，很危险呐。
6: 啊，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在医院里，在人民医院去开刀，他要我的血糖
5: 30
6: 楼点不能开。
5: 那太高了，那很危险
6: 啊！不能开始，然后做些情况也三次开三回刀都不行，都不行。最后呢，找了个教授，他给我看啊，看了他看，我的视神经已经萎缩了，冒着知道，
5: 那就很遗憾了啊！
6: 这老的都看不到，就办了一个一级残疾。视力残疾，
5: 那就现在基本上看东西就很困难了。
6: 现在我这从这个两。

0: 2012年1月的一年头开始，我就起这个愿望，因抬这个眼贴。您是哪一年开始的？是21年还是11年呢？21、22年。
1: 2022年就是2022年开始的。
0: 2022年，或者人这个别个望的都不像是傻嘎。现在我这个眼睛呢，电视啊看得到，学着也看得到，坐着也看得到。
1: 就是看电视能够看见了。
0: 看得到的。那个妈的不放自己电视我不看，放自己电视我就看。
1: 你大概坐几远呢？
0: 坐个2米远。
1: 那很好了。
0: 我现在还打着小牌，可以。
1: 哟，那您这眼睛真是没想到啊！您这说的我都没想到，因为
0: 家是个熟人，他当了我的儿子上。那不像看的了，
1: 不像看的。
0: 他8两瓶烟药，那没大笑。我现在可以打牌，
1: 打牌
0: 得体育，娘子们。
1: 您看，您看多好啊！
0: 我这样的菜，样的菜跳粉、跳水都可以，人家这个走路都没得问题了。
1: 那就说生活不受影响了。
0: 生活那个完全可以自理的。
1: 您看，您要真是没有眼睛呐，您这生活就很难了，出个门都不行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应该说您也经历过了，您最开始的时候呢，连人都看不清楚。
0: 别个望你不要傻嘎。
1: 是啊，您看您这多严重啊！这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0: 我现在这个眼睛是拿着两个以前拿着多大区别了，我就
1: 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个成果。
0: 好。
1: 您老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呢？包括血糖啊，现在都控制的怎么样？
0: 血糖我们村里每年都要检查的。卫生院里到我们村里检查，前几天我们检查的，检查这个血糖是6点多。
1: 是空腹查的吗？
0: 空腹查的6点多。
1: 6点多。
0: 血压呢是140/80，
1: 那可以。您今天都已经82岁了，有这个血糖血压都可以了。我相信您自己也感觉
0: 现在忙着可以打牌，忙着玩嘛。
1: 您自己也感觉很轻松了。
0: 走路都没得问题，跳单子我可以跳100多斤。
1: 您这真是没想到啊，因为您说的原来的病啊，当然都是常见病，但是您那真是很严重的。您看您血压高到200啊，别说您挑担子，您走路都走得晃起来了。
0: 走得晃了，有时候他昏了，那个老头昏了。
1: 是啊，
0: 你不扶着东西在往下倒。
1: 因为这个血压200的血压了，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溢血了。
0: 一发狠了，这是天旋地转了。
1: 天旋地转，
0: 脱黄水，脱那个黄血呀、
1: 那就是有呕吐的情况了。
0: 这个
1: 高血压呕吐那是很危险，说明您的颅内压增高了。颅内压一高啊，这个呕吐像那种喷射性的那种呕吐很危险的。
0: 原来腿子啊抽筋、
1: 抽筋，
0: 他那个年末都是抽筋、抽筋的时候他都还强一点，他有时候大块一抽的那个人疼的都没得办法了。但是还有痛风。
1: 您还痛风啊？
0: 还有痛风，但是这个身上2双肾都有囊肿。这个还有积水。
1: 有囊肿有积水。
0: 这个检查的时候肝上有结石。这个肝上就是一个脂肪肝。
1: 脂肪肝。
0: 光病了，浑身都是病。原来现在呢轻松多了。
1: 不说多的啊，您现在抽筋怎么样？
0: 抽筋不抽了。
1: 不抽了。
0: 完全不抽了。
1: 完全不抽了。
0: 痛风也不疼了。
1: 也不疼了。
0: 原来痛风一发了就要去打针。
1: 您看现在不再发了。
0: 现在不发了。
1: 大小便怎么样呢？
0: 大小便都正常，现在原来还不是小便一晚上起来大几回，现在回吧两回。
1: 那好那好，您这真是就像我们说的啊，一体多病，但是呢现在是整体调节。
0: 现在呢好得很嘛。我当然我们村里一些年纪大的了，我们一楼玩的，我就跟他们讲，他们要你原来拉孩子现在是这么好呢，你原来看不到打牌，现在看到打牌。
1: 是啊，变化太大了。
0: 我这个情况一下，他们有些都去买呢。
1: 对对对，这个您的收获他们看得见呐。
0: 他真的是原来我们在一起玩的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年纪大的，他都学的。
1: 可以，那于爹爹，谢谢您的分享啊，祝贺您老人家。
0: 好，辛苦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这次活动参加了吗？
0: 我还可以骑一个多月。这个一个多月骑我就要还要去买的。
1: 可以。
0: 我还是不停。这个老实话了，这个你有房子也好，有车子也好，有钱也好，你没得身体的话就是办好的。
1: 是啊，您自己过来人，您自己知道健康的重要性。您要是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了，您这身体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也不行了。
0: 那是的。
1: 那您老就保重啊。
0: 好好好好好，那我这几年我冒单了。
1: 好，您保重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好。
0: 好好好。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常军啊。
1: 是我，你好，你好啊。
3: 哎，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那个产品蛮好，给我解决了几个大问题。
1: 哟，那好那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3: 嗯，原来那个腿抽筋啊，那抽的要命，夜晚的抽筋，抽的那是没得法呀。抽到这个是就要捶那样打，擦火罗油啊，跑起来站了，慢慢的走，隔好长时间，
1: 是的，是的，
3: 好那个，
1: 这个很难受。
3: 可是过个几天又搞一次，过个几天是又搞一次，哎，今天你那个是。好像是我反正不跟我原黄金也去，活力资源宝也得去，在轻松固力健也得去，落了接着。我去了五年了，去了五年了，过了一两年了吧，慢慢的，他这个脚抽筋了，就好些了。就是我有一下呢，他就搞一下就好了。这落了这两年就没事的话了，
1: 那就完全好了。
3: 哎，这蛮好的，
1: 听您高兴，
3: 解决了个好好的一个大问题。
1: 是的，是的，这个情况啊，疼起来很难受，哈哈，是不是？
3: 是了呀，那我真是没得法了。把它这样把它摸得整，那是给大翅我翘起来，给脚那个绷个筋绷，绷得蛮高。
1: 你看，
3: 那是硬邦邦的。
1: 是的，这腿抽筋呐、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尤其在我们老年人身上。您看，您刚才说的很好啊，把我们三个最主要的产品组合起来用，既能够通过轻松固力健来补钙、提高骨密度，又能够通过原黄金来强行通血、温润通体、疏通血管，还能够通过活力资源宝强肾健腰，那您的肾气更足。这几个作用同时发挥出来以后，腿抽筋的问题那绝对能够解决了。
3: 难怪的，我说这好好的个事情，给我改善的蛮好。
1: 好好好，这个要好好的祝贺您。
3: 哦，从后面个头那个筋，这前头后筋脖子里也是三不直的，这扯得通一下，这落的也冒血了，扯得通了。
1: 哦，就是那个耳背后面有一个筋，那么扯到头上。
3: 哎，就是这个头后面，筋脖子后面。
1: 哦，那您那个
3: 就是从头上一直到筋脖子下面那个筋，就好哦，你说这。扯一下这个头就痛的一手，
1: 痛的一手是吧？
3: 嗯，就是也是好痛一下。再有时候走路也是觉得这白天抽筋讲好的，就是走路有时候那个头要给你搞一下，给筋都痛一下子，差点跪下去了的，就是那样，这落的也没搞了。
1: 您说走路是哪里不能抽一下了？是腿呀，还是膝盖呀，还是？
3: 都是个脚。个脚的好像就是个长筋呀，脚摔着弯，脚拐我从下面到上面坐了那些，这头呀，这个筋就痛一下，痛一下个脚这是要跪那个感觉呀。
1: 哦，就突然一下子好像就是软了。
3: 突然痛一下子，痛一下跟人走路差点跪下去了，就是那样那个感觉。
1: 哎呦，您这说
3: 的，就是搞一下，这又好，这落了没得那个感觉了。
1: 您这说的几个问题啊，说实在的，真是听起来好像是不是说总是有，但是发起来很难受。
3: 哎，对对，是的，是那样。
1: 现在都轻松了，都不疼了。
3: 现在这好了，好了。
1: 那就祝贺您。您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
3: 用了五年嘛，我是上下哈都用，我想着对身体总有的好，就
1: 是
3: 听着别个说这好那好的，我说我不好噻，我说反正我管他的闷得去啊，都是跟别个好的慢一点，慢一点，主要是好就行了。
1: 其实相对来讲也不慢呐。您看您这刚才您自己也说了，吃了一两年以后，这个抽筋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3: 是的，是的，我听到有的学几个月就好了，我是搞了好像将近一年以后，慢慢也就好了。
1: 所以贵在坚持，有时候啊，病情呐、它轻重程度不一样， 尤其咱们每个人的体质敏感性也不同，
3: 可能别个轻些，我的可能重些。
1: 您刚才说那个抽筋呢、确实比一般人要重啊。那您这个筋呢、绷起来了，肌肉也僵了，脚也抽起来了，是不是
3: 啊？就是那个大字啊，敲那个，
1: 是啊，
3: 敲得硬邦邦的。
1: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7了。
1: 哦，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活动啊，腿脚都怎么样呢？
3: 哎，都可以，都可以。
1: 哦，那就放心了啊，人呐、就是要走得稳当。
3: 反正我这是个寒天，其实我要走路怕冷。
1: 实际上，
3: 我觉得怕冷，再讲个怕冷比原来强一点的。原来小就怕冷，别个穿大衣裳，我要穿夹衣裳。
1: 所以实际上就是从您的体质来讲啊，一个是气血不足，再一个呢还是属于一个叫阳虚体质。像您说的这里疼那里疼，腿抽筋，包括您刚说的这个耳后面，其实那是属于颈肩都有问题，也就是您整个全身的经络血脉由于这个寒呐、导致血脉瘀滞，所以叫不通则痛啊。您把咱们元黄金、青松固力健、活力滋养宝组合起来以后，最终达到的是既能够补养阳气，又能够疏通血脉，而且还能够强筋壮骨，所以您的问题才能够全面解决了。这就是组合用的好处啊，老人家，这要好好祝贺您了啊。
3: 哦，那好。
1: 哎，
3: 再问我一个背后
1: 啊，
3: 有我出汗。
1: 是啊，
3: 一冬都出汗了，就走到那些回来就身上一身水。但是坐着你不动，那个别个又怕冷一些，
1: 所以您这就是您这是典型的阳虚的体质，阳气不足了。现在这个出汗的情况怎么样呢？
3: 这是好，原来总晒个毛巾，再是白天我都毛、原来那一天到晚这个毛巾晒得好的，晒得好的总是湿的，在换毛巾。再是好多了，
1: 现在好多了。那您的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3: 血压我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这不低了吧，好像我这中么凉，反正感觉还可以，
1: 就能感觉比以前是要好多了。
3: 那
1: 就好。
3: 头昏了，高的是低血压。
1: 哦，
3: 量的是低血压，这
1: 就是头不昏了。所以这个就说自己的感觉，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评判。当然有机会呢也把血压量一下。
3: 是有时候有那个机会，看到别个量个血，跟我量下子，还可以。
1: 那就行，那就行。您老自己也保重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3: 宜山国子坝。
1: 您说话不是宜山口音呐、
3: 我老家是新洲杨楼那里。
1: 哦，
3: 后来到宜山国子坝来了，来了50多年了。
1: 哦，我是听您说话像咱们新洲这一带的口音嘛。尤其
3: 是
1: 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这个
3: 下面原来是睡觉啊，总是盖棉衣，夏天的要盖棉衣，这也好了。再不盖棉，再不像那样，就是蛮正常的。
1: 您现在就是正常的体质了，原来那就是一个阳虚体质啊，现在就是正常体质。我告诉您啊，您这个夏天呢、一定要把咱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一定要坚持用。啊，夏天补阳。
3: 我在用啊，一直冒单，
1: 对，一定要坚持。
3: 我总是买的，这个货都是买大的，反正借钱买大的，加大的花得来。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3: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您老贵姓呢？
3: 我姓陶。
1: 陶。
3: 陶，
1: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您保重身体啊，陶婆婆啊。
3: 好，谢谢谢谢，你也多保重啊，感谢你的宣传，不宣传我们是找不到。
1: 行，好，再见了啊。
3: 好，再见，好。
1: 喂，
4: 大燕呐，
1: 您好您好，不客气，婆婆，您贵姓呐？
4: 我姓张啊。
1: 哦，也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4: 啊，我们七十万，我七十蚊子啊，有效，身体还可的，就这个腰啊，这没得劲的。
1: 哦，
4: 老这么长啊，我去练轻松固力健。
1: 哦，轻松固力健，那您这个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4: 腰疼的，腿疼，就这腿子没劲，腿子腰啊，它没劲了。
1: 哦，腰腿疼，而且还无力，没有劲。
4: 这腿子太硬了，这是我曾经这大口挂的个走路，他开始没得劲了，这走稍微好些的。
1: 哦，原来就是，那相当于说原来这个腰啊都有点直不起来。
4: 就是腰啊，它是难的正常。
1: 腰直不起来，然后要用手把大腿撑着，人才能走一走。
4: 对，就是我这个腰啊，就是没得好大力的，他就硬脑堆上。也老要喝了走捏，他就疼得好多地方。这也老是吃的这个药。
1: 哦，一老在吃我们的青松固力健。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我82多的。
1: 82，那现在吃了青松固力健以后，腰啊

0: 腿呀、啊、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哪些变化呢？
1: 就站得起来，
0: 就是站能够站起来。
1: 我站还是站得起来。
0: 那现在走路啊或者做个家务啊怎么样呢？
1: 不，我不等会骑着玩子我还不行了，我不能做事，脑子也不好，脑子有病的，我完全是骑着玩子我早一会儿玩一会
0: 儿。等于说原来的话就是你要不吃的话还真是不行，事情也做不了，爹的还要您照顾是吧？
1: 我拿着丸子再去。
0: 现在吃了咱们的轻松咕哩酱，现在能不能做点事情呢？
1: 现在全家全家是我在搞。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不容易啊！等于说现在能够下地干活。
1: 我是感谢他们。
0: 好，不客气啊，您呐，您自己要保重好。另外呢，我告诉您呐，一个坚持用，有条件呢，像您这个不光是腰椎的问题了，这个您长期劳伤啊，劳伤以后肾气不足了。所以要是有条件把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配合起来用，这样您的腰杆就更直
1: 啊。
0: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家里是新华，张哥那新华的。
0: 哦，张哥那就是仙桃那边是吧？
1: 这哈是仙桃家子买东西。
0: 哦，对对对，仙桃，好好好，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婆婆，祝您更健康。好吧，
1: 操心。哎呀，我不知道待会能这药，我还吃的不能走。
0: 是的，是的，好好用。
1: 好好好好，把那个操心。
0: 再见啊。
2: 轻松咕哩健，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咕哩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是唐老师吧？
0: 哎，您好，您好。
3: 哎，你好，唐老师，辛苦了啊。
0: 好，不客气，欢迎你。
3: 我用轻松咕哩健效果挺好，用了6个月到现在。
0: 哦，两个浮尘呢。
3: 对，现在身体好多了。什么毛病呢？
0: 嗯，
3: 就是颈肩综合症。
0: 哦，
3: 脖子疼，肩膀疼，头晕，恶心。当时脖子疼的厉害，手胳膊还麻。
0: 那你就是上面压迫血管，下面压迫神经，那这个都有问题了。
3: 对，胳膊抬不起来，想高点的东西抬不起来的胳膊。自从用上轻松咕哩健，我现在用6个月，现在这肩膀正好没事了，现在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东西也能拿了，手胳膊也不麻了，脖子扭脖子低头什么的都没问题了。现在原来比如说早晨起来刷个牙洗个脸低个头，哎呦受不了，脖子这块现在是一点事儿没有了，也不头晕了，也不恶心了，无论是出去溜溜弯在家干点家务活都可以了，现在都挺好的。挺感谢你们的。
0: 那真不错。
3: 活动我也参加了。
0: 已经参加活动了。
3: 参加了，买了20盒这个轻松咕哩健，还赠送了我千里眼眼贴。
0: 对
3: 啊，这个优惠挺大，我挺高兴嘛。
0: 不错不错。您刚才说颈肩综合症还经常头晕呢，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不头晕了，
0: 不头晕了。好好好，等于说您是颈椎病呢、肩周不好啊，有多长时间呢？
3: 这个3-4年了吧得。
0: 您原来是干什么工作了？
3: 原来我就是司机开车的。
0: 哦，难怪了，您看长期的开车了，脖子僵硬，时间长了以后肩膀也受累，确实要替您高兴。因为我们颈肩综合症呢、有时候啊单纯的考虑颈椎病或者是单纯考虑肩周炎呢现在很少，都是综合性的，因为这两个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长期的劳损啊劳伤啊，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动作不变的话，它会导致我们颈肩部的筋膜、肌腱还有韧带出现疲劳，然后呢，再加上什么风啊、寒啊一侵蚀以后啊，就容易出现粘连，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骨骼，所以这就是颈肩综合症一个最大的危害，它表现出来的是多方位的不适的症状，就像您刚说的，既有头晕，还有恶心，还有胳膊麻，还有肩膀疼。
3: 对，
0: 哎，现在都恢复了，非常好，确实祝贺您。然后呢，自己平时呢还是要加强一下活动，肩周啊、颈椎啊多锻炼锻炼，这样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轻松咕哩健，早晚各脚腹一粒，不要松懈。
3: 哎，行，唐老师，
0: 好，
3: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十堰的。
0: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以后呢希望能够保持联系，多听到您的好消息。
3: 行，谢谢，
0: 再见啊。
3: 哎，
0: 好，
3: 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今天31号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与到活动中享受优惠，重获健康。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精美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 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长期以来，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在孤独症谱系障碍康复领域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的家长甚至是基层康复机构执着于单一干预方法，或机械的套用固定训练模板，最终导致干预效果碎片化，持续性差，孩子的能力提升难以落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那对此呢，深耕自闭症康复领域多年的发育行为与神经科学领域专家石建立博士，结合国际前沿理论与中国本土儿童康复现状，提出了多元融合、因材施教、场景落地、家庭赋能的综合干预核心思路。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综合运用多种孤独症干预模式的话题。
1: 很多家长，包括呢很多的专业人士，也问过呢我一个相同的问题：石老师，在自闭症干预的过程中，我们到底选哪一个模式呀？那我是说，自闭症呢，它是一个呢复杂的发育障碍性疾病。那现在呢又叫做自闭症谱系障碍，谱系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形式了。那既有发育的障碍，那我们就从小一直到发育到成人，又是一个谱系。那目前呢世界上呢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或者说完美的模式呢能解决所有自闭症干预过程中的问题。那我们如何来选择模式呢？模式呢现在呢有几百种，我们常见的呢也有几十种。家长呢经常呢来看这个别人发的这个帖子上面什么什么哪个机构推荐有28种、27种还是多少种被证实的这些干预模式。我一看那都是抄的，抄来抄去的。这个新的模式呢大部分不提，老的模式呢就反反复复的在那提。新的模式为什么不提？不知道。所以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们经常接触到的这些模式。60年代 ABA 呢这种应用行为分析法呢运用到自闭症干预领域。自闭症的治疗呢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呢靠这个教育干预呢是有效的。到了70几年呢，这个北卡大学呢提出了这个 TEACH，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结构化教学。TEACH 呢是在改进了 ABA 的什么呢？改进了它的这个效率。那 TEACH 呢到现在我们还是广泛在运用的，只是呢不把它做成一个单独的这个模式，而是和其他模式呢混在一起。到了90几年，我们说呢把 ABA 呢当时叫做行为派了。到1998年呢以格林斯潘为主的这个地板时光的提出呢就开始开启了发展派。那他对呢这个承认了 ABA 呢在解决行为问题交际能上呢确实有用，但是呢他不能解决呢自闭症的核心症状，就是社交障碍。社交障碍呢必须要是以建立共同关注、建立亲密关系，然后和人之间的互动，它呢远比呢以技能教学来说呢还要重要。那同时代呢加拿大呢汉语言的这个中心呢也推出了大量的这个语言的教学。语言的教学就是不只是针对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那对自闭症孩子来说呢他也伴随着语言发育迟缓，虽然他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呢是继发性的。汉能语言中心呢他的这一套语言教学呢就是真正的来教语言发育迟缓孩子或者自闭症孩子呢他都要先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那跟孩子呢有这个很好的互动，然后呢你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这个逐渐的字词这个短语句子才发展起来的。到2000年以后呢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模式出现了，这些模式呢确实是大大的呢来改善了这个 ABA 的一些这个方式。比如最有名的就是这个RDI， 它呢是改进了地板时光 ，PRT 改进了呢 ABA， 那待会儿早期模式呢，也是给进来给沟通伙伴呢，它比较简单，更加实用于这个家庭版的，如何和孩子建立亲密关系，后面呢还有社词 SP 模式，social thinking，就是这个社交思维、社交技能，更多的呢也有这个心智理论这些。好，那我在这里呢讲了以后呢，大家会说哦，这么多。对，是的，是很多的。每一个理论呢，都有它的这个强项和弱项。那我们在这个真实的康复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来搭配呢？那我要给大家重点讲的呢，就是第一呢，家长一定要有个这个概念，就是发育不同的阶段，解决不同的问题，要选择不同的模式。没有任何一个模式呢，它能覆盖。这个发育从一整段一两岁两三岁一直到成人啊，小学初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整个这个阶段呢，没有一个模式能覆盖了。因为大家想啊，我们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发育，我们2岁、8岁、15岁、18岁这些，我们这个社交能力是不断发育起来的，它不可能用一个模式来这个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呢，他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他的早期的这个问题呢是这个语言的问题，有的孩子的是行为的问题，有的孩子呢是这个加入小组的问题，有就不能在学校里正常来上学的问题，有的呢他还是这个情感的这些问题，所以各种问题不一样呢，你不能用同一个模式来解决的。那么我们呢就提倡在，自闭症孩子发育的不同的阶段，为了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们要选择不同的模式。尤其呢，我们要给家长来讲，我们呢尽可能的来学习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和新的方法。为什么呢？家长会说啊，那大家这些模式很多都是从 ABA 发展来的。是的，我们现在用的手机还都从大哥大这呢最早期来的。我也没说大哥大不能打电话呀，但是除了打电话以外，你是现在是不是你还要用手机来上网？你是不是还要用手机来发微信？是不是还要用手机来拍照或录像？那当初的大哥大有这些功能吗？没有。一样的，自闭症的干预模式呢，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的，它是一个学科，它就一定要发展，你不能让总是只用老的模式。
0: 刚才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国际自闭症康复领域已经形成多种成熟的主流干预模式，但是各类方法各有专长，也各有局限，单一的运用均无法覆盖星宝全维度、全发育周期的康复需求，这也是综合干预模式成为行业必然趋势的核心原因。想要实现全方位、长效化、生活化的康复效果，唯有取各模式之长，补单一方法之短，进行有机融合与灵活搭配。那面对如此之多的康复模式，家长们应该如何来选择呢？我们来听史建立博士的建议。
1: 那我在选择这些模式的时候呢，我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看法。首先呢，我会来选择一个模式，它呢是不是呢不是只注重这个孩子表面的这些行为。如果一个模式呢，它

0: 的是核心的症状，社交还是不够的，没解决的。所以呢，我要来看一个模式。第一，它是不是呢，真正的让我们孩子呢关注人了，建立了社交关注？第二个呢，我要来关注的呢是这个孩子进到一个社交情景下，当我们不告诉他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坐哪里，去哪里做什么，什么时候完成？这个社交情景，他是不是会真的解读？那他第三个呢？是否这个孩子会独立思考？这个孩子不能让每天都等着别人说哦，坐这里坐下，拿出书来，拿出书来，翻到第二页翻页。如果要别人给他没讲，他不知道该干什么呢？这种模式呢就不对。那我们呢要通过呢，让孩子哦社交关注了，关注到别人在干什么，他来自己来决定哦，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说什么。所以呢，很多家长也来问我，说施老师，我们这个自闭症干预的这个最终目标是让他干什么呀？进到学校啊，能够这个学习，能工作啊，还生活自理，还是工作自理？我说呢，这个孩子呢，我们的最终目标呢是让他独立，因为我们知道自闭症孩子他的这个最终的预后呢，通常有四种，最好一类呢，就是。上完学了以后，他能独立的生活，能独立的工作啊，他不存在学习障碍，也看不出来有多大的问题。那第二类呢，他可能是这个社交障碍呢得到部分解决，但是呢他学业不行，那这些人可能用这个靠体力来养活自己也不错。第三类呢，他就是社交障碍也很明显的，学习障碍也明显，那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的。社会上呀，这个家庭呀，都要给他有大量的支持呢。那最差的就是生活都不能自理。那有些重度的自闭症是的，到最后呢是有生活不能自理的。所以呢，你要让这个孩子最终他的这个干预目标是什么呀？就是他在他的这个阶段上，他的这个病情的这个程度上，他能走向独立，那就是他干预的这个效果。从完全不能够生活自理的，让他独立的能生活自理，他从他这个社交障碍很明显的，他不能工作的，到他能工作，到他能工作了以后，他能在集体中学习，能学到呢，他能找一些好一点的工作，这个呢才叫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向着独立，独立是我这么多年带这个自闭症孩子以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在选模式的时候也看中他是不是真正的呢，是适合让我们这个孩子去独立的。
1: 刚才的录音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综合运用多种干预模式的根本目的，并非简单的堆砌训练方法、叠加训练内容，而是以孩子的个体特质为核心，按需匹配、互补协同，规避单一干预的短板，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让康复训练贴合孩子的真实能力短板与成长需求，真正的实现能力可迁移，效果可长效。那么，针对不同发育阶段，这么多的模式又该如何精准搭配呢？
0: 好，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个模式，大家呢也不知道怎么来用。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呢，我是怎么来这个组合的。首先呢，我把孩子呢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沟通伙伴阶段。这一时候的孩子呢，一般年龄都很小，最常见的就是两三岁刚诊断的孩子。这个些孩子的呢表现呢，就是不关注人。家长，你问他孩子在家里的这个表现呀，出去的表现呀，家长经常说，这个我的孩子要么跑来跑去，要么呢就是老爱看着这个理发店的这个灯，老去坐电梯，老爱转圆形的东西，老在那转圈，要么就是独自玩儿，要么呢就是没事就在那当这个搞破坏。我第一看看这个孩子的眼神，你看这个孩子，他眼神停在人的身上时间很短，或者压根就不看。好，这一类孩子呢，你不要急着用任何这个 ABA 的形式或者别的模式来教他模仿呀，教他学习。他这一个阶段的孩子，最重要的应该是干什么？应该是呢关注人。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推荐的模式呢，地板石锅。

0: 光啊、游戏治疗，包括早期模式啊、沟通伙伴，11个语言基础能力。那我呢，最喜欢用的就是沟通伙伴和11个语言基础能力。那到了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孩子能够简单的模仿了，孩子开始关注人了。你把孩子放到这个社交情景下，你不论是给他放到超市，还是呢你把他放到这个游乐场，你带出去或者在家里，他喜欢找你了。他喜欢的这个不是自己在那了嘛，他老来缠着你。那到了这个游乐场，他也喜欢看别的小朋友。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征，就是关注人了，开始能简单的模仿了。这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的模式，你看 A B R P R T D R D I 汉教语言，还有我们推的这个设置 S P 模式。所以呢，你这个有些家长来跟我讲说，A B 有时候这个。对别的孩子有用，对别的对我的孩子没有用。看你孩子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的孩子还处于第一阶段的时候，第一阶段的孩子他最主要的是要建立沟通能力的。你这些忙着的沟通还没这个渠道还没建立，他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没建立，还没从人上能来身上来学习，你就硬生生的要塞给他，这个阶段是不合适的。再大一点的呢，也不一定合适。所以中间这个状态呢，你想教孩子技能，他最主要教生活技能呢，我用 IBA，尤其是呢比较固定的这个生活技能，上厕所啊、刷牙、吃饭、穿衣服，这些都是很固定的，本来就是刻板的一个流程嘛。那你也不用担心他刻板了，你就用这些。凡是灵活性的东西呢，我们通常呢不喜欢用 IBA 来教。凡是呢比较固定的这些，你能给它分成一个小片段、小片段的呢，你可以用 IBA 来教。你如果这个觉得 IBA 中间呢有很多的这个技能啊，它现在你看那些卡片，有的是刚开始呢是出来500的，后来出来1500，这现在呢出来3000多个这个技能要教，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因为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总是要需要不停的有一些技能呀，新的技能出来，所以你教不完的。这个呢，也代表明了 ABA 的效率是低的，它不是呢让孩子主动来学习的，它是教孩子呢被动的学，你不会我就塞给你，你不会就塞给你。但并不是说 ABA 没有用的，PRT 呢就在这个 ABA 基础上呢教了，它也解决孩子的行为，它教的是关键的技能。他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些生活中这个孩子要碰到的技能都给你教了，他认为重要的关键的技能给你教了。那如果这个孩子呢，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交，那你可能可以用 RDI。那如果这个孩子呢，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问题是语言，那你可以用呢加拿大的汉的语言。那我呢，这些年呢，最主要呢，我想让这个孩子在这个阶段呢，最主要是让他能进入幼儿园，进入小学。最主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呢，不同的这个模式呢，它的解决的这个重点问题是不一样的。它不像这个沟通伙伴阶段的地板时光、什么游戏治疗、单方早期模式沟通伙伴，大同小异，你会上一两个就行了。但是呢，在学习伙伴阶段呢，你要会至少要2个以上的。好，等到孩子呢进入第三个阶段，哪个什么是第三个阶段？就已经进入幼儿园、进入小学以后的这些孩子，那家长认为哦，我这个孩子已经干预好了，这个跟在机构里一评估哦，语言也有了，也能这个安坐了，也能守规矩了，可以进入幼儿园了，是不是就不用干预了？不是的。美国的 AP 计划，它是从3岁到21岁，或者到22岁，到高中毕业。他要是都干预好了，那你的小学、初中、高中就不用干预了。不是，因为那社交障碍，他在小学，你哪怕让他进了幼儿园了，幼儿园的这个大龄的这个跟他同龄的这些孩子，正常啊、普通发育的孩子，他们社交能力还是在不断的进步呀。我们这些孩子，他还是这个没有别的这个普通发育孩子学得快呀，所以呢，你还是要再来干预。那干预的是，就幼儿园进入幼儿园、小学以后呢，我干预呢，我通常会注重这4部分。第一个就是社交思维，第二个是自我调节， 第三个呢，社交技能；第四个，执行功能。我要看这个孩子呢，他哪一部分呢比较欠缺，那我呢会重点的呢，有的是呢缺好多项，好几项这方面都不行，我们呢会给他混合的搭配着来教。有的呢，他在某一方面呢特别突出的短板，我们也会来这个给他补足。
1: 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是动态分阶段的成长过程，孩子在婴幼儿启蒙期、能力构建期、社交融合期等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核心发育短板、学习接受能力、康复核心目标截然不同。在分阶段开展多元融合干预的过程当中，必须遵循各阶段的康复准则，规避常见干预误区，精准把控训练尺度、核心重心与落地方式，才能够让分层干预科学落地，持续稳定地助力孩子能力进阶。那么在孤独症的孩子生长发育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干预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在下周的康复专题当中继续共同了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

0: 郎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张廷玉引着隆科多进了这园中之园、宫中之宫的穹庐，方苞轻声叫道，见康熙毫无反应，又近前一步，小心翼翼地叫道：“万岁，步军统领隆科多奉旨见驾，已经给您请过安了。”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睁开昏冒的眼，直直地盯着隆科多，半晌吃力地说道：“
1: 起来，赐座，上茶。”
0: 隆科多慢慢起身，斜牵着屁股坐了，温声地说道：“半年没见主子了，龙颜憔悴至此，真出奴才意外。”说着竟动了情，眼圈一红，离了奏对套语，哽咽着嗓子说道：“
2: 这是怎么的了，叫人心里发酸。奴才自幼跟着皇上，几曾见过主子这样来着。”
0: 他动了真情了，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张廷玉在旁皱眉说道：“隆科多，你这都是些什么话呀？”“
1: 恒臣呐，这是他的真情，到此田地，朕愿意听听。太医和你们日日都说朕的病不相干，朕自己心里有数，没多少日子了。哎，玄烨呀，你也有今日吗？”
0: 几句话说的方苞和张廷玉也落下泪来，唏嘘良久，康熙又说：“
1: 生死常理，明达之人不会，但今日不是难过的时候，朕想趁着心里清明，把大事定下来。隆科多，你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吗？”
0: 隆科多忙欠身答道：“
2: 奴才不知。”
1: 康熙看了看张廷玉：“你给他宣召。”
0: 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南面而立，待隆科多跪好。
3: 隆科多跪听，这是圣上的遗诏。
2: 诈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以前尚书房大臣佟国维之事简在台阁，乃敢交通八阿哥胤祀，图为不轨，谋求非分恩荣，着即赐死，钦此。
0: 隆科多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封诏旨，惊得身上一颤，冷汗蓦地浸出额角，睁着看了看默然望着天棚的康熙，嘴唇剧烈地抖了一下，轻叹一声，叩头道：“
2: 奴才领旨
4: 谢恩。
3: 方苞在旁问道：“你有什么可辩之处吗？”
4: 奴才在同族中压抑多年，并不得意，与八阿哥过从稍密是有的，并无图谋不轨的情势啊，请万岁圣鉴。
3: 康熙略一点头：“
1: 还有一份诏书，读。”
3: 张廷玉又展开一份诏书：“方才遗诏由我处置，你如奉诏尽职，这份遗诏由武丹、张五哥、刘铁成和德楞泰我们五个人合意焚毁。这一份遗诏在主子万年之后宣布，隆科多随朕积30年，奉旨为锦，可托大事，着即晋封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尚书房大臣，赐爵一等功，钦此。”两道截然相反的遗诏同时宣读，
1: 隆科多惊呆了，
4: 吓懵了，直挺挺跪着，竟忘了谢恩了。
3: 康熙侧转身，温和地看着隆科多，语气多少带着点心酸：“
1: 哎，这是没法子的事啊，朕英雄一世，不想败在儿子手里，舐犊之情又在所难免，想来想去，只好将生死二字都赐给你，由你自己选。这样的诏书，张廷玉他们也都有两份，确保朕的遗愿不致空落，机械变诈，人人不为，朕为德不足，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隆科多，你当谅朕的苦心。”“
4: 奴才明白。”
3: 隆科多深深叩下头去，其实他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江湖盆，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不明白。康熙仿佛不胜感慨：“
1: 你不明白，你跪得近一点，朕告诉你，方苞啊，把木柜里那件东西取出来。”
3: 方苞答应着，抖着手开了柜子，取出一个镀了金的黄漆葫芦，交给了康熙。康熙一手拿着葫芦，一手抚着隆科多的背：“
1: 你在佟家受压，朕了如指掌。其实你不知道，真正压你的是朕。朕要提拔你，佟国维能拦得住吗？”“
4: 万岁。”“
1: 听朕说，佟家世受国恩，朕的生母也是佟家的人，原指望佟国维不负朕望，做一代名相，料不到他陷到阿哥党争里不能自拔，朕所以恨他，又不杀他，也正为如此啊。你虽对佟国维有隙，其实心里也怨朕，一

0: 为朕忘了你是吗？
1: 奴才不敢。
0: 不敢言是真的，不敢想就未必了。小垛子啊，你看看这个葫芦，这是当年科不多之役，我们主奴二人突围出来，在戈壁瀚海跋涉时留下来的，就这么一葫芦水，支撑了三天，你喝的马尿，朕喝水，只一个高粱面窝头，朕掰给你一块，你没舍得吃，吃的是枣根。到朕饿极了，你又给了朕。隆科多泪如泉涌，哽了一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康熙蔚然道：“昔日重耳出王，路上乏粮，他的臣子介子推割谷啖军，重耳复位为君，却忘掉了他。”你有介子推的风景，朕却不学晋文公。这葫芦打过仗，朕就收了起来，漆了黄漆，镀了真金，置之案头时常把玩，却一直没有提你的官，升你的职。不是你差事办得不好，是朕有意压着。一来你能历练些事，二来朕也能看看你的品行气量。昔日从政的你是年岁最小的一个，朕要把你留给儿孙用，官升得太大不成啊。他说着已经是老泪纵横，隆科多已经哭倒在地，张廷玉和方苞也自黯然神伤。朕今日说透这个，其实就是托孤啊。尽你的职，封你顾命大臣，要你宣布朕的传位遗诏。你思量前后，朕不重你爱你，能这样做吗？朕难道连个宣布遗诏的人也寻不来吗？说至此，隆科多已经是伏地大痛，浑身抽搐着，颤抖着，一句话也回不出来。康熙拭泪：“方才说的是朕成全你，你也要成全朕呐。你好生做个忠良贤能的名臣，也就不枉了朕栽培你几十年的苦心了。”说罢他觉得有点气短，略一喘息，迟然说道：“朕太劳神了，你们商议吧，朕在这里听着。”隆科多灵涕说道：“主子高厚之恩，就是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啊。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自今而始，就算奴才死期一致，只有忠贞至死不负圣恩，或可报皇上隆恩万一呀。”他哭得脸色黄中透白，
1: 噎着气儿起身道：“横真大人，临皋先生，请安排吧。”
2: 张廷玉请隆科多坐了，方苞早抱着半尺厚一摞文卷过来：“
0: 这是皇上八年来口授的语录，我已经润色腾清，题名圣武纪，今日交给恒臣，将来由恒臣宣誓。”
2: 张廷玉见隆科多发怔：“
0: 一诏共是两份，一份就是圣武纪，略陈皇上一生功业，还有垂世子孙的圣训；一份是传位遗诏，由你宣读，和张五哥德楞泰会同开阅。”
2: 三人语语而谈，康熙起先还闭目静听，渐渐的声音变得浑浊而遥远，他沉沉的睡着了。
0: 隆科多回到步军统领衙门，已过有政时派，早晨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但他却半点不饿，这骤然加在身上的使命火一样焚烧着他，满腹的激动、兴奋、喜悦和期望，还带着一丝怅惘和哀伤，全然无法解释，无法平静。急着鞋在千押房里踱了几步，叫过书房军务笔帖室来说道：“
3: 我写两份手谕，你这就发出去。”
0: 说吧，走至案前提笔击书，着中军护营，接管原卫戍朝应门、齐化门、东直门、石棚、正蓝旗驻守军事，策定。
2: 想了想，又写了一张，调宣武门内绿营，移防北安定门，辞令。那笔帖士接了手谕，说道：“
0: 明白，卑职这就去办，请军门示下，朝应门援助军移防何处啊？”“
3: 你告诉他们马管带，不要惊动城里百姓。后半夜带东三门兵士进城，护卫我的中军，所有调防军队不得惊扰百姓。”
0: 扎。
2: 那笔帖士答应一声，还没出门，便听外头有人禀道：“
0: 礼部员外郎党逢恩求见。”
2: 党逢恩是九阿哥印堂的门下，又是自己老上司党务里的公子，平素急来往的忍熟的。隆科多略一沉吟：“
3: 啊，你先把手谕留下，半个时辰后来取。”“
0: 请党先生。”
2: 一时便听脚步坨坨，党逢恩步携青山飘然而入。隆科多笑道：“
3: 什么风吹得你来呀？你是越活越潇洒了，这五柳长髯真叫人羡煞，换了道装活脱一个吕洞宾呐。”“
0: 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
2: 党逢恩嘻嘻地笑道，进来入座，两个人寒暄笑语几句，隆科多便命人回避了。“
0: 啊，八爷叫你来的。”
2: 党逢恩端着茶碗沉吟片刻：“
0: 是九爷，昨晚上九爷和八爷合计了一夜，叫我来问你一个实底儿。”
2: 隆科多佯装一怔：“
3: 嗯，什么合计的？上次你来我已经说过，九门提督府

0: 不用操心嘛。
1: 哎，八爷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丰台大营管畅春园，你管九城，到时候一声动手，城里所有亲王辈的贝子府由你护持控制。怕的是有人先发制人，所以八爷府的护卫重担就要落在你老兄肩头了。丰台大营十三爷的旧部不少，如果程文运弹压不住，恐怕还得动用你的人马呀。隆科多松弛地向后一靠，哈哈哈哈哈哈！好大的东风啊！我也直说了，我的兵不能出城，否则二十几家城里的王爷府就难以控制。就是八爷亲自召见，我也只能这样说。
2: 很好，八爷也虑到这里了。你既忠于八爷，万一丰台兵变怎么办呢？八爷叫我问问你。
1: 不会有那种事，万一出事还有西山锐剑营呢。我今夜已下令调我的中军保护八爷，调绿营兵控制四爷，只要八爷在我这里，丰台闹塌了天，他们一兵一卒休想进城。说罢将两份手谕就桌上推给了党风恩。党风恩看了看手谕，背着灯烛，他眼睛鬼火似的灼然生光。
2: 你真是个绝色，明晚九爷十爷请你面谈，已经内定你是兵部尚书。
1: 兵部尚书？
0: 隆科多几乎笑出来，忍住了，豁得起身。
1: 倪兵九爷，官我是不要的，但愿我家童老爷子当政，少挤兑我一点，足感厚爱了。
0: 送客出去，隆科多看了看案上的两封手谕，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大声说道：
1: 来人呐！
0: 连冬起酒算是进入岁中，北京人最讲究过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头。年年此时，媳妇归宁的要赶回婆家，迎喜神，做节饭，包饺子，砧板剁的通街山响，亲朋好友提筐携盒，骑驴的，坐车的，乘轿的，步行的，不绝于道，互相馈赠点心食物，最是红火热闹的一个节了。但康熙六十一年恰遇了严寒多雪，似乎交十月以来天就没怎么晴过，狂暴的西北风卷着雪，一团团一块块裹着悬着飘着，没完没了的只是个下。人们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能不走动的便不走动了，只苦了一等小买卖人家，做饴糖的，卖冬春米的，酿窖花酒的，送乳酪的，起荡鱼的，街上连个鬼影子也不见，哪里来的生意啊？老年人都说，这是天在哭，康熙老佛爷要归西了，普天之下要戴孝。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就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岩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每天呢，我们会通过这档节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也是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咱们的这档节目找回健康。
2: 对，
3: 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存在，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糖尿病呢还出现了全身性的并发症的问题。
2: 嗯，
3: 所以大家在多处啊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啊，反反复复的治疗，大把大把的吃药，甚至我们很多的老人家说呀，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哪天呢说中风就中风，说走人就走人，因为身边呢经常有自己的老伙计老朋友说走就走了，自己啊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2: 嗯，
3: 不仅如此，每次啊当我们血压不稳定，血糖不稳定，身体出现各种头昏胸闷心慌气短的时候，去医院一排队就是一上午，一看病就是一整天，拖累孩子，自己也遭罪。
2: 对，
3: 大家都在想如何找到好的方式和方法，让自己能够啊健康一步到位。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让大家来摆脱疾病的困扰，让大家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获得健康。
2: 嗯，
3: 你像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不仅能够啊净化血液啊，还能够啊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更好更年轻。
2: 嗯，
3: 不仅如此，灵芝啊素来被称为仙草仙药，百药之王，它可以去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同时，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全身的经络，帮助我们整个机体啊恢复正常的代谢和循环，从而啊让我们五脏六腑功能得到增强，得到提高，获得健康。
2: 对，
3: 那么不仅如此，对于我们那些啊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常年生活不能自理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就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针对于咱们那些啊常年的卧床不起，多个脏腑组织器官呢同时受损的较为严重的一些朋友们来讲，就一定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
2: 嗯，
3: 它是能够加速疾病的康复，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来提升我们整个机体的排毒能力、造血能力， 所以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病多病杂的老人家们，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让您健康长寿的。
2: 好，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
3: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因为打了好多电话都打不到，找不到主任了。
3: 哦，你是什么情况打电话要找我呀？
4: 我找你就说我房屋化情况。
3: 哦，
4: 说我的这个糖尿病的高血压都还蛮稳定的，现在十几块元呢，蛮好啊，我的感谢你。
3: 哦，高血压糖尿病现在用健康两健保感觉效果特别满意。
4: 对，蛮好啊，我的。
3: 那您告诉我您现在血压多少？
4: 我现在血压1.38。
3: 哦，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以后啊，血压是高压130，低压85，这个很好啊。
4: 对，
3: 你这个血压130的85是黄金血压，长寿血压。
4: 这个蛮好啊，就是我这一直都要感谢你给你打电话。
3: 好，我明白了，一直打电话就是想给我汇报好消息。
4: 对呀、
3: 啊，这样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那您原来的血压是多少？
4: 我原来血压还是30.7。后来呢，这情绪啊，1.7-1.8。
3: 那确确实实以前的血压是比较高的，属于高危血压呀，很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的。
4: 对。
3: 现在血压好了，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呢？
4: 我血糖是6.1。
3: 哦，现在空腹6.1，不错啊，这个血糖。
4: 对，
3: 咱们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
3: 好，满意就好。阿姨，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平德沙市的。
3: 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姓张，叫张本英。
3: 张阿姨，记不记得您的电话呀？
4: 我记得399-7591-875。
3: 好的，张阿姨，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的效果不错，血压血糖现在啊都平稳下来了，后期咱们再坚持用，继续调整一段时间。
4: 我就早上空腹啊，晚上是下午完以后，这时间可不可以啊？
3: 可以，餐前餐后都可以。
4: 好。
3: 那对于您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张阿姨。
4: 好，谢谢。
3: 有时间呢，咱们多关注节目，也可以多做交流。
4: 好，谢谢
2: 啊！这位阿姨啊，打进电话就是想感谢一下李月老师。阿姨呢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用健康的两保，血压正常了，130-85。另外啊，糖尿病的血糖6.1也很好，还有支气管炎都恢复的比较好。所以用健康的两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调理了五脏，补足了气血，滋补了肝肾，让一体多病都获得了健康。祝贺阿姨，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5: 我感谢林子对我的，感谢我的姐姐听你们的广播的对我的病情的没妈的这个疗程吃的效果还很好。
3: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吃了健康两健保，咱们身体反应的效果不错。
5: 我有心律不全。
3: 哦，
5: 便秘，失眠。
3: 还有失眠的问题啊。
5: 你们那个名字效果好，吃的睡觉的特别香。
3: 嗯。的确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的搭配和结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常见的呀，睡不好睡不香啊，大家呀吃了以后反应都不错。
5: 对，心里不起的也比那很好些的，连像别的什么嘈杂声啊大声响的就更缓和的。
3: 哦，以前心脏不是特别好，现在慢慢的都恢复正常了。
5: 对的，
3: 非常好啊。咱们说心脏啊一定不能让它出问题，心脏啊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啊。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的心梗啊、心绞痛啊等等，这些严重的心脏病都是由刚开始不舒服的症状慢慢发展过来的，发展到最后的话，这个病啊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说发作就发作，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5: 是的。
3: 现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恢复的都不错。
5: 反正现在精神呢都还可以。
3: 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结合和搭配啊，最主要的抓住病因病根，还抓住咱们健康的根本，补益气血嘛。
5: 可以。
6: 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5: 谁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6: 你看看七到八个小时，咱们好多年轻人都羡慕你啊。
5: 睡得特别香啊，连前头的那子睡得没得脸香。
6: 睡得着，睡得香，这才是最大的福气。一夜闲眠，百病消啊。
5: 便秘也有一天呢，又反正不是那个原来哈是我那个哥哥子，现在的就是蛮运气的噻。
6: 非常好啊！以前呢，说实话是因为血不足不能够滋养肠道，现在啊，充盈的气血滋养了咱们的肠道，肠道的蠕动功能恢复了，所以你看看现在排便再也不像以前是吧？像石头子儿一样硬了。
5: 是的。每天一次啊，不分早晚。
3: 特别好，特别好。老人家，我想问，咱们没有吃健康两件宝之前，咱们是多长时间排一次大便呢？
5: 排起码三四天呢，四五天咯。
6: 三四天、四五天排一次，那毒素大量的被吸收了
5: 啊。
6: 所以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啊，身体的毒素大量堆积，对于咱们五脏六腑功能来讲都是有伤害的呀。
5: 是的。
6: 所以老人家，恭喜您啊，大便畅通了。能够把身体当中多余的毒素往外排了，代谢正常了，你会越来越健康的。
5: 是的。
6: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77。
6: 哎呦，阿姨声音很年轻啊。贵姓啊？
5: 我姓刘，叫刘培贵。
3: 哦，刘阿姨，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丹阳岳阳和平村的楼主。
3: 哦，阿姨是当阳

0: 真想。
1: 好，你跟爹爹啊都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0: 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谢谢。
1: 好，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0: 好好，谢谢。
2: 好，这位77岁的老人家用健康的良宝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心律不齐的问题，他说原来啊，声音大一点嘈杂一点，这个心脏就感觉到不舒服，这个问题没有了。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改善了，现在啊睡得很香，能够睡7个小时。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排便的问题，原来啊3-4天、4-5天才解一次，而且啊解的都是疙瘩，现在每天一次比较顺畅了。老人家由衷地说呀，感谢健康的良宝，更要感谢他的老伴儿听到我们的广播就把这健康的良宝买回来了。好，也祝贺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李老师，
1: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1: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1: 嗯。
3: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走访的是武汉市汉南区65岁的段爹爹。段爹爹因为高血压导致的中风偏瘫有5年的时间，并且伴随着高血压高到170、180，低压也有100，随时都有2次中风的危险。而且爹爹长期失眠、夜尿多等等一体多病。爹爹说，为了治疗这些疾病，他是钱没少花，但是效果呢一直不明显。在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健康广播，健康的两件宝，通过服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
4: 爹爹你好啊，您贵姓啊？
5: 我姓段，一段落两段落的段。
4: 哦，段爹爹啊。
5: 我叫段国强。
4: 段国强是吧？
5: 对、
4: 啊、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65岁了。
4: 65岁，您是住在这个汉南的什么地方啊？
5: 邓南镇南江村。
4: 邓南镇
5: 对，
4: 南江村。
5: 南江村
4: 啊，段爹爹啊，您是个什么情况啊？
5: 我高血压114年的历史了。
4: 高到多少啊？
5: 高118，118、117
4: 啊啊，
5: 低的120到121，吃了很多药都没效果。
4: 首先是您这个血压比较高，第二个这个压差还是蛮大的，是吧？
5: 嗯，中风了，15年的，这是手足麻木偏瘫的。
4: 手脚麻木偏瘫了呀？
5: 对。
4: 哎，我现在看您还可以走啊。
5: 这个年纪确实可以走一下
4: 啊、
5: 哦。这就好强一下。
4: 您当时中风是突然一下子就中了风的？
5: 突然一下子，我搭班车。
4: 哦，搭班车。
5: 搭班车车上那个有冷气。
4: 哦哦。
5: 冷气一吹呀，手脚就麻木了，不能动了。
4: 哦，在车上的时候手脚就不能动了。
5: 车上有冷气设备呀，
4: 啊，
5: 吹了之后就不能动了
4: 啊。那您当时知不知道自己是中了风啊？
5: 知道，意识很清楚，能不糊涂。
4: 哦，就是大脑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是吧？
5: 对，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医院用了7-8千块嘛。这个年纪确实感觉有几个问题。
4: 嗯嗯。
5: 一个是可以走一下，
4: 原来中风偏瘫的呀，现在可以走一下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5: 对对，
4: 嗯，
5: 中了风之后讲话了没得远了，你说了。
4: 相比以前有没有好一些呢？
5: 不是，现在这个年纪之后好一些，
4: 说话也要好一些，也要清楚一些了。
5: 对对，
4: 嗯，爹爹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81%的，
4: 这都帮您降下来的这个血压呀。
5: 对对，谢谢一个疗程。
4: 只吃了一个疗程，
5: 他就僵了。
4: 哦，
5: 我原来要吃点的都没有测过这么好的指标。
4: 嗯，
5: 没有见过这绿绿是这么好的现象
4: 啊。
5: 不是现在这个年纪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就平过来
4: 啊。您这个血压相当好啊。
5: 嗯，反正这个血压很理想。
4: 嗯，
5: 人呢也虚些
4: 啊，
5: 他头了、啊。不混的是清白的，
4: 嗯，清清白白的啊，
5: 嗯，再一个感觉更问题的，就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4: 失眠啊，
5: 原来需要啊，就是 就是搞不好一中学的学不住，就是学也是学的。

0: 1-2个小时。
1: 哦，您失明有多长时间呢？
0: 7-8双重眼的时间呢？
1: 顶多睡2-3个小时，有时候是整晚整晚睡不着的，是吧？
0: 这个你是起来之后呢，就会睡到5-6个小时。你就是把收音机开着开着，他那个收音机在讲话，他都听不清白，你睡都会睡着，不受外界的这个影响。再感觉什么问题呢？小便的问题。小便原来呀，一晚上要7小时，到了晚上就很过去了。要3分之1排，3分之2排的，而且拉一点点，他又拉的蛮多，你可能也蛮烦的这个事情。这你是起来之后的这些问题都感觉好些了，你也舒服些。
1: 这个起夜少了呀，您这个觉也睡得好是吧？
0: 觉睡得好了，关键钱你要没用的，花几个钱了，买这个药起来之后，那你生活质量啊提高了。
1: 您这个观念是对的啊，身上的问题比较多，您自己也遭罪是吧？
0: 对，我这不对，自己烧饭自己洗，会生活会自己搞一下。
1: 可以生活自理，可以自己烧火做饭，是吧？
0: 实在容易。
1: 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康良保的呀？
0: 你这个反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像别个那专门找搞的这个千篇一律，这个反应这虚伪的很，那鬼东西吹光吹牛，不是那个现象。
1: 对，您看段爹爹啊，我们也是经常的会走访一些顾客，了解大家使用之后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不能够有半点虚假。
0: 感谢，我的电话号码是153-719-7387，要是啥个不相信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有24小时讲，就这个精神还好一些，那个睡眠好了，血压好了，是吧？他这个人的思想啊，就好些了。不被包袱了，有生活看到希望，
1: 生活看到的希望啊。好，爹爹啊，通过用健康的良保，对您身体几大方面的改变，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第一个就是原来是中风偏瘫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能够自己拄着拐杖走一走，
0: 可以走一下，
1: 这个语言功能啊也比以前要好一些。
0: 好一些。
1: 第二呢，就是失眠。
0: 这失眠呢，这个小便问题啊，它都明显得很。关键的问题是血压很变得好一点。
1: 血压原来高到170、180，低压也达到110，现在是80、120的一个正常的血压。
0: 我是把这个钱买出去搞活动啊，我慢慢的把这个油啊起坚持起来。
1: 那您现在你买药的这个钱呢，是孩子给你的钱？
0: 孩子给的。
1: 他支不支持你用这个健康的两健保啊？
0: 支持。他们网上查一些。我往去查了，就这个鱼都可以。
1: 孩子专门还在网上给你查了的是吧？孩子也是怕您上当受骗哈，专门给你查了的，让您安心的服用是吧？
0: 是。
1: 好，爹爹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好，你也保重您的身体，好不好？
2: 咱们这位段爹爹呀，确实说出了咱们很多啊，已经使用了健康两健保的用户们的一些心声啊。
3: 对。
2: 的确啊，当时在选择咱们健康两保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到的声音都是实实在在的反馈的声音，包括我们的李岩也会走进我们已经获得健康的这部分朋友的家里去。
3: 对，
2: 我们要看到大家是不是真的气色好了，睡觉好了，精神好了，我们要去实地走访。当然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不管是一保的灵芝还是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都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也没有让咱们段爹爹失望。中风偏瘫的老人现在都能自己做饭了，以前呢连路都走不稳，说话语言不清。
3: 对，
2: 现在我们能够听到他说话清晰了。走到家里去呢，我们能看到老人确确实实现在生活是自理的状态。
3: 是，
2: 段爹爹说呀，自己的血压以前高压高到200多，低压也高到100以上。的确这个血压40多年了，血管的弹性，血的质量非常糟糕，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所幸咱们抢救的及时，救回一条命的同时啊，咱们现在还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不仅身体恢复的好，而且血压 也像段爹爹说的那样，恢复到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好的血压状态。
1: 嗯，
2: 80/120是一个长寿血压。所以我们说呀，老年朋友的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到医院去，是解决这些疾病所带来的突发情况，比如说突发心梗、脑梗等等这些突发情况的紧急处理和救治。但是呢，后期的养护治疗啊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缺少了这一步，可能我们会反反复复的中风，一次中风，二次中风，可能最后没有那么幸运，人说走就走。
1: 嗯，
2: 所以后期的养护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血管的弹性和血液的质量。那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第一宝灵芝，它能够很好的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恢复整个人体的气血循环。
1: 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月。
3: 哎，后父现在好伤脑筋，走路哦走不了，他中风后遗症。
2: 哦，咱们是帮父亲来咨询的，父亲身体是中了风，现在行动不太方便。
3: 对呀，那走一下他就好累，也棍子是不需要这个餐子，他就好累啊，走路啊，哪年都不想去，久啊就有点发麻。
2: 说明啊，父亲这次中风啊，对他的整个身体的运动中枢神经啊，已经造成了损伤了。很多的中风啊，有的是语言中枢障碍了，说话不清楚；有的呢是运动中枢障碍了，走路不灵活。那像您父亲的这个情况啊，非常典型的运动中枢已经受到了伤害。而且对于中风，在中医里边讲说，每一次的中风都会消耗人体50%以上的气血，所以父亲现在不仅身上没劲儿。实际上来讲，他的大脑、心脏、肾脏功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受到损伤了。
3: 对呀，
2: 现在父亲的血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去跟他量过？
3: 长期现在是180，低压是115。
2: 哟，那您父亲这个血压呀，发生二次中风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么来讲？首先第一个，高压已经高达180，低压也高于100，因为低压一旦高于100。说明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说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发生二次中风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咱说中风啊，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可能就丢掉命了。所以说对于您父亲这个情况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健康两宝啊，灵芝和肝肾滋赶紧给他用起来啊。首先来讲，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灵芝就是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双向调节血压的。最重要的呀，还能够啊调理五脏功能，打通经络，促进代谢，代谢好了，循环好了，血液质量自然而然就好了。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呀也就平稳下来了，发生中风的几率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为身体呢又奠定了良好的气血基础。灵芝和肝肾滋啊，你让它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
3: 可以买5个疗程。
2: 好的，好的，5个疗程啊，咱们这次啊送5个疗程啊。健康两件宝啊，拿到手之后啊，不知道怎么用啊，你打电话给我啊。
3: 好好好，
2: 再见，
3: 再见。
1: 好，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脂、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朋友，现在拨打电话 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5: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5: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5: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5: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
5: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张廷玉引着隆科多进了这园中之园、宫中之宫的穹庐，方苞轻声叫道：“见康熙毫无反应。”又近前一步，小心翼翼地叫道：“万岁，步军统领隆科多奉旨见驾，已经给您请过安了。”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睁开昏冒的眼，直直地盯着隆科多，半晌吃力地说道：“
1: 起来，赐座上茶。”
0: 隆科多慢慢起身，斜牵着屁股坐了，温声地说道：“半年没见主子了，龙颜憔悴至此，真出奴才意外。”说着竟动了情，眼圈一红，离了奏对套语，哽咽着嗓子说道：“
2: 这是怎么的了，叫人心里发酸。奴才自幼跟着皇上，几曾见过主子这样来着。”
0: 他动了真情了，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张廷玉在旁皱眉说道：“隆科多，你这都是些什么话呀？”“
1: 恒臣呐，这是他的真情，到此田地，朕愿意听听。太医和你们日日都说朕的病不相干，朕自己心里有数，没多少日子了。哎，玄烨呀，你也有今日吗？”
0: 几句话说的方苞和张廷玉也落下泪来，唏嘘良久，康熙又说：“
1: 生死常理，明达之人不会，但今日不是难过的时候，朕想趁着心里清明，把大事定下来。隆科多，你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吗？”
0: 隆科多忙欠身答道：“奴才不知。”康熙看了看张廷玉：“
1: 你给他宣召。”
0: 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南面而立，待隆科多跪好。隆科多跪听：“这是圣上的遗诏。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以前上书房大臣佟国维之事简在台阁，乃敢交通八阿哥胤祀，图为不轨，谋求非分恩荣，着即赐死，钦此。”
3: 隆科多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封诏旨，惊得身上一颤，冷汗蓦地浸出额角，睁着看了看默然望着天棚的康熙，嘴唇剧烈地抖了一下，轻叹一声，叩头道：“
2: 奴才领旨 谢恩。
0: 方苞在旁问道：“
3: 你有什么可辩之处吗？”“
2: 奴才在同族中压抑多年，并不得意，与八阿哥过从稍密是有的，并无图谋不轨的情势啊，请万岁圣鉴。”
0: 康熙略一点头：“
1: 还有一份诏书，读。”
3: 张廷玉又展开一份诏书：“方才遗诏由我处置，你如奉诏尽职，这份遗诏由武丹、张五哥、刘铁成和德愣泰我们五个人合意焚毁。这一份遗诏在主子万年之后宣布，隆科多随朕积30年，奉旨为谨，可托大事，着即晋封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尚书房大臣，赐爵一等功，钦此。”两道截然相反的遗诏同时宣读，
0: 隆科多惊呆了，
3: 吓懵了，直挺挺跪着，竟忘了谢恩了。
0: 康熙侧转身，温和地看着隆科多，语气多少带着点心酸：“
1: 这是没法子的事啊，朕英雄一世，不想败在儿子手里，舐犊之情又在所难免，想来想去只好将生死二字都赐给你，由你自己选。这样的诏书张廷玉他们也都有两份，确保朕的遗愿不致空落，机械变诈，人人不为，朕为德不足，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隆科多，你当谅朕的苦心。”“
2: 奴才明白。”
0: 隆科多深深叩下头去，其实他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江湖盆，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不明白。康熙仿佛不胜感慨：“
1: 你不明白，你跪得近一点，朕告诉你，方苞啊，把木柜里那件东西取出来。”
0: 方苞答应着，抖着手开了柜子，取出一个镀了金的黄漆葫芦，交给了康熙。康熙一手拿着葫芦，一手抚着隆科多的背：“
1: 你在佟家受压，朕了如指掌。其实你不知道，真正压你的是朕。朕要提拔你，佟国维能拦得住吗？”“
2: 万岁。”“
1: 听朕说，佟家世受国恩，朕的生母也是佟家的人，原指望佟国维不负朕望，做一代名相，料不到他陷到阿哥党争里不能自拔，朕所以恨他又不杀他，也正为如此啊。你虽对佟国维有戏，其实心里也怨朕，以为朕忘了你是吗？”“
2: 奴才不敢。”“
1: 不敢言是真的，不敢想就未必了。小垛子啊， 你看看这个葫芦，这是当年科布多之役，我们主奴二人突围出来，在戈壁瀚海跋涉时留下来的，就这么一葫芦水，支撑了三天。你喝的马尿，朕喝水，只一个高粱面窝头，朕掰给你一块，你没舍得吃，吃的是枣根。到朕饿极了，你又给了朕。隆科多泪如泉涌，哽了一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康熙蔚然道：昔日重耳出亡，路上乏粮，他的臣子介子推割骨啖军，重耳复位为君，却忘掉了他。你有介子推的风节，朕却不学晋文公，这葫芦打过仗，朕就收了起来，漆了黄漆，镀了真金，置之案头时常把玩，却一直没有提你的官，升你的职。不是你差事办得不好，是朕有意压着。一来你能历练些事，二来朕也能看看你的品行气量。昔日从政的你是年岁最小的一个，朕要把你留给儿孙用，官升得太大不成啊。他说着已经是老泪纵横，隆科多已经哭倒在地，张廷玉和方苞也自黯然神伤。朕今日说透这个，其实就是托孤啊。尽你的职，封你顾命大臣，要你宣布朕的传位遗诏。你思量前后，朕不重你爱你，能这样做吗？朕难道连个宣布遗诏的人也寻不来吗？说至此，隆科多已经是伏地大痛，浑身抽搐着，颤抖着，一句话也回不出来。康熙拭泪：方才说的是朕成全你，你也要成全朕呐。你好生做个忠良贤能的名臣，也就不枉了朕栽培你几十年的苦心了。说罢他觉得有点气短，略一喘息，迟然说道：朕太劳神了，你们商议吧，朕在这里听着。隆科多灵涕说道：主子高厚之恩，就是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啊，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自今而始，就算奴才死期一致，只有忠贞至死不负圣恩，或可报皇上隆恩万一呀。他哭得脸色黄中透白，噎着气儿起身道：恒臣大人，领稿先生，请安排吧。张廷玉请隆科多坐了，方苞早抱着半尺厚一摞文卷过来。
3: 这是皇上八年来口授的语录，我已经润色腾清，题名圣武纪，今日交给恒臣，将来由恒臣宣誓。张廷玉见隆科多发怔，遗诏共是两份，一份就是圣武纪，略陈皇上一生功业，还有垂示子孙的圣训；一份是传位遗诏，由你宣读，和张五哥德楞泰会同开阅。三人与语而谈，康熙起先还闭目静听，渐渐的声音变得浑浊而遥远，他沉沉的睡着了。隆科多回到步军统领衙门，已过有政失败，早晨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但他却半点不饿，这骤然加在身上的使命火一样焚烧着他，满腹的激动、兴奋、喜悦和期望，还带着一丝怅惘和哀伤，全然无法解释，无法平静。急着鞋在牵押房里踱了几步，叫过书房军务笔帖室来说道：我写两份手谕，你这就发出去。说吧，走至案前提笔疾书，着中军护营，接管原卫戍朝应门、齐化门、东直门、石棚、正蓝旗驻守军事，此令。想了想，又写了一张，调宣武门内绿营，移防北安定门，此令。那笔帖士接了手谕，说道：明白，卑职这就去办，请军门示下，朝应门援助军移防何处啊？你告诉他们马管带，不要惊动城里百姓，后半夜带东三门兵士进城，护卫我的中军，所有调防军队不得惊扰百姓。扎！那笔帖士答应一声，还没出门，便听外头有人禀道：礼部员外郎党逢恩求见。党逢恩是九阿哥印堂的门下，又是自己老上司党务里的公子，平素急来往的忍熟的。隆科多略一沉吟：啊，你先把手谕留下，半个时辰后来取。请党先生。一时便听脚步坨坨，党逢恩步斜青山飘然而入。隆科多笑道：什么风吹得你来呀？你是越活越潇洒了，这五柳长髯真叫人羡煞，换了道装活脱一个吕洞宾呐。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党逢恩嘻嘻地笑道，进来入座，两个人寒暄笑语几句，隆科多便命人回避了。啊，八爷叫你来的。党逢恩端着茶碗沉吟片刻：是九爷，昨晚上九爷和八爷合计了一夜，叫我来问你一个实底儿。隆科多佯装一怔：有什么合计的？上次你来我已经说过，九门提督府不用操心嘛。八爷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丰台大营管畅春园，你管

时候一声动手，城里所有亲王辈的贝子府由你护持控制。怕的是有人先发制人，所以八爷府的护卫重担就要落在你老兄肩头了。丰台大营十三爷的旧部不少，如果程文运弹压不住，恐怕还得动用你的人马呀。隆科多松弛地向后一靠，哈哈哈哈，好大的东风啊。我也直说了，我的兵不能出城，否则二十几家城里的王爷府就难以控制，就是八爷亲自召见，我也只能这样说。很好，八爷也虑到这里了，你去忠于八爷，万一丰台兵变怎么办呢？八爷叫我问问你。不会有那种事，万一出事还有西山锐剑营呢。我今夜已下令调我的中军保护八爷，调绿营兵控制四爷，只要八爷在我这里，丰台闹塌了天，他们一兵一卒休想进城。说罢将两份手谕就桌上推给了党冯恩。党冯恩看了看手谕，背着灯烛，他眼睛鬼火似的灼然生光。你真是个绝色，明晚九爷十爷请你面谈，已经内定你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隆科多几乎笑出来，忍住了，豁得起身。倪兵九爷，官我是不要的，但愿我家童老爷子当政，少挤兑我一点，足感厚爱了。送客出去，隆科多看了看案上的两封手谕，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大声说道：来人呐，连冬起酒，算是进入岁中，北京人最讲究过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头。年年此时，媳妇归宁的要赶回婆家，迎喜神，做结饭，包饺子，砧板剁的通街山响，亲朋好友提筐携盒，骑驴的，坐车的，乘轿的，步行的，不绝于道，互相馈赠点心食物，最是红火热闹的一个节了。但康熙六十一年恰遇了严寒多雪，似乎交十月以来天就没怎么晴过，狂暴的西北风卷着雪，一团团一块块裹着悬着飘着，没完没了的只是个下。人们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能不走动的便不走动了，只苦了一等小买卖人家，做饴糖的，卖冬春米的，酿窖花酒的，送乳酪的，起档鱼的，街上连个鬼影子也不见，哪里来的生意啊？老年人都说，这是天在哭，康熙老佛爷要归西了，普天之下要带孝。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超级辩手》，请听第二集。
4: 哎，来了来了，哎，杨丽丽，这儿这儿呢这儿呢。
5: 我说老侯老牛，我们俩是夜猫子呀，这都快半夜了，叫我出来干什么？
4: 还能干什么？开会，
6: 临时性紧急会议。老侯，你说吧。
4: 啊，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王可心不想让我们注意他，周老师又下任务必须让他开心，怎么办呢？哎，我想咱们可以在班里组织一次活动，诗歌朗诵会，大家都得参加，都得出节目。朗诵嘛，就是用一张嘴，谁都有，

0: 又不高，王可心没理由不参加。等到了活动的最后，咱们把一等奖颁给王可心，你们想想，他能不开心？啊，能不能不开心？
1: 呀，老侯呀，你还真有点鬼点子。
0: 那
2: 是36计里的一计，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哎，
2: 当年刘邦就是这么瞒过楚霸王项羽，哎，最后打赢的。哎，对不对，老侯？
0: 当然对了，我跟你说的嘛。哎，
2: 你还不是听你爸说的？
0: 哎，你，
1: 哎，说正题，王可心的朗诵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万一他演砸了，还给他一等奖，这不是公开造假吗？同学们会不会有意见啊？
0: 哎，这个我想过了。谁都知道王可心是灾区来的，哪个同学不愿意让他开开心呢？再说了，这个诗歌朗诵会其实就是一次班会，这种级别的奖项谁会较真啊？
1: 嗯，有道理，本班长采纳了。明天准备一天，后天下午自习课就朗诵起来。牛万里，到时候你组织几个人提前把教室布置一下。
3: 我就知道出苦力的时候我总是被想起，
1: 抽空再买点奖品。
3: 钱谁出啊？
1: 嗯，你先垫上吧。
3: 又让我垫啊？
1: 老侯
0: 啊，
1: 你负责通知王可心。
0: 哎，等等等等，为什么是我呀？
1: 为什么？因为是你的主意。
3: 那你干什么？
1: 我向老师汇报
0: 啊。
1: 哎，别看我，就这么定了，散会。
3: 哎，
4: 下
2: 次写
4: 一个课本，
2: 别看那个书了，没意思。
4: 写一本，
2: 看点别的。
5: 行了，回家上。
2: 是。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静一静啊！听我说，本代宣委宣布一个通知。静静，静静，静静，听我说。明天下午，本班举办一个大型的诗歌朗诵会，有嘴的就得参加，不许不参加啊！再说一遍，有嘴的就得参加。
6: 参加吗？
0: 王可心，哎，那总算找着你了。哎呀，亏你能在操场上找到这么个僻静的地方。
1: 侯安里，
0: 啊，
1: 有事吗？
0: 有啊。哎，诗歌朗诵会你怎么不报名啊？
1: 我不会朗诵，我可以在下面听。
0: 哎，光听不行啊！牛德田不说了吗？有嘴就得上。
1: 我不上。
0: 哎，你不上不行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朗诵会是必须全班同学都参加。
1: 我没有这方面的细胞，我们学校的人都知道。搞这类活动的时候，从来不找我。
0: 哎呀，这
1: 为这个，我妈妈没少说我。我走了。
0: 哎，你还没答复我呢。诗歌朗诵会，你报什么节目啊？
1: 我说了我不参加。
0: 你不参加不行。
1: 不行能怎么样？
0: 你不参加，你就不是我们班的同学了。
1: 我本来就不是你们班的同学。我是来插班的，我就待一两个月，
0: 待一天也是同学。要不你就回你班去，别来我们班。
1: 你，
0: 我，哎呀，你别哭啊！我
1: 的班已经没有了。
0: 你
1: 一场地震，有死的，有走的，都散了。我没有同学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说错了还不行吗？我跟你道歉。你别哭，哎呀，我最看不得女生哭。你要是再哭，哎呀，我行了行了，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1: 我参加。
0: 啊？什么？
1: 我说，我参加。
0: 哎，好。好好好好好，
1: 我不会朗诵，你们别笑话我。
0: 也不会，不会，不会。那个牛代宣委不是说了吗？有嘴就行，有嘴就行啊。我看看你有嘴吗？啊，哎呀，哎，这好像就是吧啊。

0: 学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初二六班首届金色年华诗歌朗诵会现在开始。首先有请我们特邀嘉宾特级语文老师欧阳先生致辞。
1: 同学们，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的确啊，诗歌能陶冶我们的情操，启迪我们的智慧，净化我们的灵魂。我们在诗歌的广阔天空中展开双翅，任意翱翔，去追求人生那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我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让同学们体会出多读诗、读好诗的重要意义。最后啊，预祝大家在这次活动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0: 我宣布诗歌朗诵会正式开始。
2: 草原上的骏马哟，最快的是乌骓，深山里的好汉哟，最勇的是李逵，天上地下的英雄哟，最风流的是咱们这一辈。
3: 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啊，低头思故乡。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5: 我愿做一片枯叶，被你轻轻托起，我愿做一团云朵，随你四处游弋，我愿做大海的浪涛啊，借你的神威让我去惊天动地。哦，自由的风啊，我爱你。
6: 马可欣，马可欣，该你了。
7: 马可欣，该你了。
6: 我有点紧张。别怕，先做几下深呼吸。
8: 我能不能不上讲台，就在这儿说？
6: 那怎么行啊？别紧张，你看侯万里、牛德田他们念的都是什么，连他们那种水平都敢上，你有什么不敢的呢？去吧，没问题的。
8: 那好吧。
9: 说话了没这事儿？
8: 同学们，我不太会说话，也不太懂朗诵，我就给大家背一首我最喜欢的诗吧。我希望从明天起，我有一栋结实的房子，向阳坡前春暖花开。我希望从明天起，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没有噩梦，没有哭泣。我希望从明天起，我能和每一个亲人通信，把那蝴蝶告诉我的美丽的故事告诉他们。我要祝福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哪怕他和我是那样的陌生。我也祝福每一个陌生人，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途，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至少和我一样有一栋结实的房子，向阳坡前春暖花开。
0: 我宣布本次诗歌朗诵会的第一等奖获得者是王可欣同学。
10: 谢谢同学们。

0: 老侯，你这道题这么做好像不大对吧？
1: 你这个层次的居然怀疑我，昨天老师不是刚讲过吗？一看你就没认真听，做你题吧。
0: 对不起，那堂课我还就真认真听讲了，所以我觉得你用这个公式有点可疑。
1: 哎，你是嫉妒了吧？
0: 赌点什么吧。哎，涮羊肉。
1: 涮什么肉我也不怕你。
2: 侯万里，别赌了，牛德田说的没错，你用的公式确实不对。
1: 啊，王可欣，哎，你也说我错了。
2: 你翻开书52页，第三道例题好像在第四步骤上。
1: 我就不信了，书拿来。我能错？我王可欣，你在原来的学校一定是个尖子生吧？
2: 不是，比我学习好的有好几个呢。
1: 啊，那就算是尖子了。
2: 也许我现在算是尖子了吧，因为那些同学有的没了，有的也不知道分散到哪儿去了。要是没有那场地震，
1: 哎，咱不说这个啊，那个老牛，来，讲个笑话，快，现在
3: 讲。哎呀，侯万里、牛德田，问题严重了。哎呀，
0: 班头，没事别老吓唬我们，我们胆小，不
1: 知道说不行吗？
3: 刘薇薇走了，著名的辩手走了，
1: 啊，
3: 全家移民去美国了，昨天上的飞机。
1: 什么？
3: 哎呀，咱们黄金组合玩完了。
0: 啊，
1: 这我就觉得这个刘薇薇假请的有点可疑。辩论会马上开始了，他快一个星期没露面了，
0: 早不走晚不走，偏赶这个时候临阵逃脱，卖国求荣，这下子彻底欧了，趁早退出，回去洗洗睡觉吧。
1: 哎，等会儿，你也太悲观了，还没抽签呢。也许咱们运气好，能在选题的时候抽个正方，那咱们还有的一拼。
3: 侯万里，你还不知道啊，我们都抽完了。
1: 什么？
0: 我上个厕所。
1: 哎，牛德田，你别跑
0: 啊，
1: 你先憋会儿。
0: 嗯，
1: 杨丽丽，你把话说清楚，抽签不是没开始吗？怎么就抽完了？再说了，去抽签的应该是我这个组长啊，我怎么没记得我抽过呀？
3: 这事儿你问牛德田。
1: 怎么回事？
0: 侯哥，我正想找个机会向你宣布这个重大新闻。
1: 快点说。
0: 刚才已经抽完了，你没来，我替你抽的
1: 啊？这怎么样啊？你说话呀！
0: 我本来吧是向着右边那只伸手的，哎，突然间，哎，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邪念，一出手就把左面那个抓起来了。
1: 啊，
0: 打开一看，我差点晕过去。
1: 什么？
0: 反方！
1: 哎呀，你！牛德田呢？牛德田，你这乱说乱动的毛病你怎么改不了呢？你啊，上一天课让周老师批评恩赐，那是你个人脸面问题。你说你跑到抽签那地方，你搞什么搞啊？你们
2: 在说什么呢？班长，能跟我说说吗？
3: 哎，是这么回事，学校不是在搞校园辩论大赛吗？
2: 知道，大喇叭里天天广播。你们三个也都是辩论组的辩手，
3: 还有一个就是刘薇薇，她反应灵敏，嘴皮子利落，是全年级有名的机关枪。咱们四个搭档去年就是全校的第一名，今年这届又是一路过关斩将，一直杀进决赛。没想到最关键时刻刘薇薇走了，题目又抽了个反方，对手又是五班，所以明白了吗？
2: 刘薇薇出国了，我明白，可她跟正方、反方还有五班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吧，这次辩论的决赛题目出的有点怪，正方是用实际行动参与奥运，反方呢支持奥运，关键是在心里参与。正方的题还说得过去，可这反方的题太离谱了，你说是不是？在心里想想就算为奥运出力了，躺在被窝里想也算呐。这可是出题的欧阳老师啊，出席咱们诗歌朗诵会还发言的那位大眼镜老先生啊，他说这是给反方的一个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展现超级辩手的真水平。

0: 欧阳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据说对辩论颇有研究，谁也不敢挑他的毛病啊。
1: 那五班？
0: 五班的辩论水平跟咱们六班不分高下，也是一路过关斩将，杀到决赛的。要说他们组的其他三个人，也一般，说不上厉害。就是有一个叫何美丽的女生，超厉害，绰号何大嘴，哎，就是天天在喇叭里广播辩论通告的那个。
2: 各班同学请注意。
1: 知道知道，天天听到他的声音，声音挺亮的。
0: 我告诉你，我们听说在幼儿园他就是吵架高手，上届辩论也是和我们打决赛，猖狂。幸亏我们有个刘薇薇，咔咔咔一顿机关枪，把他打哑巴了。现在我们的机关枪没了，五班的何大嘴，更嚣张了。
1: 真的。我看你们三个已经很厉害的了。
0: 哎呀，不谦虚的说，我们三个确实比较厉害。不过，比起那个何大嘴，哎呀，不是我侯万里自灭威风，我和老牛曾经会过他，两人联手跟他打个平局，那个嘴，那才叫厉害呢。
3: 哎，可他我们初二六班呢，本来水土还挺好，就是雨水。巨不好！
0: 这什么雨水，就是你的毛病。我说说你那臭爪子，
3: 我有罪，我该死。要不这么着，我请你们到我爸饭店涮一顿，就当我赔罪了。这个比赛呢，咱就别上了，免得上台丢人现眼。
2: 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死在台上也得上啊！是少了个刘薇薇，是抓了个樊芳，是碰上个何大，美丽。可这又算什么呢？有个口号怎么说来着？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0: 什么？创造什么？
2: 反正我有信心，你们两个有没有信心？
4: 没有。
2: 没有不行，不管怎样，咱们一定要拿第一。你们想想，我们班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长项啊？体育不如一班。要不我们班的好多女生怎么都去参加一班的啦啦队呢？文艺不如二班，他们班歌星多，我们班唱歌跑调的多，尤其是你，牛德田。
3: 你别提我。
2: 奥数不如三班吧，数学老师说三班特有灵气，我们班特有傻气。说上数学课的时候，居然有脱了鞋。掰脚趾头的现象存在。
3: 这个绝对不是我，不是我。
0: 老牛，别谦虚了，你嫌疑也不小。
2: 四班公认的作文长项，那个小眼镜女生居然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还在网上连载。欧阳老师说了，四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学艺术创作氛围，她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罢了，算他们狠。那五班呢？五班总没什么特别的吧？
2: 所以他们要抢超级辩手大奖嘛！我们不把他们打败，我们就成全年级最没特长的班了。
3: 没有就没有呗，那算什么？
2: 不行，一个班没特长就让人看不起。你知道吗？每次年级组开会，各个班的班长在一块坐着，说起自己班的特长来，都扬着脖子。就是我。现在，好容易有个机会，你们，
3: 班头，为了这个还值得抹眼泪啊！
0: 老牛，你真没心没肺啊？杨丽丽，你行，我们没白选你这个班长，有那么个意思。行，就冲你这几滴眼泪，我侯万里跟他们拼了，死！咱也死在台上。
1: 我也觉得，给自己多点信心嘛，万一能赢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皆有可能，是
2: 吧？对，可心说得好。哎，可心啊，我们现在是三缺一，干脆你就加入我们吧。
1: 班长，我不行的，我 我根本就不懂辩论，连看都很少看，我又不太会说话，连跟圣人说话都脸红。
2: 没事儿，锻炼一下就好了。
0: 是啊，王可心这么支持我们，真是太宝贵了。可惜他对辩论还不太熟悉，哎，再扩大一下挑选范围怎么样？邓宝啊，刘大伟啊，曹巍啊，老牛，你别咳嗽了啊！你表态。
3: 对，扩大范围，我同意。这个王可心精神可嘉，就是技巧稍差，遗憾，遗憾，太遗憾了。
0: 哎，那好，就这样。缺的那个四辩手，我们就从班里的后备队伍里挑。
2: 可心也别看着，我们这几天要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工作，你就帮我们找找资料吧。辩论需要大量的可靠论据呢，好吗？
1: 嗯，好啊，我愿意。
2: 那好，从明天开始即刻投入赛前的准备工作。哎，你们两个表个态啊。
4: 努力奋斗。
2: 我们今年14岁，正好初中2年级。大人说这个年纪容易出现新问题，头万里、牛德田，还有我叫杨丽丽，我们三人要扛起初二六班这面大旗。
5: All right，
4: 扛大旗。
5: All right，
4: 扛大旗。
2: 这一天我们班里来了一个新同学，不苟言笑，少言寡语，大家全都很着急，怎么办才能让他的态度变得更积极，怎么办才能让他的生活风帆重新扬起。
4: 是啊是啊，出个好主意。
2: 侯万里这个人多少有点孩子气，在帮助新同学的事情上从来没个主意。
6: 说谁呢？
2: 刘德田不一般，嘴上功夫了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说个心里话，初中生很讲义气，是好是坏。解忧杂货铺来关注，身心俱疲难以恢复，可能是情绪劳动超负荷。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

0: 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好，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最近一位复旦大学女教授的名字频频出现在热搜上，她呢叫沈亦斐，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事件的起因啊，说起来有些戏剧性啊，有一位小学生的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亦斐教授哭诉，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遭遇到了校园霸凌。沈教授请他举了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呢讲了两件事，一是第一件呢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是同学有好吃的却没有分给自家孩子。第二件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沈教授听完之后判断，这个更像是儿童日常交往当中的摩擦，并不构成所谓的欺凌，并提醒家长不要陷入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冲突上纲上线。而谁也没有料到，这波真诚而专业的分析换来的竟是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恶意举报。而这位家长先是举报了沈教授侵犯隐私，可是视频明明做了变声处理，根本就没有泄露任何的隐私。接着呢，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沈亦斐教授为此连日撰写了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展开了。好在复旦大学按照程序调查之后，最终认定沈教授的直播点评客观专业，不存在任何的违规行为，不予处分。而事件发酵之后呢，沈教授的视频之下涌入了1000多条留言，不少是基层一线教师的委屈和心声。有人说自己被无理的家长举报到了失眠，有人说啊，明明是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寒透了心。一场临时风波可以演变成了一场举报的风暴，当家长的受害者逻辑撞上了专业的判断，孩子的成长究竟啊，谁是真正的受害者？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老师，一起来走进这件事件背后的心理世界。
2: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虽然我们刚刚介绍了，但是还是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大致经过。
4: 一位妈妈在直播间里哭了，她说了两件事，我女儿把零食分给同学吃，可那个同学有好吃的，从来没分过我女儿。两个孩子在课间拌了几句嘴，互相推了几下。说完这些，这位妈妈已经反复投诉学校和老师2个多月，甚至报了警。直播间另一头，沈亦斐教授安静地听完，温柔而坚定地说，这位妈妈，这不是霸凌，你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40分钟的连麦，沈教授耐心解释了儿童社交的正常摩擦如何区别于校园霸凌，但这位妈妈不接受。挂断电话后，他转头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举报沈亦斐侵犯隐私、不务正业、影响教学。更令人心惊的是，就在这场直播前，同样的两件事，他已经让孩子的老师承受了不必要的责罚。一个零食没分，一个推搡，为什么在一位母亲心里变成了天大的事儿？那些层层加码的举报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心理密码？当我是受害者成为思维定式，谁才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人？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
0: 董老师，沈亦斐教授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出了那位家长有一个啊，现在的大热词汇叫做受害者逻辑。说实话，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啊，这位教授特别敢说，另一方面也隐隐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个的个例啊。对于这样的行为，董老师你是怎么看待的？
3: 确实我们在生活里面还有在咨询里面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0: 经常、
3: 对，因为当大家在陈述自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要去分 分辨一个部分，就是他所陈述出来的痛苦是一个主观意识上面的还是客观的，是真的他是一个受害者呢，还是他自己我认为我被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0: 嗯，
3: 所以这个词真的很恰当。嗯，
0: 而我们自己也发现啊，就像是片花当中所说的，现在应该已经不止1000多条留言了，非常非常多的留言，其中呢大量是基层一线教师在倾诉被无理取闹的家长举报的经历啊。有人说呢被举报到失眠，有人说是怕麻烦只能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我们都知道对孩子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孩子之间的日常摩擦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老师们被陷入到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之中。在这儿我要跟大家来声明一点，那就是沈一斐教授用到的一个词汇叫做受害者逻辑。之前我们经常讲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分享到受害者心态啊。
3: 嗯，
0: 什么是受害者心态？非常简单，就是我觉得自己非常惨，无论做什么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惨，好像也是能够理解。有些人陷入到受害者的心态当中的时候就觉得怨天尤人了，这可能我们有时候需要鼓励他，让他走出这样的心态。但是现在这位家长所代表的一群啊，这个有些不理智的行为的家长们，他们有一种受害者逻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他并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沈教授曾经在直播间里也是跟大家分析到了这样的一种逻辑是什么呢？因为他除了我很惨这样的态度和想法之外，他还讲证据讲逻辑，只不过这个逻辑非常扭曲，而且啊他的核心句式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这一定是恶意的，因此我是受害者，并且会罗列一大堆的证据来辅证自己的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了。而这种逻辑链条我们觉得啊好像看起来在这位家长的眼中就已经是成立了，但是这种模式似乎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董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逻辑思维的？
3: 就把自己就已经限制在一个框架里面了，就是我就是受害者的一个框架，
0: 而且还举证。
3: 对，这个里面我们会说的它就形成了一个思维的一个狭隘性了。
0: 嗯，
3: 他把这个部分当我认定我就是受害者的时候，他很难去就是把思路打开，
0: 嗯，
3: 去客观的去思考问题，这个问题的多元性在哪里，而不是一个单向的只是一个我是好的他是坏的，我是受害者他是施害者了。
0: 嗯，而这样的一种逻辑思维如果是日常的社交当中可能会引发冲突，但是如果在亲子关系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3: 那确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说家长经常对孩子形成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的话，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就认定了我就是一个弱小的容易被欺负的，我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他体现出来的男孩子就缺少了一种勇气阳刚之气，女孩子就会显得特别的柔弱，反之呢要不然就显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因为他要防范着被欺负。
0: 嗯，在这跟大家举个例子啊，也是曾经在网络上面还有各大的新闻媒体上曾经报道过的一个事件啊，希望大家不要去寻找这个事件，我只是简要的说一说。在安徽某一个县城啊，里边有一位父亲，因为他的儿子在学校里上厕所的时候被其他的同学啊不小心见到了，见到身上有几滴那个液体，然后呢这位家长爱子心切，本来这也是孩子之间的摩擦不应该上纲上线，但是这个家长非常非常激动，一定要求对方道歉，并且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还致对方轻伤。大家想想这种事儿本来是小事儿啊，而这个孩子的父亲因此面临着故意伤害罪的追诉。后来承办的检察官就发现事件的案件的背后折射的就是家庭教育问题远比我们表面看到的要复杂，那就是这位父亲长期对这个孩子的心疼将这个心疼转化为了对外界的敌对，他的受害者逻辑最终酿成了法律后果。我们来想想如果跟沈教授连麦的那位母亲很极端的话，是否也会有一些的风险，因为他已经认定了所有的事情 只有自己解释的才合理，
3: 嗯
0: 啊，别人客观的分析都是不合理的。你对我进行客观的评判的话，我也要举报你，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在这儿，我也想问问董老师啊，站在家长角度来说啊，不管他是否是极端，他们是真的爱孩子的，对吗？
3: 从内心来说，发自于内心肯定是爱的，啊，他的出发点用心

0: 是爱孩子。
1: 但这么极端，是不是因为他们也有教育焦虑或者养育焦虑所造成的？
0: 肯定是有的。这个教育焦虑、养育焦虑，在这个背后还是他们自身的对自我的认知的一个缺乏，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处在一个什么处境里面，当我看到我的孩子现在被欺负了，那么这个时候我立刻马上可能就竖起了我身上的这个长矛，就开始防备了。这个时候家长如果说他能够意识到自己这一刻的这种防备心出来以后，那么他可能可以收下这一种，然后可以冷静的去思考。但家长当他在焦虑冲动的那一刻，他就会指向于外界，都是外界在伤害我的孩子，而是同时在他的这个意识里面呢，孩子和我成为一体了，被绑定了，他没有把孩子和自己分开，所以他也无法做到我们说的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处理，因为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需要去面对人际关系中的不断的冲突，怎么去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一个团队合作还是一个个体合作。
1: 但是现在啊，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冲突当中的对方或者是己方，哪怕是这位家长连麦自己站在自己孩子这一方，我们都觉得最终受害者还是自己的孩子。
0: 对，
1: 这是一定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沈教授曾经在直播间里边非常犀利而且精准的评判到，他说孩子的抑郁无助不是老师造成的，是妈妈用受害者的逻辑影响了孩子。其实我们想想，本来孩子的冲突只是小小的一个伤害，他可能会自我愈合，甚至是成长为一个更有力量的个体，但是在家长的这种强硬的干预之下，我觉得无论这个孩子一起初是怎么想的，但是二次伤害一定会造成，不论是那位激怒了这位家长的教师还是沈教授，永远都是无法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因为这样的现实好像已经不是个例了，太多了，让大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但是当这种霸凌被误读，当我们陷入到了这种极端的逻辑当中的时候，又该如何自洽，又该如何来看到事件的本质呢？
2: 凌晨一点，李老师还在写第四份情况说明，他被举报了，原因是上课时批评了一位没写作业的学生语气不够温和。而就在三个月前，同一位家长还因为孩子和同桌闹矛盾，举报他包庇施暴者。班里30个孩子，每一次批评，每一次换座位，每一次调成绩，都可能变成一颗定时炸弹。李老师说，他现在走进教室前都要深呼吸3次。而就在这个班里，那个被家长反复保护的孩子，课间却总是一个人坐着，没有同学敢跟他玩。你怕被告状，我怕被举报。也许家长会说，我举报是为了保护孩子，但请等一等，你有没有问过孩子，分龄师没回来的那天你是什么感觉？推搡之后的那节课间你们还说话了吗？也许孩子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也许他们已经和好了。我们成年人以保护为名介入每一场微小摩擦，究竟在保护什么？保护孩子的安全，还是保护我们内心那个曾经受伤的自己？教育学家汤勇曾写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完美的同伴关系，也没有零摩擦的校园生活。适度的磕碰恰恰是磨砺孩子心性的最好课堂。当我们把所有不愉快都称作霸凌，我们夺走的是孩子学习自己解决冲突的机会。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
1: 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有一个细节值得大家来讨论讨论，特别想问问董老师啊。根据沈教授自己连麦的时候，也还有他之后的采访当中，也是透露过一个细节，那就是这和这位家长已经耐心沟通了40多分钟了，可是这位家长完全听不进去。
0: 对，
1: 这是为什么，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这个家长难道是认知程度就没有这么高吗？
0: 这就我刚刚前面说到了，他进入到了一种认知的狭隘的隧道里面去了。我们说认知隧道，就像我们那个过高速的隧道一样，他那个当他很窄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再容下第二辆车进去、第三辆车进去的。但是我们的思维如果说很狭窄的话，那么我们只认定了一个部分，没有办法去拓展开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多向多元的去思考问题了。所以家长当他形成这样的一种逻辑思维的时候呢，那他就又形成了一个我们经常又会说的，就是非黑 祭拜。
1: 嗯
0: 啊。

0: 但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他只认定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而已。
1: 是的，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情绪之中无法听进别人的话啊。在这儿跟大家举一个心理学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情境啊。心理学家道奇曾经设计过一个实验，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一个孩子正在专心的做拼图，另外一个小孩子路过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桌子，拼图这个时候全散了。第一个孩子抬头的时候看到第二个孩子在旁边挤眉弄眼，于是呢，第一个孩子认定对方是故意的，愤怒的打了对方一拳。想想他是真的吗？他事实是这样的吗？这就是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情境问题。这个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个体对特定情境当中的信息和线索进行了加工，是带着过去的经验和生理局限的。个体的行为呢，通过五个步骤来实现。哪五个步骤呢？就是线索的解码、线索解释、目标澄清、决定反应、启动行为。在每一步上的偏向或者失误都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攻击性的行为。我们来想想，如果这位家长啊，在这种的心理的情境之下，他是那个被碰倒的那个拼图的小孩，他看到别人在挤眉弄眼，不管那个小孩是不是因为碰疼了觉得哎呦真的好疼，这个眉毛就拧了一下，还是说真的就是在嘲笑，哎，你看你的拼图被我毁了吧。
1: 嗯，
0: 无论是哪种情况，而这个被碰倒这个拼图的小孩，我们就换在家长的角度，他都是故意的。所以你看看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因为你的个体的局限导致了现在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你会进行攻击。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难道就任由它发展下去吗？孩子真实经历的故事还有你自己看到的可能并不是一码事儿。面对这种情况，董老师该怎么办？我们不能说你这个家长现在开始亡羊补牢，要立马的进行反思，可能家长都听不进去，对不对？
1: 那确实。
0: 我们刚刚说了，人的任何的看法或者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观点都是由过去的经验积累。
1: 对，
0: 那对于这位家长气头上好像听不进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首先都还是要从情绪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你和这个家长去辩论你是辩论不出来的，
0: 哪怕是沈教授这位专业人士也是没办法的。
1: 对，就是在当下你是没有办法去辩论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去让平息他的情绪，或者是首先停止沟通，让他先冷静下来。当他冷静下来以后，他可以开始思考了，我们再来看他的逻辑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就像前面我们谈到的，如果说他是一个狭隘性的思维，那可能他已经认定了，他局限在那个思维里面去了。如果说他可以辩证的去看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坐下来再聊一聊。然后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说对于家长，其实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说一日三省吧，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生活中还是需要有的。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模式是不是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局限性里面啊，我有没有去开拓我的思维去看待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要反思一下。所以第一步是我们的情绪，第二步是去反思我们的思维模式，然后再看看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够不够啊。就是有的家长他是有足够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的，那么有的家长他在有些事情方面确实是
0: 有局限的，
1: 他没有，他手足无措，但是他的想法反而他是符合这个就是正常的我们说常态的思维思考的，但是他确实没办法处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求助啊，所以后面就我们第四步就要学会去求助。
0: 这位受害者逻辑的家长啊，不是受害者啊，他的关键节点就卡在，首先就是他无法容忍这个事件的模糊性，那就是这个事件可能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1: 对，
0: 孩子们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误把情绪当成了事实。
1: 是的，
0: 情绪和事实不是一码事儿啊，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理解这背后的真实的存在，不然的话，孩子他 它会受你的影响，而事件也根本就没办法得到解决。那除了焦虑之外，我们还能够传递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真正有用的东西呢？
2: 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有一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2024年1月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查实率不足5%。检九这组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被无理举报的老师反复写说明材料配合调查的身影。他们中有的人失眠，有的人寒了心，有的人说为了不惹麻烦，只能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让人心疼的是，这股举报风潮正在重塑教育的生态。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当家长和老师从战友变成对手，当老师随时可能因为一句评语、一次管教被举报，最受伤的不是大人，而是夹在中间的孩子。他们看到的是两个本应最信任的成年人互相敌视，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学会信任，也很难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可是家长为什么会这么焦虑？这份焦虑又是怎么一步步传到孩子身上的？当养育变成一场无休止的防御战，我们失去了什么？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
0: 老师，刚刚评论当中有一组数据啊，令人触目惊心，128条举报里只有7条基本属实，还有121条需要这些老师们反复的去写材料去解释说明，影响正常工作。而如果我们站在老师的角度，他们确实很可怜，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家长这个角度，哪怕是举报者家长的角度，我觉得有时候这家长也挺可怜的，并不是一定他们一定要无理取闹，这背后可能是有点悲哀的，那就是这些家长有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焦虑的，这种焦灼感可能是对于孩子成长的不确定性的一些担忧，也可能啊是自己这种啊养育孩子的经验不够充沛，导致了自己这种养育焦虑的逐渐的累加，让自己失控了啊。但是现在不可否认，就是一个孩子必然承接着整个家庭乃至是很多个家长啊，5、6、7、8个家长的目光所在，他们都是把所有的关注集中在孩子身上的。那么如果面对这样的一种扛不住，无论是孩子身上扛不扛得住，还是老师身上扛不扛得住这样的期待和压力之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龚老师，您是怎么来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我们还能给孩子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家长和老师一起帮助我养育成长的一种感觉呢？
1: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点，信任。先建立起信任，再来去看事件的原委是什么。如果说连信任都没有，我们去谈事情是谈不通的。首先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问题的话，那可以看一个问题可以解读成多少个答案出来。所以呢，我们先要彼此信任，就是我们要去信任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听取对方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才能够去综合大家的一起来去综合一个观点出来。
0: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位老师，那就是从何而说呢？
1: 是，所以教育的起步是信任，我们要相信教育，相信老师，相信学校。
0: 所以不是说自家孩子啊，这个在学校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具体的冲突，首先你要和老师站在一边，了解事件的真实的经过。
1: 对，我们也要帮助老师，协助于老师，老师也要协助于家长，帮助家长。就是这个信任不是一方的，是彼此双方的。
0: 能做好这一步，我相信很多的矛盾和冲突都已经是被扼杀在摇篮里了，而不会引发一级又一级的升级的冲突和伤害。孩子很无辜，家长很担忧，老师啊很头疼啊，需要我们共同来努力。但是呢，最后还是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正在啊担忧这个孩子们成长的一些大人们啊，我们在所有的情绪上头的时候，不妨多问自己一句，我现在的判断是基于事实呢，还是基于我的焦虑或者是恐惧？我们也期待家 长还有这个学校之间能够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并肩吧。好的，感谢董老师的分享。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那么现在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当爱护变成了敏感，家长频繁举报的背后。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和观点。米可他说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该家长举报和造谣污蔑的成本太低了，如果不加以惩治，会有更多啊这样的家长会效仿，以此为自己的孩子来撑腰的。对啊，我们一定要看清事件的本质啊。汤姆利他说，就算举报不实，但老师每次还是得写各种的情况说明，这中间耗费的精力也是白白打进去了。树这位网友说，当晚40分钟的连麦，我正好在线听了，全程围观。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我确实有一种感受，这是一个错位的连麦。对那位妈妈的偏执，我也是挺无语的。也正是她的偏执，让我感受到，也许她连麦不是为了想被指责出了问题，而是想要一个接受和认同。无奈在沈教授的直播间，显然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也是跟大家来提个醒啊，如果你只是想要找到一个倾听者，在这种的前提的和或者是要求之下，曾经董老师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只需要有一个人来倾听，来分享你的情绪，那不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7: 对，
6: 而如果你要找一个专业人士，像这位社会学家来帮你剖析问题的话，你这个是有很大风险的，极大概率得不到你想要的那种认同感。所以需要我们大家啊来分清楚，不同赛道之间的选择是有天然壁垒的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初中生很讲义气，是好是坏。解忧杂货铺，身心俱疲难以恢复，可能是情绪劳动超负荷。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你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继续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节目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初中的表妹非常讲义气，该怎么安慰小姨并和表妹来沟通呢？我们来听他的描述。
8: 表妹的妈妈是我小姨，我们关系非常好，她在我成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我们是亲人，不只是普通亲戚，所以不用跟我说那是小姨和妹妹自己的事，这种话对我们不适用。表妹比我小10多岁，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平时不在一个城市，却经常联系。最近她在学校偷完东西被没收了，老师其实知道那不是她的，问是谁带来的，表妹一拍胸脯说就是我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师于是找到小姨说明情况，小姨问表妹，表妹说是朋友的，她无论如何都不背叛朋友， 就算因此受处分，也要把处分装裱起来当奖状挂墙上。小姨觉得头疼就来找我，还说比我那时候还难搞。其实我内心挺赞同表妹的，讲义气敢担当，这样才会有很多朋友。她平时在班里是大姐大性格，很受同学欢迎，甚至学校外也有不少朋友。而且这件事本身不大，就算真受处分也没什么影响。但小姨平时工作已经很累很忙了，再被老师找家长，她肯定受不了。要是孩子真受了处分，好强的她更接受不了。我该怎么安慰支持小姨，同时又和表妹沟通好呢？
6: 嗯，邓老师，
7: 嗯，
6: 你看这个表妹啊挺讲义气的，但是这个义气好像用错了地方啊。比如说像这种明显是不良的行为，偷东西，在学校里偷东西还被没收了，这个老师让他交代出到底是谁来做的这件事儿啊，这个表妹就讲义气了啊，都是我做的。听起来非常像某一些电视或者电影当中的剧情，对吧？
7: 其实生活中也不少，也确实有这样的孩子啊，就是他们真的内心里面是很善良很讲义气的，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要去帮他，帮他去做这件事情。
6: 而且在青春期，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过，青春期的孩子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你会发现他对于同辈之间的认可和信任，有时候对于这样的需求是胜过了亲情的。他有时候就是觉得我需要和我同龄的朋友有更铁更好更完美的关系，这个时候我甚至为了这段情谊牺牲掉我个人的一些利益都是可以的。有时候家长就会不理解啊，为什么你对于你的朋友什么都可以说，对于我把你养大啊，还这么多年一起关系挺好的一个家长，你却是三缄其口就不肯说呢啊。有时候他就是重要程度上在这个关键节点他就是有一个三六九等了。
7: 对，这也确实是青春期的一个特质，同伴的认同，这个时候他需要在同伴间去树立起自己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也许是一种权威性，一种他独有的独特性。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孩子我们也需要去认同他。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和同伴相处，但你所选择的你都要承担责任。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愿意承受老师对你的责罚，那这就是你的选择。让他知道我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我的这种方式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我自己能承受的，我能承受到什么程度，我将来还要不要，是他自己要去思考的。
6: 在这个过程里边慢慢摸索自己的边界，
7: 对，
6: 这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
7: 是的，
6: 所以这个家长或者是这位表姐啊，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倒不必要啊，完全把它给妖魔化了。
7: 对，那这个里面
6: 是一次教育的契机，
7: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所以这也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能做什么呢？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成为孩子最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支持者。当孩子在这件事情里面，不论他会不会受到处罚，还是说他会被同伴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时候他内心是有很多的波动的。他的内心也许是一种自豪感，但也许当他在这个处罚或者被背叛或者是各种其他的因素所带来的受挫之后的情绪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才是最重要的时候。帮他去和他一起面对他的情绪，但事情是由他自己去应对的。
6: 好的，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啊，他碰到的事儿跟节目上半段聊到的主题是非常的类似的。他问，遇到不讲理的家长，该和他争辩还是尽量躲开呢？
9: 今天我儿子和小朋友玩耍时发生了冲突，双方都动了手，但对方爸爸却得理不饶人，一口咬定是我儿子先打到他家孩子眼睛。我一开始心平气和地主动沟通，可对方却不断激化矛盾，对着我儿子指责不休，还在小区里大吼大叫，像泼妇骂街一样，完全没有文明人的素养。我气不过就警告对方以后别再找我们玩，现在越想越生气，两个孩子都动了手，难道他不该管管自己家孩子吗？ 一味指责别人，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后来听邻居说，对方家长本就是无赖。我全程没说过一句指责对方孩子的话，是不是太傻了？
6: 这种情况首先还是尽量躲开吧，我个人的意见，避免你们的冲突再升级。但是我觉得这位家长或者是那位和你家小孩发生了冲突的那个小朋友的家长，也同样都陷入到了同一种的逻辑闭环当中。刚刚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分享到了，为什么在情绪上头的关头你是无法辨认这个事件的真相的。因为你看啊，对方咬定是你家的儿子先打到他家孩子的眼睛的，难道事实就是这样吗？他可能不是这样，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现在也是陷入到我孩子就是没有，双方家长各执一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这只会让这种矛盾升级。所以如果在这种这个剑拔弩张的情况，还有这种紧张的情绪的压迫之下，我们还是先回避吧。
7: 对，
6: 先回避。董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啊，这个家长该怎么样和不讲理的家长来处理问题呢？
7: 其实自己的孩子受伤，每一个家长心里面都是不好受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去想要去维护自己的孩子。
6: 对，
7: 所以在两个家长都想为自己的孩子去辩解的时候，那我们都站在各自的立场，都没有去站在对方的立场。所以这个时候是争执不下的。另外还有一点，其实当着孩子的面我们要教会孩子的是怎么去处理，
6: 而不是家长就开始争吵了，
7: 去推诿，
6: 对，
7: 去为自己辩解，为对方去 找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父母真的要深呼吸，先冷静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先冷静下来，我们找个地方，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坐下来，我们两个家长各自抱着各自的孩子坐在这里，我们来把前因后果让孩子先描述一遍，我们带着孩子来处理，而不是首先是对错。
6: 所以与其这样针尖对麦芒，还不如比如说我和董老师各自孩子的家长，我说哎呀董妈妈，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今天怎么就发生冲突，我们俩一起来看看这个监控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各执一词，咱们也不能冤枉了谁。
7: 其实
6: 这样的话我就和你站在

0: 孩子的复盘就是在帮助孩子处理，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要如何去解决。
1: 嗯，其实方法已经给出来了啊，教育的方法有千千万万啊，所以我们不必要选择一条就让矛盾升级的一条方法，还有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案等着你去慢慢的去尝试。
0: 是，
1: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对星座的痴迷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2: 我对星座特别痴迷，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工作和相亲。从初中起我就十分迷恋星座，本身性格内向且有社交恐惧，作为教师，除了给学生上课外，很少与学校其他老师交往，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有些孤僻，下课常独自回房间，有时会感到焦虑，觉得其他老师似乎不太喜欢我，他们比较强势，我和他们交流时总有些低三下四，明明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老师，我却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大学时我曾患抑郁症，差点休学，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后来凭自己努力考上教师编制，对我的性格而言，当老师已是不小的挑战，一路走来特别不容易。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很苛刻，无法接受自己的差劲，也清楚这样的性格不好，却没勇气改变。我痴迷星座倒会打听分析家人朋友同事甚至学生的星座，只要是熟悉的人都会研究他们的星座类型，因为知道星座后就能通过相关解读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仿佛这样就认识了这个人。我也明白本该通过实际交谈和接触去了解他人，但由于内向自卑性格软弱，过去曾被孤立欺负，所以想通过星座来规避伤害，害怕再次被人欺负。前段时间有位阿姨给我介绍了相亲对象，各方面都很合适，我本想试着接触，可自从得知她是白羊座后，我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觉得所有白羊座的人都会对我有好感。我平时和男生接触很少，既不习惯也很害怕，这种心态已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工作中看到学校里白羊座的老师和学生，就总觉得他们会对我有好感，一碰见就紧张害怕，在学校的心态越来越差，每天都很焦虑，最近甚至不敢上课，心里满是恐惧，我该怎么调整，该怎么办？
1: 董老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啊。
0: 哦，
1: 将自己的这个社交关系完全的寄托在这个星座的解读之上，好像有时候我们也是挺无奈的，你说去批评他吗？可是他又有什么样的模板或者是人生的解读的方案可以给他呢？他可能长期以来只有在我依赖星座上面我才能够交到朋友，才能让工作顺利等等等等啊，让他突然摆脱原来的生活模式是非常非常的有风险的，但是又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自己也迷迷糊糊的已经触摸到了痴迷星座带来的一些局限和影响，该怎么办呢？董老师已经发现了有影响了，其实是一个很好改变的契机，对吗？
0: 其实从这封信里面我能感觉到的是他渴望交朋友，渴望与人去进行一些交流，但是自己又有很多的局限，对于怎么去与人交流，怎么去沟通，用什么方法，自己好像是没有办法，而且首先是内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阻碍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借助于一个媒介，就是星座，通过星座来帮他做一些分析和判断，所以星座就形成了你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屏障，就是我前面有一道安全的屏障，我只要站在这个安全的屏障的后面，我再去交朋友一定是不会伤到我自己的。所以呢，包括恋爱也好，包括普通的交往的朋友也好，其实你都渴望，而且当你发现白羊座的对你有好感，而且你的感觉也不错以后，所以你就把它又形成了一个小的屏障，就是在这个白羊座的圈圈里面去寻找你在这个部分里面的被喜欢的感觉。所以你想要跳出这个部分呢，首先是你要勇敢的跨过这一道屏障。

0: 不去依赖于它，可以借助于它，但不要依赖于它。
1: 哎，借助不要依赖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已经是发现了人生中可能有第二条、第三条不同的解读方式了。只是现在有点过度依赖于曾经的旧有的模板，或者是你自己的旧有的剧本啊。那么我们换一个，浅尝辄止，先试试再说啊。
0: 是的，
1: 不要太过于焦急。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的提问有点严重了，他问。答辩或面试前需要吃降压药来缓解紧张，该怎么办呢？
2: 我今年22岁，是一名大四学生，距离毕业还有2个月。上周经历了调剂面试和开题答辩，发现自己处于被审视的场景，比如台上答辩被老师围坐面试时，会极度紧张，大脑空白，甚至干呕，结果两场表现都很糟糕。这种情况能通过人为干预改善吗？我之前几乎没上过台，所以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台下和人交流时完全正常，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能轻松沟通，但一上台就像变了个人，只要被注视就浑身不自在，连上课回答问题都会紧张。更让我困扰的是，这种反应和理智无关，比如开题答辩其实不算重要，上台前我也告诉自己表现不好也没关系，但身体就是不受控制，我该怎么办？
1: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自己吃降压药这个事儿是不是医生给过他的处方或者给过诊断，如果没有的话最好不要这样干了啊，非常有风险，不要轻易的去吃你没有这样的疾病的药物，
0: 对，
1: 有健康风险啊，要提醒一下。但对于他的情况确实啊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表达甚至是生活和学习。
0: 是的，首先我还是建议啊，还是先到医院里面去，先去看一看，看一看，有必要的话呢，先去做一个干预。然后呢，人为的干预的话呢，药物干预这是一部分，就看医生看有没有必要进行药物干预。然后再就是人为干预的话呢，那当然如果有条件，可以做心理咨询，做一些心理疏导。
1: 对，
0: 让心理咨询师和你一起帮助你去看到是什么在让你内心里面有这么大的恐惧不安这样的一些东西影响着你。
1: 但是现在啊确实好像时间很紧迫。
0: 对，在你现在他现在是要毕业嘛，对吧？所以在这个毕业期的话，其实你现在立刻马上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的，
1: 不现实的。
0: 就是你可以用药物去缓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第一步是建议你先去医院。你可以把这个紧迫性和医生说，医生是会有办法的，就是你现在正要面临着毕业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缓慢的处理的你过往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先到医院去问问医生，看可不可以有一个急性的处理方式因为你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应激性的反应嘛，急性发作的一个反应嘛。
1: 而且我们不知道他除了这个在答辩的这个演讲或者是这种询问的环节出现这些问题之外，有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睡眠，情况持续了多久。
0: 对，
1: 如果是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其实和你的血压无关，甚至是需要去精神科去看一看是不是严重的焦虑导致的等等。
0: 对，是的，这就是说究竟用什么药不由你自己决定的，你这个不要用乱用降压药，你可以那个抗焦虑的药啊，或者是缓解什么，就是这些药你到医院里面医生里面医生会给你一个建议的啊。
1: 而且如果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不存在啊，可能不和你的血压没有关系，那么你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找心理咨询或者是一些小 tips。 我们以前说过紧张的情况之下你吃点东西，或者是做一些提前的准备，或者是拿一些什么小手帕啊小玩偶啊，自己在合适的情况下去发泄都是非常好的方法，但是方法因人而异，不可能说是每一个都是药到病除或者每个方法对于每个人都是有效的。那么我们也是感受到这位网友的焦虑和无助非常典型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场景之下，我们还是希望要努力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除了 吃药之外，还是有机会去帮助你去拨开迷雾，拨开你焦虑的这一层层的迷雾，让你能够顺利完成。同时不要对自己有过高期待，
0: 对，
1: 我要精彩绝伦，我要表现完美，现在对于你来说非常不现实，平稳度过啊，让自己身心得到一个稍微舒缓的空间是最最重要的。
0: 对，
1: 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今天聊到了很多，有的呢是关于这个家长和这个老师之间该如何去处理好关系，有的呢是我们自己的焦虑问题该如何去面对。其实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个人独处的环境，在你无助的时候找到专业的人士进行帮助，那就已经是非常棒了。慢慢来，好好加油。最后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哦，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像董老师这样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不多还感觉很累，提不起精神，或者白天上班激情满满，回家却只想静静躺着，谁也不想搭理。在公司笑脸常在的人，一回家就变成了冷漠脸。此时让你心累的原因，可能不是工作的繁重，而是过度的情绪劳动正在慢慢压垮你。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梁定照表示，当代的用人标准不局限于工作能力和经验，同时也需要有高情商，但是看不见的情绪劳动却容易被忽视和过度消耗，不光会让人感到精疲力竭，更会失去对工作的专注和积极感受。
5: 我们都知道，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种，如今一种新的劳动形式情绪劳动走入我们的视野。情绪劳动是指员工被要求在工作时展现出令组织满意的情绪状态，是区别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第三种劳动，这是社会心理学家霍赫希尔德提出来的。情绪劳动在强调人际交往的工作中十分重要，如销售及售后服务、空乘服务、教师、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等助人工作者、旅游从业人员以及窗口服务工作人员等等。有效的情绪劳动投入对于这些岗位的工作成功十分重要。情绪劳动的本质是进行职业角色扮演，劳动者要呈现出角色应有的情绪状态，让服务对象获得良好的服务体验，从而提高工作业绩，同时也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幸福指数的提升的，对这些岗位的工作成功十分重要。情绪劳动的本质是进行职业角色扮演，劳动者要呈现出角色应有的情绪状态，让服务对象获得良好的服务体验，从而提高工作业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幸福指数的提升。我们不要只关注体力上的劳动，也要关注他们的情绪劳动。如果情绪劳动被消耗，就要及时去恢复，长时间得不到恢复，就会出现情绪衰竭的状况，即职业倦怠。对于组织来讲，职业倦怠最坏的后果就是员工物化服务对象，非人化的对待服务对象，这与组织要求的情绪行为管理目标是直接相悖的。那么恢复的方法有几个，一是获得相应的报酬，认可情绪劳动，享有必要的经济回报权；二是休假，休假时建议放下所有的职业角色，回归自然，回归真我；三是找心理健康服务专业机构，寻找专业的帮助，如正念、冥想等方法，把情绪压力疏导出来。情绪劳动对于个体和组织都会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 也可能是消极的。因此，如何有效地管理情绪劳动，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岩你好，收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0: 第一件宝呢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第二件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给大家讲到这健康两件宝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想让啊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对这两大好产品啊进行一个了解，从而啊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啊常年的血压高、血糖高，尤其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常年的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因为血压过高势必会影响咱们心肾功能，甚至心脑功能，也是很容易啊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说走人就走人，说中风就中风。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中风这样的一个疾病是咱们啊人人都害怕的一个疾病，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咱们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躺在床上一天两天没问题，十天半个月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你常年累月的躺在床上，真的遭罪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1: 嗯，
0: 所以对于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要做到的是让自己的血压稳、血糖稳，生活能够保证到一个自理状态，这就是完美的一种晚年生活的状态。
1: 对，
0: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能够让大家五脏健康，避免中风偏瘫的风险。健康两件宝，一宝的七色灵芝啊，就是啊有七种颜色的灵芝啊通过精准提炼浓缩而成的灵芝沁膏，浓度高，药效强。灵芝我们都知道它是仙草仙药，也是百药之王，不仅能够双向的调节血压血糖，同时又能够去修复神经，解决我们因为脑中风、心梗这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损伤到的神经问题。
1: 嗯，
0: 我们知道啊，一旦神经受损，要么影响到我们说话语言不清楚，要么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肢体关节活动不灵活的问题。所以说神经的修复是恢复健康的第一步，灵芝它可以做到。
1: 对，
0: 当然了，除此之外啊，对于我们那些啊肠道不好的、经常拉肚子、便秘腹泻的、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成夜成夜睡不着觉的，还有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抵抗能力特别差、反复感冒的，咱们的医保七色灵芝片呢不仅能够去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更能够啊提高五脏功能。
1: 嗯，
0: 所以灵芝啊它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是咱们众多中草药当中的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而且不伤肝肾，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又让大家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呢？实际上啊，对于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们来讲，必须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1: 嗯，
0: 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宝二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
1: 嗯，
0: 能够让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发生中风甚至已经中风的老人家们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好听得下。
0: 好，你什么情况啊？
3: 我前两个多月有。
0: 啊。
3: 我就是我的心脏病。
0: 嗯。
3: 脑梗。
0: 嗯。
3: 接着我的脚掌子麻，反正这是活两个多月都改着了。好了，
0: 但
3: 是我的病历以前没吃药，老是以前上回厕所上回厕所是蛮困难呐，我没得法子。
0: 哦，
3: 你这个广播的我是蛮适合我这个病情，我是去买的鞋的。
0: 嗯，
3: 这个病历都改着了。
0: 哦，便秘解决了，现在是一天一次？
3: 一天每天一次，再是我的脚掌，两个脚掌是麻木，那也好了。
0: 好、
3: 我的心脏病我都是吃的这个药，再是脑梗，我没吃别的药了，都改变了，好了。
0: 哦，
3: 我这个干巴子也不晓得是风湿疼的没疼，像这些也好了。
0: 哦，
3: 我吃了的心，
0: 只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身上的呀这一体多病的问题啊解决的都比较好，
3: 都改变了。反正我这么吃别的药，我就吃这个药。
0: 就是原来这个排便就是好几天排一次便，是不是啊？
3: 哎呀，三四天肚子也不舒服啊，屁股气胀的，就是个三四天呐、到四五天呐排一回的，就是跟那个羊子窝里个饲养啊，难得很呐，我没办法啦哦。
0: 是的，是的，这个便秘啊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每天不排便啊，你整个身体的毒素啊会反复重复的去吸收，对血质量影响非常大。久而久之啊，它就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功能，身体体质啊就会下降
3: 啊。
0: 你看现在我们一天一次排便，那我们身体的毒素都能够顺利的排出体外，这个是很好的。
3: 我每天早晨一并忙好吗？这
0: 那就好，那就好啊。这每天咱们的毒素排出体外之后啊，血质量就更干净啊，然后五脏六腑啊它恢复的也就会更快更好，
3: 都改着了，好了。
0: 所以说呀，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你看你现在的麻木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啊。我还疫情还有个手把金壶烧着水，我去拿着走走走走，这几天也好些了。
0: 也就是说现在啊，不仅咱们不麻不木了，而且这个手抖的问题现在也给你解决得很好，
3: 都改着了。
0: 那真的很不错啊。现在啊，心脏啊、脑梗啊这些问题是吧，咱们全部都解决掉了，
3: 都改着了，好了。
0: 好好好，老人家您多大年龄啊？今年
3: 72岁。
0: 好，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应城潘集的五分村。
0: 哦，你是应城潘集五分村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的全名叫什么呀，阿姨？
3: 其实我就是个错名字，是丹江红色。
0: 好，那咱们有时间呢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3: 好好好，
0: 这个好药啊，咱们一定要多跟身边的那些慢性病的一些街坊邻居嘛，多给他们多讲讲。
3: 好好好好，
0: 好，那就这么说啊，再见。
3: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应城潘集的段婆婆打来电话感谢，原来严重的便秘几天都不排便，吃上了健康良宝的七色灵芝润肠通便，现在每天一次排便正常了。另外心脏病、脑梗、脚掌麻木、胳膊疼都正常了，婆婆打来电话呀非常的高兴。健康良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1: 那好那好那好。
0: 好的好的，您是什么情况啊？
1: 啊，我就是在关心你两个高血压。这个月之前呢，我有时晕倒的时候我没法到这个医院里去治疗的时候啊，大家能够跟我讲这些问题，我吃这个药以后现在才平稳的就是。
0: 哦，以前你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啊？
1: 啊，对对，是不是
0: 还晕倒过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老人家，你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1: 180了。
0: 哟，都高到180呀。
1: 对对，180。
0: 哎呦，老人家，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这一不小心呢就会中风的，脑淤血啊、脑梗都没机会治疗的。
1: 对对对，我现在平衡就是的，也不感冒的，也不身体也不上这样的，但是在吃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吃的一块人有点不对啊，这个还就好了。
0: 哦，现在我听明白了，现在是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也不经常去医院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老人家您现在服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之后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要检查的是才平稳呢。
0: 哦，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血压非常平稳是吧？
1: 还平稳就是的。你现在呢就是在我的时候就人感觉很幸福啊，血晕啊，那就是心慌啊，都是手没手手震动。
0: 原来人没劲儿，走路都走不动是吧？
1: 走路走不动。
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但是呢他的劲呢，
0: 现在啊劲儿大了，是因为咱们用了健康两健保补足了咱们整个机体的元气，所以啊现在咱们的体质也好了， 身体力气啊也更大了，是不是啊？
1: 啊，在这我们有啊，咱谁也别出去了呗。
0: 你多大年？

0: 去了，爹爹？
1: 我是谢。
0: 好好好，您这样马上奔八了，所以咱们一定要用咱们的健康医保七色灵芝片呢，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血压稳定。血压稳定以后啊，咱们整个人体的经络循环都通了，人也精气神更好了。
1: 啊，对对对，
0: 兰姐，你的心脏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心脏还好。
0: 哦，现在冠心病，咱心脏也挺好的。
1: 哎，他不疼了，也不慌了，
0: 很好很好，现在啊心也不慌了。
1: 哎，对对对，
0: 以前这心绞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您感谢
0: 了。不错不错啊，爹爹，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天津大学，然后在苏州。
0: 您贵姓啊，爹爹？
1: 我是刘人呐，刘人家刘是什么？
0: 好的，刘爹爹，您呀、啊、服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反映的这个效果呀比较好。咱们啊天门造势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多说说，多讲讲啊。
1: 啊，其实呀，我是啊，我是坏的，那是讲这么说，在那来来随便聊，搞这么模式，我的特别好。
0: 好的好的，身边啊有人问你，咱们也实话实说的，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给他们多讲讲。
1: 对对，我现在是实话，不像是假话的，不能相当的。
0: 对对对，咱们一定是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的啊！
1: 啊，对对对，我们老伴也不现在在现在也挺太平
0: 了。哦，老伴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1: 嗯，
0: 那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呀？
1: 但是个年份，现在这个年份是啊，已经有30多年的，到汉口去武汉去买药的，这个说药买回来以后，吃了也是不行。这个年份是啊，这个买药的医生他就是不死的癌症呢。还是家当个吃这个药，吃这个药才稳定才好。
0: 哦，老伴的类风湿到医院去治疗过，反应的呢不是很理想，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不理想。
0: 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其实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它具有通经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对于我们风湿关节疾病这样的一些痹症啊，效果很好。
1: 啊，对对对，吃了以后才稳定。
0: 啊、嗯，现在老伴儿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现在效果反应的不错。
1: 啊，对，是是是。
0: 好的，我听明白了。现在您和老伴儿现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没有用没有用。
0: 好，都受益了，那您二老啊就安安心心的继续往后用啊。
1: 啊，行行行行行。
0: 您二老啊要保重身体啊。
1: 啊，好好好好。
0: 有时间呢，咱们打进电话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谢谢妹妹，这个也蛮感谢妹妹的。
0: 你的感谢啊，我收到了啊。那刘爹爹，您的电话你还记得吗？
1: 我的电话是1155-0400-50。
0: 好，那刘爹爹，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我们再交流。
1: 好好好，谢了谢了啊。
2: 好，天门造势的刘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说经常晕倒，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正常了，头不昏了。还有这个冠心病啊，现在心也不慌不疼了，体质免疫力都提高了，不感冒，人有劲儿了。另外老伴啊，这个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二老。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1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
3: 我是林芝，我就用了半年了，那效益蛮好。
0: 效果蛮好。你是身体什么情况啊？再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3: 哎呀，那就讲个名堂就多了
0: 啊。
3: 我有肺气肿。
0: 哦，肺气肿。
3: 心脏病。
0: 嗯，心脏不好。
3: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和肺的问题，肺性病。
0: 对对对，你这个病啊很麻烦，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没有什么好效果。
3: 又有那个前列腺炎。
0: 啊。
3: 这个前列腺炎呢也蛮讨厌。
0: 是夜尿多还是什么情况呢？
3: 夜尿多了，夜晚上起来7-8次、8-9次。
0: 那你这7-8次，那一晚上就没办法睡个好觉吗？
3: 哎，我是睡不好觉，也就是半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
0: 我跟你说老人家，你晚上睡不好啊，你整个身体就会越来越差的。
3: 是啊是啊是啊，对对，这胃啊长期，这个我长期是个老病号，长期细活呢。
0: 嗯，
3: 中医期间就把这胃也搞坏的。
0: 那是的呀，长期大量的药物对咱们的胃黏膜都有巨大的损伤嘛。
3: 我最后呢没有办法去找中医看。
0: 嗯，
3: 中医他说呢，你那个病呢、啊、不是一天两天，
0: 嗯，
3: 三两回有搞得好的问题。
0: 嗯，
3: 他说你还是要调
0: 嗯
3: 气， 啊，结果呢，我说我也有好多气好多油的，
0: 嗯，
3: 他就答复我一句话，他是遥遥无期。
0: 对，确实是遥遥无期啊哈。
3: 我说你就卖低了，我说你搞好的这。就打定主意，我给买了三个疗程的，在陈良们公司里的招呼我，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3: 那就有效果了，
0: 挺好的
3: 啊。我原来讲了说吧，讲化疗林，就说开始啊，我就说一小阵冷，一下子马上穿衣裳，
0: 嗯，
3: 他很就感冒了。啊，那你就来了。
0: 那就是说什么呢？体内正气不足，邪自入内啊，体质很差嘛，这是。
3: 医院里我们搞怕的，我就没有人，我一个人去医院里，我要请人的。
0: 是的，是的，那您这很困难，是不是？
3: 要看我一个残疾人，我不非要有人照顾，请人，我就没有人去的。
0: 哦，老人家，您是一个人在生活，家里人呢？
3: 我家里有我一个老伴呀，老大，老大、
0: 哦、
3: 他们儿子个都不在跟前，他们都到埋怨去了。
0: 哦，
3: 管我们的。
0: 老伴年纪大了，照顾不了你，儿女们又不在身边，是不是啊？
3: 都不在跟前，他们也不管我们的，就说你那个是没有，但是你那话我们就讲到这为止，不讲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3: 哦。哎，这话讲的蛮不好听的，这回就。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年纪大了一定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啊、哦。
3: 是啊，是啊，是啊，对对。现在我签那个林子，
0: 嗯，
3: 哪个看见我，哪个说我年轻的，那个面容蛮好的。变年轻了哎！
0: 好，我听明白了。用了咱们健康两件宝之后啊，精神好了，气色好了，是吧？身边的街坊邻居都在夸你，是吧？身体越来越好，是这个意思？
3: 是的。
0: 那挺好的，挺好的啊！
3: 我讲话的，我的底气还是比原来强足些了啦。
0: 老人家，你现在说话呀，我听着一点儿都不喘啊，根本就听不出来你是一个肺气肿的病人啊。
3: 就是我现在还是赶忙，我都跟跟前的。几个像好的人，我都跟他们谈闲，我都讲，我说就有那个东西，我就认清的走那个东西，走这条路。
0: 哦，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跟身边的朋友们都在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对咱们身体的这样一个帮助，也在做健康义务的传递，是不是啊？
3: 要说我说就有那个东西。
0: 好，那老人家我来问问啊，你现在前列腺的情况怎么样？夜尿次数还多吗？
3: 现在一夜的话呢，现在只有我三回起来，现在是或者比睡觉的睡眠时间啊和睡眠质量都比原来那强多了。
0: 嗯，现在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哎，有很显著的效果。
0: 是的，是的，现在啊您的前列腺问题啊解决的确实比较好，夜尿次数在减少，睡眠质量在提高。
3: 是啊，是啊，是啊，对对。啊，那原来走路都走不上50步，那就非得要站着了，要吼把气喘过来了，再走20步，厉害的情况。我现在会走几里路啊？
0: 哦，现在走几里路都没有问题。
3: 啊，没有问题。像我们到那个集市上去的话，我跟我家走了4里路，我走过来回没得关系。
0: 哦，现在上街买东西来回走都没问题。
3: 没有问题啊，他不活那么多。我喘的是那个气憋着的，人喘不过来。
0: 那是的，
3: 这办法了，浑身就发抖。
0: 对对对，以前您的那个肺气肿啊，走个几百米、几步路，可能你喘的都受不了了。
3: 这50步都走不好。
0: 你看看，所以现在你看你上街走路往返都没有问题，说明心肺功能啊修复得很好。
3: 对，来回一个7、8里路，我可以走几个走下来了。
0: 所以说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把咱们心肺功能啊现在修复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啊、
3: 哦、是啊，是啊，是啊，对对、
0: 不错不错。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老人家？
3: 啊，我今年年纪不大，其实很。
0: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公安县的毛家岗镇神台湖镇。
0: 您贵姓啊，爹爹？
3: 我姓魏，我叫魏启松。
0: 好，老人家现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以后的生活呀也都有保障了
3: 啊。
0: 您老人家也多保重身体
3: 啊！我想现在那么好的形势政策好啊，哪个不想没了病快快乐乐的活几天呢？
0: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国家政策好，经济形势啊也比较好，而且现在老年人的福利啊也还不错，咱们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健健康康的呀，人活百岁啊它不是梦啊。
3: 哎呀，就算我多活几天也可以，那不是活百岁，我不想那么长活，多活几天也可以了。
0: 对对对，老人家，咱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啊、哦！
3: 活得有质量，那活得生不如死了，真的就不愿意活。
0: 对对对，活着没有质量，那就是叫活受罪，是不是啊？就像有些老人是吧， 拉屎拉尿都在床上的，那想都不用想，那种生活

0: 的活着就是受罪。
1: 是的，那真的真不如死。
0: 是的，是的，咱们活着就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不拖累自己，也不给儿女找麻烦。儿女也都有儿女的事情啊。
1: 咱不会拦着你，咱不会管你的，他有他的事。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上了年纪，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1: 是是是。
0: 那行，老人家，咱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
1: 好好好好，好了，谢谢
0: 了啊。好的，不客气啊，老人家，你也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公安县的魏爹啊，有严重的肺气肿、肺心病。他说，原来啊，走个50米都走不了，气喘的不行。用上健康的粮保，现在到集市上一个来回6-7里路能够走下来。还有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7-8次，根本睡不好觉。现在晚上起夜也少了，觉睡得好了。周围的邻居看到他呀，都说他现在气色好，人大变样了。好，儿女不在身边，咱们要照顾好自己，选对好的产品，咱们身体好不遭罪。健康粮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邻居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位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粮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 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的省会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农场83岁周东岩爹爹的家中。周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心跳过速，并且出现心慌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失眠、前列腺炎等等一体多病，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周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5: 爹爹，你一个人在家里啊？
6: 有这水果的，你们的影子太不好。
5: 来坐一下，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6: 好好好好。
5: 爹爹，你贵姓啊？
6: 我姓周，周冬，冬天的冬，言语的言，
5: 言语的言，周冬言啊。
6: 周冬言，周冬言，对。
5: 周老啊，你多大年纪啊？
6: 83岁。
5: 您都83岁了。
6: 83岁，哎。
5: 我看您家里是住在2楼啊。
6: 对。
5: 然后呢，上楼啊，这个健步如飞的啊。
6: 这我上楼，我骑车子，骑车上街买菜。
5: 哦，你还骑个车？
6: 骑车子还把车子菜啊都提上来。
5: 你真了不起啊！
6: 对，你不这个林子浇完了，骑得好。原来我就心脏啊，上楼啊，心脏跳得缓
5: 啊，
6: 跳得缓的人都发晕，晕的要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就是吃林子浇丸的，吃了的，他的身体啊，他渐渐好，我在脸上的红光满面。
5: 对对对对对，
6: 能够特效，我这个身体就我手在人家看着。
5: 对，手也是暖暖和的啊，
6: 暖和的在。特别是这个，他这个是啥？不，这个身强，身体强壮，他身强夸才有力噻。
5: 对对对，是，
6: 是不是啊？我听到讲座在学着，但是这个我们这企业的对这个身体怎么着？这个高血压，我的这最高的血压只有135，
5: 哦，
6: 最低的75，
5: 哦，
6: 心脏是80，75，80。心脏不好，他的人的蹦鞋他都不行的。这个林子浇啊，骑了他的有效。这我在这个这月期啊，他身体上要叫这像我们这里没带像我这人，他走不动，像我们走路的时候走的在跑还走。
5: 对对对，
6: 每天早晨就要起来，还在走6公里路，还走。
5: 你每天早上起来走6公里，
6: 哎，
5: 就是我专门来锻炼身体。有的70多岁啊，就走不了路了，腿都没劲儿了。你都80多岁了，每天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啊！
6: 对对对对对，
5: 不简单
6: 不简单。
5: 您还自己还种点菜是吧？
6: 种点菜，种点菜还是干劳动还是还是不好不好。
5: 你刚才说主要一个是原来是心脏的不好是吧？
6: 对，心脏不好，这血压呢，大头是180。
5: 哦，心脏高到180了。
6: 对，那个最高的180
5: 啊，
6: 最低的这100。
5: 哦，
6: 100的时候，我都是听到电视的讲座。学了，我都听着学了，我的时候就开始奇迹。那个心脏啊，他不是跳的，他心脏在过手，他在坐着在咋咚咚咚咚咚，就不谈走路了，他咚咚。那几年前的，
5: 对对，
6: 那时候60多岁啊，70多岁的时候，
5: 哦，
6: 现在高83还是最大体积
5: 啊，
6: 是不是？我的技术在起，很多人在问我，你身体怎么最好的？我起这个药，这林子，我现在我的工资的本算的有3-4千块钱，4千块钱起的药啊。
5: 啊，你的退休工资一个月3-4千块钱？
6: 有3000多块钱。
5: 我、您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6: 我是电信局退休的。
5: 哦，您是电信局退休？
6: 我招工招会的。
5: 啊，
6: 我老公啊，2个儿子，4姑娘。
5: 您的这个血压原来是高到了180，然后低压是100，现在是高压是135，这个低压是70，是吧？
6: 对，心脏也跳得好，
5: 心脏也跳得好，
6: 他心脏不慌噻
5: 啊，
6: 大头就是心脏啊。他慌，要起那个救心丸，不救心丸的那个人都不行，没得知觉
5: 啊。
6: 现在这他老了，他心脏还好了很，这多快呢？这不是你？
5: 我看您的83岁，你头发都还是黑的嘞啊！
6: 还是头的，你还看我脸上红的，
5: 红光满面的啊！
6: 对对，他这个林子是个好东西，是吧？他这的很多人呢打电话问我，他人家这身体项目呀。我是你，你听我的神情晓得，你不算别的
5: 啊。
6: 你听我这个心情，不是行戏啊，这走路啊，这行啊，这谁家说哭的？谁都不是哭的。
5: 而且我看你脸上的皱纹也蛮少的，是吧？
6: 他能长好的噻。
5: 是的，是的。
6: 他这个药好还是药是第一？这个机器你不上油，不修理它，它不坏的。
5: 对，
6: 你也是的。你要这身体，你再好的身体，你要修噻。你要把它补上补好噻，
5: 对对，
6: 它才好噻，它越好才会身体好。 你心脏不好，他血不帮，都得有指头把它搞坏了。
5: 嗯，
6: 他胆固醇的高啊，这些在那些，就我们这个药吃，他把胆。

0: 当过心，那都得那个渣渣，那个当过心的，它刮下去了。
1: 周老啊，我觉得您还是蛮有学问的。您不仅知道健康良宝啊，像这个灵芝片啊、肝肾滋补的膏方好，还知道他们为什么好啊，这个道理您都懂是吧？
0: 对，还在听那个讲座的。
1: 对，
0: 讲座讲的好的
1: 啊。
0: 原来睡觉睡不着，我做梦
1: 哦。
0: 他现在睡得一觉睡大天光
1: 哦。
0: 在前现在他一觉我这就该说我一觉吧，我叫我们夜里最多起来两次，睡觉就到半夜里起来一次，再天亮就班。
1: 哦，
0: 这好，都改善了。他不是好的，他就是这个活的时候起得好，他是好的。
1: 活血的啊，
0: 活血活脉，他都好了是。他流通了，流通的心脏都好了，他这人都不行，就是精神好了。
1: 对，
0: 精神好了好。
1: 嗯，
0: 我们这不是便宜的话，我还是个东西吧，你看这，对。
1: 啊、哦，这是您的优秀的证书啊！
0: 对，
1: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湖北省武安市东西湖区新安道街道，这个邮局对门73号。
1: 哦，
0: 对，
1: 那你也给我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电话是1391230535。周东岩。
1: 好。看到您83岁的年龄，走路还这么有劲儿啊，气色也特别的好啊。
0: 对，这应该是我这像我在这他学话都学不清楚。
1: 哎，是的，是的，
0: 精神好了，他的五行都好了。
1: 嗯，好，有健康的良宝啊，也祝您健康长寿哈。
0: 谢。
2: 李老师，
3: 听
2: 到了这位来自湖北武汉83岁的周东岩周老啊，讲述他的情况，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要为他点赞，也特别的羡慕他哈。
3: 对，应该给周爹爹鼓鼓掌。
2: 虽然老人家呀已经是83岁了，但是他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呀。
3: 对，李岩呐，
2: 83岁
3: 呀，我真希望我们的晚年也能像周爹爹那样有尊严、有质量的活着。
2: 对。
3: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同样是83岁，但是有的呢出现了中风偏瘫的问题，生活不能自理，生活的极具困难，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没有尊严，生活质量更不用多说了。
2: 是的。
3: 但是你看咱们83岁的周爹爹就不一样，积极的治病态度啊，现在啊生活特别的精彩。
2: 是啊，
3: 每天早上走6公里啊，很多年轻人走6公里啊可能身体都受不了，吃不消。
2: 对，是啊，李老师，你想我啊每天坚持走1万步，这我都做不到。
3: 但是你看周爹爹走6公里啊，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非常好，其实这就源于他的体质非常好。另外呢说明他的元气足，
2: 对
3: 不
2: 对？对，
3: 你听听他的说话是不是特别有劲儿？
2: 是。
3: 当然啊，这也跟咱们的健康良宝啊有着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灵芝和肝肾滋，很多老人家在慢性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真的呀就是一个健康的必需品呢。为什么说它是必需品呢？你看灵芝呢，它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更年轻的这样一个作用。最重要的呢，我们灵芝啊还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啊入五经、调五脏，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所以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病多病杂的老人家来讲啊，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础，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其次就是肝肾的滋补膏方，加强肝肾的滋补和调养，提高肝肾的功能，既抓住了我们先天之本，又抓住了我们后天之本，是真正能够让大家为健康打基础，又能够延年益寿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说呀，这健康良宝，不管是灵芝还是咱们的肝肾滋啊，每一样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所以它两者的搭配啊也是一个绝佳完美的搭配啊。
2: 对，
3: 所以老人家的血压现在正常了，135/75。
2: 对，
3: 这对于咱们83岁的老人来讲啊，这就是一个黄金血压呀。他从以前呢、心脏很不舒服，心慌，有的时候啊心跳过速，而现在的心率啊是85/75，这个心率啊完全是正常范围之内。
2: 对，
3: 另外呢，老人家现在睡眠状态也不错，因为灵芝啊可以镇静安神呐、促进人的睡眠。最重要的是啊，肝肾滋补膏方啊能够滋养肝肾，填补肾精。老人家现在啊晚上起夜次数少了，晚上睡觉一次，早起一次。所以说周爹爹的一个正确选择呀，让自己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5: 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哎，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啊可以交流了。
7: 谢谢。
3: 哎，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7: 我因为听这个节目听得比较长的时间了。
3: 哦。
7: 因为种种原因呢，我是前不久啊，
3: 嗯，
7: 近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吧。
3: 嗯。
7: 当时是什么问题呢？主要是这个胃。
3: 嗯。
7: 他就觉得烧心那么的感觉。
3: 嗯。
7: 很不舒服。另外我还有什么？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3: 哦。
7: 有腰间盘突出。
3: 嗯，
7: 就发现这个产品呢，听好多听众吧，好多顾客反馈都觉得效果好，好像比较是全面调理身体的。
3: 对对，
7: 所以我就下决心买的这个产品。
3: 哦，那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7: 服用药以后的情况，我现在呢，一个是个小便晚上，比如说原来服用别的产品，尿闭、尿分叉、尿等待、尿不尽，
3: 哦，
7: 这个毛病都存在了。
3: 哦，
7: 特别是这个尿等待，有时候一次小便呢要做四次才能解完。
3: 哎呦，遭罪遭罪。
7: 但是服用这个以后大约一个多月吧，
3: 啊，
7: 4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
3: 嗯，
7: 他那个小便呢一般晚上都只有两次了。
3: 哦，那对于老人家来讲啊，一晚上起来两次都是正常的啊。
7: 哎，对对对。
3: 嗯，
7: 我因为我平时我也还是蛮注意这个保健活动，
3: 嗯，
7: 所以现在这个身体呢总的感觉的，
3: 嗯，
7: 还是蛮不错的。
3: 那挺好的，
7: 谢谢你们带来的这个好的产品。
3: 好的，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现在啊，这个前列腺啊解决的比较好。你的胃病现在怎么样啊？
7: 胃病现在也不存在烧心这个现象了。
3: 哦，现在烧心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7: 对对对。
3: 那就好，那就好啊，说明咱们胃黏膜呀修复好了，而且啊咱们的代谢啊和消化功能啊现在啊都没问题啊。
7: 哎，对对对。
3: 非常好啊，您现在是前列腺修复的非常的好啊，胃病呢现在也修复得很好，您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现在怎么样啊？
7: 腰椎间盘突出呢也还蛮好的。
3: 哦，现在恢复的也蛮好是吧？
7: 哎，对对对，只要坚持服下去会有很大的改进的，一定跟着你们走，健康一定能属于我吧。
3: 对对对，坚持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整个身体的变化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7: 哎，对对对。
3: 现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7: 满意，不满意我就不得给你们反馈了呀。
3: 那是那是啊，
7: 不满意我也就不得买了呀。
3: 好啊，老人家，我觉得呀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啊，听广播呀咱们也真正听出门道了， 特别是咱们的节目每天都是来自于全省各个地方啊，咱们用了健康两健保的用户们给咱们的真实反馈。
7: 是的，
3: 你看看你现在

0: 7711655。
1: 好，兰家呀、啊，我在这儿啊，也祝贺你啊！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身体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后期啊有时间，咱们再打进电话呀，咱们啊再交流。
0: 好的，那就祝你们事业兴旺。
1: 好的，好的，兰家，那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这是一位来自恩施建始县的老人家，哎，服健康的良宝，他的前列腺、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人家说，这健康的良宝还是选对了。好，对于外地不方便购买健康的良宝，也可以通过快递送货上门，药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全国办理邮寄，快递到家。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觉得这个你的效果蛮好。
1: 哦，咱们健康两件宝，老人家已经用了，反应的效果比较好，是吧？
3: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老人家是哪方面的效果比较好啊？
3: 我原来失眠的多梦呢，现在效果蛮好。
1: 嗯。
3: 原来是便秘啊，30天的该一回说，现在每天的一回。
1: 哦，就是原来咱们有严重的便秘，3-4天才排一次便。
3: 对对对。
1: 现在服用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润肠通便的效果达到了，所以现在每天都能排一次大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老人家，这真的太好了呀，大便排不出来就好比咱们人体的毒素排不出来，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
3: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排不出去的毒素就会伤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啊。
3: 是的是的。
1: 您现在啊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啊，恢复了咱们的五脏功能，同时又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排出体内毒素啊，咱们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
3: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好的，现在相当于是我们的睡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便秘的问题现在解决的也不错。
3: 对对对。
1: 老娘还有哪些问题帮你解决了？
3: 就原来呀，就是睡呀以后心脏就睡不着。
1: 嗯，
3: 现在这心脏又能够睡着。
1: 哦，现在就是说咱们睡眠质量比较好，睡眠时间也比较长，是吧？
3: 对，可以，能可以睡个5多小时。
1: 哦，能睡4-5个小时。那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75啊。
1: 好的好的，75岁的年龄，对于咱们每天晚上能睡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呢、啊，这个已经是比较好的。
3: 对对对，我的血压啊也蛮正常，也是85.135。
1: 哦，血压也正常了，是吧？其实这个高压只要不高于140啊都很好。
3: 对对对，我原来178。
1: 你原来啊178那太高了，这个风险很大的，说走人就走人，说中风就中风的呀。
3: 是的。
1: 爹爹，您对这个效果满意吧？
3: 满意满意，很满意了。不满意我得我开着买了3个疗程呢、啊、我这现在请客吧，星期五应该5个疗程。
1: 哦，明白，就是之前我们刚开始买了3个疗程，吃了以后反应效果不错，接着又去买了5个疗程，是吧？
3: 对。
1: 健康两件宝啊，其实真的是找对了，特别是您这个高血压，咱们益宝的7色灵芝片呢是具有一个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以及打通经络的作用。咱说血液质量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咱们血压不仅仅降下来，而且还能够持续长期稳定，它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3: 嗯，是的是的。血糖也蛮正常。
1: 哦，你这还有糖尿病是吧？
3: 嗯，是的是的。
1: 那您现在血糖是多少？有没有去查过？
3: 查大家这7点左右。
1: 哦，那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血糖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对对。
1: 好，现在服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啊，这血压血糖现在啊都降的比较好啊。
3: 嗯，是的是的。
1: 好啊，非常好啊。
3: 它不好我也不得有买5个疗程去。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疗效就是硬道理。咱老百姓啊赚钱都不容易，咱们选对好的产品是吧，是能够让自己啊身体真正的收获健康啊，这是很好的。
3: 是，我原来也收了很多片呢，上了很多当啊。
1: 哦，原来你是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之前我们走弯路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状况不了解，对现在的医学不了解，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可能之前咱们会买到一些有可能会买到一些不对方的一些药品，所以它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呢我们用上的健康两件宝，医宝的7色灵芝片是抓住病因病根来解决问题，

0: 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健康的根基，给身体打下坚实健康基础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啊，一般慢性疾病咱们就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病多病重病杂的，生活不能自理的，一定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啊，咱们效果翻倍。
1: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您的这个身体状况啊，用上健康两健保啊，咱们是用对了，而且现在身体恢复的真的非常不错啊。
1: 对对对。
0: 好的，老人家，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你们沙阳县出余镇。
0: 好，老人家您贵姓啊？
1: 我姓罗，罗喜山。
0: 好的，老人家，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啊。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1: 好好，感谢您了，你讲过好啊。
0: 客气了，老人家，您的感谢我也收到了，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交流，好吧？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就这么说啊，您保重身体啊，再见。
1: 感谢。
2: 好，这位荆门沙阳的罗爹爹用健康的两宝，血压血糖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爹爹还有严重的便秘，现在啊每天一次，失眠睡不着觉的，现在能够睡四五个小时了。爹爹说这健康的两宝不好，也不会又去买了五个疗程回来。好，祝贺罗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直播间，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好，我这是原来我这心里有一慌，
0: 哦，
3: 血压有点高，挺高，
0: 哦，
3: 那肠胃不舒服，
0: 嗯，
3: 我吃了这几个药是好的。
0: 哦，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的心慌啊、肠胃问题啊、血压高的问题都恢复的不错。
3: 哎，都好得很了。
0: 都好得很。那您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血压是130-35，130-35。
0: 哦，高压是130。
3: 是。
0: 低压呢？
3: 低压是80几。
0: 哦，那现在不错不错啊！现在的血压的话，高压是130几，低压是80，那很好呀。
3: 我意思说，你这个血压是青年人的血压。
0: 对对对，这个血压很多年轻人啊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呐。
3: 哎，这好得很了。你现在我吃这个东西啊。我是真要忙活的，我现在80岁了。
0: 哎呦，老家您今年都80岁了。
3: 是、我的筋管都是活的，我老婆啊一直是五官的，我活的东西都是活的。他检查的时候，他是你筋了一滴点抖声都没得。
0: 哦，您去医院去检查身体，别人说您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是、他从老婆到脚，到眼睛去。
0: 很好很好，咱们现在啊服用健康两件宝，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咱们的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五脏提高了，经络通了，所以是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3: 对对对，这好得很呢。
0: 那老人家，您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我不满意，我这七这五岁我怎么在明年再买五个？
0: 是的，是的，老人家，那您现在这个心脏还慌不慌呢？
3: 嗯，多好，
0: 多好，就是再也不慌了，
3: 不慌了，
0: 那真好，真好。
3: 我现在你们呢？我们在那个重庆医院的重庆药物的，都在积极的。
0: 哦，都检查过了身体。
3: 现在后两天去了。
0: 好好好，老家，你现在花这点钱啊，都是很值得的。
3: 这好得很了，重庆长庆让我买药，他在积极的。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3: 我是仙岛的。
0: 哦，仙桃同齐大药房去买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个地方啊，是咱们湖北省啊优秀的服务站。
3: 啊啊！
0: 咱们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咨询的，身边有一些朋友是吧？需要去了解的，都可以把他们带过去啊。
3: 我带中了去呀。
0: 哦，你已经介绍了身边很多的朋友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是吧？
3: 对对对，他说啊，你现在80啊，是看着七十，哪有80？
0: 你看看，咱们用对了好产品，是越活越年轻了。80岁看上去呢像70岁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刚检查，那个单子把他们看了，他们说呢，你是鬼神年纪的血那个血膜啊，或你血管怎么样啊？
0: 很好很好，也就是我们现在血液干净了啊，血压好了，血脂好了，血粘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看来都干净很了。
0: 是的，是的，您的身体现在越来越好，身边的人呢都看在眼里，大家都很好奇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让身体变得这么的健康。
3: 我提这个，您这个谢谢啊，你几年可来
0: 的？是的，是的，老人家，您现在花这点钱都是很值得的。
3: 对对对，我不好，我不会提的。
0: 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啊，现在都在吃。
3: 那个同济堂啊，他过去专门，我这里买一年的，是正畸做正畸的。
0: 是的，是的，可能您在您当地的影响力啊还是比较大的啊。
3: 对对对，
0: 咱们现在帮助别人啊，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3: 我是我的一个的叫硕士老师的，他给我买的。
0: 哦，是你家里的孩子给你买的是吧？
3: 我眼睛不看清了，我80岁那时候都瞎了，眼睛瞎了。
0: 哦，你60岁的时候眼睛都失明了。
3: 我那时候退休以后搞这个补习班，搞眼睛搞坏的，瞎了。
0: 哎呦，你看你看多遗憾呢。不过现在你的子女都很孝顺啊。
3: 都很孝顺。
0: 你生活平时怎么办呢？谁照料的？
3: 我自个儿忙着的。
0: 哦，自己做饭自己吃。
3: 我自己做饭自己吃，我一天呢还搞单呢。
0: 哎呦，那爹爹你还是蛮坚强的啊。
3: 对对对。
0: 好好好，挺好挺好。您现在有没有退休工资呢爹爹？
3: 有啊，我30块钱。
0: 那不错不错，够了，够咱们生活用不完。
3: 我基本上是10块。
0: 是的，是的，咱们老年同志啊，一个月有3000多块钱，基本上差不多了啊。把身体保养好，这啊就是最主要的啊。
3: 我带残疾，刚好每个够残疾费保险呢。
0: 那不错不错啊。
3: 但是身体刚好配偶一个月补助60块钱呢。
0: 那可以啊，现在咱们国家的政策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啊、哦、所以一定要把身体调养好。
3: 对对对，我现在搞工作的时候在国家的贡献大了，国家对我照顾的。
0: 是的，是的，现在咱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真的很好。还有啊，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啊身体还很健康。
3: 对对对，
0: 非常好了，人家仙桃啊，咱们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多跟他们讲讲啊，也帮助他们。
3: 我现在都感觉我啊，我是生产的，我这个医生叫你去的，我有的时候我吃了头发都变青了。
0: 哦，他们吃了健康两件宝以后，头发变乌了是吧？变黑了，身体好了，他们都来感谢你是吧？
3: 对。
0: 哎呀，那太好了，咱们传播健康啊，在帮助别人，也是为自己啊积福，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那现在咱们就好好的把身体调养好，健健康康的呀、啊，咱们往100岁去努力，好不好？
3: 啊，我的啊，明天我七岁做完了，我明天再买5条人去的。
0: 好的，好的，爹爹，挺好的啊。您全名叫什么名字啊？
3: 徐伯森。
0: 那徐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0: 好，有时间呢，我们再打进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好好好
0: 好。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好，仙桃80岁的徐爹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0。心也不慌了，到医院检查从头到脚检查结果都很好。徐铁啊也是一个热心人，介绍身边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健康良宝，大家都受益了，来感谢他。好，有健康的良宝也祝福徐铁健健康康到100岁。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 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内廷里，日盛一日，传出的消息也是如此。康熙眼见是不中用了，时觉时醒，已经完全不能理事。畅春园附近的寺院客舍挤满了六部尚书、郎官、各省总督、巡抚和被雪阻隔在京师的外任府县，都住在专门为他们搭建的帐篷内，日日进去请安，日日见不着皇帝，里里外外随时能见康熙的只有一个张廷玉。他已经熬得又干又瘦，眼圈发黑，失去了平日谈吐从容的气度，说话又急又快，走路都飘飘忽忽的。11月13日，张廷玉在康熙书房里接见了几个外省的大员，站着交代了几句急务，又说：“兄弟忙，少陪了。诸位老兄暂且不必回去，皇上稍安，不定还有什么旨意呢。”说罢又到运松轩来，印旨、印釉、印祀、印堂、印额、印陶、印武，七个皇阿哥都坐在里面。见张廷玉进来，忙都站起身来。印旨问道：“恩臣呐，有旨意吗？”张廷玉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周：“四爷呢？”印额笑道：“嘿嘿，你是忙糊涂了，他不是到天坛给万岁祈福去了吗？”张廷玉掏出表来看了看，学出门外，一脚踏在石阶上，招手叫过一个太监：“哎，我知道，不过也该来了。我说啊，你叫户部尚书过两刻来见我。”他这才转过身来：“万岁方才有旨意，这么大雪，叫户部发粮给顺天府，周济贫寒无食的人家，要挨户看到，还说要从海关离金里出300万两银子，从暹罗国买米，他们那里今年米贱，十四爷那边催军粮也得赶紧发。这个时候还有人请示给官员们加火耗，真成了乱风遮头了。”印祀笑道：“这么多天我们都在淡宁居外磕个头就回去，心里真是不安呐。今儿这么多旨意，想着阿玛精神必是好得多了。”印额也说：“
2: 哎，我说就是啊，我也想见见皇阿玛。”
1: 接着印陶印武几个阿哥也都请张廷玉代转，要请见皇帝。张廷玉勉强笑道：“哎，今儿叫爷们如愿，皇上有旨请你们进去呢。”印祀心里一阵兴奋，站起身来，但随即就迟疑了。外头一切停当，程文运已将丰台驻军所有将殿集中起来，只等
2: 康熙一咽气就可动手包围畅春园，隆科多两万兵马控制紫禁城毫无困难。此时见康熙能讨个实情是好的，但印堂印阁都在，万一出事，里头通不出去信儿，外头无人指挥，可怎么好啊？想着便见邢年过来催促道：
3: 主子叫各位爷过去呢。
2: 印四便道：哎呀，这里只有七个爷，咱们等等阿个爷们传齐了再进去，这么冷的天儿，人来人往的，万岁冒了风不是小事啊。张廷玉似笑不笑的看着印旨：走吧，三爷你打头，别的爷顺序跟着。他素来温和至中，今儿口气却是专横的毫无商量余地，印四只好跟在后边走。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大事临头的不祥之感，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张皇着看时，见金玉泽和党逢恩、翁旭二人在平烟亭下说话，忙叫过党逢恩：你告诉我府里何柱一声，我们要见驾，午饭给我送进来。张廷玉在前头说：不用了，御膳房伺候着呢。印四使了个眼色，又点点头自去了。自过十月节，隆科多换房，乌斯道和四贝勒府所有幕僚护卫便暗地里迁到了十七阿哥印里的府上，周用成和书房的人陪着印真在天坛设计，十七阿哥去锐剑营也不在家，文爵姓殷和乌斯道正在印里的西华厅围炉聚谈，几个人都连夜失眠，看上去十分憔悴，仍旧毫无睡意。几天来内廷传过来的都是谣言，反过来调过去不知已经剖析了多少遍了，话题都说泛了。乌斯道虽撑得住，却只坐在炉火边用火柱不停地拨弄着炭灰，看得出他心中也极为紧张不安。正闷坐着，胤禛和周用成在雪地里打马飞奔而来，直到华厅门前，主仆才哈着热气下来，已是一头一脸的雪。姓殷文爵忽地站起身来：四爷有信儿吗？哟。胤禛脱了斗篷进来，舒了一口气坐下，他的眼圈也是熬得发红，神气间却显得毫无倦容。今儿万岁要传见所有阿哥，老八他们已经进去了，方才传旨我说来约十七阿哥和你们商议一下，印里还没回来。哎，这倒霉天气。乌斯道目光抖得一亮，随即垂下眼睑：
4: 所有阿哥何必要一齐都见呢？四爷不要埋怨天气，这场雪恐怕是天赐你的。不下雪万岁一定要回紫禁城，他回极乐世界怎么会在那个行宫里呢？隆科多在城里这么多兵马，万一他是八爷的死党，四爷你还得设法逃出去呢。
2: 文爵点了点头：
5: 且说现在吧，万岁叫爷们进去不知是什么意思，四爷不妨回他们一声，十七爷没回来，等回来了一同进去，拖一拖时辰瞧瞧。哎， 这一地步，时辰要一刻一瞬地把握着呀。
4: 和尚，四爷一定要去，你难道看不出今儿已到最后关头了吗？万岁要宣遗诏了。众人都吓了一跳，愕然注视着乌斯道，除了宣遗诏，又何必要召见所有阿哥呢？哼，四爷如不在场，不怕八爷挟天子令诸侯一道矫诏下来赐死，四爷奉诏还是不奉诏啊？几句话说的屋里人寒毛直站，胤禛一下子站起身来，
5: 我这就去，十七爷回来叫他快点去。
4: 十七爷去做什么呀？叫人家一锅烩了吗？四爷，把你祭天用的钦差官房留下，你放心去，过了申时你没有手谕也不见人，叫十七爷带着官房放出十三爷，我们在外头就要大动干戈了。胤禛取出那张盖有尚书房官房和康熙体元主人小喜的钦差官房，伸手要递，却又缩了回来。这一步踩出去，要回头比登天还难呢。从不犹豫的胤禛脸白得像纸一样，目光变得恍恍惚惚，两条腿直发软。吴思道深邃的目光盯着胤禛，
2: 时至而宜，临事而畏，则祸不旋中，天与福取，反受其咎。
4: 四爷，这个时候犯嘀咕，别人得手，欲做富家翁而不能啊。
5: 胤禛紧紧咬着牙关，蹙眉略一沉思，
2: 好，鱼死网破，就是这一遭了。我不是犯迟疑，

0: 能不多想想？吴思道仰望着天，看着无边无际纷纷扬扬的大雪，许久才说：四爷命系于天，我断不误四爷。万岁久病之躯，已数月不能接见大臣，今日突然召见所有阿哥，定然是大限已到。此时离申时还有两个半时辰，若是渐渐就出来，我们仍旧按兵不动，待机行事。四爷，您珍重，您放心去。好。胤禛胸脯起伏着，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冽的寒气，再没有说话，抬起脚便走向混混茫茫的大雪中。胤禛去后小半个时辰，胤礼骑马回来，见屋里几个人木雕泥塑似的，一个个端坐不语，茶吊子上的水翻花大滚也无人理会，不禁笑了。哎呀，我这是进了吕祖庙了吗？哎，你们这群肉身菩萨，这好的雪天不布雪咏梅，都在这里参禅面壁啊。啊，告诉你们，西山锐剑营的事已经妥了，他们答应丰台大营有异动，锐剑营要八营进驻畅春园，秦王护驾，全听我的调遣。屋子里气氛原来紧张的透不过气来，经他这么一搅，顿时活泛起来。吴思道将方才与胤禛的一番记忆详说了，又说：我们就在等着你回来呢，最要紧的是丰台大营，这里的兵指挥得动，一切主权操之于我。锐剑营既然也肯听命于我，那就更好了。胤礼笑了：好好的，耗了我多少精神呢？30万家底儿抖落的精光，我真的是个穷光蛋阿哥了。姓银嘻嘻的笑了：300万也值。17爷破产为国，至少争一顶郡王帽子。吴思道轻松的笑了：眼下是无事可做了，静等申时吧。17爷再穷，也得管着我们一顿饭了。说着，众人都笑了，胤礼便一叠连声的传饭。按吴思道的设想，胤禛去听遗诏，出来至少也要过了未时。不料饭没吃完，棉帘呼的一响，胤禛带着一阵寒风闯了进来。众人都是一怔，看着胤禛清白不定的脸，都愣住了。半晌，乌思道才问：四爷，莫非我料事不准？胤禛大约骑马跑得太快，浑身冻僵了，在暖融融的华厅里良久才回过神来。皇阿玛不中用了，已经有了一命传位于我。所有的人都豁地站起身。乌思道艰难地架起拐杖，目光炯炯地盯着胤禛：四爷，诏书呢？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珍藏，已经命新任尚书房大臣隆科多去取。隆科多，还有张五哥和德楞泰监视督诏。八爷呢？
1: 他们都在万岁寝宫
0: 听轩仪。

一命，等候传位诏书。那四爷您，我奉圣命释放大阿哥印提、二阿哥印仍、十三阿哥印祥，飞速进园见皇上最后一面。吴思道听得眼睛陡然一亮，忘情间双拐一丢，几乎摔倒在地，慌的杏音忙一把扶住。吴思道激动的声音都变得嘶哑了：“万岁，朕命世之雄杰，圣明啊！”抖的一回神，厉声说道：“此时大局不定，非坐等成功之事，稍有疏忽，一夫怅乱，万夫齐应，就有一命难抗八爷势大。眼下最要紧的头一件，要护好四爷，四爷和十七爷府里的男丁要全部出动，充作使驾禁卫。第二件，十七爷立刻带着官房去放十三爷，宣明圣旨，掌握封开大营。第三件，请红昼、红石、红历三位世子带上十七爷的首令去西山锐剑营，万一丰台大营不奉诏，就带兵进国。”胤禛从怀中取出一支令箭递给文爵：“不用带那个官房了，有这个东西省我们多少事。胤祥那里我去，大哥二哥请十七弟代劳一下就是了。”文爵接过看时，是九寸五分长一支令箭，却是黄金断珠，还带着胤禛的体温，上头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字，沉甸甸亮晃晃，显示着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想着，文爵说道：“此时一刻千金，大阿哥二阿哥那里不要耗时辰，我们先办大事。”吴思道立刻附和：“和尚这话极对，四爷你去放了十三爷，只管回去听宣传位遗诏，有十三爷和十七爷在外头，万事知应的。”众人从惊喜中清醒过来，一阵紧急磋商，杏音、周用成带了两府人马跟随的胤禛，其余人分头通知，忙了好一阵子，总算停了。胤禛率两府人马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十三贝勒府，凭着那支令箭，一点麻烦也没有，就遣散了内务府的看守人，自带着杏音大踏步进来。胤祥敞着堂门，正和乔姐阿兰围炉烫酒唱曲赏雪呢。木的见胤禛全挂的亲王装束闯进来，情知出了大事，呼的一下站起身来：“四哥有事吗？”胤禛精神抖擞，站在雪地里点点头，上下打量着胤祥，徐徐说道：“有旨意。”说罢径自拾级而上，南面立定，取出那支令箭当胸抱着。胤祥忙屈步而下，就雪地里跪了，叩头道：“请四哥宣旨。万岁思念你，特命我宣你见驾。”胤祥双手聚地，直愣愣地盯着胤禛：“万岁，真的？皇阿玛他？”他的嘴唇急剧抽动了几下，不知是因为冷还是激动，浑身都在剧烈的抖动，憋了好一阵，才发出一阵似哭似笑、尖锐嘶哑的嚎叫：“万岁爷！你还记得十

0: 三阿哥。胤禛惊的后退了一步，这凄厉的哭声和着呼啸的北风听得他浑身发颤，良久才说：你停下，这是什么时分？有泪以后再流，走到倚云阁，我有事要交代。阿兰和乔姐对视了一眼，两个人脸色都是异常苍白。见兄弟二人要走，阿兰勉强笑着：
1: 天冷，爷们要办大事，好歹吃我们一杯践行酒。
0: 说着便去斟酒，乔姐忙用盘子端了过来，不知怎的她的双手抖得厉害，一边敬酒请胤禛胤祥吃，颤声说道：
1: 王后，十三爷又不得闲了，未必能吃我们的酒了，只要能念起我们跟着你苦熬这十年，也不枉了我们主仆一场了。
0: 胤祥笑了：你们这都是什么话，我又不是发配乌拉达生，何必婆婆妈妈的嚼舌呢？说吧，和胤禛一敬，向花园里走去。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FM 87.4，金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 ，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雾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AM 1404，武学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挺有意思，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很多事情都细化了，但是有一样好像是越来越简单了，那就是过生日。要搁以前呢，古人过个生日那规矩可多了去了，不过估计啊，很少有朋友知道古代人是怎么过生日的。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过生日的习俗真正兴起于魏晋时期？古代人过生日，男不过九，女不过十，是为什么呢？根据不同的性别和年龄，寿星老都有哪些不同的称呼？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你聊聊古代过生日的那些事儿。过生日是人类一项古老的传统，据说这事儿啊，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的周朝，但是当时对生日没有什么特别的规矩，一年过一次也行，10年过一次也行，哎，没人管。而且啊，大多是一些大官才过这个生日。说白了，那个时候过生日属于比较前卫、比较时髦的一件事儿。现在您看，一到孔子诞辰，各地的祭孔大典，那多热闹啊！可是，当时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没听说他过过生日。您看什么时候颜回给孔子过过生日啊？您听子路说过这话吗？是啊，今天咱们开个 party 吧，您要过生日，嘿嘿，所以根本就没这回事儿。那是春秋战国时期不让过生日吗？不是不能过，只是啊，过的人比较少。相传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在母亲80岁生日时，给母亲啊送了一只桃子，从此在中国就有了给老人祝寿送寿桃的风俗。总之啊，那个时候过生日也是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啊，想不起来那就拉倒算了。魏晋以后呢，过生日的人慢慢就多了起来了。严氏家训风操篇这里边说呀，当时的江南地区人们已经流行在生日这一天大吃一顿，这算是有了初步的过生日的礼俗了。到了唐宋时期，可以说是过生日的礼俗发展的高峰期，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生日慢慢的就变成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生日可以送礼收礼，而且光明正大，达官显贵们就开始利用生日送礼来走门路拉关系。老百姓呢没那么多想法，但是大家也愿意用生日礼物来维系人情往来，这么一送一拿，感情不就越来越好了吗？关于这个礼呀，怎么送，哎，就不多说了。我记得以前呀，也说过不少古人送礼的话题了。中国人过生日的习俗兴起于魏晋，唐宋以后大盛，这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它为什么早不产生，晚不产生，要在魏晋那个时候产生呢？有学者研究表明啊，说这个过生日和佛教传入中国有点关系，在文化史上，佛教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你像后来很多丧葬礼仪中的风俗都来自于佛教，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呢，恰恰也是兴起于魏晋，唐朝以后大盛。佛教文化很重视诞辰日，很多佛教节日实际上啊，就是各个佛和菩萨的生日。于是这些佛教节日也随着佛教而传入了中国。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南北朝时啊，在佛诞日要浴佛和行像。所谓浴佛呀，就是要用浸泡了各种香料的水淋洗在佛像上。所谓行像呢，就是把佛像安在装饰性的花车上游行，供人瞻仰。总之啊，就是很热闹。老百姓们一看，嗯，这个不错，要不咱们也过过生日吧。我的生日是哪天呢？你看人家

0: 佛家过生日又遇佛又形象的，我过生日也遇一遇吧。我洗个澡，换身新衣裳，买块肉，找几个好朋友，热闹热闹，这多好啊！哎，这就是中国确立生日习俗的思想基础。后来啊，道教也吸收了这一文化，道教陆续给老子、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神仙安排了生日，这些诞辰日啊，也成了道教的重要节日。这个风气一开，社会大众对生日这种新民俗就开始认同了，过生日的风潮也就逐渐 hold 不住了。古代人过生日，男不过九，女不过十，是为什么？生日和寿辰又有什么不同呢？男不过九，女不过十，这种习惯呀，现在不大流行了。以前呀，也不是全这样，也分地方。比方说，北方人过生日，男不过九，女不过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给男人庆寿用十的整数，每十岁为一至，哎，也叫一旬；给女人庆寿啊，要提前一年。比方说吧，60岁生日，要在59岁的时候庆祝。但是一般女子啊不太讲究过生日，这个和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也有关。不过江南一些地方啊，不分男女，统统的庆九不庆十。据传说呀，是因为数字九和长久的九同音，有长久的意思，十呢是满数，老话不是说吗，满招损呀，所以不庆十。反正呀，这都是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大家呀听听就得了。过生日和过生日还不一样，年纪小的叫做过生日，年纪大的就得叫做祝寿，这里边啊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寿这个字儿，本意是指人的年龄大，说文里边解释说呀，寿久也，天海类编也解释说寿老年也，属于五福之首。哪五福呢？咱们以前说过，五福是指尚书洪范里边记述的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优好德，五曰考中命。也就是说呀，有一个好的人生结局。因为寿是五福之首，所以啊，大家都十分重视各种追求和祝愿长寿的活动，也就产生了祝福长寿的礼仪了。这种礼仪呢，大多是在老年人过生日时举行的，称之为祝寿、拜寿、贺寿、庆寿、祚寿、过好日子等等。这么一来啊，就区分出来了，小孩和年轻人的生日礼仪叫做过生日，而不能叫做祝寿，因为老百姓觉得那么叫会折寿短命。那么多大岁数的人过生日才能叫祝寿呢？这个呀，从民间习惯来说，一是要在50岁以上，或是有了孙儿的人，哎，二是父母已经去世，一个人如果父母健在，即便已经过了50，也不能在家中祝寿，只能过生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尊亲在，不敢言老。古人把寿分为上中下，100岁称为上寿，80岁称为中寿，60岁称下寿。在所有的整生日中，60岁生日的庆祝是最为隆重热闹的，因为在这个年纪啊，一般都是子孙满堂了，有的父母还健在，那就是四世同堂的盛况，真是热闹非凡呢。提前几个月，儿女们就开始忙活了，做寿糕、做寿饼、做寿馍、做寿面，买寿瓶、买寿帐、买寿烛、买寿帘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现在一般人家里边很少用得上了。所谓的寿瓶呢，就是做寿礼的书画条幅，上面啊题有吉祥贺词，或者画有寿星老人、桃仙、八仙之类的形象。寿瓶呢由4条幅、6条幅或者8条幅组成，并列连成，挂在墙上。还有一种小号的呀，可以放在桌子上。这寿帐呢，是用大幅的布帛写上拜寿的贺词，大多呀是金色和红色的。明代的时候盛行帐词，于是呢就形成了寿帐。寿帘呢 是到今天还能常见到的东西，什么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啊之类的，一般祝寿哎就送这种对联。古人对于祝寿和人的年龄段都有一些专门的称呼和比喻，在现今一些祝寿的匾、帐、贺词和其他书面语言中，依然在不同程度地沿用着这些称呼，这里面又有什么讲究呢？首先，祝贺时啊，对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称呼，男性称为春寿，女性称为宣寿。干嘛要这么叫呢？庄子《逍遥游》中有这么一段话：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就是说呀，很久以前有非常长寿的春树，他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把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瞧瞧人家这四季过的。所以后人呢就借用这个春树的春字啊，作为长寿老人的代称了。在《论语·记事》中，孔子的儿子伯鱼趋庭而过，接受父亲教诲，后人啊就把这个春和庭合起来，将父亲称为春庭，于是呢为父亲祝寿就叫做春寿了。推而广之，凡是为朋友的父亲祝寿，或是为父辈的男性，乃至为一切男性祝寿，都可以叫做春寿。那女性为什么叫宣寿呢？这宣呢就是萱草的意思。说萱草啊，有的朋友可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要说黄花菜估计大家就都明白了。萱草的花蕾啊就是黄花菜。诗经《卫风·伯熹》中说：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汉代学者对这句诗的解释是说呀，萱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就是说呀，萱草是一种忘忧草，如果种在母亲所居住之处，就可以令人忘忧。所以后人呢就把母亲称之为萱堂，或者简称为萱，对父母则合称为春萱。推而广之，凡是为朋友的母亲祝寿，或者为母辈的女性乃至一切女性祝寿，都可以叫做宣寿。咱顺便说点题外话啊，古代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也有一些特定的称谓。总角，总统的总，牛角的角，是指人的童年时期。在古代啊，幼儿把头发扎成像一对牛角般的小髻，所以呢称孩子为总角。垂髻，下垂的垂，发髻的髻，也是指童年时期。小孩子没成年呢，不能戴帽子，头发下垂，就叫做垂髻了。髻髻，以髻的髻，髻呢就是竹字头下边一个开放的开，是指女孩子15岁。这个髻呢是古代妇女盘头发用的这个簪子。髻髻就是指女子15岁的时候把头发呀簪起来，表示已成年。豆蔻，这个咱们熟，是指13、14岁的少女。弱冠，是指男子20岁，古代男子20岁行成年礼，束发戴冠，表示已经成年。剩下的词儿呢，比如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花甲、70古稀、80、90耄耋等等，这些呀咱们都很熟了。那百岁老人呢，叫做七宜。这七呢是期望的期，宜是颐养天年的宜，就是养的意思。就是说呀，人活到100年是期望中的高寿，所以到了这个年龄就要很好的养起来。于是后人把七宜作为百岁的代称。另外在关于祝寿的称呼中啊，还有三个专门的称呼。77岁被称为喜寿，因为喜字的行书啊和77这三个字儿很相近。88岁呢被称为米寿，因为把米字拆开，上边俩点像个八字，中间是个十字，下面呢又是一个八字，合起来啊就是88。99岁被称之为白寿，因为百字上头如果缺一横就成了个白字，100缺1，从数学上推就成了99了。为什么古人喜欢用松和柏来代表长寿呢？ 哪三种果品象征多福、多寿、多子孙？象征长寿的吉祥物还有哪些动物呢？首先就是松，古人非常喜欢松树，称之为百木之长。三国时期啊，东吴有一个叫做丁固的人，用拆字法把这个松字啊拆成了十、八、公三个字，管这个松啊叫做十八公。元代学者冯子振还写有十八公赋。松树在古人心目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再加上松树甚至能活几千年，所以它自然就成了长寿的代言树。我们今天还经常使用松鹤同春、松鹤图及寿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样的贺词来祝寿。柏树和松树相近，也是古人心目中有德有寿之树。王安石称柏树为木柏，寿命啊也不短，活个千八百岁也不成问题，所以它也成为了长寿的象征。因此至今仍可以经常看到松柏长春图。咱们再说说寿桃，许多神话传说人吃了仙桃就可以长寿，特别是西王母的蟠桃，吃完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所以人们祝寿啊都用寿桃。可是问题也来了，生日赶在桃子成熟的季节倒好办了，要是赶上这个季节没桃，那可怎么办呢？嘿，那就得做面桃来代替了。常见的寿星图里边画上蝙蝠和桃啊，叫做多福多寿，或者是福寿双全。再画上铜头银须的仙人和这个捧仙桃的童男童女，叫做蟠桃献寿。在祝寿的贺礼中呢，有一种叫做三多或者是华丰三祝的，指的呀就是三种果品，佛手、桃子、石榴，用以象征多福、多寿、多子孙。再有就是石头，哎，这石头有什么新鲜的呢？嘿，这个石头在古人眼里啊是一种永恒性的东西，所以古人就给某些石头起了一种雅号，叫做寿石，画在图画中就意喻着长寿。比如画上石蝶和猫，就是祝寿用的寿居耄耋图；画上石头和水仙，就是祝寿用的代代仙寿图。刚才咱们老提松鹤图什么的，说的这个鹤呀，古人认为鹤是仅次于凤凰的神物，居一鸟之下万鸟之上，所以被称之为一品鸟。明清时期一品文官的官服，这个补服上就是一只鹤。古人又认为鹤是长寿的仙鸟，所以啊常用鹤来象征人的长寿，所以在祝寿的场合到处可以见到这种鸟。说到长寿的动物，咱就必须得提提这个龟。龟这个东西吧，在今天好像不太喜庆，骂人的时候倒是常用，可是啊在古代却不是这样。龟有长寿的特点，古人把龟与龙、凤、麒麟合称为四灵，不仅代表神灵，代表吉祥，也代表着长寿。宋代以前许多人还都以龟字取名，比如唐代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著名诗人陆龟蒙、大诗人白居易的侄子白龟、北宋学者杨时号龟山、南宋大诗人陆游晚年自号龟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古人呢常以龟作为祝寿用语，比如龟鹤延年、龟灵鹤算之类的。我国呢把龟作为骂人的词儿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出处呢我就不告诉你了，知道这个也没什么用。好像是在元末明初这个陶宗仪的辍耕录里边吧。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源黄金活力资源宝。

0: 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夏天呢，我最近呢特别跟大家强调了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选择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因为它里面的两大核心高端成分呢，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能够更好的滋养骨髓，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那么夏天呢，可以说对我们整个血管的保养啊非常关键。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好，包括我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啊，经常会听到有很多人说啊，我有脑梗。而且很多人得脑梗呢，有的没有任何症状，只是做体检的时候发现的，甚至有的可能会有多发性的叫腔梗。当然也有的人他是有明显的头晕啊、眩晕啊，甚至呢跌倒啊这些症状啊，但是呢不一定有高血压啊。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问呢，我血压也不高，哎，怎么就得了脑梗呢？其实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血管它会老化。什么是脑梗？就是我们血管梗阻了嘛。啊，血管里面有很多代谢的一些垃圾毒素，或者血管本身的弹性功能不够，导致我们血管出现了梗阻。刚才我说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的衰老，那么人体的血管它就会出现叫动脉轴样硬化。说个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血管会生锈啊，也就是我们的脂质物质还有胆固醇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面形成斑块，这就是形成脑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呢，随着血管硬化越来越明显，人体血压的这种波动就会导致毛细血管会出现破裂，出现狭窄，诱发脑梗，甚至严重的会导致脑出血。所以随着年龄增长啊，你看血管动脉硬化，血管的脆性增高，血流变慢，因为夏天人体本身代谢比较快，尤其是老年人气血亏虚啊，很多老人家一到夏天呢，整天都是大汗淋漓，稍微一动啊一身汗，大量的水分丢失了，导致血液浓缩，血流变慢，这个时候就极容易出现脑梗，甚至当然我们说大一点也可能会导致心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强调一下，尤其是人到老年，如果您本身又有高血压、低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您本身还长期的抽烟喝酒，那么防止脑梗或者防止心梗非常关键。夏天呢，咱们加强原黄金的服用，刚才我说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体现在一个通的重要性。当然它的前提是云集多糖、强心皂苷能够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能够提高心脏的动能，也就是心脏的有力的收缩和舒张，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血液推动起来、运转起来，我们的循环畅通了，脑供血恢复了，心脏供血充足了，自然就能够防止出现脑梗，防止出现腔梗，甚至远离脑溢血。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夏天温度高，但确实也是我们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佳的季节，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在这方面的真功实效。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唐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啊， 我做了一年多了。
3: 啊，用我们的产品一年多了啊。
4: 哎，我的有点冠心病。
3: 嗯。
4: 有点心肌梗塞，有点那个高血压，胃疼啊，又是便秘啊，都不让那个再吃，吃完了。
3: 哦，就是心脏、血压、胃肠道也不好。
4: 哎，胃肠道不好。嗯，基本上呢，心肌梗塞算是基本上吃有效。
3: 嗯。
4: 今年呢都没发过了，那去年都发了一次。今年吃了碗粥，或煎包啊，或那个腰黄金呐、啊，也是吃。我买了五盒吃了。
3: 啊、
4: 嗯。那都基本上都差不多了，那。
3: 嗯。
4: 哎，我搞的都好了，好了，我准备再买点药再吃。
3: 啊、原来发的时候是个什么症状呢？
4: 哎呀，胸口的疼呐、啊。
3: 哎呦，胸口疼。
4: 对。
3: 血压呢？
4: 血压高，血压都180，那个吃完这吃也吃不下去啊。
3: 嗯，
4: 我才听到这个我的支援宝啊，买了买个疗程的。怎么有这个那个奖励了后，我又买五盒，又买五盒，哎，我买十盒那个了，某盒有烟黄金，我又买了五盒，还有那个腰疼呐。买青红菇的碱呢，那都有效啊，人精神也好，吃饭对。
3: 哦，也能吃了啊。
4: 哎，对对，
3: 那您这一说就是先用活力资源宝，然后呢，心脏不好，听到我们原黄金呢也用上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对，我听到他们讲的话，我有买黄金，我吃它还好些。
3: 对，尤其像您这心梗呢，还真的用原黄金。您看您这用了以后，心梗就没再发了。
4: 哎，对对 对, 对，
3: 这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
4: 还有胆结石、肾结石，我也遇到了。
3: 哦，胆肾结石，
4: 哎，对对，
3: 真不错，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了，现在也没发了啊。
4: 哎，对对对，
3: 那您那个血压现在控制在多少呢？
4: 血压现在控制了，现在130/70/80啊。
3: 哦，130/70/80。
4: 对对。
3: 啊，那可以了，这个就很重要啊。您心脏本身不好，血压一定要控制好。
4: 啊啊啊！
3: 哎，行行行，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宜城的。
3: 哦，襄阳宜城。
4: 啊，对对，
3: 好好好好好，那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4: 我姓杜啊，
3: 姓杜。好，祝您更健康啊，杜爹爹，再见啊。
4: 啊，
3: 好，这里也祝贺我们宜城的啊，杜爹爹，大家听到了，血压正常了，尤其是心梗呐、啊，从活力资源宝，尤其现在用的原黄金以后，再没发过了。所以最近我们也特别强调啊，随着夏天到来呀、啊，气温越来越高，人体的代谢越来越快。尤其是本身很多老人家患有什么高血脂、高血粘，再加上血压高或者是血压低，那么都容易导致心肌缺血，大量的出汗以后呢，血液浓缩啊，就容易诱发心梗。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心脏，控制好血压，那么就要把我们的原黄金呢、啊、要好好的用，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了解，特别是在我们整个的选择过程当中也有一个比较啊，您吃过很多药，也用过很多方法，那么结合我们的讲解，结合我们这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原黄金，尤其对心脑血管呢、啊、这些疾病的康复的效果。那记住我们的电话02787338911，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随时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喂，你好，这朋友。
5: 喂，唐主任啊。
3: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5: 啊，我昨天呢、啊，去这个汉南经销店里面买这个活力资源宝。
3: 哦，汉南。
5: 买的眼贴。
3: 等于说刚刚参加了上次的活动。
5: 对，我们呢，就这个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已经去了上10年的。
3: 哦。
5: 原先呢是我的婆婆，
3: 嗯，
5: 还有冠心病，就是去的那个原黄金。
3: 对。
5: 现在的我呢，就买的活力资源宝的，是因为我有前列腺，这个肠胃有些不好。
3: 嗯，
5: 我因为老的看了，听那个收音机呢，老听人家讲，
3: 对，
5: 那个活力资源宝啊，对这个肠胃蛮好。
3: 是的，
5: 我这个肠胃呢，原先的老啊不成形，
3: 哦，
5: 改着大手，现在企业这个买的两个疗程，企业到现在最后基本上是大便呢就成形。
3: 哦，那好啊。
5: 啊。再次说那个前列腺，我原先的一年的起了3-4回，
3: 哦，
5: 现在的这回本两回了，
3: 哦，就是原来夜尿有点多，
5: 对对对对对，现在是好一些了
3: 啊，那就大小便现在都比较正常了嘛，是不是
5: 啊？对对，其实这个活力资源宝好多了，
3: 对，一个就是我们讲改善胃肠，再一个就是强肾健腰。 其实我们总说一个人健康不健康啊，大小便的排泄很关键。
5: 是呀，这个人就舒服。

0: 不觉得，
1: 是
0: 天
1: 的，
0: 天
1: 是的，
0: 改
1: 是
0: 手，那个小便呢又脏啊，又不舒服，
1: 的。嗯，
0: 夜晚老起夜，瞌睡睡不好，
1: 那是，
0: 这搞得
1: 嗯，
0: 跟这舒服些的好些的，
1: 对，
0: 精神好些的。
1: 嗯，所以您昨天就去又去购买了活力资源宝，然后再加
0: 是
1: 强巩
0: 啊，
1: 固。
0: 我昨天又买了个疗程，
1: 那
0: 又
1: 个，
0: 买点那个眼贴。
1: 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有76了。
1: 哦，76啊，其他的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0: 血压我的原先一老
1: 嗯，
0: 是有点高，有点偏高，稍微不是蛮高，
1: 嗯，
0: 105啊，106啊，
1: 哦，有点超标了，
0: 啊，
1: 嗯，
0: 对，现在血压基本上还好，
1: 啊、哦，那就行，
0: 104啊，在第二的80
1: 嗯，
0: 左右啊，
1: 80左右，那还行
0: 对，
1: 啊。刚才您最开始说的就是原黄金，您老伴有冠心病，他在用。
0: 对，他先开始呢是什
1: 嗯，
0: 么情况呢？
1: 嗯，
0: 开始就是那个还是这会70几了，这
1: 嗯，
0: 原先是60几就开始，这都是去劳动强度大了以后啊，他的心里是慌，那不是懵呢，就到个医院那个检查呢，他
1: 嗯，嗯，
0: 说心肌缺血
1: 心肌缺
0: 是
1: 血
0: 吧？
1: 啊，哦，
0: 就是说一个冠心病
1: 是的，
0: 啊，猫就爬楼梯呢，
1: 嗯，
0: 他就上楼梯的话呢，
1: 嗯，
0: 就觉得起灰起泥开口，
1: 哦。
0: 现在吃这个药以后啊。
1: 嗯，
0: 猫就这个都没得这个情况了，
1: 哦，那心脏平缓了，
0: 啊，对，
1: 哎，那就好，
0: 心脏平缓的，跟那
1: 嗯，
0: 原
1: 哎，
0: 先的
1: 哈哈，
0: 心里一慌啊，就
1: 嗯，
0: 那不是不得坐着就不能动了，这
1: 是
0: 不
1: 的，
0: 行，
1: 是的，是的，
0: 这个，
1: 他本身有没有三高症的血压、血脂、血糖都高不高啊？
0: 我都不高，
1: 都不高，
0: 我都没得
1: 哦，那个晚上原来睡觉的时候心脏怎么样呢？
0: 晚上原先呢，他在睡觉呢，他觉得呢，要是一受凉的话，他心里觉得不舒服，
1: 哦，这还是有点问题，
0: 有点问题了，有时候
1: 嗯，
0: 脑壳发昏呐，
1: 你看，
0: 是这个情况呢，
1: 啊，就是现在通过原黄金的服用以后，现在心脏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然后人也轻松了，
0: 对，
1: 啊，那
0: 现在
1: 好，
0: 这最近都是都
1: 哎，
0: 搞么家都不说在起的慌，心里慌的，在现在吼的，是爬楼梯
1: 所
0: 啊，
1: 以这
0: 没
1: 就
0: 得
1: 是
0: 事
1: 我
0: 了。
1: 们经常说的，心脏是我们的生命中心，它是一个血泵啊，咱们的血液有这个动力，它才能够射到全身啊，就是运转到全身，这个时候人才能够感觉轻松啊。你要不然的话，血液射不出来的话，你心脏功能下降了，人呢就感觉特别累，特别疲劳。
0: 对，
1: 哎，这
0: 就
1: 还真是要祝贺你的老伴，因为这个心脏病那真不是小问题。
0: 哇，对，
1: 嗯，
0: 就这个情况。这血这个药，
1: 哎。
0: 我以后这，我因为老坚持血这一年，他这个呢，
1: 嗯，
0: 血他就没什么事了，那
1: 是
0: 觉
1: 的，
0: 得
1: 是的，
0: 太
1: 是
0: 好
1: 的，
0: 的，
1: 是的，
0: 就没有告别的，我就吃这个药。
1: 可以，可以，反正用得好，咱们就坚持用，方法是对的嘛，啊、
0: 是的，
1: 嗯，贵姓呢，爹爹？
0: 我姓田的，
1: 姓田，是汉南区的，
0: 我姓
1: 好，
0: 田的，我婆婆是姓夏，
1: 哦，婆婆姓夏啊、那行，那这里我就祝贺你们二老了啊，好好用。另外呢，天气也慢慢的热起来了，都还是要注意点。
0: 是的，
1: 哎，好，那就谢谢您的分享，以后多联系啊，田爹爹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
3: 你
1: 人家。
3: 好，哎，阿
1: 哎，
3: 帅，
1: 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3: 你好，我们呢，反正和咱们这个关心呢，你看那个产品呢，是卖的原黄金75这些呢，我这老板呢，我们两个呀也吃了这些年呢，在他的身上呀是这方面呢都起到效果呀，反正也相信这产品呢也蛮好啊。我们就是每单都年年买呀，年年就那样子的，起到这15年的，
1: 吃了4、5年了，等于说您跟爹爹两个人一直都坚持在用。
3: 在我这方面呢，话说呢，我的反正也是从这个产品呢，我是很多也同时给他俩去啊，
1: 嗯。
3: 他的呢有些是数据上不一的。都好改善的，
1: 嗯。
3: 我反正呢就一直这样子陪着他在吃。
1: 嗯。
3: 我的身上的毛病呢，就是疼痛方面。
1: 啊、
3: 这个我原来是腰椎间盘，后
1: 哦，
3: 来也慢慢些弄到的。这萝卜认准你的产品的呢，我们红着从就落实就去写，就是我老板的身上的几种毛病呢，都好解决的，一直这。就任何的这个产品，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老人家？
3: 我80岁。
1: 您现在能不能走路，能不能活动啊？现在？
3: 我现在还。

0: 七八小时去啊。
1: 哦，那爹的问题很多了。
0: 我就蛮严重，后来呢，搁大便也不那个，就吃他的那个产品之后呢，他的那些问题基本上都化解了。
1: 哦，那真好。
0: 我们就这些年了，我们就一直没断，
1: 一直坚持用到现在啊。
0: 产品是好的。
1: 啊，那还真是，那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老两口啊。
0: 好好。
1: 哎，我问一下，您贵姓哪婆婆？
0: 我姓罗。
1: 啊，姓罗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荆门的人呐。
1: 哈哈，荆门啊。好好好好，用得好啊，坚持用就行了啊。
0: 好好，谢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0: 好，谢谢你，谢谢那呢，活着为人民呐服务啊，操心呐。
1: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您二老保重好身体啊。
0: 好，谢谢你，
1: 再见啊。
0: 谢谢你，
1: 好好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多朋友。
3: 哎，唐志，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您啊。
3: 哦，我是中强的，我姓黄啊。
1: 是哪里啊？
3: 我是中强的。
1: 哦，中强，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8岁。
1: 78岁了啊。
3: 对，我跟你把情况汇报一下。
1: 哎，好的。
3: 我们是2024年8月份开始服用这个产品。
1: 哦。
3: 到今年的话呢，已经快接近2年了。
1: 对，到8月份2年了啊。
3: 对，所以说在这个期间的效果非常好。
1: 哟，那太好了啊。
3: 过去的话呢，说在这个方面走了很多弯路，这下子找到了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养生保健呐，这方面的这个好的产品。
1: 对，一定要找对方法。
3: 这个我们通过服用以后呢，一个是原黄金，再就是活力资源宝。服用以后呢，身体呢都发生了一些系列的变化。
1: 哦，
3: 这个变化呢是好的变化。
1: 好，
3: 这个过去呢，我们在体检的时候，这个体检表上向上向下的箭头，可以说是嘛偏的都是。
1: 那这不行。
3: 但今年呢，5月份呢，我们检查以后啊，这些箭头基本上都很少的没有了。这个就是新变化。
1: 那就是原来体检呢，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低，是吧？
3: 哎，对对对对，高的高，低的低。
1: 啊，
3: 那可以说一看呢，到处都是箭头。
1: 那
3: 也摸不清楚，这反正不是高就是低，这就是问题。
1: 那一般就咱们讲这个什么血脂啦、血糖啊，
3: 血脂。这个血糖，
1: 对，
3: 很多问题啊，什么血小板、白细胞、红细胞一系列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
3: 但是今年呢，我们5月份又去做了个检查。
1: 哦，那刚检查的嘛。
3: 刚检查5月10号，所以说检查这个效果呢，还我自己感到很满意，很高兴。
1: 好好好好，那就好。
3: 这个呢，我们通过服用以后，这个我这个血压原来是个低血压。
1: 哦，低血压。
3: 通过服用以后呢，我血压说实话在正常范围，就是还比较好。
1: 就正常了吧，
3: 就是现在都是60几啊70啊，高压就是110啊110几啊，这就很好了。
1: 哦，那正常了，正常了啊。
3: 对，第二个呢，我这个血小板可是多年的血小板减少。
1: 哟，这个是个麻烦病啊。
3: 对，非常这个到武汉血液科的检查也没确诊。
1: 哦，
3: 最后的怀疑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血小板抗体增高引起的。
1: 那是这种病就很麻烦了。
3: 这个东西呢也没得什么药治，
1: 是的。
3: 但是后来我就服用这个原黄金以后啊，这个血小板呢就一直的恢复的蛮好，现在呢已经达到150几的。
1: 那你原来血小板少的时候有没有出血的表现呢？
3: 那个没有，也没有，是身上这一块青一块也没得，但是血小板低，这个危险就比较潜在的危险比较大。
1: 是的，是的，因为一旦它不正常，尤其到了老年以后，一旦出血了就很危险了。
3: 是，
1: 等于说原来也就是体检的时候，就像您说，原来体检的时候就是箭往下了。
3: 对，那不是最后最低的达到40几、50几，
1: 那确实很危险了。啊，
3: 对对对，现在都达到100多了，100几。今天检查就是130多，在正常范围。
1: 这也是抓源头滋养骨髓的必要性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我做腹腔镜手术，最后呢形成了一个下肢筋膜血栓，深筋膜下肢筋膜血栓。
1: 哟，
3: 所以通过这个原黄金的治疗。
1: 那好，那好，那好。
3: 所以原来腿的肿啊，这些症状都没得到。
1: 就是做腹腔镜手术以后，
3: 对对对，
1: 那腹腔是什么手术呢？
3: 就是疝气手术。
1: 哦，疝气，哎呦，结果就并发了下肢深静脉血栓。
3: 下肢深静脉血栓，
1: 那就是有那个腿肿的情况了。
3: 腿肿，下肢

0: 大腿都肿了，
1: 所以这个血
0: 对，
1: 栓导致静脉不能回流啊。
0: 对对对，回流不行了，
1: 这也是个危险的一个定时炸弹，是不
0: 并且
1: 是？
0: 最后还上了过滤网，还上过滤网，最后又去掉，
1: 哎
0: 这个折了，这折腾的相当个难受，
1: 那是那是，那也花了不少钱呐。
0: 对对，花了好几万呢，
1: 好几万吧，真是。您看，所以老年人呐、话说回来，您刚才说第一个啊，体检，有些老人家说啊，我就怕体检，因为一检查看着箭头啊，高了心里慌，低了心里也慌，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再就是尽量不要手术啊，这手术虽然现在有很多手术啊，创伤也不大。安全性也很高，但是谁敢保障100%的不出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质量这个观点我非常赞成。
1: 嗯，
0: 所以在2个月之内，虽然做手术我一共做了3次手术，
1: 就2个月之内，
0: 虽然是微创，一个首先是3次手术，
1: 是的。
0: 第二次呢，就是个下肢筋膜个搞超音。
1: 哦。
0: 超音以后呢，然后就上过滤网。
1: 过滤网啊。
0: 又过了1.5个月以后，然后又去过滤网。
1: 哎呦，
0: 所以这样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最后的超度原因，头晕一个晕，眼花，这就是手术带来的后遗症。
1: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种说法叫什么说呢，就是现在虽然麻醉啊是我们手术必须的一个过程。但是人呐、只要麻醉一次，尤其我们老年人麻醉一次啊，对人体其实伤害也是蛮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毕竟把人的身体，尤其是个神经细胞给抑制住了啊。老年人自我的恢复能力都比较慢，所以一旦抑制一次以后，虽然后续能够苏醒啊，能够恢复，但是他恢复的程度肯定还是比较差一点。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整个人的精气神呐、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0: 现在基本上恢复到可以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精气神都蛮好，可以。
1: 总体来讲啊，收获很多，确实也替您高兴。
0: 对。
1: 那黄爹爹，您就保重好身体啊。
0: 好的，感谢感谢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张主任你好，我是海南的，我姓江啊。
1: 啊，姓江。
2: 我多年的小吴与你说话了，我是。我这病了蛮多，大小毛病都搞好了。从我开始98年，我的血压高，原来是低的是90/5。这个雷峰值啊，我这个做过神经啦、我这个关节啦、有2000年跟2003年的他苦为。他毛发多，也不成油嘛，他是做农活嘛，我是农村的，
1: 那好，
2: 就这个对着我有当时，他不是帮着我这什么，就那个好得了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这个心脏呢，有时候我吸这个血高的，心脏跳的时候不正常，所以这个很仪器的心脏是稳定的，
1: 稳定的，
2: 这个对我是有帮助的。
1: 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5岁。
1: 那现在这个腰腿啊、关节啊、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啊？
2: 现在都可以，我跟你讲了，现在我现在这个我随意都是这么来活，现在我很，我还种田嘛，当然我这我一点花不想不想跟讲话的，种田那进不进山，我是我的做过生意的，现在不成的嘛，两个人，其实这个时候没有感冒没有搞过嘛，现在不是，其实我前期还是饭的好哈子，我想的跟你讲。能不能会建议你？
1: 我建议您这样啊，您要是想保持稳定呢，可以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每年冬天和夏天呢，您就吃3粒，早上晚三，然后春天和秋天呢，您就吃2粒，早二晚二。这样吃。
2: 我也很爱护我。
1: 好好好，那我祝您老人家健康幸福。
2: 好，祝您家健康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县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4: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造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现实生活当中，有些老人被亲生子女冷落，但是呢却得到了继子女或者是亲友的悉心照料，养老送终。但是老人一走，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反倒是上门去争遗产，也是引发了不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两起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法律究竟会怎么判。
7: 这天下午，正在外地工作的宋岩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里妻子焦急地说道：宋岩呐，你赶紧回来吧，咱妈突发脑溢血，快不行了。宋岩心里一紧，赶紧请假往老家赶，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再一次失去妈妈了。原来啊，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10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她便与父亲相依为命。14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他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家。父亲又不放心他，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来。这个人便是前面提到的老太太葛玉芬。此后一段时间里，葛玉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会主动做家务，会给宋岩父亲缝补衣服，会做好吃的饭菜。关于葛玉芬曾经的遭遇，她只是提到自己嫁过2次人，但丈夫都不幸去世了，一共有2个儿子和1个女儿，女儿早已出嫁，2个儿子也已成家。其他的家庭细节，葛玉芬始终不愿提及。宋岩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15年。期间，宋岩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 但不幸的是，宋岩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3年前，宋岩父亲因病去世，宋岩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岩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葛玉芬便跟宋岩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8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岩夫妇始料未及的，这便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0: 关于继母的丧事，宋岩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起她的三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两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
1: 经过沟通，宋岩与继母的三个亲生子女达成共识，老人的丧事由宋岩全权操办，兄妹三人不会来奔丧，也不会要葛老太的任何遗产。就这样，宋岩和妻子一起料理了继母的丧事。可谁成想，丧事刚忙完没几天，宋岩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宋岩一看才知道，竟然是继母的三个亲生儿女把他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岩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三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的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跟宋岩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岩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她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她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三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她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她养老送终的，所以她有权继承这些房产。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岩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岩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晾晒晒，而宋岩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烧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
1: 葛老太对自己的过去和亲生子女总是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法官认为，必须先把这背后的事情查清楚，案件才能做出综合判断。那么，葛老太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流落在外？
0: 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传唤其出庭作证。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我姐不容易呀。原来啊，葛老太之前的两人丈夫先后因病去世，她硬是一个人通过摆小摊、做保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帮他们成了家，总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两个儿子却是最没良心的，不仅在赡养的问题上相互推诿，还动不动冷言冷语嫌弃他，甚至把他的床铺扔出了门外，要赶他走。葛老太终于扛不住了，绝望中离家出走，还产生了跳河轻生的念头。好在宋岩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岩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

0: 他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岩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岩父亲已先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应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他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岩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她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岩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岩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岩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岩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本案中，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虽然有着继承人的身份，却因为不尽赡养义务，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压根儿就没有继承权，最后却分得了遗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10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建元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建元哥哥家的儿子。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建元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建元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建元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建元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建元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你现在知道来了，我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建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建元的妓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 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主动提议把刘小梅的女儿文文接过来一起生活。
1: 就这样，重组的三口之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曹建元对刘小梅关爱有加，对继女儿曹文更是视如己出。一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12个春夏秋冬。然而，这原本平静的生活，如今却起了波澜。
0: 事情的起因在刘小梅这儿，因为她总觉得亏待了与前夫生的儿子，所以会悄悄地在经济上接济儿子。曹建元心里明知，却没有太多的计较，认为只要妻子把握好度就可以。但慢慢的，随着前夫儿子结婚生子，开销增大，刘小梅挣的钱全部用于接济儿子，也不跟曹建元商量一下，对再婚的这个家关心越来越少。最后刘小梅干脆彻底搬去了儿子家生活，不愿再回来。虽然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她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邻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
1: 曹文回家越来越少，这让曹建元变得沉默寡言。不成想，一个更大的不幸降临了，曹建元被医院诊断为严重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透析，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曹建元满面愁容，昂贵的医疗费从哪里来？又有谁来陪伴和照顾他呢？
0: 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10多年的继女曹文。但是曹文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最后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文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决定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3次陪护曹建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而继女曹文面对曹东后续提出的一同送医陪护等要求，始终表示自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偶尔尽一下孝心。这样艰难的时光不觉熬过了3年，曹建元的病情开始逐步恶化，眼看快不行了，曹东急忙通知曹文来见最后一面。但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就这样，曹建元带着遗憾去世了。办完丧事之后没多久，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继父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侄子曹东也被追加为第三人。曹文向法庭主张 自己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包括曹建元去世后的丧葬费等，也是由大家共同来承担。法庭上，曹东提供了一系列支付票据，用于证明以上事实。而曹文除了在继父临前拿出了几百元白份钱，自始至终没有出过一分钱。对此，曹文解释道，自己只是工作忙，不便请假，实在难以兼顾。庭后，王法官还前往曹建元生前所在的村委会、就医所在的医院进行实地调查，曹家人陈述的事实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可。本案中，曹文虽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但是尽抚养义务的却是其他亲戚，他们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王法官认为，本案中曹文与继父曹建元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曹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独立继承曹建元的遗产，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文未对继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作为曹建元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身边的曹建元进行了抚养照顾，还办理了丧事，因此可以依法分得部分遗产。最关键的是侄子曹东，他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曹建元哥哥25%，姐姐25%，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曹文无地自容，他本以为凭借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继父的曹建元的所有遗产，却忽视了身为子女对父亲应尽的责任。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

0: 咨询电话0278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应季的水果枇杷，清甜多汁，而且呢还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有润肺止咳、生津润燥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的主任医师樊茂荣，来和我们详细聊一聊枇杷的养生价值。
3: 现代研究发现呢，枇杷作为一种药用的植物，其中呢，从枇杷中分离出来的黄酮类、酚类、萜类以及苦杏仁苷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活性的物质，比较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萜类的化合物，枇杷叶它的果实、花和种子中富含有三萜酸，比方说奇敦果酸、乌苏酸，还有科罗索酸等等。都具有止咳、抗肿瘤、抗炎和降血糖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我们再来看一看酚类和它的黄酮类的物质。酚酸和黄酮类的物质呢，包括了绿原酸、咖啡酸、虎皮素，还有山奈粉苷等。这些成分呢，就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并呢，有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作用。
4: 不仅如此，网传枇杷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皆有药用价值，而且早在相关古籍中就有记载，从治伤风感冒的花朵，到治肺胃之病的叶片，再到止咳下气的果肉，让这枚小小的果实已然成为传统医学中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经典代表。
3: 枇杷的果实、叶子、花，它都具有润肺止咳、降逆止呕的作用。我们先说说枇杷花，味淡，性微温，用于伤风感冒、咳嗽、痰血。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枇杷花主治头风、鼻涕、清流，也就是说我们伤风感冒以后出现的咳嗽、卡痰、鼻塞、流涕，它都能够进行治疗。而枇杷叶呢，是气薄味厚，阳中之阴，所以呢，它能够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咳者不咳。也就是说，哎，口渴的人他不渴了，咳嗽的人也不咳了，哎，呕吐的人他也不呕吐了，额逆打嗝的人他也好了。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我作为呼吸科的大夫，这个枇杷叶用的比较多的。如果您是干咳没有痰，比如说五心烦热呀，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汗，这是阴虚肺燥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您取点枇杷叶，再加点沙参啊、麦冬啊、哎百合呀、哎等等这样的一些具有养阴润肺的这种中草药，或者您直接加点梨都是可以的，都具有养阴润肺的功效。不必全部都有，你有几样就可以了。哎，同时呢，还有比方说您出现了咳嗽、卡黏痰，痰比较粘稠，难以咳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热化痰了。那除了用枇杷叶以外，如果您喜欢吃鱼腥草，南方都叫折耳根，那也可以一块儿来熬水喝，都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功效。
4: 原以为枇杷只是清甜可口的鲜果，没想到它的花与叶竟也具有养生妙用。那么作为主角的枇杷果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养生价值？它与花叶相比，在功效上又有哪些不同呢？
3: 那《本草纲目》当中它也讲了，枇杷果气味甘酸平无毒，主治呢止咳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也就是说它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哎，这样的一些功效。枇杷作为一种水果，除了生吃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茶，叫做枇杷川贝茶。川贝和枇杷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取枇杷3到5颗就可以了，川贝给它3克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用3克的绿茶，当然也要准备一点蜂蜜来调味儿。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清热润肺、止咳化痰。所以呢，这道茶呢，对于我们所说的痰热咳嗽，也就是咳嗽卡黏痰，痰比较多，哎，这种咳的时候 后还比较不爽快，同时伴有大便。

0: 偏干的时候，您可以去饮用。
1: 日常生活中，枇杷都是作为水果来食用的，但是专家表示，如果将它巧妙入膳，养生效果更佳。那么哪些食材与枇杷堪称黄金搭档，又该如何烹饪才能让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呢？
0: 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枇杷百合瘦肉汤，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吃？那我们先准备一下食材。那您有精瘦肉、猪肉，建议呢您可以选里脊或腱子肉，还有新鲜的枇杷果。我们还要取鲜百合，或者您没有鲜百合不要紧，干百合也一样用，它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因此呢它可以改善失眠多梦。同时呢，我们特别熟悉的百合呢，它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再加上玉竹。我们都知道玉竹其实它有养阴润燥的功效，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点无花果干，除了润肠通便的作用以外呢，还可以有清肺化痰的功效。这道药膳的话呢，它综合起来对于这种肺热咳嗽，比方说咳嗽卡黄黏痰，同时呢可能还上火了，有点咽喉肿痛，哎，可能呢这个快夏天快到了，还有点心浮气躁，老是晚上睡得也不踏实，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效果非常的好。
2: 也希望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能给您的日常生活的养生添一份力。我们下期见。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1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新的一个月开始了，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祝愿大家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都健康快乐，生活幸福。现在买三通三宝可以免费送货到您手中，三通三宝的多种优惠买赠啊也在进行当中，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来参加以旧换新。像芝江老爹就问到三高仪的维修问题啊，以旧换新的问题啊，用了多年的三高仪啊，我们就换上新一代的三高仪，在夏季护心的季节，让它继续呵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让我们晚年生活有品质，晚年生活幸福。好，三通专线24小时为大家开通，随时拨打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好。今天是6.1儿童节，儿童啊，他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它是非常需要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的。矿物元素啊，它参与我们身体骨骼的构建，我们身体的代谢、免疫功能、神经发育，缺乏的时候呢，对孩子的体格、智力和免疫力啊，都会产生影响。首先，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比如说像钙呀、磷呐、锌呐，它是我们长骨骼的一个基础，它决定儿童的身高与体态。所以，适量的补充微量元素、矿物元素是可以助力孩子体格发育的。第二，适量的补充微量元素、矿物元素是可以保障孩子智力的发育的。你像铁元素、碘元素、锌元素，它是参与大脑神经传导的，一旦缺乏会造成不可逆的智力影响。那小孩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增强免疫能力。铁元素、锌元素和硒元素都是维持免疫细胞活性的，小孩喝了呢，少感冒，少拉肚子。第四，我们补充微量元素、矿物元素可以维持生理机能，调节心跳啊、肌肉收缩呀、消化能力啊，保证日常的正常代谢。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要想长得好，智力发育正常，长得高，我们推荐大家喝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经销的时间长，使用人群广泛，孩子喝了能见到作用。
1: 好，请大家牢记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郑局长好。郑局长好。
2: 您好，
3: 我也反馈，
2: 您请讲。
3: 我说反馈的，我是给我关心的从指甲来的，我觉得脑不好，那个手上啊到处一块块青的青，那小的有一块青的样啊，把的你说是30几斤呢，在这巴掌大的说是7-8块，没有没得筋呢，就弄得挖得细的包啊，脑子直着。结果上个指甲又听到一瓶那个水母滴的啥。
2: 就是送的，
3: 对不对？我这活的近6天多钟，我的手像腿子上之前又该进来，一天一天就出好。再说我有支气管炎，以后也发很多的支气管炎。
2: 嗯。
3: 再现在我乱睡台子，一敷的话我都上火，在床上一面上都不能露着晒，一露着晒就又上火呀，就又感冒。现在就把这水母的活着呢，又不上火呀。再现在我口的时候老是口腔溃疡。现在这口腔溃疡又不难了，火又不上了，这个咽喉炎的咳嗽多好些，昨天这个疼痛的都干的，我就一些换的个三通，换回来就在这敷，开始我找不到，我的疼的位置又多，又有关节炎的，又有风湿病的，又有腰椎间都是，我的胃的腰椎间都是，我说不像一级的情，一情都不打紧的，把我的胃搞坏的，我是脑子呢，一搞是胃出血就呢，就流出呢，一出血都是大出血。我的那心口的血，那个胃镜的那个幽门螺的出血，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三通也请回来。请回来的时候，很多总是找不到敷的位置，时间敷短的，一个位置敷半个小时调位置，我的位置多着呢噻，有膝关节，又是那两个环球小的那两个难嘛，我这里腰敷的位置多，我一个位置只敷半个小时，我敷好位置，是最近的时候，他就脑中三通的人呢。他做生意的问我娘的做该事，我听了就跟我说，扶着腰跟环球说，这膝盖的下面的都能够扶住方不能扶呢，是不像扶的，就主要是扶腰的，我这个环球说最近应该只搞了4-5天的时间呢，有效的。
2: 老人家，你喝 CMD 用三通，现在胃病啊、关节啊这些都很好啊。
3: 是的。
2: 包括你皮肤的那些轻轻的包块，你通过喝 CMD 都消散了。
3: 消散了，消散了。我还有自信，还有反馈，高兴的。我以为看你说那胖了，我和娘谁的胖？我把那激光这两个生命的话，我都在十斤了，还现在你还有下个月现在还没瘦，都瘦十几斤去了。我人在身上看着，我都在瘦的，么肚子小的，胳膊腿子细的，我这人是一米五，楼高不高噻？都小的像个板的，像个篱笆那些。都有屁股大呀，肚子也大呀，
2: 肚子大。
3: 我像他不那个罗汉菩萨弄的。
2: 因为你血脂高啊。你血脂高了以后啊，人表现在就是脂肪含量高，而且你之前做过心脏的支架，有心脏支架的病人说明你有血栓，把血管堵了，这个你胖跟血脂高有关系。三高啊，调节了你的血脂代谢，把多余的脂肪啊从血液当中给你代谢清除掉了，所以人表现在带了三高人瘦了。
3: 我瘦了，我高兴，我瘦的精神也好些。
2: 你这个呀见效挺好的，老人家。
3: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早天顺利就好的。我说人家有个小猴子的，我们这些来在这到再到我听着的困扰。我说我放心的，碰个手脚和绳子没害，他是说我们的活是高血压。

0: 你别今天听了，我今天就去买。那个冲动消费啊，不仅是你的钱打水漂了，你很有可能会对肾气产生影响。想清楚了再行动。
1: 对对对，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谢上等公司。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呀？
1: 我是银川长治的。
0: 那您离那个泡温泉的地方很近呐？
1: 对，我们靠温泉近呢，我们是长治镇的。
0: 好嘞，再见。
1: 啊，感谢你们。
0: 啊，
2: 是啊，三高仪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还有减脂瘦身的健康成绩呢。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3: 你是郑州的？
0: 哎，是我啊。
3: 我是洪湖的。
0: 洪湖的。
3: 对。
0: 您多大年纪啦？
3: 我今年68岁。以前呢，我这个心脏一老心慌了很，但是心绞痛一早就发生，我就围着到洪湖这个三轮三马的这个站里去买。买了也用了老人多，全部都消失了，现在人身体健康。
0: 你是说原来你是频发性的心绞痛，后来到三通的服务站是买的三高激光治疗仪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0: 你刚才讲说戴了6年了是吗？
3: 戴老人多了。
0: 你每次心绞痛的时候发作是什么感觉啊？
3: 发作的人很难受啊，
0: 疼痛是不是啊？
3: 对，
0: 你原来讲频发性的心绞痛，那要引起重视啊，因为频发性的心绞痛是会造成心肌梗塞，那心脏要骤停的。你原来多长时间发一次啊？
3: 我把心肌发一次。
0: 那你怕不怕呀？
3: 倒是有点怕呀，不然我在咱们这是买仪器的。
0: 到医院有没有做过具体的检查呀？
3: 原来检查这个检查不出来了，那是非要现场一哈哈。
0: 您这都是老经验了啊。就是说心绞痛的时候啊，必须在当时发作的时候它才能捕捉得到。如果你自己可以代偿，它这个心脏啊慢慢的供血改善了，没发病的时候它就捕捉不到。
3: 代了以后它就有改善了嘛。这个心慌它的前提就改善了嘛。心绞痛这开始这有时候有一下子一下子就改善了嘛。看了看了没了那个现象了嘛。
0: 这6年来都很平安是吗？
3: 我这平常很对的，我这现在身体健康的很，我的血压是这个80/100。
0: 您刚才讲你68岁了，血压在130/80，这是标准血压呀。
3: 啊、哦，对。
0: 真是好老人家，你心绞痛不发，把血压也调整好了，你血压好了就能够保证心脏的供血。
3: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说不要舍不得3000块钱，3000块钱的模式的，只是我一个月拿2000多块钱签约金哈。
0: 嗯，
3: 他要你的命一哈，还是把你送出来。
0: 老人家，咱也算了账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0: 你这是一个人还是跟老伴儿一起啊？
3: 我一个人，一个人。
0: 哦，一个人，自己注意安全。
3: 啊。
0: 行了，老人家，你家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3: 我家里就是洪湖新体。
0: 您刚才讲自己有退休金呐、
3: 啊？有退休金，有退休金，原来是单位企业退休的。
0: 你看，你戴了激光以后呢？激光啊，它可以激发心脏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你就没有心绞痛，就没有心律不齐，心脏不乱跳。
3: 对对对，
0: 老人家、
3: 啊、
0: 您呐、啊、一定要记住、啊、现在呀、啊、血压很好，心绞痛也消失了，今后啊、嗯、要经常佩戴，因为你每戴一次激光就有消血栓打通血管的作用，激光啊可以提高红细胞的血氧量，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手上破了皮出了点血的时候，你看一下戴了三高的人，他的血是鲜红色的。
3: 对的，我的血还是鲜红的，我的嘴唇红得很、
0: 啊，红得很。
3: 我的嘴唇，别说你，别说你，咱们的嘴唇像打一样、啊，是打红的。我说没有、啊、没有没有，我嘴唇红得很。
0: 老人家，谢谢您啊，让我分享 啊你恢复健康和平安的好消息。
3: 啊，
0: 祝您呐、
3: 啊、
0: 健康长寿和幸福。
3: 啊，好好好，
0: 好嘞，
3: 好，
0: 再见。
3: 啊，拜拜啊。
0: 好，
2: 洪湖老爹的体会是：花钱买来心脑血管健康，这个钱花得值。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喂，你好。
0: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
4: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我们是老用户。
0: 欢迎您。
4: 啊啊。
0: 你们是什么时候买的三通三宝？治什么病啊？
4: 我们是12年开始得了个颈椎病，我家属。
0: 你家属老爱人是吧？
4: 就是头昏脑胀啊，四肢无力啊，到处看他都看不好。后来还是通过朋友介绍买的这个三通三宝。
0: 原来有颈椎病，
4: 我们以前到处看他都看不好。
0: 主要的痛苦啊，症状是什么？
4: 啊，就是头昏呐、啊，四肢乏力啊，头痛啊，这些。
0: 他这个颈椎病啊，如果有四肢的症状的话，那就说明他有压迫脊髓的表现，那是很容易截瘫的，这就比较重了。
4: 就是压迫了嘛。
0: 哦。

0: 们那大医院都住了20多天了嘛。
1: 那也花了不少钱呐。
0: 啊，那个时候一几年的时候，我们也是花了差不多有大几万上十万吧。
1: 就为这个颈椎病。
0: 哎。
1: 当时您爱人有多大年纪啊？
0: 40几岁。
1: 现在50多岁了，是吧？
0: 哎。
1: 哦，那年纪不大呀。那他这个颈椎病怎么这么重啊？他是因为有特殊职业吗？
0: 谁晓得呢？可能是以前在劳动的时候受过伤啊，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反正就那么。
1: 就颈椎病这么厉害，头昏呐、啊，四肢无力，是吧？
0: 啊，不能劳动，就是说、吃饭都差不多，只能坐起来吃，不能活动。
1: 啊、哦，一活动就晕。
0: 对对对，很痛苦的那种。
1: 哦、那才40多岁呀、啊，比较年轻
0: 啊。当时到处求医问药啊，后来听别个介绍才接受这个三通三宝嘛，用的是3号药嘛，后来用配合那个 CMD。
1: 爱人也喝过 CMD。
0: 喝过，我们喝过好几年了。
1: 那朋友介绍的这个三通，爱人做了以后有什么变化？你看他。
0: 不过我们做那个还是时间挺长，我们差不多做了7-8个月才真正看到的有点效果。
1: 对，因为你的爱人他有压迫脊髓的表现，这属于很重的，这个是很容易截瘫的。就是通过坚持治疗，你的爱人就是见效了，是吧？
0: 7-8个月时候开始看到有一点效果，在这个治疗期间，我曾经问过了吗？这个三通公司，我一直打电话问嘛，要坚持，我们就那么坚持过来了。
1: 中医治疗啊，它确实是有疗程的，但是它只要好了，它就好得很利索。那先说说你爱人用了三通以后，哪些症状有改善？
0: 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在家带绳子嘛，做一些轻微的家务啊，我每年还在巩固。
1: 那就不像原来一样，就起来吃个饭，其他都不能做。
0: 那不能比。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吗？
0: 那生活质量就是改善了。以前那都动都不能动，
1: 就现在再不昏了，这个手脚也有劲了，能抱孙子了。
0: 有一些小的症状的话，我们通过巩固啊，就在休息啊，不会有什么影响。
1: 那就是现在你爱人他能带孙子了，简单的家务劳动可以做了，就是基本跟正常人一样了。
0: 跟正常人也差不了太多。
1: 不错呀，那恢复的不错。
0: 我们这个老用户，我们还是蛮信得过这个产品。
1: 这个要祝贺你的爱人呐、啊，生活质量有提高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
1: 那 CMD 爱人喝了以后有什么变化？治什么病啊
0: ？CMD 是改善这个睡眠呐、肠道啊、乳腺溃疡之类的东西，这个效果蛮明显。
1: 就是老伴喝了以后就改善了刚才你说到的这些症状，睡眠、是吧？
0: 那就好多了，我们喝过好几年呢。
1: 这个 CMD 啊，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它在调理睡眠上主要是调节神经兴奋性。所以它一个是没有依赖性，第二个呢就是它对我们的记忆力啊都有好处。还有像口腔溃疡啊，这个你爱人口腔溃疡是个什么情况啊？
0: 这个口腔溃疡这个效果特别明显。
1: 怎么回事？
0: 他那个口腔里面有那些溃疡的，这个从含服着也把它含在这里面，连续效果就有效果吗？
1: 用了就好了。
0: 对，
1: 那挺好的。再一个，这个喝 CMD 实际上对他的颈椎病是有很好帮助的，因为这个人呢、他不可能脖子每天不动啊，是不是？但是有颈椎病的人呢，只要动，对他来讲他就是个风险，就容易发生颈椎错位啊等等。喝了 CMD 呢，它可以强筋壮骨，增强椎体的稳定性。还有呢，就是喝 CMD 啊，它可以柔韧我们颈椎的椎间盘，让这个椎间盘有弹性有水分，来缓冲外界的一些这个创伤啊或者是一些暴力的影响。
0: 对。
1: 所以总体上来说呢，你的爱人不仅是用的三通，通过坚持治疗才有今天不昏了，自己生活能自理，能带孙子，实际上跟他坚持喝 CMD 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才恢复的这么好。
0: 对，
1: 实际上是两宝结合才有今天的成果。
0: 对，
1: 这个要感谢你的朋友啊，他推荐你们才有机会用三通，对不对？这个三通三宝啊，他口碑相传的，很多人都是通过别人介绍，自己身边的人用过，所以他治疗效果是很实在的。祝贺你的爱人呐、这生活质量又改善了。
0: 现在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们丫头这不是刚好生了个小孩吗？就是这个带奶的时候可能不是护理的很好，这双乳里头胀了。
1: 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刚刚断奶的时候呢，它乳腺的线管是很容易不通的，不通以后呢容易得慢性乳腺炎，慢性乳腺炎得不到有效治疗的话，它容易形成瘘管。
0: 对，
1: 形成瘘管的话，一个是它会有溃烂，再一个它会经常流水。
0: 对，
1: 得乳腺炎的早期可以跟他用三通，可以跟他用6号药包，就覆盖在双乳上治疗。 躺在床上，针灸功能关掉就可以了。
0: 哦，我们昨天到天门服务站里买了一个，还买了一个是四号吧。
1: 四号药可以配合治疗。四号药呢是提高正气和阳气的，一个人正气足了才不容易复发。但是这个四号药不是以它为主，重点治疗是以六号药治疗为主。
0: 哎哎，这个我知道，这个服务站人都跟我讲过了。哎
1: 嗯、好嘞，是哪里人呐？
0: 啊，我是天门人。
1: 天门的哈，您这信号不太好。哎、天门哪里人呐？
0: 天门张岗镇的。
1: 啊，天门张岗镇的。
0: 哎，
1: 好嘞，好，再见。
0: 啊，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0: 啊，好。
2: 所以啊，有健康的好方法，我们一定要传播开去。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三头三宝经销20多年，没用过的可以先喝一喝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质元素，调理生理功能，见效很快。颈椎痛啊，腰痛的、啊，您可以用用三通，穴位贴敷，见效也很快。不仅仅自己生活能够自理，没有病痛，还能带带孙儿享受天伦之乐。
2: 好，三通健康榜样是我们健康的追赶目标，人人都要有三通健康。等大家的好消息，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 027-8733-8

0: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节目的讲解当中啊，我始终强调一个主题，那就是健康抓源头。尤其是咱们人到中年老年呢，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一体多病。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来讲，大家都是寻医问药多年，可能也有一些感受啊。很多朋友说这么多年呢，吃药打针住院，每年都在重复的进行，也就是说重复的过程，但是这个病依然在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总是强调，人到老年有很多病呢，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什么，在于防啊，也就是说要做好预防啊，未病先防嘛，这是我们传统中医养生保健祛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做好这个防治非常关键。那么作为我们人体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延缓身体的衰老。当然我们以前讲过啊，衰老呢其实就是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衰退的一个过程啊，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衰老的一些变化。那么它不是疾病，但是呢它会降低相关疾病的阈值啊。什么叫阈值啊？就是疾病产生的概率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增加了患病的风险。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生理机能衰老越来越明显，那么疾病呢就会越来越多，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身体的管理，延缓身体的衰老。在我们医疗界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在衰老预防上投资1块钱可以节省8元钱的门诊费用啊，也就是说这个预防啊或者说延缓身体的衰老是很直观的一个省钱的过程。那我们要认识到人为什么会衰老，人怎么衰老的，源头就在于骨髓。您看骨髓机能退化以后，人体的免疫力会下降，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会不足，人体的气血就会亏虚，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的功能都会下降。那么你想想，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甚至包括我们的眼、耳、口、鼻、舌，还有我们的四肢毛发，每一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受损，那疾病不就产生了，而且是一体多病了。所以你看，回头想一想，要想真正的远离疾病，滋养骨髓，抓住这个源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始终强调的这样一个科学的理念。大家通过我们为大家研制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坚持服用，滋养骨髓，提高了免疫力，增加了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气血更足，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疾病自然就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每天听广播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核心，这个重点，健康抓源头，滋养骨髓，延缓衰老，远离疾病。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那好。
1: 您好，您好。
2: 我反正情况讲法呢挺好。
1: 好，请讲。
2: 我骑到从黄金回去骑行，一直骑到现在没断过。
1: 哦，好好好。
2: 一直到现在，原来是俺们的原来的脑壳头有点昏，腰杆子有点疼。
1: 嗯。
2: 现在我去了的筋骨骨的检我也去了，现在去了整个情况呢都还可以的，去村里搞检查，他血压是130，体力是70。
1: 哦，很好，血压很好啊，70-130。
2: 整个内部从那个活力资源宝去了都还可以的。原黄金我还是没去。
1: 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需要，可以灵活选择。
2: 70楼的，我还从跑跑摩的啊，所以瞎子也蛮忙。
1: 哎呦，那这个时候正忙的时候是吧？
2: 对，我就没跟他打电话。
1: 是的，是的，不要紧，反正忙归忙，咱们还是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2: 反正我就是常每一天，反正也没有一年去上头，每年买两回。
1: 哦，反正叫做
2: 活动是每年我就买两回。前两年落次羊的时候，鱼期的时候我都没落过。
1: 哦，
2: 我们的根基都落过，五里根都养到，我没感冒也没养。
1: 那您这真不错嘛，抵抗力很强的。
2: 到现在也没感冒过。
1: 嗯，
2: 狗是精神也充满蛮好。
1: 叫做76岁了，种十几亩地，然后还养龙虾。那您这不错，您这身体还

0: 这蛮扎实的啊。刚才说原来的话就是经常头晕，
1: 原来就是头昏了、在腰杆子疼，腿子多时候还有点抽筋。
0: 哦，
1: 现在抽筋也没有抽的，也没得问题，腿子有筋些。我现在的亲子苦力奖我都还没去完。
0: 可以，像咱们干活的人呐、尤其
1: 我买的国力这样吧，或者亲子苦力奖买的。两个疗程里
0: 啊、可以可以，尤其咱们长期干农活的朋友啊，像您这又要干农活还要下水，这都一定要把关节要养好，你要不然的话又是寒湿又是劳伤，那你的关节是受不了的。
1: 是是，对对对。
0: 你那个头晕呐、当时是什么原因知道吗？
1: 他还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就是原来血压也不理想。
1: 高压180呀，低压90几。
0: 哎呦，那高压太高了。
1: 是啊，从下来活力正饱以后，他就连脑壳不昏倒，血压也蛮正常的。
0: 就这前几天，你们村里刚刚又体检了。好好好。
1: 他还是过把星期。
0: 哦，那就行。平时有机会也经常把血压多量一下。再怎么说，身体再好也是70多岁的人呐。
1: 对着眼睛，我看白眼都看到。
0: 是吧？
1: 看那小子都看到。
0: 看小子都看得到。
1: 都看得懂，
0: 那就好。这咱们
1: 发了也蛮好，也蛮明亮。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系列产品啊，像您这种老用户啊，应该说基本上都用上了。每一个产品的功效，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尤其对您来讲，关节啊、腰椎呀、腿呀，这关节能够正常、能够灵活，那么您干起活来就轻松了啊，这个非常好。血压稳定了，头也不晕了啊！祝贺您！
1: 他考试也有劲的
0: 啊，那不错。
1: 反正我天天都听那里讲话。
0: 您老是哪里啊？
1: 我是湖北荆州，但是公安。
0: 属于公安。
1: 马头镇。
0: 属于公安县。哈。
1: 那我就直接打的电话，打了一下都是邮寄过来的。
0: 是的，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家忙了，或者有时候呢。没时间出门的话，可以打电话直接邮寄，快递到家也方便。
1: 对的，我还都是打电话，这2天到3天就到了。
0: 对对对，您老贵姓呢？
1: 我姓谭，叫谭东华。
0: 谭东华。
1: 对对对。
0: 哦，好的好的，祝贺您啊，谭爹爹。
1: 好，谢谢您了啊。
0: 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1: 谢谢咱们这厂家搞的药真开。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啊。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哎，谭队。
0: 哎，
2: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2: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秦江云林街道的，我姓徐啊。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今年76岁。
0: 76。
2: 对，我是活力珍宝轻松鼓励金的用户。也是受益者。
0: 受益者。
2: 服用后效果很明显。
0: 那好。
2: 我之前呢患有那个胆囊片，通过手术移植出来的。术后的消化功能一直都不很好，饮食稍不注意的就拉肚子。通过服用那个活力珍宝后啊，消化系统就明显的好了很多。现在这个食欲也增加了。
0: 哎呦，那太好了。
2: 寂寞食物的话，比以前的感觉的都味道都很好。
0: 胃口好。
2: 但是我还患有那个腰椎片、两腿呀、膝关节疼痛。这个以前的用多种方法也试了过，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都不理想。
2: 有时只能留在短时间内有效。但管不了多长时间，再就是行走也只能走几百米，都感觉到很累。通过服用那个骨力筋啊，日次性左右就有明显的效果。
0: 那太好了。
2: 现在的话，行走的话，3、4里路的，有时都不感觉到累，
0: 很轻松了。
2: 那个是效果很明显的。
0: 对。
2: 但我还患有那个神经性尿频，以前起夜的话多次。特别是喝水后啊，半个小时左右就要起夜一次。现在一般的话只起夜一至两次，有时的话还少一些。但是我还患有那个低血压。高压的时候呢，有甚至在那个90，低压有甚低于50多。现在这个高压的话都是在115之间，那个低压的话在70多到80之间。
0: 很好。
2: 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正常来的话，这个头昏啊、头晕啊也好了很多。
0: 对。那很好。
2: 总的来说的话，通过这个调理啊，免疫功能那个增强了。那个面色也变好了。
0: 气色也好了。
2: 但是比以前，比以前也有精神了。要感谢韩主任，感谢这个活力珍宝公司啊。
0: 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其实
2: 谢谢。
0: 其实我们人到老年呢都是这样啊，一体多病呢是一个特点。身体的衰老呢表现在很多方面。当然作为您来讲呢，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啊，胆囊做了手术了，但是呢留下的后遗症也比较麻烦。 这也不能吃，那也不敢吃，吃的稍微不注意就拉肚子。那人呢、啊、长期这样的话，我总说这个人呢、啊、就怕经常拉肚子，一拉了这身体就拉垮了，那就很麻烦，是不是？
2: 对对对，说的很对很对。
0: 哎，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在调节胃肠这方面还是有它独特的作用。它里面的很多活性成分，像低菌木糖啊、贝塔葡聚糖啊，这些有效的成分呢，对我们整个胃肠道功能的，就是内环境的稳定呢、啊，有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从人参里面提取的人参多糖、人参皂苷，也有大补元气的作用。所以这样对我们整个体质的提高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甚至包括您后面说的啊，原来腰啊、膝盖啊都不好的时候，走路都没劲，现在您看整个人的正气足了，他自然呢、啊、行走就轻松自如了。再加上轻松孤立健，把您的关节再一修复，那就更方便了。
2: 对对对，
0: 哎，
2: 是通过这个活力滋润宝和那个轻松孤立健呢、啊嗯，那个灵活起来，就是说通过调理的话，
0: 对，
2: 对整个身体各个方面啊都有蛮大的好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人就感觉很轻松了。你要不然你也不会说有气色红润呐、啊、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你说是那个服用那个轻松孤立健呢，和那个活力滋润宝的那个明显的效果嘛？
0: 是的，是的，是的，祝贺您，祝贺您啊！
2: 好，谢谢韩总了、啊。
0: 哎，那现在应该说生活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啊。
2: 生活上没有问题。
0: 好，
2: 生活上基本上蛮正常，学习模式这个饭量也增加了，嗯、也要吃的有味，像以前的有时候吃了，又吃的吃了不愿意消化。
0: 嗯。
2: 但是这个吃的呢，又像屁股气胀一样。
0: 屁股气胀。
2: 但是吃了感觉到口的也没有味，现在学习模式的都感觉到、哎、像蛮好吃一样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
2: 消化功能也明显的好了蛮多。
0: 哎，这个人呢就轻松一截了。
2: 对对对对。
0: 嗯。好，坚持巩固。
2: 好，
0: 您是姓徐是吧？徐爹爹是吧？
2: 啊，我姓徐，我是秦建云的改
0: 造。好，行，谢谢您的分享啊，在这里也祝您健康幸福。
2: 好，谢谢韩总啊。
0: 好，再见啊。
2: 好。
3: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哦，唐主任，你好。
0: 嗯，
4: 我这个两个一起都是你们这个产品，大部分吃的那个轻松固力健还是垮子的问题。我是吃的那个活力滋润宝。
0: 就说您自己是和谁呀？和老伴还是谁呀？
4: 老伴是吃的轻松固力健。
0: 哦，老伴吃的轻松固力健，您吃的活力滋润宝是吧？
4: 哎，对。
0: 哦，
4: 大概我们一起这个还可以、因为去年就是个2005年这个1月份快到年底的时候啊，那个我因为膀胱结石打结石，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发现一些问题出来的，是不是啊？他那个大便就不正常，把这个资源吃了大概这个几天以后呢，我就吃了活力滋润宝，现在大便就基本上是正常的。
0: 哦，等于说当时膀胱结石到医院住院，您当时大便是怎么不好啊？
4: 大便有点结了。
0: 哦，排不出来了。
4: 哎，也排不出来了。
0: 嗯，
4: 你说排出来又相当困难。是
0: 那是那是在医院住院，本身人的活动量就小。
4: 这一下子来的以后，你不从来不感冒的，
0: 嗯，
4: 这回出院以后要感冒了。感冒了，这是把感冒治好的。这个大病就有点问题以后的，把感冒治了以后，我就吃点活的对吧？从现在情况看来，相当理想。
0: 嗯，
4: 我是每天早晨起来，大概是5点多钟到6点多钟，这个时候就起来大便。
0: 哦，
4: 现在一直都很正常，
0: 很正常，很规律。
4: 哎，这个大补的这个事情呢，大补这个垮子的问题呢，
0: 嗯，
4: 他吃了你这个以后呢，还可以，因为我跟他两个年纪都是80以上，
0: 都80多了，
4: 我已经86了，他也80多了，他每天吃了这个事情，还每天还是买菜呀、客啊来呀，都还比较正常，和那个人骨头甚至呢，怎么还搞得还挺坨的呢，是吧？那你好像就是你还很灵活一点。
0: 那您等于说老伴现在走路啊，包括每天买菜呀、出进啊，腿脚都还是很利索的啊？
4: 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4: 有时候买菜，那个菜买回来有时候差不多接近上10斤了嘞。
0: 哟，那还不错。他原来那个腿是怎么不好啊？
4: 他腿就是两个问题，一直有。我是以前去了那个膜管炎
0: 哦，
4: 一直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属于那个腰椎上面那个风湿啊，因为 他以前在年轻的时候，
0: 嗯，
4: 大概十八岁、六十岁，刚好世青运动的时候培养他搞干部的时候，
0: 哦，
4: 他在农村里搞队级队长的，
0: 哦，
4: 搞队长那就是你的谁去捞啊，那就捞的休息。
0: 那是
4: 行得很累了，这是讲意思
0: 啊。
4: 这个当时还没觉得，以后才是老了八十几岁
0: 的
4: 时候。
0: 那是啊，年轻的时候身体底子好，不觉得嘛。
4: 不是，他当时在你那搞世青运动老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十八九岁嘛，是吧？
0: 那就是这个。
4: 他能干呐、啊，能够跳一百多斤，可以走两里路啊。
0: 那等于说后来就是相当于留下风湿关节炎了。
4: 哎，这样搞的就老了以后就大概在前三四年是膜管炎。膜管炎这个事情呢，
0: 嗯，
4: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口啊搞，
0: 嗯，
4: 最后到医院一考发现的早，把它治死了。那个膜管炎那个地方问题不大的，现在没得问题，就推迟现在也不肿了。
0: 啊、哦，现在不肿了。
4: 哎，我昨天到咱那里买药的位置、嗯，因为你五一的活动，我还是买药的嘞。
0: 哦，参加了我们刚刚结束的大活动。
4: 哎，对对对对。
0: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洪湖的。
0: 哦，洪湖的。
4: 哎。
0: 哦，您贵姓呢？
4: 我姓陈的。
0: 哦，姓陈啊、哦，陈爹爹啊。不错不错啊，当然您说了半天婆婆说的比较多，其实我听您说话，您今年八十六岁了，感觉您的精神也不错。
4: 哎，我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4: 我还可以，我还可以。我
0: 您的血压了、心脏啊这些都还好吧？
4: 血压都正常。
0: 嗯，
4: 血压以前吃过高压药的以后啊，我把它停了。
0: 一般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4: 现在一般么子高压没有突破一个三的，
0: 哦，
4: 低压没有低于七十的，
0: 那都很好啊。
4: 所以我量的大概是116或79，
0: 可以可以，经常量一量。当然这个血压正常啊，也当然血压也不能低了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尤其夏天。
4: 嗯，夏天要注意，还正常。相对说，我昨天到他那个店里去买药的时候，他一量，还你这血还可以啊。
0: 嗯，可以可以，行。总体来讲，老两口都还是保养的不错啊，坚持巩固就行了。
4: 现在我跟你讲，你这个药我们还是坚持吃的，不过降量。现在我就不过停了、
0: 嗯。好，那就坚持用。
4: 好，
0: 好的，好的，都保重好
4: 啊。感谢你啊。
0: 好嘞，好嘞。
4: 啊、感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4: 好，感谢感谢。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哦，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工作忙，辛苦了啊。
0: 哎，好的，不客气啊。好，
5: 跟他交流啊。
0: 好，
5: 我用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两年多了。我在没有之前呢，我原来在2018年的时候，我得个甲亢。
0: 哦。
5: 我上个月辅导我说了，我给上了心了。
0: 那是能代谢快。
5: 我原来不晓得那这个平台是有这么个活力资源宝原黄金，这么个东西我原来不知道。
0: 嗯。
5: 我到省个医院去，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两三个月说了给上了心，这么的不想去，看着都烦。
0: 嗯。
5: 去了以后结论是心中过熟。
0: 嗯。
5: 肺部结节、真囊肿，还有高尿酸症。
0: 哦。
5: 还有这个糖耐量异常。就是这几种，但我在去了以后，他是跟我说这样一个东西，我就一直没有复杂，我就听了那么精彩，但是听了那么这个交流的啊，反馈的啊，我听了以后，我就相信这个活力资源宝，因为我用了两年多了，今年的身体检查，我的其他都消除了，都没得这种情况了。吃活力资源宝原黄金的作用啊，是不是？
0: 就是坚持用到现在两年了。
5: 我现在还在继续用，消除了我的这个病伤，一个是怕感冒，这是第一、
0: 嗯。
5: 第二个呢，我的这个腿子抽筋了，每天睡在被窝里啊，半夜以后它抽筋了，我就起来啊，就赶着弄啊搞，它难得搞好。第三个，我的前列腺炎，我原来搞得不好呢，前列腺炎增生了，没事啊，做了大排啊，哦，
0: 嗯，
5: 就说还打完了，你要排一下就不行了，不要尿不出来就再上管子呗。
0: 是的，是的，那就麻烦。
5: 那就两年这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话呢，我就。其实这个活力资源宝药呢，解决了我的一个从来不进过医院买感冒过。
0: 好，就是这几年没上过医院了。
5: 第二个我的腿抽筋了，
0: 嗯，
5: 没有这个事了。
0: 好，
5: 从来没有这个事了。我的前列腺炎做了一天打牌都没有问题。
0: 哦，做一天都没问题。
5: 啊，现在做现在没有问题，这对我身体也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那真不错。现在您这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呢？
5: 我去量血压的时候，我血压现在比较正常，原来还有点难，现在有点正常，高的到130几下，低的是70几下，86。
0: 那是很好。
5: 我的心脏淋巴常规，我检查他说有点不熟。我前天给量血压的话，现在是80几了，不心慌也不心闷，
0: 也不心慌也不心闷。
5: 我就是考虑到这次吃了活的正宝元黄金，对我的身体很有好处。
0: 很重要一点啊，其实您刚才说的不感冒啊，不抽筋啊，包括前列腺的问题啊，小便正常啊，这个是很好，但。

0: 我觉得更可喜的是您体检呐、您的甲亢啊，包括糖耐量啊，包括尿酸呐、这些问题都能够恢复过来，尤其现在心脏不慌不闷，我觉得这对您来讲很重要啊。
1: 对，从现在话没有感冒过，
0: 没感冒过，
1: 所以对我身体也很有帮助。
0: 因为从您刚才说的最开始的那几个问题啊，糖耐量也异常，又是甲亢，而且呢高尿酸，这就说明您整个的代谢了不稳定，而且内分泌失调的比较严重，知道吧？
1: 是的。
0: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是很麻烦的。
1: 是的。
0: 能够把这些控制好，确实对您健康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您整个的吃啊、睡啊，包括您的体重啊，
1: 这都可以。吃，我现在不管是重在荤上，我都是想吃的比较正常。确实是。高科技产品了、为了你身体健康啊，做了保驾护航。
0: 祝贺您，祝贺您！
1: 再一个，感谢唐老师天天的辛苦讲课，全学的人民服务，是啊，
0: 您客气了啊！
1: 表示感谢，
0: 谢谢您的评价。您是哪里啊？
1: 我现在在武汉市东西湖住的，
0: 现在在东西湖。
1: 然后你我的质量宝和这个新生玻璃件呢，我是很感谢一个购买的，心理效果相当好。
0: 对，
1: 我感受是无过。
0: 对，用得好就和大家多分享一下，因为都是相同的病嘛。
1: 对，
0: 可以。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呢，一个是饮食啊要控制好，再一个呢身体好了，咱们还是多运动啊、锻炼啊这方面再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刚才我听您说啊，现在坐一天都没问题。这个坐一天没问题是您前列腺好了，但是呢，我不主张你一坐一天不动啊，好不好？
1: 对，
0: 这个还是重视一下。
1: 要注意劳逸结合。
0: 对。
1: 心脏原来对这个甲亢、保心脏搞得不稳定，
0: 是的。
1: 现在比以前恢复好的啊。
0: 好，那您呢？坚持巩固。
1: 好，回来回来，感谢唐老师啊。
0: 您贵姓呐？
1: 我姓李。
0: 我们也祝福您。
1: 好。感谢高科技产品。
0: 好，
1: 感谢唐老师啊。
0: 好的，保重身体，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

0: 白云绿水小区内新河塘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气温21至3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多云，夜间转小到中雨，气温23至33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3至26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恩施25至30度，其他地区31至34度，最低气温18至23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最高气温鄂西南26至31度，其他地区31至34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鄂西南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最高气温鄂西北31至35度，其他地区26至30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相对大一点的沙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

0: 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已经8点多了啊，
9: 是
8: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9: 好，
10: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8: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0: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1: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起来。

0: 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3: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4: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5: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

0: 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 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6: 直到被丢弃。
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1: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工业母鸡深耕产学研，深度协同实现换稻领跑。
2: 湖北以文旅家激活千行百业，让传统产业跨界出圈，焕发新生。
1: 超声影像练成 AI 大模型，湖北深挖医疗数据金矿，赋能精准诊疗。
2: 工信部公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湖北27家入选。今天走进其中一家，湖北青创园。
1: 抢晴天抓农时，荆州灾后复产有序推进。
2: 武汉文旅发布5条最美公交线，用特色观光巴士串联起城市老街与滨江风景。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气温21至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恩施25至30度，其他地区31至34度，最低气温18至23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数控机床被誉为工业手术刀，数控系统就是它的核心大脑。在工业母机这一国之重器的赛道上，湖北形成了从数控系统核心部件到高端整机的全链条优势。瞄准高端领域，湖北依托产学研深度联动，在工业母机数控系统赛道实现换稻领跑。而这背后是怎样一套协同创新机制做支撑？来听湖北台记者罗金玉、郑杰的报道。
4: 我手中拿的是一款设备的测试件，它是为了去验证机床加工设备高机密加工的性能。这里面有127根针，而每一根针的直径都只有50微米，一根头发丝的平均直径是70微米，而它比头发丝还要细。它就是由华中数控最新研发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操纵机床加工出来的。
5: 眼前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是全球首台嵌入 AI 芯片和大模型的数控系统，依托智能前馈技术，动态精度误差控制在1微米以内，入选去年世界智能制造10大科技进展。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宏。
6: AI 赋能也是我们缩小跟国外差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我们做了3人百日攻关，也就是300多号人来加快这些技术的开发和成果的落地。
5: 百日攻关的背后是一套产学研协同机制在发力。过去高校搞基础研究，企业做产品开发，各干各的，成果转化率低。湖北的破题之道是让高校深度嵌入企业研发链条。华中数控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技术创新中心，从技术攻关到中试验证全程协同，实现产学研的一体化融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技术创新中心所长许光达。
7: 以这个场景为牵引需求导向，学校进行从0到1的基础研究，中心来基于企业的需求推动这个技术的攻关，企业呢承接中心提供的这样一些关键技术，去实现产品化、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5: 平台有了，如何让校企从临时联手走向长期共生？湖北在资金和利益分配上找到了突破口，由企业牵头申报国家重大专项，高校作为核心力量嵌入，在项目起点就锁定利益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更关键的是资金分担，华中数控每年拿出近2000万元稳定支持学校团队，让基础研究不再追着短期课题跑。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宏。
6: 几乎所有的奖项我们都是跟学校产学研一起做的，我们建立专职研究员的一支队伍，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一半待遇，我们给了一半的待遇，从此相依的关系，谁也离开不了谁。
5: 技术攻关只是第一步，造得出不等于用得好。作为国家级工业母机数控系统链主企业，华中数控搭建了向全行业开放的中式熟化平台，并联合全国60家机床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开展跨区域联合创新。陈吉宏：
6: 好的产品它是用出来的，那我们跟某一家激光加工企业联合攻关，支持他们开发出他们的数控系统，精度效率都超过了国外的水平，逐步变成80%以上采用国产的数控系统。
5: 目前湖北已将工业母机产业纳入51020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培育，实施链长加链主加链创融合机制，设立50亿元专项基金，成立工业母机创新研究中心，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在湖北集聚，全力打造世界级工业母机产业高地。
8: 从工厂变景区、茶园变课堂，到赛场变商圈，湖北正以文旅家激活千行百业，让传统产业跨界出圈，焕发新生。今天我们走进武钢文化旅游区，看钢铁厂区如何变身网红打卡点。湖北台记者陈欣卫、沈欣报道。
9: 这里是武汉钢铁集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第一家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60多年来，这里产出的钢铁撑起了国家发展的脊梁。而如今，这座钢铁重镇新增了一张名片——工业旅游。
10: 上个周末，武钢文化旅游区平均每天接待6个参观团，近800名游客。厂区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生态湿地公园。地标建筑一号高炉遵循修旧如旧理念，改造为工业遗址博物馆。游客可步入高炉内部，依托老影像、实物藏品与沉浸式场景，重温热血激昂的钢铁建设岁月。游客陶女士：
11: 一号高炉也是光荣炉，那么也想带孩子走进生产基地，去感受一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同样钢铁精神是怎么锻造的。
10: 发展工业旅游不只是让游客看热闹，如今武钢已建成钢铁行业最大规模 5G 虚拟装网，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成功量产0.1毫米极薄无取向硅钢。走进现代化的产线，更让大家近距离见证中国钢铁已具备制造世界一流产品的实力与底气。游客张先生：
12: 对比非常强烈，过去的武钢我们是靠艰苦奋斗奋发图强，那么现如今呢，我们仍然创造了钢铁工业的世界奇迹。
10: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工业文化分公司总经理陈曦：
13: 我们把游客请进来，近距离的观看，对我们现在的无人化生产以及花园式的工厂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今年也逐步的计划这个加入一些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 AI 的元素进来。
10: 工业加文旅只是湖北百业加文旅融合图景中的一个缩影。在宜昌五峰，茶园研学、溯源体验等农业加文旅项目带动春茶线上直播6小时，销售额破100万元。钱江、安陆等地新增龙虾垂钓园、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楚超足球赛推出票根经济联盟，球迷凭票即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优惠。各地同步推出观赛加文旅线路，文旅跨界融合正在荆楚大地遍地开花。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胡芬：
14: 传统观光旅游呢已经饱和，只有主动的破圈，接入工业、农业、体育等等，才能创造出研学、工业遗产、田园康养等新场景。融合可以说不是将千行百业与旅游的生拼硬凑，要做到主客共享，最终形成利益的共同体，才能保持服务的温度与主业的稳定。
1: 数据要素正成为湖北产业升级的关键，从医疗健康到智能制造，数据价值加速释放，海量信息正转化为生产力。 在武汉协和医院，沉睡的医疗数据金矿被唤醒，正练成超声 AI 大模型，让疾病实现快速精准诊断。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刘巧璐报道。
15: 在协和医院，每天有4000人次的患者会做超声检查，产出8000份的报告，近20万份的文字、图片、视频数据。那如何将这些多模态的原始数据转化为安全的、准确的、计算机能读懂的数据，就是训练大模型的第一步工作。
5: 在协和的医院服务器上，沉睡着超过5亿张超声影像，来自40多种不同设备型号。要让数据开口说话，得先把40多种方言统一成普通话。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张丽：
16: 我们需要针对性的撰写脱敏的代码，每一个小图片它都有原数据保密编码，最终整合成为一个工作流，自动脱敏、清洗、整合，成为我们 AI 训练所需要的数据集。
5: 超声图像高度依赖医生经验，同一病灶，不同手法、不同切面获取糊图像形态存在差异。为了让大模型见多识广，团队从5亿张影像中选取2.45亿张高质量图像作为预训练教材，这相当于让大模型跟着协和专家完成了一次住院医师规培。团队还自研数据标注平台，手把手教大模型圈定病灶位置、类型和边界。张丽：
16: 例如这个模型房间隔缺损的诊断能力怎么样，我需要医生去标注至少5000例房间隔缺损的图像资料，作为模型的正确答案去测量大模型的能力。我们做了有250多个数据集，包括我们甲状腺乳腺、脂肪肝等等最常见的这前100的这种疾病。
5: 目前在70种超声诊断任务中，协和医院的超声 AI 大模型常见器官诊断准确率超95%，基层和初级医生的诊断效率显著提升。医院已整合近30年诊疗数据，建起完善的数据治理平台，并向更多医疗场景赋能。武汉库伯特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少华：
17: 依托协和高质量的大数据平台，大模型的能力来赋能这个机器人，实现扫查、检测、诊断全流程的一体化。
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信息与数据中心副主任刘伟：
18: 那下一步呢，我们想作为一个可信数据空间，把协和医院的数据能够赋能到相关的医疗机构、一些企业，实现这个数据价值的传递。
8: 孵化器是科技创新从输价走向货架的中转站。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湖北有27家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今天我们就走进其中一家，湖北青创园，看它如何帮助企业拔节生长。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卞勇报道。
5: 武汉千达智能的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正在调试最新研发的高精度温控器，它能大幅提升半导体制造等关键环节的温控精度。武汉千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九晶晶：
19: 国内同类产品，他们现在温差是3度到4度，我们的升温和降温效率提升了60%以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晶圆的就是生产的良率会大大的提升。
5: 从成立到国内领先，武汉千达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湖北青创园光谷示范园的倾力扶持。2024年入驻园区之初，和众多科创初创企业一样，武汉千达面临资金短缺、设备不足、市场渠道匮乏的困境。对此，青创园精准施策，助力发展，落实房租减免政策，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依托园区公共展厅展示产品，助力市场拓展。同时牵线园内相关企业，开放共享实验室资源。武汉千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杰：
20: 在这个园区的话，一个企业做这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些气氛测量，我们的产品刚好可以在他们去做验证，现在已经跟他有这个实际的一个业务合作，产品放在这个展厅呢，有很多政府部门、外地企业的一个参观考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需求碰撞一下。
5: 湖北青创园光谷示范园总经理黄玲玲：
21: 从我们的中长空间到我们的孵化区，然后到我们的加速区，然后再到产业化，这个一路的陪伴，让这些创业者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这个进行科技创新，那么其他的呢都交由园区来帮他跑腿。
5: 在园区的托举下，武汉千达计划下半年投建首条生产组装线。青创园又推荐企业参加光谷种子经济大会， 青创会各类引起对接活动。武汉千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杰
20: 参加了我们光谷种子基金大会，获得了这个最高的一个投资额度，目前已经全部落实，跟那湖北银行也签了那个伙伴工程定额度的这个资金的支持，而且呢利率比较优惠。
5: 三年多来，在这套覆盖场地、人才、资金、政策、市场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帮助下，青创园累计孵化企业及团队254家，一批批新生力量正快速成长。湖北青创园光谷示范园董事长徐杰：
0: 我们有1+8的这样一个轻质后的这个服务的体系，在资金、人才、市场、技术这4个要素上面打通，使得能够在这里能够快速的这个发展。
1: 城市精细化治理始于细微之处。近期，宜昌市城管部门约谈2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并扣减投放配额。为何在单车管控上较真发力？来听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岳成的报道。
2: 沿江大道等重点路段车辆过度投放，长期淤积，居民小区闲置车辆积存滞留，清运不及时。
5: 在宜昌市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2家共享单车企业被当面指出问题。4月考核结果显示，哈喽单车得分69分，美团单车得分34分。按照考核规则，得分不足80分，按差额20倍核减配额。本次共扣减1123辆，企业已完成整改。美团共享单车宜昌运维负责人周军：
22: 把所有的扣减车辆进行及时的回收，路面上增配相应的人员，做到及时响应。
5: 宜昌市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璐：
2: 考核结果与共享单车的投放配额直接挂钩，考核不达标，动态扣减单车企业的投放配额。
5: 看似简单的数量管控，背后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中的绣花功夫。在宜昌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平台，实时跳动着全市管理数据，小到单车投放、流浪犬管控、楼道杂物，大到道路破损、违法建设，都实现了台账化管理、流程化处置。而这背后是一套多维度智慧管控体系， AI 算法、无人机与视频探头、采集车多元联动，打破传统巡查局限，实现无死角排查。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遥感应用技术负责人胡运伟：
23: 这个是我们提取的4个临近的图板，面积比较大，疑似这个建筑物垃圾的堆积。
5: 宜昌市城市管理调度和保障中心主任柴正：
24: 通过卫星定制采集手段分析比对，发现的4处疑似建筑垃圾，我们现在通知辖区相关部门到现场调查核实处置。
5: 今年以来，依靠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平台闭环机制，宜昌围绕平、明、绿、美、静、齐、畅、宁8字目标，持续推进道路微更新、绿化整治、城市立面环境优化、交通微循环畅通工程等工作，累计维修车行道1.6万平方米，人行道1.4万平方米，道路完好率超98%。同时，清理违规菜地97万平方米，负氯50万平方米。结合全域大冲洗行动，清理大件杂物440余吨，清洗环卫设施1.92万个，街面清爽干净，焕然一新，城市颜值与生活体验同步提升。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龚万柏：
25: 城市治理不但适配市民生活需求，兼顾持续感与烟火气，柔性规范流动摊贩，不但优化停车资源配置，把治理融入民间烟火，让城市既有山水颜值，更有人文气质。
8: 连日来，荆州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农业、消防、疾控、保险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争分夺秒抢农时、保丰收、护民生，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湖北台记者万里元报道。
5: 在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田间焕然一新。此前积水最深达30公分的农田，当地县镇村3级迅速调集排涝机具，人工机械轮番上阵，如今已排干积水，只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一粒粒稻种均匀播撒下地。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安胜：
26: 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出苗、出桩苗。
5: 在荆州区，103名农技人员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分类指导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3万多亩。荆州市荆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于磊磊：
3: 具体针对于一些作物，比方说在田的跟未种植的这些田块，分类的进行指导，来挽回农户的损失。
5: 保险理赔、卫生防疫也在同步跟进。截至目前，荆州市理赔进度接近80%，累计赔付536万元。在荆州高新区、礼部镇、巴岭山镇等受灾区域，疾控消杀队伍深入村居，开展全面消杀作业。长江财险荆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罗远波：
4: 目前荆州全域近6000户入户查痕工作已基本结束，后续我们将全力以赴，配合地方政府做好赔款支付及其他的保险保障工作。
5: 荆州市荆州区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高尚业：
6: 开展规范化、地毯式、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全力清除病菌的滋生源。目前符合消杀条件的150余户居民已完成80多户的消杀作业。
1: 5月30号，2026年湖北农机推广田间日暨交流培训活动在随州随县拉开帷幕，现场各市智能农机轮番上阵实地作业，田间地头尽显智慧力量。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陈劲松、周科义报道。
7: 在我身旁，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拖拉机正在进行作业演示。依托粒米级定位，可以实现自动驾驶、精准播种施肥，作业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
5: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植保机低空掠过田块，精准喷洒。智能插秧机在田间均匀栽下嫩绿的秧苗。而最吸引农机手们目光的是湖北造智能拖拉机，依靠北斗随速变量播种技术，即便在起伏的田块上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同时兼顾排涝、灌溉等需求。不少农机手们跃跃欲试，现场上车实操。随州市曾都区奇友农机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刘静：
9: 行距、科距、种子的密度都能精确到厘米，作业的效率、精准的深度都非常的高效，在我们随州基本上已经普及到了85%到90%以上了。
5: 本次田间日采用真机下田、实景作业的沉浸式模式，让参会人员看得见设备、看得懂技术、算得清收益。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技术推广总站站长胡涛：
11: 像今天的小麦机收现场，比对的不仅是能不能收，更要看损失率、破碎率、含杂率和流查高度一致性。现场根基调试，边看边纠错，比课堂 PPT 转化的效率要高得多。
5: 后端服务也颇受关注，在随州红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农人们现场体验线上农服平台，手机一键就能预约农机作业、粮食管护等服务。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杨朝新：
12: 我们的新装备一定要到田间来实干，才能得到我们这个生产时间的检验。通过这种现场的观摩体验，来加大我们这种新技术、新装备的这种推广力度。
8: 乘着巴士游武汉是怎样一种体验？近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5条最美公交线，用特色观光巴士串联起城市山水、老街与滨江风景。来听湖北台记者陈新卫、沈新报道。
7: 如果您经常在汉口 City Walk， 那您一定见过这辆粉粉嫩嫩的小巴士，它叫做风貌通环游小巴，只需要19.9块就能24小时无限次乘坐。
5: 这辆特殊巴士贯穿汉口历史风貌区，离黄陂路、咸安坊、吉庆街一线串珠，21个站点步步街景，串联起汉口百年记忆。车内还配备了专职讲解员，边走边讲沿线人文故事。河北游客孙女士：
27: 然后但感觉实体比那个照片看起来更好看一些，去了解一座城市的这种历史啊，会有种那种慢生活的感觉。
5: 湖北中心文旅风貌通环游小巴项目负责人徐丹：
28: 每周的话大概300到600人次之间。那目前的话呢，我们是有2辆主题巴士，计划再增设4到6台车辆，后期还会计划增设4个站点。
7: 看完汉口的百年时光，我们再换一个武汉唯一的双层观光巴士，如果能在傍晚时分坐上来，日落晚霞两江四岸的灯光秀会依次在您面前上演。
5: 黄冈游客曹先生：
10: 也是凑巧，刚好在这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拍了一下长江大桥啊，还有清泉阁那边。
5: 武汉双层观光巴士目前拥有四条游览线路，其中全年无休的三镇精华环线人气最高，线路串联江汉关、晴川阁、长江大桥、黄鹤楼等武汉核心地标，一小时行程便能将两江三镇尽收眼底。武汉旅游观光巴士项目负责人吴伟夫：
13: 六月份吧，我们就会新推出武昌古城观光巴士，能够穿街穿巷，能够更好的体验千年武昌的这个人文历史。
5: 除了两条特色观光线路，此次发布的最美公交线还包括贴着东湖跑的402路、环绕金银湖的 H93 路以及性价比超高的江汉揽胜观光巴士。五条线路风格各异，打开一个不一样的江城。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消息，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届时佩戴统一证件的调查员将携带电子采集设备，分批入户开展信息登记。
8: 六一前夕，武汉海关针对进口儿童服装、玩具、奶瓶等开展专项风险监测，检出不符合现行标准商品5批次，已被依法依规处理。
1: 由湖北省京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京剧《汉阳造》定于今晚在武汉京韵大舞台首演。该剧以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研制汉阳造步枪的

0: 真实历史为主线，再现了中国近代军工在技术封锁、列强环伺、国困民危的困境中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
1: 6月3号，2026年 CFA 中国支队武汉女足国际邀请赛将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中国女足主场迎战俄罗斯女足。目前新一期女足国家队已在武汉集结训练，其中有6名来自武汉车谷江大女足的运动员入选，多位武汉本土球员将在家乡身披国家队队服亮相。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费小丹、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儿，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既有文化传承，又有温暖陪伴。全省各地花市庆祝6.1儿童节，
8: 武汉海关检出5批次不符标准进口婴童产品，海关提醒请通过正规渠道选购。
9: 几代人心中的菊萍姐姐宣布在儿童节当天退休，惊人面孔，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8: 我国儿童新药连续5年增长，2025年批准138个，创历史新高。
9: 6月份，一批新规密集落地，民生保障再度升级。
8: 6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这点周刊今天关注，防汛迎来大考，还有哪些短板亟待补齐？
9: 生死竞速，恩师上演教科书式的山体滑坡避险。
8: 理财特种兵扎堆。炒新套利成热潮，记者调查，狂热投机暗藏多重风险。
9: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闭幕，中方代表聚焦稳定，美国防长强调实战，日本防卫大臣顾左右而言他。
8: 特朗普一年增重6.35公斤，医生建议他尽早减肥。
9: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是小朋友们的节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的幼儿园和小学也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与欢笑声中收获别样的成长温暖。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0: 上午9点，仙桃市大新路小学的梨园小舞台准时开锣，戏曲社团的孩子们化上戏装，穿上戏服，有板有眼地表演起绵羊花鼓戏《石玉镯》，稚嫩却认真的身段，清亮的唱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11: 我学戏曲已经2年了，今天能在同学们面前表演《石玉镯》，我特别激动。刚开始学戏曲的时候觉得很难，但是听到台下大家给我鼓掌，我觉得所有辛苦都值了。 这是我过的最特别的一个六一。
10: 演出结束后，小演员们走进低年级教室，他们清唱经典唱段，手把手教弟弟妹妹们兰花指和碎步，从表演到教学，从我看到我学，非遗的种子就这样悄然生根。
12: 我以前觉得戏曲是爷爷奶奶才听的，但是今天看了他们的表演，我觉得好有趣，也想加入他们。学好了，下次换我唱给大家听。
10: 为了让非遗真正扎根校园，学校编印了校本教材，邀请花鼓戏名家授课。目前已培养花鼓戏教师10多名，学生2800多名。学校被评为仙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校。近年来，该校原创节目《俏丫丫绣荷包》屡获省市一等奖。
13: 我们将继续深耕戏曲进校园，不仅让学生学唱腔、练身段，更让他们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自信，让戏曲艺术在校园里真正火起来、火下去。
10: 六一儿童节来临前，黄石大冶市陈贵镇小学为全校500多名学生举办集体生日会，学校社团依次带来舞狮、锣鼓、无人机等特色表演。随后，温馨的生日环节正式开启，伴随着悠扬的生日快乐歌，同学们头戴生日帽，有序齐聚蛋糕旁。这款5米长的特色蛋糕融入小雷山、大泉沟等陈贵镇本土山水元素，巧妙呼应学校山育少年育人理念。
14: 因为平常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过生日，今天是跟许多好朋友一起过生日。
15: 感觉怎么样？
14: 很好。
15: 你蛋糕好吃不好吃？
16: 好吃。
15: 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吗？
16: 我的生日愿望是让我们全家健健康康，
17: 大家都聚在一起，不要都能放松心情，然后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一玩。
9: 听起来孩子们就很开心。
8: 那
9: 随着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婴童用品也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为了防范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儿童身体健康与消费安全，在节前的一个多月，武汉海关就针对进口婴童用品、食品接触产品开展了专项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行动，对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玩具、鞋类、电动玩具以及奶瓶、儿童餐具、保鲜盒等食品接触产品等开展了风险监测，检出不符合现行标准商品5批次，其中电子产品1批次，食品接触产品4批次。
8: 记者了解到，不合格产品呢，主要涉及食品接触产品使用说明、警示标识不合格等。在监测当中，海关发现部分的进口保鲜盒、陶瓷制品未标注食品接触用及相关物质清单，缺少溯源依据，违反国家标准要求，存在食品安全及合规风险。据了解，以上检出的不合格婴童用品呢，均已被依法依规处理。
9: 武汉海关建议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儿童用品，选购儿童餐具时注意一个看标识，再一个避颜色，避开颜色。以塑料餐具为例，一定要认准食品接触用这样一个标识，避开彩色印刷异味重的产品，注意使用温度范围，避免高温蒸煮或微波加热非耐热材质，定期更换老化餐具。在选购玻璃餐具时，应选择钢化玻璃或硼硅酸盐耐热玻璃材质，优先选没有彩绘、透明的这种款式，尤其要避开内壁画了图案的产品，使用的时候避免磕碰，一下子冷一下子热。选购陶瓷餐具的时候要重点查看食品接触用这样一个标识，另外还要注意陶瓷餐具有没有重金属检测合格标识，选择釉下彩或釉中彩陶瓷，避开内壁有鲜艳彩绘的产品，优先选圆润厚实的款式，避免使用有裂纹掉釉的餐具。
18: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9: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0: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21: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22: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0: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0: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2: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说到七巧板、大风车、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这些节目，相信80后、90后应该都并不陌生。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曾经陪伴80后、90后成长的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鞠萍于今天正式退休。
9: 陪伴很多人整个童年的鞠萍姐姐啊，是一个永远笑着说话、温柔又有力量的人。那今天正式告别了电视荧幕，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而当年看她节目的那些小朋友呢，如今不少也都成了家长了。今日面孔，我们今天就来听听鞠萍姐姐的故事。
3: 身边的人，感动的事，今日面孔。
24: 那今年呢，5月31号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
25: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长大了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对不对呀？
26: 对。
27: 1985年，七巧板栏目正式开播。刚刚从幼师专业毕业，被电视台破格录取的年轻女孩鞠萍，从此成为了鞠萍姐姐。
24: 小朋友们，过节好啊！今天是正月15，元宵节。
27: 七巧板和鞠萍姐姐很快收获了观众的喜爱，节目收视率最高时达到了惊人的23%，观众的信更是如雪花般的飘来，一年能有6000余封。在这些书信中，小朋友常常是把鞠萍当作他们亲近的朋友，除了观看节目的感受，还会和他分享很多心里话。
24: 小朋友们，现在我就来教你们做这只会动耳朵的小白兔，你们瞧，是这样的。
27: 1995年，央视顺势推出了少儿益智娱乐杂志类栏目《大风车》，鞠萍担任这档栏目的主持人、制片人以及责任主编。那些年，每到傍晚放学时分，无数孩子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等着《大风车》开播，等着鞠萍姐姐出现。他们会跟着节目里的游戏一起互动，会为节目里的才艺展示鼓掌喝彩，会跟着鞠萍姐姐一起讲故事、唱儿歌。随着年龄增长，鞠萍感叹自己从一个小姐姐变成一个小老师，到如今应该已是奶奶的年龄。但无论声音、语态，还是几乎从未变换过的发型，她始终保持着大家记忆中鞠萍姐姐的本色，也守护着几代小朋友的美好童心。
24: 42年的陪伴，我非常荣幸，所以今后呢，我还要更多的把我的目光、我的爱心关注到国家特别关注的一老一小身上。
8: 昨天呢，相关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不少80后、90后网友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比如说网友黄金菊就说，鞠萍姐姐要毕业了，我的童年也真的毕业了。还有网友电话响说，46岁的我童年里啊，最温暖的屏幕记忆呢，就是鞠萍姐姐的七巧板，守在电视机前开播的那段时光，真的是一代人最纯粹的快乐。
9: 也有小朋友在社交媒体上问啊，说鞠萍到底是谁？有人回忆说，就是你妈小时候喊姐姐，你小时候也喊姐姐，但现在你孩子会管她喊奶奶的那个人。
8: 是
9: 啊，这个回复啊，点赞超过了10000以上。也有网友感慨啊，说时光流逝的真快呀，当年的小朋友现在都开始琢磨退休的事儿了。曾经写过一些信的网友也在期待说，鞠萍姐姐要整理一下信件呢。记得曾经说，她收到的信呢，堆起来能有60多个袋子。
8: 对，
9: 鞠萍也说自己退休以后啊，要把这些信好好的整理一下啊。我觉得还看到有网友号召说，当年给他写过信的小朋友，不妨再写一次，看看现在北京台的邮递员还能不能送那么多信。
8: 嗯，真的是一封时光的快递啊。
9: 嗯，
8: 那虽然说有诸多的不舍，但是呢，还是要恭喜鞠萍姐姐迈向新的人生阶段。那也想问问大家，您看过她的节目吗？您童年当中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哪一档呢？也欢迎和我们实时的互动留言。
23: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今天是儿童节，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儿童健康的话题。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加速研发和审批，最近五年我国批准的儿童新药在逐年增长。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5: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6: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5: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9: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品种和规模在持续扩大，创新药的占比也越来越大。
7: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5: 那么什么是儿童专用药？它和成人用药有什么不同？

0: 专家介绍，儿童用药相比成人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1: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在药物毒理学方面呢，争取它都是对最安全的。
2: 近年来呢，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规模稳步攀升。那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有235项，并且连续三年增幅达到了 15% 到 20%。 2025年一类创新药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的占比超过了 50%。
3: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对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还是有一些认知误区。专家解释，儿童临床试验有着非常严格的安全前置要求，都是要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以后，再来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0: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公众对儿童药期待很高，但对儿童试验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忧。
1: 因为好多家长都会观念上认为说，好像是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在临床上现在要用到的一些药物，如果它没有在儿童应用的安全性的这些数据的话，实际上就会导致可能临床上无药可用。因为对于这个人群来说呢，有的时候成人数据是无法进行外推的。做临床实验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儿童这个年龄段，它是不是更加有效，对于孩子远期的生长发育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0: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首先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4: 儿童的药物临床试验是不能作为首发试验，都是成人经过临床试验保证安全性以后，然后呢，儿童才能去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个领域呢，家长也不用去恐慌，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障了安全，来检测儿童的具体用量。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儿童的剂量靠猜，用量靠掰这么一个概念。
0: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安全信息评估与报告技术指导原则，借助标准化的试验中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加强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风险控制，保障儿童受试者安全。
5: 我们重点明确临床试验参与各方的职责，加强对儿童骨骼、器官等特有的不良反应的重点监测，以及上市后安全性的监管。
2: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问题。那对此呢，我国持续的优化儿童用药审批与监管机制，由过去被动的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信息。目前呢，已经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的精准、安全以及规范。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有位杭州市民杨女士啊，晒出了一句话说：“暑假出行机票已经订了，有没有比我还积极的？”哎，没错，你看这端午假期还没到，有人都开始订暑假机票了。
2: 是啊。
3: 这位杨女士就告诉记者说，她去年答应孩子去海南玩，后来因为有事没有成行，所以今年早早的就把机票给订好了。
2: 是，那杨女士呢，预定的是7月30号杭州飞往海口的机票，一人票价不含税，仅需600多元。杨女士说啊，这个价格还是很香的，现在买了更加的划算，免得到时候涨价。那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朋友分享了自己早早的安排暑假行程的消息。记者注意到，7月份机票价格普遍呢比6月份要高，不过呢，目前预定暑假出发的机票性价比啊是直接的拉满。
3: 比如说7月7号，像杭州飞石家庄经济舱，机票价格最低才393块钱，相当于打了2.4折。7月6号，杭州飞长沙的经济舱机票价格最低433元，打34折。7月24号，杭州飞北京经济舱机票价格436。

0: 相当于打 1.6 折，这是比高铁还便宜啊。
1: 是，那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30号暑期7月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呢已经超过了307万张，同比增长约 3%，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94万张，同比增长约 7%。
0: 据了解，7月国内热门出行目的地前十位是上海、北京、广州、昆明、乌鲁木齐、成都、深圳、南京、沈阳、西安。从预订数据来看，对比五一假期气候宜人、气温舒适的昆明和乌鲁木齐，热度大幅攀升，有望成为暑期度假的热门之选。出境游方面，首尔、中国香港、曼谷、中国台北、新加坡、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城市人气也是居高不下。
1: 那与此同时呢，暑假前的端午假期要凭借着不调休可拼价的优势，出行需求保持稳步的增长。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6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93万张，同比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过45万张，同比增长约 9%。
0: 其中像新疆成为旅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端午假期去新疆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4.8万张，旅客主要来源于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城市。
1: 那尽管出行需求是集中的释放，端午假期呢仍有高性价比的机票可供选择。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呢，北京到大连、长春、无锡、武汉、南昌等多条航线啊，仍有400元以内的特价机票。所以说，有假期的朋友可以好好的选择一下，规划一下了。
0: 端午假期怎么能不来湖北，不去下秭归呢？
1: 是。
0: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啊，机票销售平台飞常准 APP 接到航司通知，表示从今年的6月5号的0点起，将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
1: 那具体来看呢，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80元。那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燃油附加费150元。这相较于之前啊，分别下降了10元和20元。
0: 提示一下，燃油附加费的起征日期是按出票时间核算的，所以6月5号0点前出票的客票，即便啊是在出行日期在之后，仍按原标准执行，那已经收取的燃油附加费是不退不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今年以来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的第一次下调。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5: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硬核湖北科创动能持续迸发，光电子上市公司领涨，驱动区域资本市场强势上扬。5月31号，记者从长江产业集团了解到，博时中证湖北新旧动能转换 ETF 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超过30%，大幅跑赢沪深300指数超过25个百分点，指数年内涨幅超过30%，涨幅位居全国同类区域指数第一。该指数依托湖北实力雄厚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及龙头上市公司支撑，也成为观测全省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1: 今年6月份，西式高铁将正式通车，该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那通车之后呢，西安到武汉将会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比目前少花1.5小时左右。
0: 眼下长江武汉段水位不断攀升，临近设防水位，近日记者探访武汉市防汛抗旱物资仓库，这里各类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充足，随时可按需调用。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0: 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1: 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0: 昨天的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1: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超过20%。
1: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塔斯社5月31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的消息，5月31号有28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5: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4: 嗯，
15: 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14: 对，
15: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14: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15: 哎，
14: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15: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儿，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的，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 自残。
14: 是，陈主任，
15: 哎，
14: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